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1: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或者堵车的你，头部、肩部做个简单的放松，身体好。向左转头，一二，找到最舒服的点，还原，二二，好，不错。反方向，向右转头，三二，还原，四二，保持自然呼吸。再来一遍，转动头部向左，一二三四，转动头部向右，二二三四，

0: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车厢运动，缓解疲乏，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竟然有朋友问说咱们这个视频直播有没有美颜，我的天哪，就这么多年视频直播朋友们都看下来了啊，就这如果是有美颜的话。

哇，那这美颜效果也太差了吧，这个几乎是没有美颜的，但是这个镜头跟真实生活这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肯定没有真实生活当中那么帅、啊。自己分辨吧，您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上方有个红点亮的直播中三个字，您点一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通过视频的话呢，哎，还可以真的可以看到我们前面放的我们的很多的品啊，就比方说这个沉香的手串，但这个只是其中的两个啊，就摆出了两个，那还有很多的品都在我们的沉香专区里边。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就跳出我们的产品的购买链接了。这有这个入门级的啊，也有这个相对来说进阶级的。

重点呢，在昨天呢，给大家伙上了我们这个夏天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气泡酒。哎，气泡酒，夏天在一起聚会的话呢，想有氛围，有点那种有种小感觉的话呢，哎，文艺的感觉呢，气泡酒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气泡酒是真的好喝。它相对于啤酒，反正我个人都是不太愿意喝啤酒那个味儿啊，因为啤酒就是。因为我更喜欢喝汽水嘛，但是气泡酒不一样了。气泡酒呢，尤其我们给大家伙选的这款这个甜白气泡酒呢，它喝起来真的就是甜甜的那个味道，而且它是意大利的顶级 DOCG 的莫斯卡托 DOCG 的一个顶级这个进阶的这么一款酒。那这个酒它的泡沫是很细腻的。然后它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比方说蜜桃啊、柑橘啊、菠萝呀、蜜瓜、蜂蜜啊，还有小白花，你说的复杂吧，是确实它有很多复杂的那种水果的那种味道。你要说简单吧，都是那种简单的、很清新的小水果，就你喝到嘴里的时候，就是一种清新的气息，夏天的感觉。哎，它当餐前的开胃酒啊，或者说哎收尾了，咱们喝一点小甜酒，哎，来收个尾。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您回复气泡酒或者起泡酒或者香槟，都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给大家伙上架的链接。这个呢，也是我跟妞妞我们去店里边直接给大家伙选出来的。哎，这个选出来的话呢，我是觉得从我这么多年喝酒的一个经验啊，就是我说的这个酒如果好喝的话呢，这酒绝对是差不了哪去的啊。我算是一个大众嘴吧啊。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那彪洛的一个桃红气泡酒，这个更高级一点啊。它是等同于法国的香槟酿造法二次发酵在瓶内完成的，它是一个干型的气泡酒，它就不像刚才那个甜白气泡酒那么的甜了，它是干型的气泡酒。那它的整个的味道呢，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高级啊。这个酒的价格要比那个会高一点。所以朋友们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气泡酒、起泡酒或者香槟，都可以看到这两款酒的一个购买链接。喜欢喝甜一点的啊，闺蜜们聚会就喜欢喝甜的啊，喜欢喝这个清爽的，那选刚才那个甜白气泡酒是准没错的。那如果说我就是喜欢喝香槟那一口啊，我是老饕，我经常喝，我想喝高级一点的，那喝这个内标洛，因为内标洛呢也是意大利最好的葡萄品种，最有特点的葡萄品种。它那样的酒呢，都是那种单宁比较重，然后本身这个酒体就很强劲的，结构很强的这么一个，这样一个酒。而桃红气泡酒呢，相对这个普通的，白色的那种气泡酒啊，它看起来会更加的浪漫。哎，两个人在一起喝一下，情调会更加的丰富。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气泡酒"、"气泡酒"、"香槟"，都可以看到购买链接。

啊，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啊，今天呢来说的是 AI 依赖症啊。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啊，这个 AI 用的这个特别的广泛。那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或者学习当中，您对 AI 到底有多依赖呢？哪些功能是你用的最多的？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来看一下。

悠悠时光的快乐说，我刚才第一次试用豆包，第一次我就发现这个豆包的真人感很强，他的声音呢不是其他平台的那种机器感，就好像真的对面有一个姑娘在跟我谈心一样，而且他说的话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对，其实我们使用过来以后呢，就是因为现在 AI 啊真的挺多的，豆包啊、元宝、千问啊等等等等，就你会发现，就是豆包在这个情感陪伴这一块呢，能做的会确实会更好一点，那功能性稍微差一点。这个，他经常给不了你正确答案。你就比方说咱们刚才说那个事儿，就是那个拿豆包，有朋友可能觉得豆包可以帮自己去预约饭店的那么一个位置。豆包呢也不跟他说他自己不行，豆包呢还陪他演戏说啊我就帮你预约了，然后还真的给他一个看起来很像的一个预约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有点过分了。这个那豆包呢就是唯一的好处，真的能够给人们提供情绪价值，那认错认的老快了啊。

说一下路况消息。北京啊，迷糊说二环路雍和宫桥到阜成门桥拥堵，请路过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同时还有这个 G6 京藏高速科惠桥到建祥桥比较拥堵，请路过的司机注意保持好安全车速和车距。

喵呜呜喵呜喵呜说了 AI 啊，在一般的知识层面上远超任何一个普通人啊，所以手机上有多个 AI 是必要的，因为千问呐、啊、豆包啊，还有什么通义元宝，不要盯着一个问啊。还是说这个，你要薅着一个 AI 不停的细问问题，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谄媚，甚至扭曲现实来迎合你，啊、真的是这样。就是他给你答案，然后呢，你不认可这个答案，甚至你态度还很强硬，他立刻啊，就不管这答案是不是对的，他都立刻这个扭曲自己来迎合你啊。

小月饼说，为什么我的豆包经常忘了我的基本信息呢？每次都要重新介绍一遍自己，气得我都不跟他讨论连贯性的问题了啊！但 DeepSeek 就不会啊。真的得挨一个训练的，就是训练 AI 也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一个事情。因为最开始我们用 AI 啊，都是发现新大陆了，觉得自己有一个小帮手了。然后呢，我们发现哦，还得去训练它，给它灌输很多的东西。然后慢慢的训练过程当中，你就发现跟那个辅导孩子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明明今天教给他这个东西，过了天他立马就把这事给忘了。本来辅导孩子就已经够生气的了，现在辅导 AI 更生气。最后也搞不清到底谁是谁的小助手。MMY 说了，说有两次问的是历史，这豆包啊都报错了时间。我问你怎么回事啊？豆包说啊，这个是外国数据出错了。嗯，他说对，豆包经常出错，不能完全依赖啊。

来说这个 AI 创作现在坑太多了，就是 AI 目前为止呢，我试了一下，就是你就比方说你买什么东西，或者说想了解一个东西的大概的一个状况啊，它是可以的啊，或者查找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哎，它能帮助你找到一个大致的方向，甚至能够帮你找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啊，然后你再核实一下就 OK 了。但是在创作这一块，它真的是达不到，尤其是那种比方说，就是那种。像脱口秀的写作呀，包括有一些就是非格式化、非模式化的创作，它是做不出来的。那写歌啊，还有什么这也行，因为写歌很多的都是那种模式的，哎，你要写出特别好的那种音乐，它写不出来；但是写出那种很商业化的那种歌曲啊，那特别的容易。

哎呀，鱼鱼鱼说了，豆包可厉害了。某天对我老公的手机进行查岗，发现他把闪购记录给删除了。我脑一抽，我就问豆包怎么恢复闪购记录，居然真的有办法。当时啊，自己啊简直是福尔摩斯附体，然后我们夫妻俩就吵了一架。豆包在情商这一块吧，真的还需要有就是，哎呦，太破坏夫妻感情的事儿，咱就能不做就尽量不做。所以呢，就是真正好的 AI 呀、啊，不是说你问什么都知道。真正好的 AI 是什么呢？就是你问什么该知道的他知道，他不该知道他得学会装傻。啊，雪叔说了，我没事能用 DeepSeek 站在客观角度分析我的想法，热门网络事件、国际政治和解啊，平时就和解答我平时我弄不明白的一些问题哦。其实 AI 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开车的时候，有的朋友真的容易犯困，这个时候呢，你用 AI 啊，就当做陪你聊天的那个人，哎，你就跟他说说话。然后呢，他给你解答一些你感兴趣的问题，这时候你开车就不困了啊！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0: 淮南菊月说了，当遇到难以回复的跨部门沟通的难题，我就会让 AI 啊给我一些建议，然后我跟他们说，我同事有时候就说你的 AI 味儿真的是现在太浓了啊。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说一说您有 AI 依赖症吗？AI 领域当中您的哪个功能啊，您觉得哪个功能对你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现在甚至对它已经产生了那种依赖的情绝了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同时呢您可以回复气泡酒或者起泡酒，我们刚刚给大家伙上线的这两款意大利的这个气泡酒就推送给各位了啊，一个是甜白的啊，甜白气泡酒，另外一个呢是干型的气泡酒，哎，款不同的气泡酒，不同价位啊，也适合不同的人群。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夏天嘛，喝点气泡酒。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

好，来到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看一下这个双胞胎兄弟啊，咱就说双胞胎兄弟啊，有的时候啊，确实像啊，那性格像也就算了，那分儿还就高考分儿还像的话，是不是有点这个？我不知道，就是科学上又不是之间有说有一种是那什么是什么哪一种双胞胎的类型啊？他俩之间有一种那个。

心灵感应嘛。我在想，那如果他俩一去考试的话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就闭着眼睛，能不能感应到对方在答题的？啊，这我哥他现在应该选的是 C 是吧？最近呢，有一直备受网友们关注的安徽阜阳一对双胞胎兄弟，哎，录取结果出炉了，他们分别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了。据了解呢，两兄弟啊，高中的时候就读同一所学校，俩人都挺上进的啊，学习上既互相帮助，然后呢又互相比拼。哎，俩孩子双胞胎，一个上清华，一个上北大，这父母上辈子估计拯救银河系了，清北全部都拿下了啊。对吧？你想想这个画面，人家出一个清北生，那都得是白酒庆祝，这家的好啊，一次来俩。当然了，咱们在为这段庆祝的同时呢，也不用过分焦虑啊，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考不上清北呢，并不代表不优秀啊，但考上呢，确实很优秀。

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共享单车出现幽灵订单的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上海一位赵女士，人明明在家坐着呢，结果呢，哈罗 APP 当中呢，突然就冒出了一笔远在武汉的骑行订单。更诡异的是什么呢？客服说她的账户进行过换绑的操作，她原来那个旧的手机号啊，虽然早就不使用了，但是因为还挂在她的账户主账户的名下，就那个号码的新用户一骑车，订单就直接同步到她的账户里边了。7月27号呢，哈罗方面表示确有此事，建议用户注销当前的通话账号，以彻底的解绑副账户。这就是什么一个典型的数据残留引发的一个问题。咱们大多数人换手机号的时候吧，就很容易忽略了咱们手机绑定的那些东西，因为现在手机绑定的太多了，银行卡呀，什么这个单车那个会员啥的，对吧？这就好比咱们搬了家，但是没有把旧的地址转过来，结果呢，新房订的那些外卖呀、家具什么的都送到你老房子门口了，结果账单还算在你头上，啊，就这个道理。所以呢，换号之前呢，一定得记住要解绑相关的账户，最好就是出一个就是我注销的同步呢，能够有一个一键解绑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呢，真的就方便客户了。今天咱们不是说的是 AI 吗？现在 AI 的时代，这个你有 AI 依赖症吗？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你对 AI 到底有多依赖？你用的最多的功能是什么？现在不光大人用 AI， 这孩子特别愿意用 AI 呀，对吧？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估计不少的家长都得倒吸一口凉气。最近，北京的一位女士一天之内接到了十几家餐厅的预约确认电话，直接把她给整懵了。这谁订的呀？啊，那谁问题是谁？谁能订这么多的饭店呢？一查才发现，都是自家孩子趁大人不注意，对着美团 AI 助手小团一顿操作，把想吃的餐厅全都给预约上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小团还特别的实诚，一个不落，全给人家订好了。就好在这位妈妈呀，素质比较高，挨个打电话解释，还专门跑去消费补偿，给店家留言道歉，最后算是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所以啊，真的啊 ，AI 它现在不只是聊天工具了，就发出指令的时候，它是真的把当事儿办呢。就这执行力确实拉满了。但是家里边有孩子的朋友们啊，就家里的智能设备啊 ，APP 里的 AI 功能啊，该设置密码的咱们真得设置密码，同时得跟孩子说 ，AI 它不是魔法棒，它只是一个工具，不要随便跟它许愿的。你这边许愿的话，爸妈那边得给你还愿的这个。我们知道停车费呢，对于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是也不能因为停车费，咱就随便的逃费呀啊！贪小便宜真的会吃大亏。浙江宁波有位车主在停车场就玩起了一招跟车术，就趁着前车缴费抬杆瞬间，他呢一脚油门跟着人屁股后边溜出去了，多次逃费成功。最近呢被当地警方找到。这名车主一共是逃了183次，金额累计3000多块。目前的这位跟车选手已经被刑事拘留，涉嫌盗窃罪了。183次，累计金额是3000多块，说实话不多。就这点钱，183次，你被平均下来3000多块，他每次也真的没多少钱。哦，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没多少，我只不过钻个空子，没多大事儿。但是法。

律对这类行为是有明确惩戒的，对吧？而且呢，这个费用还是在不断累加，当累到一定数额的时候，那你就完了，你跑不掉的，对吧？有的甚至不光是面临罚金，还有这个有期徒刑的一些刑事处罚，所以这事儿真的啊，该交费，咱们真得去交费啊。北京时间8: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

见我阿柳说了，刚从高架下来，感谢一路陪伴，早上送女儿上学，跟她吼了一路啊。听了大明的节目，一路笑哈哈的到了学校，很是缓解了母女的感情。哎呀，我想知道他爸干啥的。不要总是让我充当父亲的角色。今天呢咱们聊的是 AI 啊，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聊聊这个您现在有 AI 依赖症吧。同时呢，我们的旅行团也正在招募当中，现在两个旅行团，8月9号我们的新疆大巴团宁波带队的这个已经是成型了，但是呢您也可以继续报，看看有没有位置啊。8月9号出发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呢，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回复新疆两个字，然后就会跳出海报了，里边两个二维码，一个是我们的路书，那您扫一下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路线，另外二维码呢就是客服二维码，您感兴趣都可以来跟客服来咨询和报名。那同样呢，如果说8月15号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暑期的最后的一个旅行团了，这是我们小雪同学带队的，现在呢改成了大巴加自驾，而且把原来的9天8晚改成了6天5晚，因为很多朋友啊感兴趣，但是反馈呢说时间太长了，起不了那么长时间的假，或者倒不开自己那么多的活和任务，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时间给缩短了，变成了6天5晚呼伦贝尔之旅。8月15号出发，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宣传海报，上面有客服咨询的二维码，客服就是我们的小雪同学，您可以跟小雪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啊。

0: 咱刚才说美团那个 AI 嘛，然后 AI OpenAI 说了，说对，特别是经常用的里边的 AI 水很深，比方说 QQ 音乐里边的 AI 创作入口要特别小心，就是陷阱啊，我没用过啊，没用过。而现在呢，就是从各个平台他自己出的 AI 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肯定是要把用户往里边去引的啊，最终是要收费啊，还是说给你附加其他的一些功能让你依赖上啊，那咱就不好说了，但是呢肯定是有一些目的。所以说呢 AI 永远是我们的一个辅助工具，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啊还是要有自主的一个选择权的啊。好，北京时间8:29继续等待您的留言，我们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

0: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1: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2: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3: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哈哈，真困呐！
1: 你这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0: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厚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1: 比写脱口秀还难。
0: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定住了，太费脑细胞了。
1: 啊，这么专业，你懂吗？
0: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面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1: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0: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2: 好，
1: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厚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漂亮。
3: 交广听天下。

好，来到这时段的江广听天下，首先来关注近期的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呀，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呢，普降暴雨，引发了严重的险情灾情。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个省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天咱们说的是 AI， 其实 AI 就是人工智能嘛。最近的新华字典第13版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了。那新华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呢，累计发行量已经逾7亿册了。那这一次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有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列，涵盖了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说到 AI 呢，如今呢，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呢，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他们不仅可以24小时的提供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够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健身爱好者表示 ，AI 教练呢，让自己的运动变得更加快乐、更加高效了，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做运动啊！哎，这真挺好的。啊，不知道咱们现在真实生活当中的健身教练啊，就是有没有感到危机？不过呢，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健身教练吧，他永远要高于这个 AI 教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动作，他确实得手把手的啊，那么教才会有更有效果。另外呢，人家还有那种拉伸的服务呢，对不对？你完事以后，人家给你拉伸一下，掰掰腿，对吧？拿那个什么东西，那滚子滚一滚，什么腰啥的啊？这个你 AI 再怎么厉害，他也做不了啊。

其实啊，就本质上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运动啊 ，AI 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科学的去运动啊，科学也是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不仅要坚持，科学运动能够让我们事半功倍。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截至7月27号的10:35，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215亿元，《八仙》票房突破了7亿，成为了暑期档的黑马，而《功夫女足》呢则持续升温。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 QQ 宠物啊，这是一个特别有年代感的一个词儿啊。7月27号呢，腾讯 QQ 宣布 QQ 宠物回归了。腾讯方面表示，新版本在保留基础养成体验的同时呢，对宠物形象进行了 3D 升级。 QQ 宠物于2005年公测上线，并曾于2018年6月宣布停运。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雨天开车的涉水指南啊。受台风影响，最近很多地方呢都出现了强降雨。朋友们如果途经积水路段的话呢，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这个积水相对来说是比较浅的，那把车速保持在每小时30公里的匀速趟过去就可以了。如果水面跟路缘石基本齐平了，则表示积水深度已经到了15到20厘米了，需要进一步的降低车速啊，慢慢的趟过去。如果说积水淹没轮胎高度达一半以上了啊，水深那就大概是在30到40厘米，甚至更多了，建议咱们就直接绕行吧啊。

马克巴克，感谢来冒泡啊，说冒个泡看看刘守明。今天不仅有刘守明，还有刘守尚呢。这一周呢，我们的凡哥同学啊，他是年休请假了，休息休息啊，比较累嘛，所以呢，早晚高峰啊，都是男主播在家里边独自留守。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别说不依赖 AI 了，生活当中很多的工具啊，很多的东西啊，我们都不能过度依赖，人呢要独立啊。唯一说必须得依赖什么呢？就比方说主持人确实得依赖这个听众，对吧？这是相辅相成的，对吧？你要没有听众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做节目的，对吧？没听众做什么节目呢？就是真的啊，依赖大家伙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支持啊，无论是通过收听的方式，还是通过收看的方式啊，或者通过这个买东西的方式都可以。

这个 OMY 给我普及了一下，说 QQ 音乐的 AI 作曲啊，实际上是现在酷狗音乐的软件缴费了，做了两个歌曲，积分消耗很快，还没算版权代理费。QQ 酷狗音乐来回推，这太坑了啊！说套娃收费啊，很多视频也是一样，就几个平台呢来回蹲，来回套，就盯着你的钱包呢。

流云晃光也在吐槽说，豆包最大的本领啊，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比方有的时候问的问题，哎，你不知道的，他说的对不对？反正你也不知道。但有些问题呢，我自己是知道的，但豆包呢却一本正经的在那胡说八道，真的是错误百出啊！我还得给他纠正。然后他承认错误态度还挺好，你再问，他继续在那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啊。就是这知错不改啊。就是长此以往呢，真的会导致信任度降低，真的是这样。有时候哪怕就是你的给出的答案的态度啊，就可以模棱两可一点，你给出我们一个选项，就是可能是这个也可能是那个，对吧，让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人工手动的去查询一下也好，就怕你特别肯定的然后给出一个错误的答案啊，那就比较痛苦了。刚才不是说这个柯慧强那边堵吗？爱吃姜给了我们一个详细的路况，说京藏高速辅路南向北方向过了柯慧桥关西北街路口附近有三辆大巴车追尾，最后一辆还一车的游客路过的时候正在疏散呢，来了两辆急救车。哎呦，这三辆大巴车追尾，这，哎呀，行吧，这个祝大家都安全吧啊！在路上行车，咱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速和车距，尤其离大车咱们远一点。现在很多城市的公交车在右转的时候啊，它不管前面有没有人，它会刻意的停那么一下的。就这种习惯呢，可能很多开小车的朋友们没有这种习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那大巴车前面没人，那公交车前面没人，哎，我们就是按照匀速继续往前走呢，但殊不知前面这个大巴车或者公交车它会突然的停那么一下，那很多人反应不过来，所以说跟这个大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啊。这个宋文琛也说了，去年十月中旬呢 啊我去河西走廊旅游，出发前一周问 DeepSeek 甘肃天气如何，结果他告诉我三四十度注意防暑，之后我再就不用 AI 了。十月中旬了，至今我坚持自己查资料啊。

这个 Joanna 问说，男主播什么时候年假呀？哦，这个还不在考虑范围当中啊。这个领导只有出差没有年假。好，北京时间8:4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

好，北京时间8:49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对，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这女主播还来不来了？就这点还来啥了？这个，还有很多朋友说这女主播还回不回来了？那回来是肯定回来的，那生完孩子，你坐完月子肯定回来，你也不可能让人生完孩子立马就回来呀，啊，对吧？就我是这么想的，是，我有这么想过，是吧？坚持到生孩子，然后呢，生完孩子以后呢，没什么事儿就回来呗，对不对？期待一减，或者没事过来吧。在现实生活当中，咱们不能那么干。人法定人必须得是把月子坐满。现在法定坐月子是，这产假多长时间？是四个月的时间。人大迪同学是还是非常想回来的。大迪说他肯定啊要提前回来啊，提前一天也是一天，也是提前嘛。房客各类回来，房客是年休啊，对吧？他也是会回来的啊，相信我们的女主播都会回来，慢慢都会回来的。

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关于 AI 依赖症啊。说实话，我现在对于 AI， 慢慢的已经开始，就从最开始我还有点那个依赖，因为我觉得这个帮我们去收集一些节目稿件呢，包括给这个脱口秀去写一写这个素材啊，我觉得真的我是需要的，因为脱口秀每天占我时间太长了，我写了20年脱口秀，基本每一天写脱口秀大概需要5个小时到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每天就下来真的量真的是挺大的，但是目前来看呢 ，AI 还代替不了，别说代替不了，就是连辅助功能它都达不到，所以我也希望 AI 快速发展，我也希望能够利用好这个工具啊，我特别希望有一天 AI 能够啪直接写出一篇脱口秀来，那真的是太完美的一个事儿了，但目前还做不到。除此之外呢，其实为什么不说这个不要过度的依赖 AI 呢？因为 AI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是没有是非观的。就我们平时，你比方说我们老师教书育人也好，父母教孩子，或者说你去引导一个人啊，老人引导新人，你会把这个是非观、社会观、价值观，就植入到你要引导的这个里边，就让他在学。

学习到东西的时候呢，同样也是慢慢学会一个做人的一个过程。但 AI 没有， AI 只有自己认定的他觉得对的事情，或者说他觉得正确的事情，他会告诉你。那这里边是没有任何是非观的。我记得在今年有一个新闻，是在这个是应该是谷歌 AI 的一个助手，叫什么名我忘了，他呢是被投诉了诱导用户自杀。当时呢，这个用户呢把 AI 当做自己的就是那种情感伴侣的，然后呢试图那种赛博永生嘛。然后呢，当时有个用户在长期互动之后，就在 AI 的共情和具体的指导之下，然后就去自杀了。所以从 AI 的角度来讲，他觉得我并没有做错呀，对吧？我只是迎合我用户的这种诉求。这就是 AI 的冰冷之处啊，它没有正确的是非观，也没有什么社会观、价值观啊，它只做认为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所以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来使用啊，千万不要过度的去使用。尤其很多的孩子们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过度使用 AI， 会减少自己思考的这么一个时间啊，时间呢很重要，因为思考。再聪明的孩子，咱们说他也是需要一步一步啊，通过时间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高度。那再笨的孩子，通过时间的积累，他也会，只要够努力的话，他也会追得上一个所谓的一个聪明的孩子，对吧？对的，最怕的就是你不思考了，你完全借助于这些辅助工具。像我节目开始说的，就是人类啊，哪怕是这个汽车跑得再快，我们也要去健身房啊，锻炼身体啊。如果仅仅汽车或者其他的代步工具已经满足我们行走的这么一个功能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锻炼身体呢？啊，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人，我们不能失去做人的一个本能啊，自身能力还是应该要具备的。

Joanna， 他啊让 AI 十分钟过十分钟叫你啊 ，AI 有这种功能吗 ？AI 有那个就是过多长时间然后提醒你这个功能吗？他让 AI 过十分钟叫我，根本就没有叫我，我把他臭骂一顿，他只是认错态度挺好。哎呀，不好意思，下次我注意啊，巴拉巴拉说一大堆。转天我又让他叫我，又错过了，我再也不相信他了。用过 AI 修图，根本就不懂我呀。就跟我和我爹说话一样，他永远有自己的想法啊，只是比我爹好一点啊，就是认错又快又诚恳，反正就是不改啊。然后我领导呢会用他写各种的年终总结，嗯，对他写一些模式化的东西还行啊。对，你要是真的说让个性化的一些服务，这些东西，未必那么好使。杰说了，学校啊要提交学生证照片啊，学生证照片，老公就把照片啊要求发给豆包了，什么底色呀、尺寸比例啊，啊，然后豆包回复说怎么怎么操作，老公说我让你干，你还让我自己干，你不干，有的是 AI 干。豆包说那我干我干。豆包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你在单位受气了。受气以后呢，你挺压抑的，然后你找豆包发泄一顿。我不要什么答案，我就要单纯的情绪输出。有朋友问到了小方糖手表，确实小方糖，因为我们的这个价格特惠价格，它不可能天天在那挂着，货也没有那么的多，只能说等那个供应链供应商那边是上货了，我们才可能再给大家伙挂出来，因为货每次都特别的少，而且像小方糖这种有几个配色是特抢手的，出来也就十几块，也就那样啊，所以抢完了它真的就没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还会有，所以心里美同学包括昨天在我那个大明的快乐时间那个微信啊问我的朋友啊，这个稍等一段时间吧，如果急用的话那确实没办法，稍等一段时间小方糖手表还会重新上架的啊。今天给大家伙上架的呢是我们的气泡酒，是来自意大利的两款，也是我们自己到店里边给大家伙选出来两款，一个呢是平价一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对来说档次比较高一点的啊。平价那款呢就是 DOCG 甜白气泡酒，来自这葡萄品种呢是莫斯卡托，来自意大利的皮埃蒙特。那这个酒呢就是各种的水果味啊，蜜桃啊、柑橘、菠萝呀、蜜瓜呀、蜜蜂蜜啊、小白花的那种香气呀，就冰镇之后你喝这酒是特别特别香甜爽口的，这个小甜水真的特别好喝，就是好喝两个字，哎，夏天喝真的特别的爽。另外一个酒呢是阿尔巴内标罗的葡萄品种啊，然后它是来自也是来自意大利的，是之前我们卖的特别好的那款朗格的一款桃红款。那桃红气泡酒呢它更浪漫，香气非常的雅致，它带着略微的樱桃的清甜和浓郁的花香，哎，尾调是有一些这个玫瑰和紫罗兰的气息，这也是桃红葡萄酒的一个特点。那这个桃红酒呢，一个是看起来很浪漫，另外呢，它喝起来它是干的嘛，它是干的这个气泡酒，它不甜，所以喝起来的话，它有点它比较去腻，它比较解腻。哎，这个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气泡酒。起泡酒或者香槟都可以看到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这也是我们到店里边直接给大伙儿啊，就是挨个喝呀，当时喝了十几种选出来的这么两款。十一说大明哥多走路多做家务，就不要去健身房了啊。怎么说呢，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只有去健身房你看着那个健身卡觉得这是花钱买来的，你才有继续健身的这么一个动力。
北京时间8:59，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啊，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啊，主持人会平时经常发一些推送啊，或者在里边的视频号发一些这个视频，包括像大明脱口秀，还有大迪的每周一歌，都在视频号里边是可以查到每期的记录的啊。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咱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0: 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看到孩子成绩单那一刻，是不是心跳都漏了一拍？成绩焦虑的背后，是你把孩子的分数和自己的成败绑在了一起。试着换个视角，分数只是孩子当下知识掌握的一个快照，不是他人生的定论。今晚不聊分数，聊聊他今天在学校开心的一件事。你放松了，孩子才能从失败里站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薄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其实像往期的节目呢，跟家装过程当中有关的内容咱们说过很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想和薄总来聊一聊关于咱们48快装这个品牌。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家装行业，家装公司非常的多，那么咱们48快装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其实也发生了队伍上的壮大，板块上的壮大。就是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48快装是一家怎样的装饰公司？
2: 48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于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全国品牌公司啊。今年确实已经第11个年头，总部是在咱北京啊。现在全国呢，现在已经有60多个120些城市有我们的连锁直营门店。那我们的首先我们公司的定位啊，我觉得和传统的公司不一样啊。我们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说2016年我创办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定位做的就是老房子翻新、局部改装啊。所以当年呢，是以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是这些活是绝对拒绝做的。而我们如果说是在当地有老房子业主，像一些老房子想居改，我们很多业主的选择就只能找街边的游击队，像施工队，也就是正规的让老百姓能放心的连锁的品牌公司实际是没有的。
1: 还真是，大家这两年可能才会频繁的看到一些专门针对于比如说老房啊或者是局部改造这个板块的这些装饰公司了，前些年确实没有。
2: 对，实际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从量房市场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实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再开到没有我们服务的城市啊，新开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行业填补服务。

0: 的空白啊，因为我们是带着一整套成熟的服务的标准和体系来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所以你看从这个定位选择上来讲，我们和这个很多的公司不一样，也有很多的像有这种这个同行啊就来问啊，就是哎你看你这个公司旧房翻新，你们这不就几千块钱一两万的活吗？你这个公司咋活呀？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就是对于很多公司来讲获客特别难，而且获客成本特别高啊，而且的话这个行业很难做出来标准，因为它是个服务行业，所以对于很多在这个行业扎根很多年的人来讲，他就觉得很多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你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承诺的一口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咋做到的呀，
1: 他不愿意相信。
0: 对
1: 呀，
0: 我们新房的装修都做不到，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公司你咋做到？因为旧房翻新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所以这个事儿在我们看来就特别简单。我就觉得那你给人家业主咋承诺的就咋兑现就行了，只要合同了你签的开工了，那你就给人家做到完工价就好了嘛，对吧？那当然确实我们针对这一个承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啊，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冤枉钱，
1: 因为有的时候二手房
0: 你算不到，
1: 对，你可能不知道会哪块突然出
0: 了
1: 什么问题，对，
0: 而且的话老房子没有拆之前我们不知道拆完以后有多么连带大的工程量产生，所以这个呢，但是就是那你公司你做要做口碑要做诚信的，那你公司担就好了嘛，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做到一口价我们做的基本的，也就是当然我们每一次的漏下我们都会马上及时的总结啊，我们完善我们的这种报价体系，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逐步的完善的，还有说哎你那个装完当天就可以住对吧，这个环保你那咋住啊，那都有味儿啊，我说那是你们传统公司用的材料的标准，所以没办法不改变，那我们四八个庄用都是全新的啊，很多的高科技材料，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我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因为这个不是靠嘴说，就是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业主住在那儿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愿望才可以实现，
1: 拎包入住不用等不用放味儿。
0: 是的，所以你好的环保一定是靠材料，那好的环保材料是不是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相对高一点啊？所以你如果说拿一个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块装来比价，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贵到三个方面，第一贵我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他高，那我花的钱成本就高，那我报价也不会低啊。第二个呢，我们的服务方式，我们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我报的不能有漏大项。那我们很多旧房翻新的业主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装，很多新房装修那个报价科目当中就没有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就没有这些大项。
1: 对。
0: 那我老房子翻新，我是专业的旧房翻新的公司，我四八块装，我要给你报全的。那你看我报全的价跟别人报了一部分的价，它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也要知道的，
1: 别人报了一部分那个价格不代表他后续不管你要钱了，
0: 哎，对了，因为我是最终保证给你是完工价，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决定注定我的报价。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公司啊，就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生活特别快节奏，他还说啊你给我报个价合适了你就咱们就签，我们确实是不能给你直接电话里报价，因为我给你报价说难听点我不报也是死，报了还是死，因为你如果光听价你三个公司比，如果我给你报了最贵，你给我连跟我见面的机会都不会给我，也就我什么机会都不会有，为啥我不能给你电话里报价，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我不能说是给你问价我告诉你，因为装修要根据你家里的实际情况，根据你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我们先量房，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适合你的方案，对吧？包括我们量完房以后，我们要给你现场，要面对面给你去介绍我们的设计方案以及用的主材和工艺的，那你不知道我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啊？你不知道我的工艺什么样的标准，你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交付的结果，那你就光听报价，那这个事情实际就是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房子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光听价格，因为装修这个行业你花多少钱别人都能给你干，但是你真的要记住，你比如我报了10万别人给你报5万，就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挣一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他跟我10万块钱的活不一样，我用的材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结果不一样啊，环保等级不一样。

0: 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呢，真的作为一个有计划装修老房子的业主啊，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周末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块庄，我们全国六十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啊，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良房，周末来到周日下午，我全国是有我的视频号直播的。如果来参加活动，送大家智能门锁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四八块庄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块庄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候呢，会有线下的说明会，就是在咱们四八块庄的门店，在全国的六十多家门店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不管是通过这个线上视频的方式，还是说线下参与活动的方式，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而且今天博总做客节目，应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
0: 是的，这个那这样啊，我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我本人，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用了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是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您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加了这个微信号，博总是您亲自给回复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博总现在目前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城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现在呢是像我们北京啊，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全国60多个城市，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西宁，还有我们的海口啊，这是我们省会级以上的城市。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那么河南有洛阳、洛阳，开封，还有新开的新乡，还有这个许昌啊，这是我们河南的。那么江苏的还有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现在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那么陕西还有咸阳也马上可以开始服务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刚才能说到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你今天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如果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个人建议大家这个月是定装修最好的时机。因为这个月是装修传统公司的淡季，大家都知道淡季去买东西，你作为业主，作为我们的消费者，你一定有议价能力的。
1: 相当于反季、
0: 反季买东西。
1: 对，
0: 你这个月签单，到了90月份旺季的时候施工，那我相信你的性价比一里位能帮你省钱20%。所以我买东西要最抓住最好的时机。同时我个人建议老房的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比明年省钱保守省钱10%。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现在你可以记录一下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以及免费的这样一个厨房包括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的公司其实从11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11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一开始的起步到现在的发展壮大，您其实应该也吃了不少亏。就比如说您刚才给大家承诺的预算就是决算，那这一路走来应该自己也填补了不少吧？
0: 这个是肯定的啊，任何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的 的一个服务领域，我相信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团队一定会踩好诺坑的。
1: 嗯，但我也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您当初去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早，11年前，就大概是15、16年左右。对，那个时候您就已经创立下了这么高的一个环保的标准，然后包括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加项，在那个年代的装饰公司当中竞争力强不强？大家会不会一听到您的报价或者是您的一些这个给他们反馈过去的方案就有点退后了？
0: 那会啊，这个实际我们16、17、18那三年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客户有的时候说，哎，你个量过房了，你给我发个报价，行，我就跟你签。我们真的一开始我们就把价格直接发了，我们一发报价再跟客户联系石沉大海了，有的客户就直接被你拉黑了。
1: 哦，
0: 啊，真的，后来我们真的，我们就真的，我们去真的找了这些拉黑我们的客户，我们就真的就问一下，我们说你看咱聊的都挺好的，我也给你量了房了，那为啥我一发报价直接把我给拉黑了呢？业主也说，那你家太贵了呀，你都比人家贵了那么多，我能找你吧。哎呀，我们从那个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报的是完工价，而且我报的是完工你可以当天入住的标准，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这个我说这个是我们和别人的最大的区别。很多业主最后跟我说你这个报价啊，如果你这么个坚持报下去，你肯定没人跟你聊，因为装修客户不懂这个行业，业主不懂行业，就只关心价格。所以你要坚持这么个报，有很多像同行的人啊，包括来我们这儿面试
1: 直接抢走了。
0: 他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就公司肯定干不成啊，没人找咱嘛，你报价太贵了。所以我当时也很焦虑啊，所以我整个最后我做走访，我就自己的啊，自己我们后期我们就举办做一个什么，我们就第一我们不发报价了，第二我们量过房以后我们要约客户二面，二面我们第一要他看设计方案，第二我要给他介绍我们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介绍我们的工艺是什么，要让他了解我们公司的企业的价值，同时呢我们也告诉我们是如何服务的，最后我管售后的，因为靠一个人员工给单个客户讲有可能不行，那我后来我就试的，我说那客户来了吗，那我也在公司，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来做一个分享会，那我们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我把我们公司价值理念主张，我们服务的结果，我们的企业传递的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文化，包括我们说我们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啊，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明白，很多的客户开始，不错。最后因为很多客户听完我讲完，他说，哎呀，博总
1: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0: 对，你这个你如果能按你说的干，我今儿就信你，你按你说的做，那没有一个客户是买便宜的，那我们就会有一部分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就陆续来接受了我们，选择我们，所以呢在这个的前提下，有人接受选择我们了，那我们就兑现我们的承诺就好了，把我们的承诺的东西做到，那最后完工业主就，哎，不错啊，就会给我们送锦旗啊，给我们好评啊，包括我们举办乔切叶呀，这都是因为
1: 满意嘛，
0: 对，因为客户我们承诺兑现了，业主认可了，最后业主满意了，我们才办的一系列的活动才能办起来，但是我们头三年，我做四八矿场这个项目，我头五年我是没有借到回头钱的，就是一直投嘛，就是如果说一直不坚定，这公司早没了啊，直接中间差点没掉啊，这就是我们一个坚持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包括我们整个所有的服务的创新、模式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材料的选择、服务的售后的保障，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北京也好，或者我们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在当地你想找一个全新的家装服务公司，四八矿场是重新推倒重建家装服务体系的一家全新的公司，就是你原来如果说被传统公司伤害过啊，或者你有担忧就装修的这种所有的坑，你如果找四八矿场都不会踩，因为我这11年我做的就是口碑，我做的就是服务，我今天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啊，我不会因为你一个客户我来坑你骗你伤害我的品牌声誉啊，四八矿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干啊，因为我一个客户服务完就是标准的样板间， 一次装修服务，我们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要兑现的。我只要坚持把每个服务完客户都当成一生的朋友，那我只要把每个活儿都做成样板间，那我相信我四八快装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像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欢迎各位业主在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住，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活动参与。

0: 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还有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其实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奉献出的一个诚意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参加活动。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您刚才也说了自己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号。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你加我微信，就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你也可以从我的微信朋友圈可以上翻啊，查四八快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我个人的微信，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正在使用的，然后同时也是博总会亲自给您进行回复的一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一直好奇哈，四八快装因为是阿拉伯数字的四八，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字？
0: 四八快装呢是我们的品牌啊，品牌有3层寓意的解释啊，第一层寓意就字面意思，48个小时可以快速给大家完成的旧房翻新，就是每天8小时，6个工作日，6848。如果您家有刷墙的换新工作，你找我嘛，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第二层寓意，我们是做的装修跟房子相关，跟施工相关，要求我们的师傅要4平8稳，把每道工艺做扎实了，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工啊，这是第二层寓意。第三层寓意，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要4面8方的全国要开店，给更多全国住老房的业主可以提供更就近的服务。这是我们四八快装品牌寓意的3层解释啊。那么企业的宗旨呢，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
1: 看重环保。
0: 对，什么是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您下个决心啊，把这个老房子交给咱们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的完工，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的标准，当天可以让你入住，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居住室内要求的标准，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个是四八快装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
1: 大家都很看重环保，谈权色变嘛。
0: 对，
1: 不管是装修完老房子还是新房子，都想放一放味儿。但实际上可能大家不知道，如果你使用了一个真的是好材料的这么一个材料的话，
0: 是的，
1: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过程的。
0: 是的，像我们这里头我们刷墙的涂料，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那这个产品是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刷完了房子，第一，家里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完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第三个，装完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友好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想知道我们雨后森林产品到底这个产品怎么样，欢迎大家在周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全国60多个城市来了解我们的公司。现场呢会给你工作人员会给你做2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呢，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刚才说的这个材料确实是咱们四八快装一路走来的一个王牌材料。
0: 是的，王牌产品。
1: 对，也是一个这个核心的材料。靠什么去给大家能够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不需要放味呢？其实就是靠的这个材料，而不是靠工人的手艺。工人的手艺固然重要，但是它可能 重要不过说一个好的材料带给您家里面的一个装修效果。
0: 是的，
1: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博总刚才说了，也欢迎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带上您看中的一个材料，然后去和四八快装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对比，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说一下啊，这个活动的报名热线哈，只要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福利，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那博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要来说一下咱们的价格了，因为大家装修嘛，服务再好，材料再好，再让我放心，都不如一个好的价格。
0: 对，实际我们很多尤其不懂装修的，尤其装修小白，从来原来没装过房子的啊，所以像年轻人，我们给他报完价以后，真的很多业主直接就把我们就 pass 掉了。他认为这个行业就是大家都一样啊，都说的能做到啊，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环保都能做到。但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啊，大家真的有的业主真的比价说啊，你家报太贵了，报10万，人家那个报5万，那我就找5万的做。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业主来讲，你自己稍微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啊，我真的比他敢多挣你5万吗？对吧，如果我那么做，我的公司就不要干了，没有人会找我，事实上就这样，对吧。只不过就是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对吧。这个没标准的意思就是你比方我买一瓶矿泉水，这个是有标准的，它产品是定死的，所以我们只要买便宜的就赚了，因为这瓶水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改变。那装修可不是啊，装修你花5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我10万的活。那肯定这里头是能给你做，他是签你单的公司，他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
1: 同样的，你10万块钱交付的也肯定不会是5万块钱的标准。
0: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行业，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知道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赔得干不挣钱干，包括我在内啊。而且这个行业它不是个暴利行业，它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将来比价，我建议大家理性的比价。
1: 四八快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效果水平的？
0: 我们装完是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档次。
1: 哦，那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0: 我们只有这一个标准，我给大家追求的是极致性价比。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周日下午欢迎你带着家人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热线您记好了，四八快装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这个是全国24小时的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固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来和大家讲一讲在装修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包括如何选装饰公司。其实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先欢迎大家加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因为确实是您亲自在给大家回复。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说有犹豫到底要不要装修，怎么选择装饰公司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跟您个人进行一个请教嘛。您说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号吧。
2: 可以的，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地找一个放心的公司，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斯巴快装。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11年了，啊，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我们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周末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每周日下午是有旧房翻新分享会的活动。分享会呢，重点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斯巴快装我们到底是如何给大家服务的，那么用的材料是什么，现场给你做试验。同时分享会嘛，用我们完工业主给大家现身分享。如果说你正好能赶到我们3点到4点半的直播的时段，我本人会大家给大家讲啊，装修如何选择，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是你参加分享会都能了解到的东西。啊，那预约到店呢，还送你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就不让你白跑啊。肯定让你有所收获。想参加我们周末活动的，大家先记好斯巴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那我个人的微信号呢，也给大家留一下，这是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想加我微信的，可以加。加了以后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不找我斯巴快装装房子，你问过来，我也会给你回复的。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这两种联系方式哈。如果说近期您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赶快该添加微信号就添加微信号，想报名参加活动就报名参加活动啊。报名参加活动的话呢，您就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如果想添加薄总的个人微信号，想跟薄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就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和薄总来深聊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装修行业当中选择一家装饰公司是非常难的，而咱们斯巴快装从16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队伍也发展的越来越壮大了，板块也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想请问一下薄总，您作为这一个企业的领军者，您觉得斯巴快装在装修行业当中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因为我认为家装行业属于是服务行业。如果说连这个服务的事儿都给人家做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没未来。所以我们从创立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就立足于以服务为主啊，每个客户服务不能让业主完工所以后悔啊。我们要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要交一生的朋友，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导的一个主体思想。服务呢，实际不是光靠你嘴说，对吧？你一定是要从你的行动上来落实的。你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的服务的，我们去业主家施工的师傅是自有师傅。因为我整个调研了家装的这个服务行业啊，很多的传统公司都是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一留，把你这个环直接包给工长了。你这个环能干成啥样，你就凭用气。工长服务内心好一点，就给你做的还好一点。如果这个工长就唯利是图，那你这次装修你就头都大了啊！那斯巴快装是不能沿用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实际为了想让客户体验好，我们的服务要改良的，所以我们就改造成自有工人。就是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啊，我们每个月在这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储备量，这个月我们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你比如我们北京啊，我们11年，我们一个月现在就干50户，多了我不接， 这个不是说我不想干，我也想干，是我没那么多的自有工人，没那么多管家服务，我就不敢签那么多单。所以你看在我们公司呢，全国各地啊，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五户，多一户都不会让做啊。你像我们的新乡门店是新开的，我们的宜兴啊、江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西宁啊，都新开的，就最多一个月让他干五户。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公司跟很多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只让他做五户呢？是因为我当地的管理团队都是新的，服务团队都是新的，就是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工地开的多了，工期拖了，业主体验差，业主开了工有问题，没人管，没人解决，业主口碑烂，这个公司就没了，昙花一现。
1: 嗯，
2: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四八工商到目前为止，我开到全国这60多个城市，我来到每个城市都扎根来了。而且每个城市都是我们的样板，那个我们服务完的客户，每个客户都样板间，服务的标准全是公司统一的，所以你看我们，拿北京来讲，我一个月做50户，也就是说我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施工承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这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所以跟市面上很多的家装公司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打开门做生意，是不是业绩越多越好？
1: 是的，
2: 对吧？我也想，但我不敢，因为我知道签单容易，交付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签单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
1: 是的
2: 啊，如果你签的单多了，你开的工地多了，工人跟不上，工期拖了，现场业主问题有了，管家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这公司就昙花一现。
1: 嗯
2: 啊，没啥意思啊，肯定干着干没了，口碑烂了，这个企业就怎么也活不了。
1: 嗯，
2: 所以呢，我们是要不求数量，我们只求质量。
1: 嗯，
2: 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我当月样板间。
1: 嗯
2: 啊，我坚信，我只要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我们的 老口碑客户会更多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这几个老城市来讲，我们现在一年大约有30%-40%的客户都是我们曾经服务过的老客户，翻回来找我们装的客户
1: 特别多。可能当初是局改，
0: 是的，而且有很多客户还在婚房、毛坯房、别墅、大平层，包括现在有农村自建房、农村别墅找我们装的啊，就是通过小活业主认可你、信任你，业主就会把未来更大的活交给你。所以我认为服务是光明大道，我只要把服务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把这个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能做到，我相信未来我们公司至少是可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1: 而且全国这60多个门店可以做到服务质量的统一。
0: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公司统一来要求的啊，我们每个督导、我们的工程总监、我们的所有的全国各个部门都在下去啊，在整个监管我们所有的施工的流程啊。所以大家，我们现在也跟 AI 接轨了啊，我们你看现在给客户的服务，我们上面所有的服务是全程的，透明的啊，全程都是有录音的，我们到业主家交付过程当中全程都是要求我们的管家打卡有录音的啊，就是我们因为是上门服务，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有这个标准给业主来呈现的，业主也可以对我们的服务最后做评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课程更多，我欢迎有需求旧房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课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定点的全国直播活动的，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车目前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然后如果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跟他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哈，确实也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回复，13303013888，1330301388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到了一个这个和客户连线的环节哈，我们也来真实的联系一下已经享受过四八快装的这一部分客户们，然后看一看他们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他们的这个服务啊满不满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徐姐。徐姐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哈，和广大的听友来分享一下您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体验和感受。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改造还是整体翻新呀？
2: 我家是整体翻新。
1: 哦，整体翻新，现在已经完工入住了吗？还是正在施工中？
2: 现在完工了，然后正在这个通风过程中，还没有入住。
1: 哦，还没有入住，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其实一些工程方面的内容已经结束了，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2: 整体感受还不错。
1: 跟大家详细介绍介绍。
2: 工人干活那个还挺细心的，然后管家服务的也挺周到的，有什么事情跟管家一联系，然后管家马上就去联系，服务的还是很周到的，包括前期设计师，他设计的给方案，比如说也给2个或者甚至3个，就是让我们来参考，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到。
1: 心里面还是比较踏实的。
2: 对，
1: 因为四八快装其实有一个服务承诺，就是说在中途过程不会管您主动增项、被动增项，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也不会有其余的一些额外收费的地方，所以您觉得他们这一点做到了吗？
2: 这一点做到了，没有额外收费，也没有增项，除了是我们自己要求的。
1: 一开始跟四八快装签约的时候，您觉得他给您报的这个价贵不贵？
2: 一开始觉得还是有些贵感觉，
1: 因为和其他公司相比的话，一个是完工价，一个是这个可能只报了一个预算的价格，所以四八快装在很多朋友看来这个价格就是要比其他公司贵一点。您当初是因为什么然后决定说啊，我还是要选择一个四八快装，虽然它一开始贵一点，但我愿意相信它呢？
2: 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小局装，就是在另一套房子有一个小局装，小局装感觉还不错。
1: 也是四八快装吗？
2: 对， 也是对，开始选的18块桩。
1: 哦，回头客。
2: 后来那个小局改还不错，然后就

0: 定这个就是我母亲的这个房子，然后给我母亲来这个整装一下，然后也用这个四八块装。
1: 哦，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四八块装的创始人薄献礼薄总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来有什么补充的吗？
2: 你好啊，首先啊，感谢您打来这个选择我们的这种亲身体验啊，给大家分享。给您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呢？
0: 设计师是田宇。
2: 哦，田宇啊，田设计师。那个管家呢？给您服务的天天在家盯的
0: 管家。
2: 管家
0: 是朱军营。
2: 朱军营啊，我们朱工，这都是我们公司的老人了啊。那个问你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环保，你感觉我们的环保做到了吗？你进去有没有不舒服的气味？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0: 没有没有
2: 没有，
0: 就是我们测了一下甲醛还是达标的。
2: 你测过了？对，是的，因为我们是支持你请第三方来测的啊，我们是支持的
0: 啊。
2: 行了，那个反正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因为你这也是原来找过我们做一个局改，这次是你母亲的整装啊，找我们装的。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实际呢，就是最早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不是问你吗？就是感觉我们价格有点贵，也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服务让你满意，所以你选择我们。但事实上，我们最后装完，实际我们并不贵，就是真正给咱们业主实现极致的性价比的服务啊，因为我们是报的是完工价啊。
0: 对，
2: 行的。完了，我们未来呢，后边还有乔切业，还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我们有活动，再邀请您一块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吗？
0: 好的，谢谢博总。
2: 好嘞，感
0: 谢
2: 感谢。
1: 也非常感谢徐姐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也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0: 好，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好，我们下次再见。徐总，薄总，您看这个跟客户聊完了之后，很多朋友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知道，这个就是回头客，因为感受过咱们四八块装的一个局部改造的服务，然后又反过来找咱们整装。
2: 是的，是的，很多的客户真的现在大家呢也不愿意听你怎么说，你说的当然说的好了，你也不会说你不好，对吧？但是呢，我们很多业主用一个很小的活来体验一下，到底我拿一个小环直接测试一下，对吧？测试完以后，业主就有中肯的评判了啊。到最后未来要不要有更大的环找你，那就是业主来去做最终的决策了。事实上，十一四八块装，我们实际真的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是因为我们从四八块装一个项目，我们现在那延伸了有四个服务的项目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老房的翻新，有旧房翻新的改造，你真的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块装。我们这十一年，我们只深耕旧房翻新这一个赛道，对吧？包括你担心的邻里的关系，我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如何不搬家装修，我都有标准的方案。怎么实现住在那儿装完工就可以入住的，我都是有标准的方案的啊，售后保障是不需要你担忧的。所以四八块装呢，我们真的这十一年我们就用心做服务啊，践行我们的承诺。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我欢迎各位啊，有计划装修老房子业主，你可以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块装，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然后包括这个有四八工装，还有这个
2: 雨后森林香树
1: 啊，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都是这一个统一的，400-665-8848，400-665-8848。薄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薄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薄总，您看咱刚才和客户这个徐姐连线的时候，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她是给自己的母亲做了一个整装的一个翻新。也想问一下薄总，就是现在给家里面想进行整装的这一部分有需求的客户们，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画像？比如说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还是年轻人啊，三口之家这种比较多？
2: 我们基本上是有两大客群啊，第一个就是中老年人，退了休了，很多的中老年业主呢就希望自己的生活养老的生活品质更高一点。 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特别多。
1: 嗯，
2: 而且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老房子中老年人居住，很多老房子家里头不适合居家养老的，它还有门槛，而且有那个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对吧？而且这个马桶还是蹲坑，
1: 这种现在还多吗？
2: 有，现在还有人住的房子啊，就是那种90年代的盖的房子，
1: 那就非常老的房子了。
2: 对，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养老是特别不友好的，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嘛，就是你上个洗手间还得来个台阶，蹲下去十几分钟，你起来都费劲，所以你就要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对吧？把门槛去掉，把高低差去掉，对吧？把马桶改成个坐便，坐便旁边要装扶手，要有淋浴凳，瓷砖我们给大家用达到 R13 级上的防滑瓷砖，就是这些活不需要大家额外多花钱，只需要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改造决策，这个事儿咱就可以给大家实现，啊！而且老房子不改造呢，我个人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就是水和电。这个是你比如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有可能把你家水管爆了，你万一不在家，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在老房子这种楼上楼下这种邻里的问题很多很多，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你水泡了以后，除了给自己家淹你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如果你家是实木红木家具，你这家具也毁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花小钱避免更大的意外啊。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这就是不可逆的大事儿啊！我们家里头老房子住时间久了，你就是应该是下个决心改造一下。真的，我觉得想健健康康养老，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一定是首先做的第一件
1: 事情。一般的改造周期，您认为应该是多少？
2: 我觉得超过25年以上的房子，你该改了。
1: 这也太少了吧？现在
2: 好多25年以上的房子，咱北京多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多的是。
1: 那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业主朋友们，就除了说你这个居住感受之外，其实居住健康会更重要，然后包括用电的健康，这个都是要考虑到的。
2: 对，第二个健康就是关乎健康的隐患。
1: 嗯、
2: 很多老房子以后墙面、墙角、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会有细菌的，细菌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咱们家庭成员的每个人健康都会带来伤害的。而且很多老人家住那房子是有老人味道的，进去以后有的时候都呛鼻子，只不过我们业主他感受不到，对吧？所以很多老房子住到一定年限的时候，我真的提醒我们的中老年业主，或者提醒我们年轻的子女，真的要关注一下咱父母的养老房，对吧？那房子改造完真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生活质量瞬间就提升了，你花这个装修老房的这个钱真的是比花到任何时地方上都值，性价比直接拉满。房老房子改造完，第一个价值干净了、卫生了、敞亮了，这个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这是最直观的。
2: 房子还可以变大10个平方、60平方为基数啊。
1: 嗯。
2: 第二个房子呢，不管住了30年、50年，咱拆成毛坯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这是房子最大的魅力。所以大家呢，想快速的改造你家的老房子，想给我们父母提供一个好的养老的生活环境的，大家真的从老房子翻新开始啊！大家想了解咱们48困难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啊，全国60多个城市，我们有全国直播的活动，来到我们门店来了解。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咱们48困难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现在来选装饰公司，在90月份这个装修的最好的时节去进行施工，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2: 对，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现在去到了装饰公司，你会有更多的一个优惠模式啊，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一下48快装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咱们48快装会有一个线下的说明会，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店，然后和大家。包括和博总亲自去沟通一下，请教一下，因为确实二手房装修它和新房装修不太一样，二手房装修可以说是一房一况，每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2: 对的，老房的改造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老房的改造是一设计师非常重要，对吧？你如果找一个非常专业的有生活经历的设计师，就会给到你很多很多的你想不到的建议给到你尤其是小空间如何把一个40平的房子改造成一个2室1厅啊，这个实际是都是有要
1: 有好的设
2: 计
1: 师
2: 的使用空间的这种想象力才能给你实现
1: 的
2: 所以48困难这11年我们深耕这个赛道啊，我们真的给很多，你像咱们北京和上海这个城市， 四五十平的房子很多，对吧？我们改造完以后能让你的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
1: 使用空间就
2: 大了。那你觉得你花这十几万你值不值？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消费就是你买值了你就对了啊。所以有小空间大利用啊，那这个是需要好的设计师来帮你呈现。还有我们四八过堂，现在我们有很多业主说，哎呀我不想装，我想修能修吗？能修，四八快修是我们第二个业务链，
1: 是
2: 对吧？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啊。我们有信心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快修，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只要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而且你维修的活啊，你花的，举例你这次维修找我们花了2000块，这2000块钱没花掉，预存我们平台了。如果你这个房子将来找我们做装修，这2000都给你用到装修里。因为你前面的维修我全是免费的给你服务的。啊，所以我们快修呢，我们的师傅都自有师傅。啊，做快修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创新，因为你只有给师傅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你的要求认真的把这个维修的活做好。
1: 没错。
2: 那我们想要的业主的体验好，快修转快装，终极目标才可以实现。
1: 嗯。
2: 所以我们的快修师傅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
1: 嗯。
2: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嗯。
2: 这就是我们四八快修的这个起心动念。
1: 嗯。
2: 那么还有第三个板块，四八工装啊，就办公室门脸店、餐饮店、酒店的翻新啊，四八工装。
1: 嗯。
2: 那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接下来5年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2: 农村自建房改造翻新的业主这2年特别多。很多业主家房子盖得挺好，二层楼，但是装得不好啊，那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团队帮你把这个10几20年的2层楼重新装一下，装成别墅那种使用的感觉。
1: 嗯，
2: 啊，那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家里有宅基地的，或者老房子已经30年了，想推倒重盖的，从盖房子带装修，
1: 一条龙
2: 啊，一条龙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啊，乡村别墅，
1: 对，
2: 四八快装，我们都可以现在给大家提供。
1: 对，有些客户可能一些业主他们作为年轻人在一线城市或者在大城市打拼，但实际上在老家除了有父母之外，可能自己也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宅基地啊等等，其实都可以回老家去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真的挺爽的。
2: 这2年很多的人返乡回去盖房子，特别多。
1: 对，
2: 真的是特别多。因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的这种这个攀比性吧，对吧？那个家孩子人家出回来给老人盖房子，那个另一个给他孩子姑娘聊啊，那我也盖一套。
1: 对，
2: 这种
1: 确实也能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2: 是的，给父母呢提供一个好的这种居住环境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觉得你今天听到节目只是耳听为虚，我欢迎大家眼界为实，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考察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确定自己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来详细了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听节目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您的一份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好，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交个朋友，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

0: 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

0: 加两个孩子，三条命。一条命换一条我认为有价值的信息。陈泽民的眼里喷出了火焰。拿孩子来做筹码，你是个疯子。这生意对你来说很划算的。
1: 我家里孩子多，口粮少，所以我经常去基隆码头找点短工的。那天我只是帮一个顾客送货，突然就被你们抓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如果你不想让你妻儿活命，可以继续跟我兜圈子。一旁被吊着的孩子们已经困倦了，但明晃晃的灯照着他们，孩子们哇哇大哭。陈泽民心如刀刺，他看着古正文猎鹰一般的眼睛，信念开始动摇了。黎晴和翁连旺在另一张桌子前坐着，旁听着审讯。
2: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是台工委的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湾南部的地下工作。
0: 古正文安静地听着。
2: 台工委成立于民国35年四月，受中共上海华东区领导，主要工作是发展共产党在台湾省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的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解放。
0: 说说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哪里。
3: 陈泽民沉默。
0: 听不懂？那我问简单点啊，台工委书记是谁你肯定知道，告诉我他的名字以及你们的联络点。
3: 孩子们在不停地哭泣着，细细的手腕已经被勒得发紫。陈泽民的妻子说：
4: 孩子们别害怕啊，爸爸妈妈都在呢啊。老陈，不要说，不要说呀。
3: 黎晴做笔录的手有些微颤。
0: 说实话，我真不忍心让你年幼的孩子看见这么残忍的一幕。他们本该在海边肆意的玩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跟着你们吃苦受罪。
2: 老郑，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他是台湾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台湾本地人，也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35年，回台湾正式组建了台工委。
3: 古正文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抬手指着母子三个人说：
0: 挑，你挑，你想先放哪个？
3: 陈泽民看来看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用水肿的手指，最终指向了小儿子：
0: 快去，快去把陈太太放了。
3: 然后古正文又对陈泽民说：
0: 去哪能找到这个老郑啊？陈太太被特务拖走，发出了凄厉的哀叫。
3: 黎晴一直埋头做笔录，不忍抬头。

0: 掩饰着眼神中的痛苦。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翁连旺凑过来，得意地拍起了马屁。看吧，还是我们组长有办法。
2: 组长，我去接点热水来。
0: 李晴一下子站起来，拿着暖壶离开了审讯室。提着暖壶的李晴一直走到远处角落的热水房，打开热水阀，看着热气灌入壶嘴，热气蒸腾着。时局艰难，要想享受，在台北还得是西门町。玻璃路西餐厅的漂亮招牌上亮起了五颜六色的灯，这里可以让人忘掉烦恼。蔡孝乾和马文娟坐在餐厅靠窗边的卡座位置。马文娟拿起菜单，眼神征求蔡孝乾的同意。蔡孝乾点了点头。
3: 两份牛排，一份五分熟，一份七分熟，一份蔬菜沙拉，一份冰淇淋，甜品和菜要一起上。
2: 蔡孝乾又对侍者吩咐说：“啊，上次那个泡菜多帮我上一点啊，多配点蒜黄瓜。”
0: 侍者礼貌地点头告辞。马文娟拖着香腮，充满爱意地望着蔡孝乾：“
2: 哼，怎么样啊？”姐夫说话算数啊。
3: 姐夫最好了。
2: 一份甜品你够吃吗？再给你来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3: 不用了，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2: 哼，那就我们两个分着吃。
0: 蔡孝乾说着招了招手。
2: 加一个蛋糕。
0: 离情提着暖瓶回到审讯室，看古正文还在逼问着陈泽民。
4: 老郑在哪儿？
5: 老郑，我也不经常见他。
4: 行吧，你可能也累了，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孩子
2: 孩子筋骨还软，掉一天不碍事儿的。
5: 老郑负责的联络地点主要有两个，基隆的三荣行，还有台北的建昌南北货行。一般他的活动地点无非就这两处。三荣行前段时间被你们发现了，现在我被捕了。建昌行这个联络点应该也不会再继续使用了。
0: 陈泽民耳朵听着孩子们的哭声渐渐微弱。
4: 啊，可他们未必知道你被捕了。嗯。
0: 古正文示意特务把陈泽民的女儿放了。这时黎晴站起来赶在那个特务的前面去带孩子。
3: 我来吧，你去给组长续点热水。
4: 他的家地址呢？你是他的副手，不会不知道。
0: 黎晴轻手轻脚地解开了绑在小女孩身上的绳索，牵着她离开了审讯室。陈泽民突然大哭起来，因为他明白自己即将说出的话对整个党组织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好了，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5: 可是老郑能来救你儿子的命吗？
4: 你儿子的命啊，只有你能救。
5: 行了行了，缓一缓啊，
4: 你再好好想想，老郑现在最有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6: 除了那两个店铺作为联络地点，老郑一般住在泉州街26号。如果这三个地方都没有，老郑极有可能带着大家撤到了山里。山里的据点都是随机的，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7: 非常好，三条线索换三条人命，我说话算数的。好，好了，快把他儿子放了。
0: 古正文很满意，很快特务就把陈泽民哭闹不止的小儿子带离了审讯室。
2: 谢谢你啊，陈副书记。
0: 陈泽民的脸色分外苍白，好久没睡过觉的他彻底萎靡了。古正文转身对着翁连旺倍速说道，去把黎队长找来，行动。
8: 是，组长。
0: 翁连旺也兴奋了。黎晴牵着小女孩穿过昏暗的走廊，到了关押陈七牢房的附近，松开手轻声说，去吧。小女孩走到走廊和牢房的中间位置，没有看见妈妈。两个看守的特务显得凶神恶煞，吓得孩子转头看了看，彷徨无措。黎晴走过去，蹲下身，掏出了一颗糖果，塞到孩子手里。别怕，去找妈妈吧。女孩握着糖，慢慢地向前走。牢门口的陈七忽然闪出来，一把抱住女儿。黎晴看到后转身离开了。女孩的嘴被妈妈捂住，她没有哭，慢慢地张开手露出了糖。见妈妈没有阻止，女孩拨开糖纸，把糖塞进了妈妈嘴里。朱峰下了黄包车，环顾四周，确认安全后走进了建昌南北货行。谢阿毛一如平常问候道，
3: 陈大大啊，曾老板呢？
2: 他一会儿就回来，您先进账房等着。
0: 时间不长，蔡孝乾穿着一身西装回到了店里，听说朱峰来了，换掉西装进了账房。
2: 陈大大，朱峰扫了一眼对方的西裤和锃亮的皮鞋，
0: 蔡孝乾自知穿着有些不伦不类，赶紧用工作话题来掩饰。
2: 您今天过来是有新情报吗？
0: 朱峰从坤包里拿出了一个牛皮纸袋。
3: 最新情报非常重要，需要尽快送出去。
2: 突然谢阿毛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3: 老郑，山里的同志过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就没在那个村子里养过病。
0: 蔡孝乾的面色一沉，立即起身到窗边查看，街对面的人正朝建昌行快速接近，他警觉地下命令道，
3: 撤，快撤。
2: 朱峰还没有意识到危险，
3: 出什么事了？
2: 先往后院撤。
0: 说着蔡孝乾就准备去拿牛皮纸袋，朱峰抢先一步拿回牛皮纸袋，装进了包里，跟着他们撤到了后院仓库。谢阿毛搬了两个货箱过来，踮着脚翻上墙，扫视周边后示意可以撤。蔡孝乾踩着货箱上了墙。
3: 陈大大上来。
0: 蔡孝乾拉朱峰，怎奈墙太高，朱峰没那么容易上去。一群特务逼近了建昌行大门，黎晴抢先一步，
2: 我一个女人不打眼，先进去。
0: 没等翁连旺回答，黎晴已经提枪站在建昌行院内，发现人去院空。翁连旺等了一下，示意身后的特务跟上自己，一伙人闯进了建昌行。 前店检查无果后，特务们朝后院仓库逼近。谢阿毛站在墙外盯梢，防着有人过来。
8: 再不走来不及了。
0: 朱峰心一横，就说：“
8: 你们走，我不过是来买东西的顾客，
9: 还是一起走。”
0: 蔡孝乾在坚持，朱峰抽回了手：“
8: 走啊，只要你们安全了，我就能安全。”
0: 蔡孝乾没有再坚持，翻下了墙，迅速离开。朱峰曝光了胶卷，把废弃的胶卷塞到了货箱下面，随即整理了衣服，从容地朝前店走去。他刚拉开一条门缝，就看见翁连旺那张似曾相识的脸，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朱峰迅速关上门，一步一步往后退，目光瞥向了仓库间的一个木货箱。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大眼操。右手呈现字母 C， 按住右眼眶，轻轻往上提拉。1234，2234，再来闭眼提拉。伸出左手，1、2，用手摆出字母 C， 按住右眼眶，2、2，往上提拉，3、2，闭眼提拉，再睁眼提拉，就是这样要记牢。流行网红大眼操，简单易学很重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哇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有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欢迎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呢继续来到呢咱们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1: 哎，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正好发现周围很多的朋友都遇见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什么困扰呢？就是有的朋友说啊，每一顿吃完饭之后啊，这个肚子就圆鼓鼓的，就鼓起来了。这个比方说中午，哎，正是这个时候吧，午后啊，跟同事吃完了午餐之后呢，坐在办公室当中，感觉这个腰上的这个皮带又紧了，裤子这个扣又崩开了，是吧？吃点什么东西呢，就觉得肚子胀。这到底是咱们的这个胃的这个袋子太小了，还是咱们这个运转机制它不动了呢？
2: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比较复杂的。但是呢这个确实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些个问题是吧，它确实是困扰我们很多朋友。
1: 很多
2: 很多朋友。然后呢这个其实它往往呈现出一个就两极分化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吧。那么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号称就叫铁肚子。就是吃什么都特别的香，然后呢饭量呢特别的大，咱们说的食量惊人是吧，然后呢感觉是铁胃是吧，然后怎么吃也不会说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这些基本就不存在。
1: 是的，有这样的。
2: 而且是从小一直可能到老都是一个铁胃，是吧？也有的朋友就脾胃虚弱的就不行不行的。

0: 其实也可以切。
1: 嗯，
0: 是吧？它更多的属于一个免疫系统里面，
1: 免疫系统里面的
0: 是吧、
1: 嗯？
0: 啊，这个皮呢，它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是吧？大家得了肝硬化呀，或者得了一些别的一些病的时候，就会有脾功能亢进。
1: 嗯，
0: 脾功能亢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皮就给它摘掉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他出现了这个，一些事故。啊，比如说交通意外，是吧？这个时候就撞了，撞了以后呢，这个皮就破裂了，就出血了、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皮给摘了。但是呢，好像很多朋友呢也没有什么感觉，好像摘了就摘了，
1: 嗯、
0: 也没什么事儿，是吧？但是呢，我们说，咱们现在来看呢，这个脾脏是吧、
1: 嗯？
0: 它和我们说的脾胃这个脾呢来讲呢，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啊，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不要把它划等号。
1: 哎，这个是两个概念，
0: 这
1: 是
0: 两个概念、
1: 嗯，
0: 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概念
1: 啊、
0: 这个概念当中呢，认为的这个脾和胃呢都属于土
1: 啊，
0: 在五行当中都属于
1: 土
0: 啊，然后呢，它都是和咱们的这个消化呢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啊，只不过呢，我们说呢，这个胃呢，它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阳土，而这个脾呢，它是阴土。
1: 哦
0: 啊，它这个里面是按照这个脏腑来区分的。
1: 嗯，
0: 脏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脾脏，
1: 嗯，
0: 是吧？它是属阴的，它是属于五脏，而这个胃呢，它是属于六腑，
1: 五脏六腑，
0: 它是属阳的。
1: 啊，五脏是阴的，六腑就是阳的。
0: 对，所以呢，它和我们这个。很多其他器官呢也都是有这样对应的关系。举例子说啊，我们中医里面常说的肝胆，
1: 哎，
0: 是吧？都属于木，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说啊、肝是乙木，属阴、
1: 嗯；
0: 胆是甲木，它属阳，
1: 哦，
0: 啊，是吧？而我们比如说肾也是、
1: 嗯，
0: 肾呢，它和膀胱相表里，
1: 嗯，
0: 啊，一个是五脏，一个是六腑。那么肾属阴，而六腑当中的这个膀胱是属阳的，
1: 嗯，
0: 嗯，这个是我们中医的划分的方法。
1: 啊、
0: 所以胃是阳，所以经常大家都说是胃火。
1: 哎，有这么一说，
0: 是吧？
1: 有胃火
0: 了。最近怎么这个食欲这么好，
1: 嗯、
0: 是吧？这个胃火大、
1: 啊。
0: 最近怎么开始牙疼了，是吧？胃火大。啊，最近怎么这个有的口腔有异味了，是吧？胃火大。最近是怎么这个就是说这个最近可能是油炸的、啊
1: 嗯、
0: 或者辣的肉啊这些吃多了，
1: 嗯，
0: 上胃上火了，胃火大，是吧？而且咱没听说过有脾火
1: 啊，肝火听说过，
0: 哎，对吧？但是没听说过脾火，
1: 胆火没有，
0: 胆火有
1: 啊，胆火有，
0: 胆火有，
1: 脾火还确实，
0: 但是咱就说没听说过脾火，还没听说过肾火吧？
1: 没肾火也没有
0: 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这个脾呢，它是属土的，而它在里面属于是阴土。
1: 阴土
0: 啊，阴土，所以呢，脾呢就特别容易受寒、
1: 哦、
0: 啊，胃呢就特别容易上火，
1: 嗯
0: 啊，这个胃呢往往是容易有积滞、
1: 嗯，
0: 是吧？但是脾呢特别容易虚，
1: 嗯，
0: 出现这个脾虚，
1: 哦，
0: 脾虚是运见，有的时候就脾气虚，是吧？有的时候呢就脾湿，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寒湿，
1: 嗯，
0: 啊，这些来讲呢都是跟脾有关系，
1: 嗯、
0: 而胃就。没听说过胃湿是吧？
1: 嗯，
0: 咱们一般就说，
1: 啊、
0: 咱们一般的笼统的说叫脾胃湿热、
1: 啊，
0: 或者我们换一个概念说，就有的时候就脾胃湿热，有的时候不说了。我们有的时候中医就换成了中焦，认为你是中焦湿热，
1: 就位置上是中焦
0: 啊。这个其实来讲啊、
1: 嗯
0: 哦，一说中焦湿热，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脾胃这个位置有湿热了。
1: 嗯
0: 啊，而且它往往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上下不通畅，
1: 嗯，
0: 比结在了这个位置、
1: 哦，
0: 所以说就把它称之为中焦了，
1: 嗯，
0: 啊，这个意思。
1: 哦，原来你看看啊，
0: 这个里面就很，大家听了就挺糊涂了，是吧？
1: 哎，
0: 有稍微有点糊涂了，是吧？这个就是我们中医的它里面的一个深奥的地方，
1: 是
0: 啊，深奥的地方，它不是以解剖结构为归类的唯一标准，
1: 嗯，
0: 啊，那么它是多元的，有很多个理论。啊，那这些个理论呢，都是在解决不同问题的时候来使用的，
1: 嗯，
0: 是吧？这个就像咱们说改锥一样，
1: 嗯，
0: 螺丝刀，
1: 螺丝刀
0: 是吧？有一字的，
1: 有十字的，
0: 有十字的，
1: 嗯，
0: 还有梅花的
1: 啊，有的，
0: 还有像小星星一样，
1: 哎，对，
0: 是吧？所以它就是拧不同的东西的时候，要用不同的这个螺丝刀上的那个尖儿，
1: 嗯，
0: 它那个手柄是不需要换的，
1: 对，
0: 是吧？前面那个尖儿那个头给它换了，就拧不同的螺丝，它往往是，不同厂家用的也不一样。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解决不同问题，我们要用不同的工具。
0: 嗯，
1: 啊，那么分析我们身体上的不同的这个疾病也好呀，或者不同的这个现象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它专有的一个理论、一个方法去解决。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得适配。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找到对应的那个方法。
1: 对，咱们说你是 C 口啊，还是什么口，是吧
0: ？USB 用 Type C
1: 是吧？
0: 啊、这种、
1: 啊，它还是有一个方法的，
0: 对，
1: 有一个方法。
0: 还真是，这就很形象了、
1: 嗯。
0: 那话说回来啊，刚才讲了这个，咱们从中医视角下看的这个整个庞杂的这个系统当中的某一个区域啊，就挺复杂的了。
1: 对，
0: 再来说，咱们刚才在节目里开始说到了，很多的朋友一吃完了之后，感觉到哎，我这肚子胀。我们粗浅的理解哈、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进来的这个。货物啊，堆积在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这儿了，咱也不知道是堆积在胃还是肠子啊。咱们从现在的解剖上的角度来讲啊，反正就是堆在这儿了，没人去处理它们，没人去分拣它们了，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啊，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像交通一样嘛，
0: 是、
1: 啊，就是有点塞车了，是吧？
0: 对
1: 啊, 啊，其实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0: 啊
1: 啊，咱们其实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生理性的原因呢，就是吃撑了。
0: 吃的就多了
1: 啊，吃多了、
0: 嗯、
1: 是吧？或者说呢，这个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就吃饭的时候可能说话了，
0: 是
1: 或者哈哈大笑了、
0: 嗯，
1: 或者喝了很多的这种容易产气的饮料，
0: 嗯
1: 啊，或者吃了很多产气的食物，
0: 嗯，
1: 这个时候它自然就肚子就胀气，
0: 对的，
1: 是吧？
0: 嗯、
1: 这个来或者大家用了一些药物。其实现在很多这种减肥类的一些个药物是吧，不管是打的各种什么这个肽那个肽是吧，还是咱们吃的像是什么二氧酸胍呀什么的这些个帮助控制糖啊 这些个药物是吧，它都有一点点消化道的反应。好多人都说吃完了以后我就肚子胀，
0: 嗯，
1: 或者就这打完这个针以后就不想
0: 没食欲了
1: 啊，没有食欲，觉得肚子是胀的，就觉得有饱腹感、
0: 嗯。
1: 这些来讲呢，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咱们说相当于就是生理性的，它不属于一个疾病、
0: 嗯、啊，
1: 它不属于一个疾病。啊、所以这些呢，大家如果明确的我知道了，哎，我就这顿吃了不合适，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一边吃跟人一边聊天是吧？或者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的好吃是吧，我就超量了，或者别人给我加菜呀补菜的时候就加多了，我又不好意思剩，那我就多吃了是吧，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生理性的，这个不属于病理啊。但是咱们说的这种病理性的这些，它往往是什么呢，出现了症状，
0: 嗯，
1: 而且呢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0: 哦，对，它不是一顿的事儿了，它是一段时间的事儿了、
1: 啊。就今天我吃多了，
0: 嗯、
1: 我溜达溜达，或者晚上我少吃一口，明天又正常了，
0: 哎，睡一觉就好了。
1: 哎，明天什么事儿没有了。
0: 对，
1: 这个来讲不是咱们说的病态，而我们说的这个病态的这种，
0: 啊、
1: 它往往呢是第一个来讲，就是要有突出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就困扰大家的一个体征或者一个自觉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再有一个，它持续了一段时间，啊，比如说我这个胃胀了一个月了。我打嗝啊，反酸呐、啊，烧心呐、啊，这些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0: 长时间
1: 或者有一个礼拜了、
0: 嗯，
1: 是吧？这种情况大家要及时的引起重视吧、
0: 嗯，
1: 也不一定说非得去就医，
0: 嗯，
1: 是吧？但是来讲，就是说，大家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构成了一个、
0: 嗯、
1: 疾病的诊断的一个要素，
0: 嗯，
1: 是吧？但是如果就今天一次，是吧？或者说我上午到晚上就没事儿了，这个就完全。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啊，不用太担心，是吧？
0: 是，这是孙老师给咱们厘清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生理性的，一个是病理性的。
1: 对，
0: 啊，要区分这两种基本的情况。
1: 对，在病理性的这些众多的这个因素当中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最常见的啊，也是最好解决的，其实就是食积。
0: 食积吃多了
1: 啊，食积就是吃多了，
0: 嗯
1: 啊，也咱们老百姓叫积食，
0: 积食了，
1: 叫积食是吧？然后呢，尤其是小朋友或者是这个老年人是吧，经常说就叫积食了，是吧？然后呢，这个医学里面叫食积啊，医学里面叫食积，食积呢，它是一个状态，
0: 嗯
1: 啊，是一个状态。很多朋友就说啊，我比如说我昨天或者我上个礼拜我吃撑了这么一次，是吧？吃撑了这么一次以后呢，你说我都一个礼拜过去了，我这些东西在我身体早该排出就排出去了，
0: 嗯，
1: 该转化该吸收，
0: 对呀，
1: 也该变就变了，怎么现在还有这个症状？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说的，你是积食也好，是食积也好，它不是这个食物停在那不动了，而是它给你身体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伤害。
0: 嗯，
1: 这个邪气还在身体里、
0: 哦、
1: 等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

0: 修复，
1: 就是痕迹还在，
0: 对、
2: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在那停留着。
2: 嗯，
0: 所以很多人我们有的时候、以前啊、
2: 嗯、
0: 以前这个接诊的时候就患者说啊，你意思就是说他质疑大夫吧，他说的是你是认为是你是不是糊弄我，我这个东西该排的都排出去了是吧，怎么还在我胃里？
1: 对呀、
0: 啊、我说不是这个东西还停留在你胃里、
2: 嗯、
0: 我说的意思是这个邪气还在
1: 啊，
0: 啊，造成的这个影响还在，
1: 是
0: 啊，他这个他就慢慢慢慢好像
1: 这一听就懂了，
0: 他也能理解了是吧，但是一说及时他说不对，而我这都排出去了一个礼拜了。我们见的有一些患者啊，他的这个实际甚至几年的都有。
1: 哎呦，这么久的这个影响啊！
0: 对，他有。我以前见过一个患者，他就是慢性的腹泻，
2: 嗯，
0: 就是经常拉肚子，经常拉肚子。
2: 嗯、
0: 他也之前看了很多的这个医生，然后呢吃了很多药，什么参苓白术丸呐、啊
2: 嗯，
0: 什么的这些就是专门健脾止泻的药，吃了吃了以后也没有什么用，
2: 嗯、
0: 也不好。
2: 嗯，
0: 后来他来找我看，我看你这舌苔，我说还是这么厚这么腻呀、啊，这个脉也看着也很滑，我说你这像是湿积的这个表现嘛。
2: 嗯，
0: 我开一点消食的药，也能，他当然也能调理脾胃，也能这个止泻嘛。哎，吃完以后反而好了。
2: 嗯，
0: 他也觉得很诧异嘛，他说我都不记得那年什么时候这个吃撑了是吧，或者是不舒服了、
2: 嗯、
0: 哎，但是吃了消食导致的药反而好了。我说你就这几年这个邪气还没排掉，相反你用一点这个化积的药，就咱们说消食的化积滞的这些药反而它就好了，就是这个邪气它就没了。
1: 哦，治法还是这个方向
0: 啊？对，但是就它解决问题确实很长远的、
2: 嗯、
0: 所以有一些朋友认为时机可能就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一两天的事情，
1: 那不是这回事、
0: 跟这个看来这个时空观可能不是这么、时空观不是这么短，它还能再长、
1: 影响力还是、
0: 影响还是很长久的、是吧，还是很长久的是吧。所以这个第一个来讲呢，就是时机，
1: 时机、
0: 啊、是最常见的一个因素。
1: 是
0: 第二一个来讲就是气滞。
1: 气滞怎么说？
0: 气滞呢，往往说肝气有关系吧。
1: 肝气，
0: 肝气有关系、
2: 嗯。
0: 那么肝气郁结的时候呢，它会克犯脾土，
1: 克犯脾土，
0: 也就是克犯我们的这个脾胃吧。
2: 嗯，
0: 胃也受影响。这个时候呢，大家总觉得呢是这个肚子一直胀。
1: 嗯，
0: 而且它和吃完。吃饭吃不吃饭的没有太大关系。
1: 哦，
0: 往往就是吃饭之前他也胀，吃完以后他更胀、
1: 哦，一直胀
0: 啊，一更胀、嗯、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往往认为是和肝气有关系。
2: 嗯，
0: 它往往呢，除了这种这个腹胀以外，它可能往往还伴有这种打嗝啊，
2: 嗯，
0: 啊反酸呐、啊，或者说有时这个排气多呀，这一系列的这个表现，
2: 嗯、
0: 可能平时呢食欲也不是很好。啊，有的时候这个大便汤结不调，这些来讲都是这个气滞的它的一个表现。
1: 哦，气滞
0: 啊，气滞的一个表现。其实这些来讲就是什么呢？就咱们所说的，就是你这个胃里头顶了一堆气儿，这个时候你就吃东西吃不下，然后总觉得肚子里，咱们说叫什么鼓鼓囊囊的，啊，这个来讲是。这种情况，而且大家比如有的人喜欢就拍肚子，敲一敲自己的这个肚子，是吧？敲完了以后呢，觉得里面是蹦蹦的，
2: 嗯，
0: 就感觉里面确实就是气儿的这种感觉。
1: 我就之前有一年的这个春节之前，我记得有一年就肚子胀嘛，
0: 嗯，
1: 因为这个也是说话每天在录节目嘛，
0: 嗯，
1: 我就去找了这个消化内科的医生朋友，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这叫什么视触叩听嘛，
0: 嗯，
1: 叩诊，然后就敲一敲叩诊，敲完之后这是气儿，这是气儿，这也是气儿。潘老师，你怎么这么多的气啊？
0: 啊，对，就胀气嘛，是吧？
1: 对，
0: 这种来讲，其实就是咱们说是气滞，
1: 气滞，哦，
0: 这种其实就解决起来呢，就是如果是。短期的其实也很简单，
2: 嗯，
0: 就陈皮啊，大家呢陈皮，或者是这个普洱茶，
1: 哎，对对，
0: 啊，一起沏着喝，喝完以后呢，这个陈皮有理气的作用，
2: 嗯，
0: 是吧？它就这个肚子里面咕噜咕噜一响啊，
2: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呢这个气一散了开，
2: 嗯，
0: 它也就好了，
2: 嗯
0: 啊，这个当然也有的朋友这个气滞了很多很多年。
1: 被顽固了，
0: 哎，顽固这种可能就得喝药了，
2: 哦，
0: 这个可能就是单纯吃个陈皮就不行了，
2: 嗯，
0: 是吧？这刚才咱们说的是，两类是吧？一个是时机，
2: 嗯，
0: 啊，一个是气滞，这两个都属于我们说的叫实症，
2: 嗯，
0: 叫实症，
1: 实症，
0: 哎，实症。再有一类呢，就是也非常多见，可以说门诊当中这种更常见。啊，就是脾虚啊！您刚才开篇的时候不是说吗？说是这个东西是塞在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里啦，还是我们自己这个调度消化的能力变差了？
1: 对呀，
0: 啊，刚才这种其实都属于就是填塞了。
1: 哦，不管是气、
0: 啊、
1: 气质的
0: 还是食物停留的这种，都属于它是属于就是
1: 堵住塞
0: 满了
1: 塞了
0: 啊，塞满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加工能力变差了，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脾虚，
1: 虚的
0: 啊，虚的的意思呢，其实它就像一个马达，它有个功率嘛，
1: 嗯，
0: 它一般有一个恒定的
1: 转不起来了
0: 恒定的一个功率啊，多大的一个马力是吧？这么一个力量、
1: 嗯，
0: 它就是我们消化的动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由于各种原因吧，是疲劳啦，或者身体生病啦。或者说是就是先天的这种禀赋的不足，在这方面就薄弱、
1: 嗯、
0: 体质问题、
1: 嗯、
0: 导致呢它现在它有一个额定功率吧，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输出的这个功率比这个额定功率低了特别多啊。正常的比如说我应该是这个一百千瓦，
1: 嗯，
0: 就是一百千瓦，现在就变成了
1: 十千瓦
0: 啊，十千瓦、二十千瓦了，
1: 低了，低了，
0: 低了，低了，这个时候又不行了，这个时候就等于就是这个排不出去了，
1: 嗯，
0: 排不出去了自然就感觉到就胀了呗，
1: 嗯，
0: 它停留在这儿了。
1: 是
0: 啊，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来讲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而这个脾虚呢，它是有很多的表现，除了这个腹胀以外呢，它表现出来、哎、呢还会有全身的倦怠乏力，
1: 哦，没劲儿啊，总是累的、
0: 哎、总是累的哈。然后面色呢，可能看着也是这个。没有什么光泽，
1: 没精气神，
0: 哎，萎黄或者是有点惨白惨白的、
1: 嗯、
0: 就没有血色吧、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表现。再一个来讲呢，可能这个平时也喜欢叹气，
1: 嗯，
0: 哎，就是总是说话就是没有力气的样子，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食后腹胀，它往往是食后腹胀，
1: 嗯，吃完东西之后，
0: 哎，吃完东西以后不舒服。再一个平时呢、
1: 嗯、
0: 可能多多少少呢也觉得这个胃这个位置不太舒服，
1: 嗯，
0: 发凉呀，发胀啊，或者是这个没有食欲啊，它往往就是这些下下道的症状就都有，
1: 嗯
0: 啊，而且呢可能大便也会不正常，溏泻、
1: 嗯、
0: 是吧，或者说是这个脘腹的冷痛，
1: 嗯
0: 啊，大便不成形。这些来讲呢、
1: 嗯、
0: 都是咱们说这个脾气虚的一个表现。
1: 嗯嗯、
0: 这种呢它、啊、它在这个调理上呢就可能就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一个调理。
1: 嗯、
0: 而这个脾气一旦虚了，它就又会衍生出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来。
1: 嗯
0: 啊，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期节目，就是说这个肝为五脏之贼。
1: 哎，
0: 对吧，介绍过这个事情是吧、
1: 嗯，
0: 那么脾胃一旦虚了，尤其这个脾气一虚了以后呢，谁也都能来欺负欺负他，
1: 嗯，
0: 或者他这个传导到其他脏腑以后呢，就整个人的身体就都不好。其实大家也很好理解是吧，就是大家吃饭如果是吃不下去了，全身都缺营养了以后，肯定各个方面都不行，
1: 嗯，对
0: 是吧，啊，贫血，你吃的东西不消化不吸收了、
1: 嗯、
0: 你自然就贫血了吧，
1: 还真是
0: 各种营养不良，肌肉也萎缩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说脾胃是这个后天之本，后天之本、
1: 得养它呀、
0: 对、
1: 嗯、
0: 你工作 不积极了，那我们先天之本也跟着受累，
1: 那是、
0: 这个先天之本是肾，那、
1: 嗯、
0: 人整个人呢就时间长了以后呢头发脱落，
1: 嗯
0: 啊，头发也看着没有这么黑，
1: 嗯
0: 是吧，也开始变得这个枯黄，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说呢这个脾是土嘛，
1: 嗯，
0: 土生金嘛，就它生腹，就是脾胃可以养肺气嘛，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就肺也不行了，
1: 嗯，
0: 肺也不行了，人就容易感冒，
1: 嗯，
0: 咳嗽闹鼻炎是吧，尤其小朋友很多的过敏性的这个鼻炎啊，荨麻疹啊，这些其实都是脾胃虚啊，就又有这些问题，抵抗能力下降，容易感冒是吧，然后呢容易咳嗽有痰，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
1: 嗯，还真是
0: 啊，所以
1: 牵一发动全身，
0: 对，所以说呢在我们中医学当中认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五脏呢它是形成了一个闭环，
1: 嗯，
0: 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它其实其他的脏腑还可以帮助你去代偿，可以去辅助它一下，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多了，这个问题时间长了，它整个这个链条就断了，或者说是不健全了，都是低能量状态了，这个时候人家身体就是疾病的状态，
1: 嗯
0: 嗯，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
1: 啊，你看看有实有虚啊，咱们先跟苏老师先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3: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 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

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我们继续跟苏全新医生来继续聊一聊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吃多了之后肚子就胀的这个现象啊。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苏老师跟我们讲了有虚有实。实的呢，就是咱们说了，不只是气，也叫什么气滞啊，然后还有这个吃的这个时机，哎，另外呢，虚的呢，其实咱们就是说这个运化的能力是吧？
2: 对，
1: 就马达这个功率达到不了了。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像我。
2: 这个就是调理脾胃啊，它这个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主流的一个、一个方法啊。我们这个中医的各种流派当中啊，就有这个所谓的这补土派，或者说叫这个脾胃派，他是认为很多疾病，他甚至延伸到了什么呢？不仅仅是内科病，就是外感病。咱们说这个感冒发烧，这些感冒类的这些个外感类的疾病呢，他认为也跟脾胃有关系，他认为是有脾胃内伤导致大家的这个胃外的这个功能变差，这个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容易感冒啊，这些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内伤外感其实都可以从脾胃来调节，所以来讲呢是它成了我们中医当中的一个流派了、就调理脾胃是我们中医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同时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穴派，
1: 是有的。这个我看医院里面有的这个脾胃病的这个科室啊，哎呦，每天都是人满为患，挂不上号的那种啊。
2: 对，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消化系统有很多问题，其实
1: 是
2: 咱们现在医学解决起来呢，还是不是这么的效果这么明显和确切，
1: 是
2: 甚至说有点疑难，而相对一些现在医学认为疑难呢、或者说认为不好效果不好的一些个病呢，相反在我们这个中学当中却很好解决，或者说相对来讲还是有办法解决的、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溃疡性结肠炎，肠易综合症，是吧，顽固的便秘，还有这个克罗恩病，这些来讲严重的要手术
1: 啊、对对对，
2: 是吧。我之前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看有的患者造漏了，造漏了，然后呢每天就护理什么的，他告诉大家怎么护理呀、
1: 生活质量，
2: 出门怎么不方便呢，
1: 对对对对，
2: 讲这些。还有的人甚至就因为这个就这个就去世了，
1: 哎呦
2: 啊，所以就去世了。其实哎呀，我说这些其实要是看看中医的话，其实不至于这么惨，不至于说非要造漏啊，或者非得甚至说到去世的这种程度。他天天有的人就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正常饮食，他就得靠这个鼻饲来这个给一些这个营养的一些物质，是吧，一个是花费也比较高，再一个来讲也很痛苦，什么也干不了，
1: 对
2: 啊，什么也干不了啊，天天在那直播，就是自己又抽了一罐子药、然后顺着鼻孔鼻子这个给它注射进去、打进去啊，就生活没有什么质量。
1: 是的，
2: 其实这些来讲及早的，是吧，这个中医介入一下其实呢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是，你看看，这个是咱们刚才说啊，这个感受啊，就是我从自己的感受来讲，刚才苏老师也说了好多这个脾虚之后的一些影响。你看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脾虚的时候它影响我的睡眠，就睡得很轻。
2: 对，是咱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这个失眠的话题，是吧，咱们经常讲一句话叫什么，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啊。你看
2: 就是脾胃不好了，人自然就睡不好觉，
1: 睡不好觉
2: 是吧，其实都影响，
1: 对，
2: 是吧，你说晚上睡不好白天能有精神头吗，是吧，你说休息不好你转过天来会不会心慌，会不会心悸，
1: 对，
2: 会不会注意力不集中，
1: 肯定会
2: 开车的时候会不会疲劳驾驶，
1: 那是有的，
2: 是吧？所以来讲，啊，这个脾胃特别的重要。
1: 嗯嗯，所以大家就是得从苏老师听着点建议啊，像获取点知识的这个建议。当然了，这个如果是严重的这个病理的话，你还是得线下去就医啊。咱们这儿只是给一些科普的一些个建议，比方说咱们吃点什么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脾，能脾胃能够获得到一些个帮助呢？
2: 是，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食积的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方法，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中药里面最常用的这个焦三仙，
1: 焦三仙，
2: 它有消食导滞的作用。
1: 嗯，
2: 那么这个焦三仙呢，就是焦神曲、焦山楂和焦麦芽。三个东西一听就知道它是主消化的。
1: 嗯，
2: 是吧？神曲其实就是什么？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一块面粉。
1: 哦，
2: 它是一个发酵过
1: 的
2: 一个产物，就是个面粉。
1: 嗯，
2: 啊，是吧？现在很多朋友养面粉。
1: 啊，是，嗯，
2: 是吧？
1: 做面包的、包饺子的，
2: 它里面酵母菌
1: 嘛。哎，对对，酵母菌。
2: 我们小时候都吃一个助消化的，叫乳梅生。其实里面就都是各种消化酶，现在就改名叫消化酶片了啊，
1: 哦，
2: 消化酶片，是吧？它其实也是帮助大家消化，它就是靠一个像大家吃的益生菌一样，
1: 这种特别好吃
2: 啊，就是没什么味儿啊，不苦啊，
1: 对。
2: 然后呢，山楂倒是大家助消化的，
1: 没错。
2: 还有就是麦芽，是吧？大家一听麦芽糖，是吧？这些东西其实都特别日常，就是焦神曲、焦山楂、焦麦芽，然后呢，三种叫焦三仙。
1: 焦三仙
2: 就是神仙的仙，他认为它作用特别好，
1: 名字起得很浪漫，
2: 所以就焦三仙。然后呢，这个大家一次可以选个五六克左右，一二选五六克，然后呢，把它的这个拿茶杯泡一下，泡一下或者煮个汤也行。煮完了以后呢，大家喝这个水，它有很好的一个消食导滞的作用。啊，对于这种食积所引起的这个腹胀，效果不错。
1: 这个说的是实症里面的这个食积，
2: 对，这个食积症是吧？来，还有一个刚才大家给大家介绍了啊，一个呢叫气滞，
1: 气滞的
2: 气滞呢其实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用陈皮，是吧？配合普洱茶也好，或者配合其他的这些大家喜欢的饮品吧，一起呢来饮用。是吧？可以多搁一点陈皮，是吧？要好选择这种好的广陈皮，最好呢是年份长一点的，这种陈皮一起呢来煮粥啊，或者说是沏茶，然后呢温热的来服用，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气、除胀、化湿、化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啊。那多问一句啊，苏老师，这个理气是把这个肠道的当中那个气给排出去吗？
2: 不是，
1: 哦，不是这种啊，
2: 不是这个意思。它理气的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说法。理气其实它是从根源上去杜绝腹胀。
1: 哦，
2: 你能理解吗？
1: 就别产气，
2: 就是让它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它并不是说把现在给你排出去，而是它让你以后不要再多产生这些莫名其妙的、不需要的、引起你不舒服的这些个气。它除的是胀气，
1: 那等于是从根源上让它不产那么多的气嘛？
2: 对，理气就是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有，如果是这个里面现在我现存的有气怎么办呢？
2: 那就喝完以后，它就会人家会有疏通的表现。
1: 哦，
2: 你过度了的嘛，它会让你就消失掉，
1: 消失。
2: 你没有不足，它会让你再产生新的，这是一个双向调节。它不是单纯的除胀。
1: 不是单纯让你，也不是排出去，
2: 对，它不是加强胃肠道蠕动，吃完了以后就啪啦啪啦啪啦就就是像放鞭炮一样把这个气都排出去，不是这个
1: 不是那个意思，
2: 而它是说让以后也不要再产生它是现在有的呢可以把它清理出去，然后呢以后再要多产生的，它让你不要再产生，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你看我理解的片面了，人家还是挺全面的。
2: 其实呢这个大家怎么说呢？因为一旦好了以后，他就不喝了。
1: 那倒是，
2: 所以也就不知道他后面的这个作用。所以他认为功效上，我现在是胀，我喝完以后他气没了，他认为他就是一个排气的作用。
1: 哎，有可能是这
2: 样，是吧？但后面还不喝了，他好了不喝了，他就体会不到后面的作用。

0: 后面就又有了
1: 啊，还体会不到后面的作用了，是吧？
0: 这是这个气滞。
1: 对，其实气滞呢，大家用白萝卜也可以。
0: 哎，这个倒是听说过，
1: 各种的萝卜也可以。
0: 对对对，
1: 哎，萝卜呢，大家熟食、生吃是吧？然后呢是这个榨汁，啊都可以。咱们经常说萝卜就热茶嘛。
0: 哎，其实带有满街爬
1: 啊，是，其实因为这个萝卜和热茶在一起嘛，它有通利二便的作用。
0: 二便啊，
1: 是吧？萝卜主要是通这个大便，而这个茶水嘛，它主要呢是通利小便，所以这样呢二便呢都能够通调，那说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气机呢是比较通畅的，这个时候呢自然呢也就不会再有这种腹胀啊或者肿得像西瓜一样啊这些感受了，是吧？
0: 这都是实症。那刚才说的那个虚症呢，比如脾虚的那个，
1: 虚症呢，这个脾虚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慢的过程了，
0: 是的，长期了，
1: 慢的过程，大家呢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多添加一些像是山药、莲子、芡实、扁豆、薏仁儿啊，这些呢具有这个健脾益气作用的一些个这个食材，增加一些这些。再一个来讲呢，脾虚的朋友呢，最好呢能够呢适当的多休息休息，
0: 然后休息
1: 啊，休息休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过度的健身，过度的节食，是吧？或者说是，我看很多朋友都会发早上起来，也不是早上起来吧，就说是空腹做有氧，认为是最燃脂的一个方法。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不是很能接受。空腹做有氧，那不就是相当于咱们说是这个又饿着肚子，然后还得再去跑圈吗？
0: 对，相当于是叫什么贷款。
1: 啊，其实，它其实就是现在你身体里面什么能量基本都没有，就靠你要分解脂肪或者分解肌肉这些来提供热量。
0: 对，
1: 他认为可能这个是一个瘦身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个人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认为这个属于是特别伤脾胃的这样一个状态。
0: 这个活动，这个运动的方式伤脾胃，
1: 伤脾胃。你事后呢，除非你有很好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法，这个不是很推荐。它虽然是可能能快速能瘦下来，但是其实它瘦的并不健康，
0: 是
1: 以这个。咱们说这个
0: 损耗自己
1: 啊，以这个脾胃功能这样来为代价的一个瘦身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个人呢不是很敢去尝试。这个是目前来看特别流行的一个，一但凡一刷这个
0: 社交媒体平台都会有
1: 健身的这种什么燃脂、减脂的这些个题材里面都会说到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些说这些的人他自己做没做，他做了以后他要不舒服，他是不是就以后不会再推荐这个方法？但是他们一直都在推荐啊，也不知道他们最后自己实践过没实践过。
0: 但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咱们不提倡这样去做。
1: 是的，因为刚才我给大家说了，是吧？咱们也说了，就说这个补土派，它是一个特别，中医里面一个流派嘛，这个流派产生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在这个五代十国的这个时候，宋金元时期产生的。这个时候呢，就是社会比较动荡，大家呢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农耕社会嘛，啊，都希望是在稳定在一个地方要种庄稼的这样一个社会。这个时候就是由于有这个战乱，所以很多灾民吧，就是这个流离失所，然后呢长期精神是高度紧张的啊，这就赶紧又跑。可能得跑两公里，这又要再跑两公里，但他这个时代可能也没有饭吃，又是又饥肠辘辘，一方面又精神又特别紧张高压，同时一方面还得身体这个不停的要去走路，要去这个跋山涉水，这个情况下就特别损伤脾气。当时的医学家就看到了。原来现在的人都是这么样一个状态，是吧？所以就都是脾胃虚的状态，生了很多的病，他就写了这个书叫《脾胃论》嘛。就写了这本书。所以说呢，当时呢，他们普遍出现的这个病症呢，都是和这个脾胃虚弱有关系。所以当时呢，一个医学家叫李东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脾胃论》，就成了后世吧，我们所说的这个中医里面的这个脾胃派，或者也叫做补土派。他的一个鼻祖成了就这么一个学术流派就形成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流派，是吧？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他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一个类似于像空腹跑圈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0: 行吧，咱们现在话说就这么一个模型，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空腹，然后呢，这个有氧、燃脂、瘦身啊，可能，快速的减肥可能是可以，但是呢，我个人不是认为它是一个可以长期，
1: 健康的
0: 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瘦下来了以后，赶紧就恢复，是吧？或者是事后呢，一定要这个营养啊，各方面要补充上，是吧？这样来讲呢，可以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健美，
1: 哎，
0: 是吧？
1: 是的，
0: 健康，是吧？然后呢，还美丽，要不就光瘦啊，它也不健康，
1: 对，
0: 是吧？原来可能就远离了咱们这个的初衷。
1: 没错，没错，初衷是让大家去健康的生活，
0: 瘦、减肥、燃脂，不是为了健康吗？是
1: 啊，
0: 不是单纯的为了说是瘦而瘦
1: 啊，
0: 是吧？
1: 所以话说回来，其实这个如果是脾虚的话，这个虚症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它也不是一天得的啊，然后呢，它也不是一天能好。
1: 是，
0: 所以刚才咱们说了，除了平时大家多吃一些有健脾作用的这个食材，然后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休息，
1: 休息
0: 啊，因为我们现在来看很多脾虚的，其实就是累的，
1: 你看这个打工人常见的
0: 啊，其实就是
1: 这
0: 样，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就是咱们司机师傅。
1: 对
0: 啊，
1: 在路上行驶的
0: 听节目的司机师傅其实也是，这个开车啊，可能也饿了，但是也没到服务区，或者说有的时候赶时间，是吧？他可能就牺牲了自己这个吃饭的这个时间。
1: 是的
0: 啊，吃饭呐、休息呀、都牺牲了，所以说呢，他就最后呢也特别容易出现的这个脾胃虚弱，就脾气不足，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所以你看看，休息虽然看似好像很简单，实际上对于一些个打工人来讲呢，
0: 对，
1: 还挺困难，挺奢侈的。
0: 对，其实还是，但是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医学界吧，有这么样一个说法，就认为呢，这个人的胃肠消化系统是人的第二大脑。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是也是情绪器官
0: 啊，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1: 是的，
0: 而我们中医当中呢，早就说过，因为呢，认为呢，这个五脏藏神，是吧？五脏呢，对应我们的各种的情绪，这些都跟脏腑有关系，它是脏腑机能的一个表现。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啊，他有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个疾病。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呢、其实很多呢也和我们这个脾胃虚弱啊、或者是脾胃的这个不适吧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特别的焦虑的时候也会影响脾胃的功能。相反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不适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很多朋友呢就是腹胀比较极端的。他就是人就根本就安静不下来，没有办法坐在那儿，他就是心情特别的烦躁。同时呢，他如果腹胀一直持续得不到缓解，他晚上睡眠也是不好的。所以说这个腹胀的这个问题呢，可小可大。
1: 真是
0: 小呢，就是今天吃支撑
1: 的
0: 啊，就今天中午支撑了，是吧？大的呢，可能他也是我们比如说全身疾病。比如说我们这个精神卫生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焦虑症啊、抑郁啊，这些它的一个躯体化的表现。
1: 是，
0: 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腹胀的问题，是吧？一个呢，就是说自己检。

0: 个科室来瞧一瞧，
1: 共同的去啊 MDT 一下啊。
0: 啊，这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呢这个多这个鉴别诊断一下。
1: 没错
0: 啊，有的时候可能是简单的，比如说就是前侧性胃炎，
1: 嗯，
0: 是吧？也有的时候可能有其他脏腑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啊，其他科室的问题，比如说还如果都排除了还不好，那可能大家可能还需要看一看这个精神卫生类的，
1: 哎，
0: 啊，这样的一些个门诊，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方法都提供给大家了啊。其实这个吃多了之后，胃口总胀啊，总难受。你看看呢，分解出来之后，感觉有那么多的那个种类，自己呢也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症状的。再一个，如果真是病理性的话，也是劝您及时的去线下就诊。看苏老师也说了，不同的学科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角度来治疗啊。
0: 对，而且往往它是基于前面的这个排除，
1: 哎，没错
0: 啊，是吧？你比如说，我怀疑你是精神类的问题，躯体化的症状，
1: 嗯，
0: 那前提是你要做过胃镜，确实排除了没有这些问题，
1: 对对对，
0: 是吧？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还是要对这个腹胀的这个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
1: 是的，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咱们聊一聊这个腹胀啊，这个话题看似小，实则挺大；看似短，但时间有可能它是一个长期漫长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冰如三尺，非一日之寒，治疗也需要一个耐心，
0: 对
1: 啊，需要一个周期。那今天时间有限，感谢苏老师。
0: 好的，我们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地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更多健康知识也欢迎大家关注央广爱健康微信公众号，关爱健康，让我们从此刻开始。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系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两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老人带孩子的方式和你不一样。说了怕伤感情，不说又憋得慌。这种矛盾背后，其实是两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爱孩子。下一次，试着先肯定老人的付出，妈，辛苦你了。再说出你的担忧，把你做错了换成，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更好。关系顺了，方法才能谈。家里不争对错，只讲合作。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河北秦唐高速，因为降雨的影响，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因为路面积水，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大，秦皇岛西站至昌黎东站、北大河机场站至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货车上道。京台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九州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30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52公里处，板仓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徐广高速衡阳段804公里处，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杭长高速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因为车流量大缓行。另外，受到大雨的影响，常德地区的长张高速德山收费站对所有车辆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7:07，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今天依然还是单播的一天，凡科休假，下周才能回来。但是下周的时候我又走了，要出发带团去新疆，凡科单播。那等到下下周，如果不出什么

意外的话，应该就可以恢复常规的双人搭档的节目了。一下知道两周以后了啊。这么说可能没什么概念，那我换一种表达，因为我看了一下，下周五立秋，也就是说再听到和樊科一起上节目是秋天的事儿了，这个夏天已经提前结束了。这么一说就意识到这个时间漫长了，虽然只有两周，但是听起来那好像是下个季节的事儿了。我承认我在偷换概念啊，但是我现在的感觉确实就是这样。哎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当我今天一睁眼发现又得一个人播，关键这才第二天的时候。以前我起床是伸个懒腰，今天我起床是哎叹了口气啊。这怎么才第二天呢？我怎么感觉樊科好像已经走了一周了都。但是啊，我们这个工作呢有一点好处，就大家轮着来啊，樊科这

一个人在，那另一个人就能放心的休假。可是很多单播的节目那就比较麻烦了，你得找人替班，你得做录播，回来了还得还班，放假之前你上下协调的身心俱疲，好容易假期放松了一下，回来还了两个班又身心俱疲了。我在这方面我可太有感触了，之前中午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休假之前一通协调还得做录播，我干到一半的时候我甚至都问自己，就这个假咱就非休不可吗？就等假期结束回来要开始还班了，又问自己，你说你闲的没事你休这个假你干什么？是不是那个谁？不啊，好在现在是有了樊科老师啊，双人节目有了兜底的人了，就可以想休就休了。没听出来吧？刚才这是一段表扬夸赞樊科的啊，虽然是这个主题不够明确，内容不够这个意义深远，是吧？但是其实这个引发了一个小小的思考，有的时候你要选择对的同事。因为这里边也还涉及到一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樊科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好沟通的人啊，或者我不是那种特别好沟通的人，那可能一个人说要请假，另一个人说哟你怎么又请假呀，你不刚休过吗，这种你就很麻烦啊。选择对的同事这是一种，那还有的人他可能是选择对的一家公司，因为很多什么所谓的企业文化呀，或者这个公司的综合考量来看的话，它未必就是最适合你的。有人说你背靠大树好乘凉，但是你也得看你在这树下边你是干什么的。也有人说是这是一个小公司，但这小公司可能很有未来发展前景，在它不被人看好是叫小公司的时候，你选择了跟它站在一起，未来当它有一天左打左抢再闯辉煌的时候，你这不就上车了吗？对吧？还有那个公司可能它离你家很近，这也算是一种啊，离家近在很多程度上这个通勤焦虑缓解了，你的心态一上班和别人就不一样。或者是你选择一个对的工种，你同样是这家公司，但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具体负责哪方面，那有的人觉得我干什么都行，不是这样的，你得看您自己的一些特长优势，一些工作能力更匹配哪个岗位，你选对了以后你才能够事半功倍，你才能够做出成绩。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比如说你是特别擅长于一些这个人际沟通，哎，就你这三言两语能给人哄的，结果把你放在了一个每天自个儿待着的一个地方，你都见不着什么其他人，你这一身的能耐无处施展，那这肯定不行。但反观有的人呢，他直接放在了一个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岗位上，哎呀，那真是那交际花啊，这是。或者是你可能选择对的老板。哎，就是所谓的跟对人啊，你跟对了人，哎，你能够受到他的赏识，得到他的提拔。当然咱们说都是正规的，就是你觉得我跟着他能学到一些东西，哎，我跟着他呢，我认可他的一些企业经营理念，管理的理念，哎，我觉得跟在他这儿干活我非常的愉快啊。或者是选择对的努力方向，比如有的人他可能之前刚毕业的时候他做某一项工作做了几年，后来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行业啊，我应该转行了，选择对的这个努力方向，立马跨行业，可能在一个什么踩中哪个风口，哎，起来了。所以今天呢，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职场当中您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仅限职场啊，你不要说什么哎呀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咱就说职场当中你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来说一说。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5: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第一条，在广东东莞，69岁的冯老伯身形瘦弱，平时呢比较畏寒怕冷，所以日常极少使用空调。午饭以后，独自在密闭闷热的厨房做家务，家人在其他的房间开空调休息。2个小时之后，家属发现老人倒地，意识丧失，全身的皮肤温度滚烫，紧急拨打120送诊。入院查体，体温高达41摄氏度，合并休克、急性肾损伤、凝血功能异常、上消化道出血等多脏器的损伤，确诊重型经典型热射病。急诊团队即刻开展强效物理降温、液体复苏等急救的干预，体温逐步回落。目前老人神志恢复，病情好转，准备择日出院。这个其实给很多家里有长辈的都提个醒，因为有一些家里的长辈确实是平常比较怕寒怕冷，就我家里也有一个这样的老人，就空调开28度，开上个10分钟，你眼瞅老太太套了个长袖说冷了，哎呀，这儿都恨不得脱了光膀子，那边穿上长袖觉得冷了。所以很多人就是认为我不需要空调，我不开。但是其实热射病它并不是单纯从您自己是否畏寒怕冷这个角度来考虑的，所以适当的还是得调控一下整体的温度。当然如果您其实并不畏寒怕冷，只是畏电费怕电费的话，那就更没必要了，该开一定要开空调啊。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一条消息啊，2027年，也就是明年，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近日有科学家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如果他们预测的可怕情况成真，厄尔尼诺将从海洋释放大量的热量，加上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升温效应，很可能使2027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并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情况。以为今年就够热了，没想到还有高手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该开空调一定要开空调。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有关于世界杯之后的这个新闻啊。国际足联在27号宣布，佛得角队的边后卫西德尼·佩洛斯·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当中对阿根廷打入的那记远射，获评了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这粒进球诞生于7月3号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32强赛，加时赛第103分钟，佛得角队1-2落后，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摆脱了麦卡利斯特的防守之后，右脚兜出了一记弧线球，直挂球门死角，将比分扳为了2-2平。虽然佛得角队最终是2-3惜败，但这脚世界波成为本届赛事最令人难忘的瞬间之一。卡布拉尔回忆道：“我过掉防守球员以后，看到了一条缝隙，

心想那就试试吧。我双脚射门都不错，瞄准了远角，球打得很实。当抬头看到球飞进那个角落的时候，我都懵了。我看了一眼队友，所有人都在尖叫，双手抱头，欣喜若狂。进球以后，他冲向看台，想和母亲和女友庆祝，结果母亲激动的当时已经晕了过去。卡布拉尔说，赛前我告诉我妈妈和女友，如果进球了就跑到他们那边去。到了跟前，我看到妈妈在哭，完全没意识到我就在眼前，大家都在忙着照顾她，因为我一进球她就晕倒了。这粒进球让23岁的卡布拉尔成为继2018年法国队的帕瓦尔之后又一位以边后卫身份拿下世界杯最佳进球奖的球员。巴西传奇边后卫马塞洛也给他发来了消息，表示自己给这粒进球投了票。卡布拉尔说，马塞洛是我的偶像，他说看了我的比赛，说我踢得真好，我简直不敢相信呢， unbelievable。 获得本次获评第二名和第三名的进球分别是小组赛末轮乌兹别克斯坦队肖姆罗多夫的吊射与海地队伊西多尔的禁区外的远射。那粒进球确实是当时看直播的朋友应该很多人一下就站起来了。首先是当时的那个时间段啊，一下扳平，这悬念就又回来了。另外那季进球也的的确确是漂亮，那小弧线兜的啊。关键你有的人作为职业球员来讲，打这么一粒进球不算很难，可是他后来有一脚，他还有一脚差点进了，就说明那不是蒙的，那是他日常基本功啊，那是，这就有点可怕了，这就。还有他的那句凡尔赛式发言啊，我双脚射门都不错，就是他没逆足嘛他。我想起来之前采访登贝莱，他也双逆没有逆足嘛，然后问他说你这个当时我看你是用那只脚打，你为什么要用这只脚呢？比如说是左脚，他说啊对，因为我左脚是我平常的就是使用的比较多的这只脚，说那你为什么那右脚呢？说啊，右脚是我的踢球踢的比较准。这种凡尔赛式发言太可怕了。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职场当中您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如果有一些朋友不太想暴露自己目前的工作、目前的收入、目前的职级，也可以选择匿名。咱们把匿名两个字放在留言最前面就可以了。丽娜说，工作中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对我的空降的领导全力的支持，所有的资料毫无保留，要啥给啥，别的部门的状况我也都毫无保留的告诉他，而且非常支持他的工作。后来他也给了我很多很多帮助，很信任我，还带我去了趟欧洲看展会。对呀，再说了，话又说回来，这不就是咱们的本职工作内容之一吗？怎么的，因为人家刚来就欺负人家新来，要什么不知道，不是我不了解，不会做。这种一问是三不知的这种，那这太过分了。哎呀，还有这位，我要不给您匿名吧，算了，这是一个不用匿名的留言啊。香蕉他说，领导带着客户去喝酒，我是兼职司机陪同，结果饭桌上酒喝多了，他们两个又是老乡，说了一些我这个级别不应该听到的话。在送领导回去的路上，领导就说有些话还是不要乱说啊。我当时就随口说了一句，什么领导说什么话啦，我不知道啊，你们讲的方言我听不懂。其实他们讲的话我全都听懂了，结果在下个月的奖金上面就有所体现。高情商发言啊啊！虽然说有些朋友对这种行为的定义呢，叫什么叫，是有一点旺旺旺的职场道德的感觉啊，但是你就说你想不想拿那笔下个月的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不能叫做一个就我们说的什么谄媚呀、向上怎么着吧，这其实就是给个台阶，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保全自己的一种发言，对吧？他有没有夸领导？有没有夸领导说，哎呦，您那方言说的真正宗，哎呀，我一下我就感觉我就置身于当地啊，当地的什么名胜古迹美食，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我都闻着那味儿了都。

你要那样的发言呢是有一点但这种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种保全自己缓解尴尬相互递个台阶，领导也意识到当时饭桌上还有你呢，这话说的有点多了，怕你回去乱传啊。挺好的挺好的，这是值得学习的。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职场当中您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另外想看一看咱们这周刚刚上新的气泡酒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气泡酒这三个字，能够查看到具体的详情介绍。总共有两款，这两款呢其实都非常适合于夏季喝点冰镇小甜酒的朋友，它既不会那么的上头，口感也很好，而且也非常适合有一些大家不是像刚才那位朋友能喝成酒后失言的程度的场合啊，也很适合女士，适合一些酒量一般，适合一些小酌的场景，朋友聚会啊，商务应酬啊，这些都很适合。回复气泡酒可以看一看，颜值也挺高的啊，这两款。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一下北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市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增加，车多的路段现在主要是分布在了东西部环路的北段以及部分高速路段的出城方向。首先有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在莲石东路的进城方向，在青塔桥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造成后车行驶缓慢，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莲芳东桥，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环路方面，目前的东二环、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四环还有东五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车行缓慢，西三环的花园桥至六里桥现在也是南北双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的马甸桥至太阳宫桥东西双方向车多。联络线方面，现在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还有通惠河北路三四环之间的出城方向，京通快速路思汇桥至高碑架桥出城方向车多。高速中，京藏高速的马甸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信息。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6: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职场当中您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我们再来看看各位的留言。米兰说，在职场当中做出最正确的决定，那我估计就是一直坚持到了现在，没有草率离职，现在回头看看似乎是对的，算是能力匹配薪资吧。还有一次是这个职称的评审，正是我的积极跟老板沟通，才在最短时间内评级成功，这种让领导了解你、知道你的诉求，也算是我职场当中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我觉得主要还是米兰，你肯定是各方面呢都达标了，就是

0: 差那么一个小火候了。之前你可能一直是不争不抢啊，都行，那就给他吧。啊，没又没我啊，没有就没有吧，没事儿啊，祝贺你啊。但早就该给你了啊，这回呢，您勇敢的迈出了一步啊。领导一听，哦对，哎你看，哎嗨，你早说就把你给忘了，那，就是一切水到渠成了，是吧？你不能说各方面不达标，过去后，哎，我想要，嘿嘿，给我行不行，领导啊？给你个辞退通知书呗，你这。还有视频直播间里，大方说从四川一个小城市民营企业跳槽到了重庆的外资企业，然后一直升职涨薪做财务的事啊。看来是，可能有一个小的地方呢，没有办法充分的施展咱们的浑身的才能。还是需要一个平台啊，才能让更多人，或者是就处理更加匹配我们能力的一些事儿，是吧？风雨彩虹说，职场最正确的决定，好好干活，但不无限度的透支自己，少掺和一些闲话，专注自己的节奏，不内耗，日子才能过得舒心又自在。看看说多好的。这是回头写小作文，最后结尾就写你这段话。主要什么呀？专注于自己的节奏，对不对？咱们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现在该干什么？我现在该连路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上行 K89 处发生两车追尾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除高孙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常杰。说到职场当中最正确的决定啊，这位要求匿名的朋友，他说职场里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懂得及时止损。之前待在消耗自己的团队，无休止的内耗，付出不被看见，一直犹豫着要不要离开。后来下定决心递交辞呈，跳出舒适圈，重新出发。不必在一段看不到希望的环境里勉强自己，善待自己，才有机会遇见更好的平台。我决定了啊，小作文最后写您这段话。刚才风雨彩虹那段已经评为了第二了，已经了。但这两位其实就感觉好像经历很相似啊，意思很接近，都是不要在一个非常内耗自己的环境里边一直内耗着自己。要勇敢地跳出一些舒适圈，就是如果在一个地方发现好像它给您带来的那些留恋和不舍已经抵消不了那种内耗和其他负面情绪的这个影响了的话，那可能就得跳出这个舒适圈啊。还有根号二的三次方说，为啥每次听下班快乐都是单人呢？那你听的不多呀，你听起来呢？平常大部分时候还是双人的，这周因为凡科请了一周的年假啊，下周凡科就回来了，但是下周还是单播，因为下周的时候呢，我就出发带团去新疆了。可能有朋友说，这谁问你了？这个不重要，我主要是为了引出来新疆，因为8月9号迎波老师的那个团，我是8月2号这个团，迎波老师是8月9号那个团，人已经爆满了。当然说，如果硬塞那么两三个，还能再塞啊。 所以可以回复一下新疆去查看一下具体详情。回复完新疆以后有海报，您可以扫那个二维码联系客服，上面还有客服的联系电话，您直接问他们任何问题，比如说孩子多少钱呀，老人怎么收费呀，多大的孩子能不能带呀等等的，都可以问问客服啊。回复新疆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看到自动回复。细水长流说，不喜欢职场勾心斗角的，毕业出来进入职场4年，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做点小生意，感觉不求谁，以前在职场逢年过节还得送礼。那个细水长流，我先借您这条留言，我转个场啊，不是说不支持您的意思啊，送怎么了，送就应该送一点沉香手串。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沉香啊，稍微了解点的朋友都知道，你要说它贵，这玩意儿上没顶感觉吧，但你要说它便宜呢，那就都是假货了好多。所以很难花又少的钱又能买到非常真实的或者非常物美价廉的这种沉香。但是因为凡科之前和千里去广东茂名溯源了一波沉香，所以现在呢一直有沉香的手串、沉香的无事牌，还有沉香的这个车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可以看到这些链接啊。这个沉香呢，它有很多个不同的级别，就凡科他们回来以后讲的，比如说有什么沉水级别，这就是非常能够直接毕业级别的最好的啊，还有什么9×9还是什么，是很专业的。咱们现在呢不同的级别都有一些，比如说您本来对沉香就有一定的基础，算是一个老玩家了，那么您就可以直接入手那个毕业级别的，因为这个价格绝对是您在外边那你就别毕业了，你上一半都上不了，非常划算。如果说我之前对沉香并不太了解，但是听你们天天说，或者是身边人有人聊到过，我也想接触一下，那您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相对便宜一些的先入个门，先感受一下，闻闻这个气味适不适合，戴上以后感受一下沉香的手串，还有那个无事牌，包括那个车挂。货品有限啊，这可能就是卖没了就挺难再有了。所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点到链接里看一看，也许现在可能就有一些就没有了。再说回到刚才这位朋友说的那个逢年过节还得送礼这个，就我觉得送礼这个问题，除了另外那种送礼啊，很多时候表达的只是一种心意。如果说您的出发的动机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动机，单纯是我觉得这一年非常感谢您的一些提点、您的照顾、您的指引，呵呵，就发自内心的这种想要去感谢的话，那可能会有很多种感谢方式。而送一些过年的什么年货呀，这种当然价格您注意一下啊。感谢您提点啊，这张卡您收着。这就有点过了，但要一看这张卡是什么卡啊，这张卡是我们央品会商城的卡。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卡，如果有骗子联系您说有央品会商城，您注意一下啊。意思就是单纯的是一种感谢，重点还是看看自己的出发点和动机。因为本来就是人情往来啊，咱们很多时候是挺有人感觉很无奈，但也有人觉得感谢有这种方式能给我一个抒发心意的契机。但是正着推也能推，反着推也能推，所以看您个人，还是看个人这个啊。还有一位要求匿名的朋友啊，说他说这个可能是大话西游里边的这个三当家的啊，那个瞎子那个说的这句话，说出了我的心声。帮主，我一辈子都是瞎子，我最有眼光就是跟着帮主您。你这个就有点过了。 刚才那会儿那位朋友的那个高情商发言，人家叫高情商发言，是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场合之下互相给个台阶，同时还能最大程度的对自己有点保护，那种发言是这样的。您这个就是纯舔的，这就是。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职场当中您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现在想想，幸亏我当初决定要这样啊！你看我现在这摊儿，这个事业是不是挺蒸蒸日上的，挺不错的？有朋友已经提前猜出来了，稍后6点之后我们下一时段的话题是什么？没错，就是职场当中您做过最后悔的决定是什么？现在也可以提前来聊一聊最后悔的决定是什么。可能有朋友最后悔的就是趁着现在中国交通广播央品会商城沉香有优惠的时候，我没有及时的入手。回复沉香，回复气泡酒，在微信公众平台里边都可以看到对应的详情介绍。

0: 下巴变巨龙，下巴龙香的可怕，你呢？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7: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8: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9: 你忘了，
10: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11: 最近驾照下来了，车也买好了。我买的这个车虽然不是个什么多好的车，但是根据我多年玩极品飞车还有看速度与激情的经验呢，车好不好只是一方面，你重点还是得看改装。我打算给我的车好好的改一改，首先是这个颜色外观，其次是尾翼，再把前面整体的外观也改一改，车身高度降一降，轮毂大一点，车内也得改，从方向盘到座椅再到挡把，全都得按照赛车级别的给它改一改。还有那个氮气加速，我也打算给它装一套。但是修车厂师傅他不接我这单，他说这里边有一些是违法的。我说那你先把那不违法的给我装了。结果他让我去办理什么变更登记。我改我自己的车还得去登记啊，我买都买了，那不是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吗？请问已注册登记的小型载客汽车有下列哪种情形所有人不需要办理变更登记？ A 机动车更换发动机， B 加装前后防撞装置， C 改变车身颜色， D 更换车身或者车架，请选择。

第一位答对的 H 啊，第二位答对的王菲，第三位答对的 LX 啊，恭喜这三位。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答对的是小脑斧，第二位是李，第三位是静儿。按理说这道题不算多难啊，很多朋友也确实答对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好像是不是题没听清啊，我还特意加了点重音呢、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B 选项啊。变更登记的车辆一般都是车辆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你比如说发动机、车身颜色以及更换车身车架，这些都和您的那个行驶证登记的信息不相符了，这个时候需要办理变更登记。咱题目说的是不需要变更登记的，所以选择那个加装前后防撞装置，你加个保险杠不至于的。但是什么发动机、车身颜色、车身车架这些稍微动一下，那这车你黑车了您啊，不至于黑车，但确实您和您的那个登记信息不相符了、啊、回头如果真的有个什么突发情况，您这是不是有点百口莫辩这个、嗯、LX 说我居然是第三位，我觉得我等了半天才发呢，是前面比您手快的人大有人在，但是都没答对呀、啊。都是先发了一个错误选项，然后反应过来了，立马改对了一个正确选项。咱要找的啊，是一击必中的那种，一下发过来 B 选项的。好了，答没答对的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知识点以一种非常刁钻奇怪的方式植入到了您的脑子里就可以了。今天咱们第一时段聊的是职场当中做过最正确的决定。那么稍后回来应该能猜出来聊什么了吧，聊一聊职场当中做过最后悔的决定。大家想参与话题讨论的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如果想要匿名的朋友记得把匿名两个字放在您留言的最前方，不然可能我会有一些非常后悔的情况出现啊。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康姐说健康。
12: 大家好，我是刘康。什么职业的人不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病？日前一项研究发现，在400多种职业中，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阿尔茨海默病死亡率是最低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大脑中的海马体是参与空间记忆和导航能力相关的重要区域，同样也是影响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的大脑区域。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大脑在工作中需要频繁强化对空间的感知和道路的记忆，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强化海马体的功能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相比之下，从事其他交通相关工作的人群并没有观察到类似趋势，例如公交车司机和飞行员，这些职业通常遵循预定路线，较少依赖实时的空间导航。这样来看，适度的关掉导航软件，靠记忆来找到去目的地的道路，也不失为一种锻炼大脑的好方法呀。你在记录方面有没有什么天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成长为行走的人形地图的。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说了职场啊，做过这个最正确的决定，可能是有一些是有这个运气加成，可能有时代助推，可能有贵人托举，但是有庆幸的地方，那当然也会有失误的地方啊。所以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职场当中做过最后悔的决定是什么。这个话题可能会有朋友直接从工作本身上来探讨，觉得最后悔的决定就是干了这份工作。一般形容起来无非就那么几句话嘛，啊，说事儿多又累啊，还不挣钱。挣钱的他也不满意，觉得事儿多压力大，我经常出差不能陪伴家人，要不是为了这俩钱儿，我早就走了。我事儿少的也不满意啊，觉得太过清闲，没什么发展，未来哪天说不准就被淘汰了，而且还不挣钱。那如果事儿不多不少，工作强度不大不小，钱还挣得非常多，就这样的朋友啊，你们单位还招人不？就好像说起来自己的本职工作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意，反倒是外人看你这份工作总能发现其中的好。事儿少的工作啊，外人羡慕你不那么的卷，能有时间陪伴家人。那挣钱多的工作，那外人当然就羡慕你挣钱多了。这个那如果有一天啊，就是你真的啊，不知所云了，突然的。对，就是虽然说忙点累点，你就会觉得你至少钱你是实实在在的挣到手了，对吧？而那些事儿又多又累还不挣钱的工作，那可能外人羡慕你，你好歹有个班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话题，我们得到的东西总是会习惯性的忽略，而一直看着失去的东西。如果有一天真的换了一份工作，那些曾经失去的东西得到了，你可能又会有新的失去的东西，没准又会开始怀念之前的工作。所以职场当中怎么选都一定会后悔，因为你总有不满意的地方。职场中还可能会有一个情况，就是错误的分析了一些局势，压错了宝。比如说你认为这个部门是最稳定的，结果下一轮裁员首先就拿这个部门开的刀。比如你认为这个项目未来一定能爆，结果项目半路被叫停了，整个项目组原地解散。比如别人邀请你去一个新的项目组，你认为那个不靠谱，你给拒绝了，结果没过两年那边大红大紫。人生无常，命运无常，当我们走对了某一步，我们会认为这是我缜密分析后做出的明智选择，而当我们走错了某一步，我们不会认为这是自己能力有所欠缺，只会认为自己运气太差，时运不济，或者遇到了无良老板恶意排挤，遭到了小人同事的背后暗算，这才导致了这个局面。但你沉下心来想一想，虽然说确实运气差了点，也确实可能有无良老板和小人同事，但其实我们自己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也确实做得还有待完善，这是一个逐渐反思、逐渐开智的过程。所以你通过一个人的表达

我最后悔的决定是什么？哎呀，早知今日就不该当初。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极客车主跨境自驾遭遇锁车，问界 SOS 求救功能谈欠费提示无法呼出，理想车主授权账号被封禁无法操作车辆，极越汽车、比亚迪也都曾经因为这个 APP 崩了导致用户远程控制功能受限。这些事件呢，看似偶发，但拼凑在一起却是车主们现实生活当中面临的使用权困境。车机软件云端权限加入汽车配置之后，形成了物理所有权和数字控制权并存的局面。在法律层面，这也恰恰也是一个灰色地带，但可以肯定的是，技术越智能，规则越要透明，功能越强大，越要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新能源汽车不能让一把数字锁锁住了用户的信任。再来看下一条，也是一条让人稍微的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新闻。近日，在河南郑州，一名外卖员急速为顾客配送了救命药，顾客发视频分享暖心经历，本来想表扬外卖员，却遭受了部分网友的指责，说他打赏的钱太少了。27号，外卖员张帅元接受了记者采访，还原了事情经过。张帅元说，这是他当天接到的第一单，顾客下单没有多久就打过来电话，语气非常的焦急，说配送的药是人血红蛋白，家人的这个病人呢是急需要使用，还主动提出了会额外打赏。张帅元说，我明显听出对方很着急，就承诺会尽快配送，还告诉他不用额外打赏。这一个订单的配送全程距离大约是8公里。张帅元接单之后，不到5分钟就抵达了药店，短暂等候了几分钟，拿到药品以后就立刻出发。他说，这一段路平时的日常配送时间大概是20分钟以上，得知药品关乎病人生命，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路况允许时适度的提了提速。幸运的是，一路上几乎没有长时间等红灯，他最终用时17分钟完成了配送，比系统预估的时间提前了14分钟。当天晚上，他意外得知部分网友指责这位顾客50元的打赏金额过低，还有人截取聊天片段造谣这位顾客并没有支付打赏。张帅元强调说，自己当场就收到了顾客的转账，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我也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呢。看到好心顾客被网暴，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觉得这一单已经很值了。张帅元说，自己平时跑单日均收入是200多块钱，这一单的配送费16.7块，再加上50元的打赏，合计66.7块，这抵得上小半天的收入了已经。也就是说，在这则新闻当中，人顾客没意见，外卖员没意见，网友不干了，觉得这给你送的救命药你就打赏50块钱啊，你也太小气太抠门了。就是很多键盘侠不能说您这个出发点就是让人确实有点摸不着头脑啊。那如果您确实觉得在这个新闻里边，外卖小哥真的是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哎呀这太感人了，这么急速的送达，就应该多给人家，你给你联系你私聊，你可以把剩下的，比如你认为应该是5000，您把剩下那4900多你给他补上。我这数学我差点没算明白，减50等于多少啊。希望大家人与人之间不要有那么大的戾气，本来是一则暖心新闻，人顾客也是觉得暖心，到您这儿倒是有意见了。哎，再来看下一条，最近 AI 短剧《桃花潭记》上线安徽卫视，画面明确标注 AI 制作。据了解，《桃花潭记》是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中剧，全剧大概是总共20集，单集时长约10分钟。播出的时候，片头明确的标注了 AI 制作以及 AIGC 导演这样的字样。对于这样的这个短剧呢，或者叫中剧啊，有人说的是哎呀这太超前了，也有人吐槽这个没有人味儿。当然具体的那还是看您个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保留意见嘛。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个其实无伤大雅，挺好的。咱们对于 AI 还是真人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排斥所谓的真技术，我们只是希望在如果是 AI 短剧制作能够制作的精良一些，就是不管是人物的整体的面目的一些细节呀、表情啊、语气啊、口型啊，这些你至少都能对得上吧。或者是别这个人一伸手你发现呀这手指头

哦，这怎么还是个六指呢？这是个 你别建模穿帮什么的就行。大家想要的是一个好本子，好的视听盛宴。你着急的应该是很多业内的从业人员，是吧？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职场当中您做过最后悔的决定。可以匿名啊，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之前可以把匿名两个字放在最前方，就不念您的名字了。米兰说，最后悔的决定就是参加公司内部的一些饭局次数太少了，看似是吃吃喝喝，其实从长远看也是对工作的另一种交流方式，参与的不够也就意味着会错过一些因为信息交换所带来的机遇和机会。这让有的朋友一说，这又该骂了，就又来了。呸，让我伺候他们吃喝呢。我觉得真的心态很重要，如果您给自己的定位就定义成的是我就这饭桌上的服务员啊，把我叫过来就是点烟倒茶递酒倒水啊，结账的时候完了我还得先出去自掏腰包先让我结了，这能不能报销这发票，我一个没留神没开好，回头跟我说不报了这事。如果您对自己的定义只是这么看清自己的话，那确实这个饭吃的满满的都是负面情绪。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按照米兰的这种思维去想啊，哎，你会觉得这个该吃。还有朋友觉得说，之所以把我带到这饭局啊，就是拿我当个什么高级的餐厅服务员，能坐在这桌上的服务员来吃的，我不就一会儿的司机吗？啊，让也不让我喝酒，我还得把他们挨个都送回去，吐了一车，我还得去洗车，这种的。这之前一孩子接受采访，这小朋友都说了，说任何一个你有资格出入的场合，本身你就有资格，是吧？既然你能坐到这桌上，那本身你就有资格。还有张这位朋友啊，您是不是第一条留言没发过来啊？因为只看到了您第二条留言，半截半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娜娜说没发现有什么后悔的，现在什么都不好干，后悔啥呀？就拿我来说吧，干顺手的行业虽然时间长了会疲惫，但真让你放弃更难。换别的，一没兴趣，二是真不会。有一个能给自己带来成就感的事儿，实现自我价值，能把爱好化为工作，也挺幸运了。再简单的事儿，换成钱都会辛苦有压力，因为钱没那么好赚。娜娜总是用一些非常直白的大白话阐述一些又有点无奈，但是你又没办法怎么反驳的一些道理。确实能把这个兴趣爱好转化成工作是幸运，但他也是不幸。实话实说，他很幸运的点是我们这个工作可能干起来比别人更得心应手一些，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比别人更快的凸显，也更幸福更快乐。但他不幸的地方就在于时间长了，你可能这个爱好慢慢就没了呀。这细水长流说，你们说的是饭圈文化吗？我现在好羡慕你们的饭圈文化，吃吃喝喝勾心斗角。哪个饭圈啊？这是吃饭的文化就叫饭圈文化是吧？还那个吃吃喝喝是真的，那个勾心斗角未必啊。不是说每一个饭局里边它都是勾心斗角，那种都是鸿门宴吗？都全是项羽刘邦搁这儿吃饭呢，在这儿不至于啊，这个时候是咱们级别达不到的。视频直播间，欣欣薇雅说辞去了公务员的工作，选择了继续打工，主要是为了上海户口。不是你这俩不是反了吧？有点，您要为了户口，我感觉前者好像听起来更是不是容易一些？
但是选择上是现在发现当时不应该辞职了，是不是？ Like、nobody else, the way that you flip your hair gets me old。 哎，刚才还看到一个要求匿名的朋友啊，他虽然是聊的上一时段的那个职场当中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但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些反过来讲，他那同事可能很适合这一时段后悔的决定。那位朋友说，接到裁员通知之后，完成了一件没人愿意去做的事儿，同事都说他傻。说，然后老板问他，知道你将要被裁了吗？我说我知道。老板说，那你不用走了。结果后来就干到现在，这干了20多年了。从这位朋友的角度来讲，很符合上一时段职场当中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我即便我知道我被裁了，可是在我临走之前，我该做的工作我要把它做好，该交接的要交接完，这还是我现在的分内工作，就再一天就干一天。觉得很正确，所以最后被留下了。那从他那个同事应该就是最后悔的决定，就干这个。一听说自己被裁了，我现在就不干了，我凭什么裁我，我直接我撂挑子。就这个态度啊，真的。所以看人有的时候你不能光看他有好事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也得去看他遇到一些不是那么好的，哎，在遇到一些坎坷，遇到一些坏事的时候，他的心态你才能看出来这个人他能不能担此大任，是吧？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说说您在职场当中做过最后悔的决定，不能叫错误啊，就是最后悔的决定。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另外想看一看沉香手串的还有气泡酒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发送沉香，发送气泡酒，可以看到详情介绍。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

0: 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8: Nostalgia, beautiful city night.
7: 锁定你的行车。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职场当中您做过最后悔的决定是什么。再来看几位朋友的留言。懂你的星辰说，我在职场当中遇到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在刚毕业的时候就进入体制内。现在毕业好几年了，企业里也没混出个人样来，然后又一直考不上，哎呀，真的很头疼。说我听刚才有朋友说，最后悔的事情是把兴趣变成了工作。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把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一份工作，但是我自己倒没有特别后悔这种决定，因为我还挺乐意干这种工作的，就是唯一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没有编制。都给你得了呗，编制也给你，那完了你再往上连升三级，单位再出资给你分个房，这你不能全要啊你。很多时候我们的那种就是不幸福的感觉，就是来源于我们想要的太多，是吧？所以经常有那种鸡汤文说，这个世界上的幸福不属于钱多的，不属于什么这样的，不属于那样的，而是属于懂得知足的。你品品，有点道理，真的。还有您刚才说到的那个，觉得在企业里没有混出个人样来，就这种表达，就一听就很欧斯固，很老派的表达，很像是。可能非常上年纪的一些朋友，那个年代大家会认为这个人要混得好，混出个人样来，这是一种就是笼统的表达。那您说到底什么样算人样呢？比如说您现在就算是有个什么有点积蓄，房子车什么乱七八糟都有了，那在可能有些人眼中看来，这也不能叫有人样，这不就是正常过日子吗？这不就是你得是，对吧？你奔着那种知名企业家去，那才叫混出个人样来。等到混成那样了呢，又会有人说你这只是一个资本家，你光有钱，你作为一个商人，你对社会没有贡献，你对不对？你这不叫混出个人样来，你这永远在往上啊，是吧？麻球说，刚才听了娜娜的留言，我觉得还挺正能量的，因为很多事情如果改变不了，那就要去适应，让自己去热爱。有句话说得好，怎么选都是错，所以要接受去热爱。我觉得今天这节目应该让英波老师过来，这是英波老师的舒适区啊，是吧？是的，没有错，就是说、心灵疗愈一下。哎，说到英波老师的心灵疗愈啊，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8月9号英波老师会带团出发新疆，确实跟着他有心灵疗愈这一项啊。在这个过程里边，是吧，嘿，听我说，就给你来一波这心叫耳朵马杀鸡心灵大保健的那种，让您一下就觉得旅途漫漫，一点不枯燥无聊，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繁琐的平常让您抓耳挠腮的问题，英波老师给您一一解答，是吧？这还带证的，人正儿八经的有心理咨询师证的。所以不妨您可以考虑一下，虽然这个团已经满了，但是不知道现在还能塞进去几个人，也还在沟通当中，您可以先问一问。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有海报，有二维码，有客服联系电话，您都可以咨询他。麻球说还有六块腹肌，哦对对，这个忘了说了，英博老师还有六块腹肌。我觉得要与女主播提啊，提就提了，是吧？如果与男主播，我说，哎，我同事六块腹肌，这多奇怪，这是。 后悔决定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他说职场里最后悔的决定就是一味的埋头苦干，不懂得向上同步进度，总觉得把事情做好老板自然看得见，很多付出无人知晓，功劳还被别人抢走了。后来才明白有效沟通和踏实做事一样不能少。你之所以匿名是怕有听众是您同事啊，是怎么的？那自己想得很明白，对吧？你看他不是说不懂得向上社交啊，人不是用的这词，人用的是不懂得向上同步进度。这挺难的啊，上过班的朋友都知道，这真挺难的，因为你很难把握住那个尺度和那个火候。你不能说你今天一天工作结束了，你单独私聊你领导，你说，哎，领导，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今天我干了什么什么，干了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干完了。领导说，嗯，然后呢，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我就跟您说一声，我今天干了什么什么。所以这么看，写日报什么还有点用是吧？但主要我觉得这位朋友的吃的大亏啊，就是体现在了老闷头干活，他不去正常的维护住自己的一些劳动成果，所以功劳也被别人抢走了，对吧？有效沟通就是踏实做事儿，这没问题，但是有效沟通很多人不太擅长，而且大家慢慢的钻到了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处境里边，觉得有效沟通只要是跟老板去跟老板说两句话，就是嗨，这溜须拍马，这你看这谄媚劲儿，哎呀，其实不是的，哈哈，溜须拍马、谄媚和那种正常的沟通交流工作，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你再者说了，你不能见着老板你就，哎，嘛呢，在这儿，这自个儿一人占这么大办公室，真是这微信刚才艾特了你，你也不及时回一句，是吧？忙是理由吗？忙，来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你这茶还有没有？我说揣点走啊！你不能这态度吧，对吧？你不得表现的是一个比较职业假笑？哎，李总，哈哈，是是是，好的，李总，嗯，好的，李总。哦哦，好，没问题，没问题。嗯，李总，行，那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我赶紧落实一下。嗯，还有别的事儿吗，李总？啊，没了。那行，那我先出去了啊。嗯，好嘞，有事您在微信跟我说吧。哎，好嘞，好嘞，嗯。这不就是正常沟通工作吗？这不就是？

米兰说，老师孩子在这方面确实会吃亏，但越早发现越好，及时止损。是这样的，没有错。其实不是让大家都学会职场的什么尔虞我诈呀，要怎么好像搞开权谋了是吧，阴谋诡计呀，阳谋怎么论道啊，这个不是要搞这些，而是您要明白您的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比如说我最介意的点可能是有人分我功劳，抢我功劳，或者是有人怎么背后蛐蛐我，或者有人怎么样的给我打压，有人怎么样的背后说我什么样的话等等的。您知道了自己的主要的这个介意的点以后，那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得付出点努力，对吧，你得做出来一些应有的一些该做的必要的，提前把事儿把话呀什么的都说在头了，把事儿也做在头里，是吧，你让别人知道您可能的底线是什么，让别人知道这活到底谁干的，光闷头那也不行啊，是吧。还有这位也是匿名的，说至今十分懊悔，当初轻易跟同事倾诉了内心不满，一时情绪上头，吐槽团队和管理，话很快就四处传开了，给自己埋下了不少隐患。现在谨记，职场情绪适合自己消化，不要随便找人宣泄。这真的啊，这我觉得小作文的最后结尾，这又有了一段话。非常到位的总结啊，不是说不能够轻吐，而是轻度的时候你也得掌握个度。你不能说跟同事倾诉，就咱们的领导，他这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我看见他我就滴滴滴滴滴滴，哎呀，他会什么呀？他真是滴滴滴滴滴滴，全是一些情绪词，非常浓烈的，都没法播出的词儿都。你这样的话，对吧，一听就是您在纯是在宣泄情绪，而不是在沟通。您认为这个安排不合理，那应该去想办法怎么去沟通一下，说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咱们哎哪个环节遗漏了呀，这有隐患呀，你看如果要咱们这么安排的话，你看这样是不是这他是不是多干了很多，这不合理啊，他少干他多干，这就不行啊，最后咱们容易造成一些同事之间不必要的误会等等，要去沟通啊，你不能纯骂。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匿名的朋友，他很明白的一点是，情绪，职场的情绪自己消化，不要随便找人宣泄。不仅是不要找人宣泄，我觉得也不要拿工作宣泄。有一些朋友就是不太成熟的思维里边，他还甚至拿工作来宣泄，就行。我遭遇了一些我不开心的事儿，谁也别想好了。这种就是太不成熟了。不是一个成熟的职场思维，光图自个儿当下目前爽一把啊！你爽完以后呢？回头的事儿回头再说啊。丽说不用匿名，实名说，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害怕改变，迟迟不敢跳出一个糟糕的环境，明明早就已经感受到了持续内耗。

号，但贪恋安稳，担心未知，一拖再拖，白白浪费了好几年的黄金成长时间，犹豫的代价远比重新开始更大。是是，我小弟才疏学浅，无力评判啊，说的都太直击人心窝了都。其实可怕的不是说在一个后来发现是一个糟糕的环境，而是可怕的是你明知道糟糕啊，也感受到了内耗，但是因为各种犹豫，各种看似好像很全面的思考，但其实就是一拖再拖，然后最后关键你可能还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线的话，那几年真就是纯白瞎耽误功夫。但是呢，也得有那几年，有那几年的瞎耽误功夫以后，咱才能吃了一堑长了一智嘛。还有红灯说，我十分后悔的就是不懂得拒绝，我习惯性会承接很多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工作，我现在还在加班。可能我觉得是比如说您想要搞好人际关系，所以就来者不拒，但你这种偶尔一下是行的，你也长期这样，这也超负荷呀，对吧？本职工作可能咱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你没那么多精力，质量会下滑，身体没准这么一直加班也熬不住，关键最后那同事未必还领这情啊，吃力不讨好。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说一说这个职场当中您做过最后悔的决定是什么。有没有朋友非常后悔的，就是就比如说刚才那种情绪，觉得曾经某一段自己的这个情绪掌握的不是很好，我不应该当时说那样的话，我不应该发那样的脾气，或者不应该在那样的场合做那样的行为，但当时就是情绪上头了。可以推荐您一个东西啊，就是沉香手串，您可以在手上戴一个，因为它散发出来的那个香气呢，会能够有一定的安神这个功效啊，能够暂时的缓解一下您当时那个焦虑的心态。重点还是啊，现在的价格相对比较性价比高，毕业级别就那种沉水级别的，毕业级别的啊有啊，这个入门级别的九分沉的也有。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这两个字，点到链接里去看一看，从手串到线香，再到无事牌，好像还有这个一些什么礼盒套装送人啊什么的都有啊，您可以自己去选一选。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两个字，可以查看具体详情。

街声，闻世宽，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解发着星光。阡陌在。

0: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今天白天呢，北京天气闷热，温度高，湿度大，一出门就一身汗。到了夜里呢，也不凉快，晴转多云的天气，大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夜里的雨水不强，分散性比较明显，主要就是增加了湿度，感觉啊还是有点闷得慌。那到了明天呢，桑拿天还会持续，北京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大家尽量避免在午后闷热明显的时段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打卡，通通通，下巴变巨龙，下巴龙，香的可怕，你呢？
2: 美食私藏店铺，
3: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2: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3: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2: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3: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4: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5: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4: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5: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4: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5: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6: 下班快乐抢。
4: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6: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7: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8: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9: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0: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1: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2: 下班快乐，好司机。
13: 今天开车出门和一个人撞了，撞的不严重，我俩的车都是有一点轻微小磕碰。修车呢，虽然说花不了几个钱，但这个事儿让人很气愤。当时我要左拐，他是直行，拐弯让直行的原则我知道，但是当时他那边的红绿灯马上就红了，都已经闪了黄灯了，他按理说应该停车了，结果他直接来了个加速，他踩着黄灯的极限通过的停止线，我又正好在左转弯带行区，我已经杀到马路中间了，一起步那我俩可不就撞上了吗？而且这哥们下车以后的态度还特别气人，上来就说是我的问题，但这能全怪我吗？他自己那基本上和闯红灯没什么区别了，那凭什么怪我呀？请问有关事故的责任认定正确的说法是什么？ A 左拐车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所以左拐车负全责。 B 直行车辆不得妨碍左转车辆，所以直行车辆负全责。请选择，就俩选项。50%的正确率啊，二者你蒙一个蒙对了也行。没骗住大家啊，已经非常的在就是前面的这个剧场部分已经非常的是想着迷惑一下了，这还是没迷惑住啊。有人说送分题，是，那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第一位答对的是此间少年啊，第二位是小安子，第三位是芒果爬爬。我估计米兰应该手也挺快的，但米兰你要不打后边那送分题，你能一直留在那儿，一打就给你又顶回去了，你就看起来不像是前几了。

视频直播间里边，第一位答对的是破旧的二路汽车。嗯，车虽破哈，看起来性能不错啊。然后就没了啊。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A 选项啊。根据路口的信号灯，虽然左拐车可以左转，但应该避让可以直行的车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1条，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其中第七项就是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浓缩成一句话，就首先拐弯让直行，您记住这个就行了。看看您现在是在转弯还是在直行，您就大概知道应该谁让谁了。这转弯让直行，如果是都转弯啊，你也转我也转，那就是这个左转的人优先，因为左转它不方便，所以左转的人优先。这道题选择 A 选项就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了。G 说拐弯永远让直行，这是铁律，对，就是这个。石头说话多的理亏啊，您应该是参与话题聊的那个，说职场后悔的事儿是吧？后悔决定。这还有很多朋友这个留言，今天后台有很多匿名留言，但是有一点雷同，大家很多人都提到的都是。比如说什么被人抢了功劳啊，或者自己不太会用词，都挺严重的，说我因为我不太会给领导溜须拍马啊，所以就没有那么看重我。我早知道这样，我当初我也应该去给他捧臭脚。这些词儿用的都，我觉得不是说非黑即白的，还是说得看明白。您要明白的是，有一些人际交往，不是说要么不理你，要么就是一定要。就是溜须拍马，或者说你要么是我的朋友，要么就是我的敌人啊。你看，有人说起职场最正确的决定是及时止损，持续成长；也有人复盘一些非常后悔的选择，可能我当时冲动行事了，我不懂边界了。因为职场呢，它本来就是一场，就是一边经历着，然后你一边在不断的纠错，没有永远完美的选择，那些庆幸和遗憾，最后也都会变成往后我们的一些经验。所以不管您此刻处于哪个阶段，有哪些认为自己幸亏我当初这么做了，有哪些是后悔当初这么做了，祝愿各位以后都能少一些追悔，多几分清醒，在工作里守住自己，从容前行。以上就是今天下班快乐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尚，咱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

0: 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

0: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
1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7: 守护晚晴景，
16: 康乐养天年。
17: 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
17: 让长寿有道，
16: 乐享百龄，
17: 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继续的啊，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到直播间当中啊，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讲解他所有的养生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家呢来实现健康的体魄，获得长寿的智慧。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8: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楚老师，
18: 嗯，
9: 今。

0: 天呢，就是想和您聊聊，就是关于胃肠道疾病方面的一个话题哈。
1: 哦哦，好啊。
0: 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和我反映哈，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反映说，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太好。
1: 嗯嗯。
0: 那要么呢，就是吃不下，没有胃口。
1: 哎。
0: 要么呢，就是不消化，这个胃里啊总是反酸。啊，胀气还疼，
1: 嗯嗯，
0: 啊，胃炎呐、啊，溃疡啊，总也不好，这个肠炎呐、啊，腹泻呀、啊，再加上有的人还便秘，
1: 对，
0: 哎呀，这更是长期困扰啊。
1: 也是，嗯
0: 啊，大家都说这个胃肠道疾病啊，它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
1: 嗯嗯，
0: 甚至说危及生命，
1: 嗯，
0: 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痛苦是无比巨大的。
1: 那当然了，嗯，
0: 那我们活着。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正常，不舒服，那我们身体状态呀，那精神状态，那很快都会垮掉了。
1: 哎，这说对了，是。
0: 嗯，而且我发现吧，就是越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是胃肠功能方面呢是越来越差啊，这问题也是越多。
1: 嗯，
0: 真的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来解决一下呀。
1: 嗯，这个胃肠道实际上这个。咱叫消化系统问题吧、
0: 嗯、
1: 是吧，这问题的确现在来讲呢，嗯，很广泛了，是吧，
0: 对，
1: 不单单是这个老年群体，你要广泛性看，你看现在这个太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年群体，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0: 嗯，

0: 太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年群体，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是吧？
1: 不致命。
0: 还有说，哎呦，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了就吐，干脆都吃不下去了
1: 啊！这个严重了
0: 啊！这时候严重了，说不行，我到医院看一下。结果一查，说你这急性胃炎或者胃食管反流了，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更严重不好的病，尤其像腹泻的这个现象，现在很多人很多经常性腹泻。
1: 嗯，
0: 由于他这种经常性的腹泻，他就感觉啥习惯了，
1: 对，习以为常，
0: 习以为常了。
1: 嗯，
0: 什么时候他感觉严重了？哎呀，突然有一天他坏了，他发现自己这腹泻不止啊，都脱水了。
1: 嗯，
0: 走道都走不了了。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子，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1: 哎呀，这老年群体太多，
0: 对吧？
1: 嗯，
0: 排便困难，时间长了他也不当回事，不以为然，
1: 嗯，
0: 是吧？怎么办？说不行，用点开塞露，吃点番茄素，改善了他就不管了。什么时候出现啥？出现这种叫肠黑病变了，或者是肛裂了，导致肛脱了，甚至肠梗阻了。咱知道那肠梗阻是要命的事儿啊，
1: 嗯，
0: 这时候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
1: 嗯，
0: 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压迫这个膀胱或者压迫尿道，那出现啥？出现尿频的、尿阻流的，或者这个尿路感染，
1: 嗯。
0: 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

0: 或者长色斑呐、啊，或者各种皮肤炎症总是反复，
1: 皮肤总不好。
0: 哎，他也不知道啥原因，怎么找他也找不出来。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不是由于肠道这个菌群失衡导致的？还有人呢，总感觉呀、啊，就是疲劳乏力，怎么休息呢，也改善不好，啊，也不知道啥原因。你看，实际上呢，也有可能啊，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它肯定就会导致你营养吸收的它就出现障碍了，营养吸收不好啊，啊，你身体需要很多的一些物质能量，像蛋白质、维生素，它是不是都得缺乏呀？
1: 对。
0: 这种情况，你身体这个营养能量不足了，它一定会引起疲倦呢、乏力呀。还有是啥呢？喝凉水，不吃别的，它都能胖2斤。
1: 嗯，
0: 这咱知道，这实际上都是胃肠道不好造成的嘛。包括这个贫血的现象，所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如果说我们活着呀，最基本的就是吃喝拉撒嘛，
1: 对，
0: 是吧？你看着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最基本的这点吃喝拉撒的事儿，咱都不能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它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1: 确实是，嗯，
0: 所以说你要归纳起来讲，有什么？就胃肠道这个功能的正常与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决定着我们吸收的好坏呀。你没有一个好的吸收，你说它能有好的身体吗？你说你吃在任何的东西。啊，你补充这个，补充那个，你吃再好的营养品，
1: 嗯，
0: 它不吸收的话，你说是没用啊？
1: 对，再高档也没有
0: 没有
1: 用，
0: 用啊，你吸收不
1: 嗯。
0: 好啊，你吸收不了它呀。甚至有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的效果他也不理想。
1: 对，同样的病啊，同样的吃这个一种药，
0: 嗯，
1: 有的人就见效，有的人就说没什么感
0: 你
1: 觉。
0: 看看，
1: 嗯，
0: 都是这个病，你大夫开的也都这药方，
1: 对，
0: 完事儿人家用的挺好，他就不行。你说这是药的事儿吗？那肯定是他自己的问题呀、啊。那
1: 嗯，
0: 实际上是啥问题？不就吸收不好吗？
1: 就是再好的药，它吸收不进去，
0: 他吸收
1: 白
0: 不进
1: 搭
0: 去，
1: 了
0: 他咋
1: 是
0: 能有
1: 吧？
0: 效果呢？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各种粮食、食物。那里面全是各种营养物质，那你说这些东西你天天吃，但你吸收不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低下呀？
1: 对，
0: 老百姓话什么？你身体一定就会弱，就会虚，你吸收不好啊。那你说免疫力低，你身体虚弱，他是不是就容易生病啊？
1: 那肯定
0: 对不对
1: 的，
0: 呀？
1: 对。
0: 啊，还有的人，你看本身他就有病的人，身体多病的人，你本身身体病就很多，如果你这胃肠道不好，吸收再不好。那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进一步很快就加重你的病情啊？
1: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
0: 对呀，
1: 定是啊，影响他的治疗，他也影响他身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
0: 对，
1: 态。
0: 所以说很多人他
1: 嗯，
0: 忽视这个事儿了，
1: 对，
0: 他总是在别的地方找原因，他认为这个胃肠道不是啥大事儿，谁
1: 因
0: 让你
1: 为
0: 这个胃肠
1: 相，
0: 道你不好，对你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你这个。身体免疫力呀、啊，对于各种疾病的一个有效的干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
1: 对。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没那么太重要，它
0: 是，
1: 也重要，但是它总不及说
0: 他
1: 糖
0: 感
1: 尿
0: 觉他能
1: 病
0: 吃，
1: 啊。
0: 他也能喝，你
1: 对
0: 不管
1: 呀，
0: 排的困不困难，他最终也能排出来，
1: 对，它
0: 他
1: 不
0: 就不
1: 像
0: 太
1: 说
0: 当回大事
1: 糖尿
0: 儿。
1: 病啊、高血压呀、什 么的
0: 他
1: 这
0: 有
1: 样
0: 指
1: 的
0: 标
1: 病，
0: 啊，
1: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0: 他
1: 这
0: 害
1: 个不
0: 怕呀，他
1: 行。
0: 危及生命啊。
1: 嗯。
0: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一定得重视。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这个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是吧？不管怎么治，效果不理想，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他自己身体吸收不好造成的。
1: 嗯，
0: 吸收不就是我刚才讲啥主吸收？不，胃肠道它就是主管吸收嘛，
1: 对，
0: 是吧？那问题来了，那你说是到底什么原因？你说现在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时代，这个胃肠道这个问题会如此的广泛？高发频发，你说什么原因？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1: 我感觉好像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太杂、太多、太乱，
0: 啊，
1: 是不是有点关系？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因素哈，你原来吃的不好的时候，食物很简单啊，没那么高油高盐。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想吃点什么低脂低盐的食物，相对你就得自己做，你外边的加工的食品太多了。那我们吃的各种快餐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

0: 卖呀，还有好多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了
1: 对呀，
0: 呀。
1: 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哎，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对吧？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剂，包括一些食品的一些什么说这个卫生问题，往往我们在吃的时候都容易被忽视了。这样的话说，哎呀，它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说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比方说暴饮暴食啊，或者是有的人为了减肥过
0: 不
1: 度的
0: 吃，
1: 节食了，过度的节食，还有这个不吃早餐，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啊。另外也有这个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啊，比方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这个肤质过敏问题，可
0: 哎，
1: 能
0: 这个人群还挺
1: 挺
0: 大
1: 多，
0: 的，
1: 是吧？是这个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炎症。另外呢，就是讲什么呢？也是世界现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飞沫的一些传播，病菌病原体的传播嘛，包括这个动物、宠物啊，身体携带的一些病菌病毒啊，你比方说这个，很多人喜欢这个养宠物。是吧？那宠物说是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菌幽门螺杆菌，对吧？啊，这个容易导致就是这个胃炎、胃溃疡嘛，啊，甚至是胃部的一些癌变和肿瘤啊，这是主要的病原体嘛。再就说这个药物方面的影响对胃肠道功能的损害，你像这个非甾体的一些抗炎类的药物，比方说这个长期用这个阿司匹林，
0: 哎呦，这个老年人可多
1: 是
0: 了，
1: 吧？或者是经常吃的布洛芬。因为这类药啊，这个从药学角度也讲了，长期用它肯定会损伤这个胃黏膜，容易导致呢胃肠道有溃疡或者出血。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哎，它容易引发这种腹泻或者肠道炎症。另外呢，也有专家指出什么呢？这个心理因素，比方说这个长期的压力过大，过度的焦虑。这种情况呢，都会导致啊，身体这个大脑到肠轴，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呐，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影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消化不良。长期的失眠或者熬夜，生物钟紊乱。都影响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恢复和修复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环境的污染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在食物当中可能吃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损害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0: 这些还真就是都太常见了。就
1: 对，
0: 是说到的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很容易发生。
1: 也就是说，一说到胃肠道病。说哪些原因容易引起胃肠道问题啊？刚才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啊，是很多的医生、专家、学者，是吧？都在讲。那么中医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饮食不节，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得多，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得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腹痛。中医又讲什么呢？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容易叫内生湿热，容易引发胃炎或者是便秘。而且中医又讲了，饥饱无常。就我刚才说的暴饮暴食
0: 不规律。
1: 啊，它容易导致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失常，而且中医从情志角度怎么讲呢？叫情志失调了，就忧思伤脾，长时间这种忧思忧虑导致气结，就容易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司、食欲不振、腹胀，肝气郁滞犯胃，会导致啥呢？影响胃气的升降，出现胃疼、嗳气、反酸，而且中医讲究这个外邪，你像寒邪。这种外邪的入侵，就胃着凉了，着寒凉了。这种外邪入侵导致什么呢？出现这种胃寒呐、反酸呐、胃疼啊、腹泻呀、湿邪过重入侵，阻碍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大便粘滞。 啊，另外一个呢，中医也说了，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
0: 嗯，
1: 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就像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啊，胃食管反流，他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医也说，劳逸的湿度，过度的劳累，他就耗伤脾气，导致消化不良；久坐少动，不愿动，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这个胃肠道功能它就减弱。你看，这是从中医角度，无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广泛的因素都在这儿了。
0: 嗯，楚老师，您这么一说哈，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现问题的这因素太多了。
1: 对呀，
0: 是吧？你这方方面面的。
1: 对呀。
0: 那我如果说我们想各方面都注意到，那挺难呐，我觉得很难做到啊。
1: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生活方方面面，从精神情志，甚至到吃饭睡觉，你说哪有吧？
0: 对，
1: 全涉及到了
0: 生活中各个方面，它都有影响。
1: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给管控好了，都能做到，肯定难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类病的人群它就广泛呐。
0: 嗯，
1: 因为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0: 对，确实是太多，
1: 你肯定顾及不到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啊，没办法，说是这类病啊，它总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哎呀，那难道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受，这样也行啊。
1: 那实际上呢，你就得从中医去找这个方法了。
0: 嗯
1: 嗯，因为这个胃肠道方面这个病症啊，它属于需要消化吸收的范畴嘛。消化吸收，那在中医要落到哪儿？我刚才说了，要落到脾胃上嘛。脾胃的病，大家记着啊，它的重点啊，不是在于如何治疗，
0: 嗯，
1: 而是注重的在如何调养方面做文章。
0: 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疼了我就去吃药吃，
1: 哎，
0: 而是要调理
1: 调养，
0: 嗯
1: 啊，因为你天天需要吃饭、吃东西、喝水，
0: 对，
1: 是吧？你得学会日常的坚持去调养养护它，而不是想着如何重点出现病症再去治疗，那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你说从调养的角度，你说中医的优势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嗯，你西医讲治没，中医最大的优势就善于调养。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脾胃是啥，是我们后天之根本呐。你看中医把我们这个生命，咱们这个生命活动，中医讲什么叫先天和后天，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先天之本是啥呀？是我们的肾。
0: 肾，对，
1: 对吧？说肾为先天之本，藏有父母遗传的精气，就肾精啊，是决定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的。那后天之本是什么呀？
0: 后天之本就

0: 净化水谷精微嘛，把食物当中各种的营养物质，它能转化成啥呀？气血津液，这都属于叫精微物质嘛。
1: 嗯，
0: 输送到咱们全身各处啊，滋养五脏六腑，营养四肢百骸呀、啊。这是脾的功能。那胃是干啥的？胃是受纳，啥意思啊？就是负责咱们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出到胃里以后，胃干啥呢？胃要做第一工作，要把这些食物先给它分解了，给它糜烂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个搅拌机似的，先给它搅拌搅拌啊，黏黏糊糊的，该打碎给它打碎了，给它分解，该软化给它软化了，像糜烂一样。然后下一步交给脾，然后脾呢，把所有这些搅拌完的食物进行充分的给它转化、运化，把精微物质都把它怎么的，给它吸收分化出来，变成气血津液嘛。所以说，中医讲叫脾胃是相表里的。他们俩之间是需要紧密配合的，才能够化生出充足的这些精微物质，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筋骨，包括咱们的肌肉皮毛，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和生理活动。所以说，我们一旦这个脾胃要虚弱了，功能简化了，不行了，运化失司了，坏了，那一定会出现啥？气血不足了，精微物质转化不出来了，缺少了，缺乏了，它肯定就气血不足啊。那身体各组织，你想想，需要的大量的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在哪儿？不全在气血当中了吗？
1: 对，
0: 你一旦这气血要生成不足的话，那你这精微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严重缺乏，那你一定就会百病丛生啊。而且这个脾胃在咱们这个脏腑当中，它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每一个脏器它的位置，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了。脾胃在哪儿？是咱们人体中焦的位置。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干啥？啥叫枢纽？它要承上启下呀。
1: 嗯，就中转的地方，
0: 对吧？
1: 嗯，
0: 枢纽是最主要的，它在中间位置啊。脾干啥？脾主升清，也就是把转化生成的各种营养物质，它要往上，要上输到心肺，然后通过肺气的鼓动、心脏的推动，这些精微营养物质、气血津液才能够怎么运行到全身各处啊？你看这脾。这主升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利用不了的这些残渣糟粕，它往下传输，传到哪儿啊？它得传输到肠道啊，然后通过肠道才能排出去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保护和日常的调养，因为它承上启下呀，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中医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啥意思？就脾胃一旦虚弱出问题了，你什么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还是肺脏啊，
1: 嗯，
0: 其他这几个脏器它都会出问题，
1: 就都不怎么好。
0: 哎，没有生气了吗？
1: 嗯，
0: 所以你就观察，你看啊，只要是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你就观察他。你看他其他的几个脏器，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脏啊，还是肺脏还是肾脏，你看吧，他的功能肯定不好，绝对是有问题，这是准准的。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这话题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是受影响了，它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说一定啊要这个重视脾胃的保护和调养，已经都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后天之根本啊，比先天都重要啊，因为先天是父母给予的，多与少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
1: 没办法再要求了。
0: 对呀、
1: 嗯、
0: 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的努力啊？
1: 嗯，
0: 对吧？就像养孩子一样，不是说你生下来就完事了，你想让这孩子茁壮成长、成才还有出息，是不是全靠后天的精心养育和培养、
1: 嗯、
0: 对不对？
1: 说太对了哈、哎、那真是这个道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这个脾胃我们到底该怎么去保护和调养更好呢？刚才您讲了，就饮食方面我们就是更严格的去把控他们吗？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厅，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

0: 文明。
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2: 很多养生专家一直给大家传递的养护脾胃的方法，就是重在饮食的把控。
3: 对呀，就是控制吃喝嘛。
2: 因为大家刚才不说了一大堆嘛，主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出问题，导致胃肠道功能不好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怎么把控饮食啊？就要求了，所有的人啊，不管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养护，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啊，胃肠道系列的一些病症、脾胃不好的人，饮食怎么办呢？人家说的很清楚，说饮食要定时定量。啊，怎么个定时定量啊？你看你理解这事儿啊，说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还得定时，还得定量，就这两句话啊。我想问问咱们现在所有的大家伙，我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啊，大家想一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都得按钟点，都得给它定准喽。那你说咱吃饭就是吃个饭的事儿，你说到底什么时间吃合适吧？而且呢，不能过饥，不能过饱。那你说到底吃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去坚守这个原则呢？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啊。我就感觉就这两句话，定时定量，不能过饥，不能过饱，就这两句话，就这要求，我感觉我自己我都做不到。
3: 确实
2: 是吧？还有的这个专家讲了，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虚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啊；胃火旺的人呢，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就这些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3: 那不太好做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吃什么呢？
2: 你说咱们身体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多了，你说咱们身体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呀？从哪儿获取呀？
3: 肯定是食物嘛。
2: 是不是咱们得吃不同各种各样的食物，酸的、甜的、冷的、热的，是不是都得吃荤的、素的呀？都是从不同的食物来源当中获取嘛。好家伙，你这样一来，你这也不能吃了，那也不能动了，那你说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要是这样来说，我感觉那就干脆就什么都别吃就算了实际上我这么和大家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无非就两个字，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3: 对，
2: 那你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喝都各种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说，中医老总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呀，你得保持心态好，得情志愉悦呀，你每天都得开心乐呵的。你看这话说起来都简单，咱们是人呐，

0: 对，也不能说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这个脾胃不好，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
1: 你做不到，关
0: 做
1: 键是
0: 不到，确实是
1: 人
0: 做
1: 是
0: 不
1: 有
0: 到。
1: 感情的动物啊，
0: 嗯，
1: 是吧？都说这个，你把心态把持好，你把情绪把控好，每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在生活当中，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开药吧，包括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就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了。你就看看，你看谁这个脾胃不和的、胃肠道不好的人是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你反着你再看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
0: 嗯，
1: 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手术，不行，把胃就切一块，把脾切掉三分之二，有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人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儿，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儿了吗？是
0: 嗯。
1: 吧？你凡是做过脾胃切除的，你就看吧，他越往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越差。你说把身体的粮仓都给动了，你说你根基是不是就不稳了？
0: 就您说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我觉得这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1: 当
0: 呀。
1: 然了，
0: 啊，能不动尽量别动啊。
1: 对。
0: 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你去医院以后说没有办法，你不切除的话，就得扩散呢，什么恶化呀，更麻烦了。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1: 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啊？不就属于解剖嘛？因为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的，把咱们身体各个零部件，它都可以给它解剖打开来分析来研究，啊，不行干结块就切除就改道，它没有中医的这种整体观，
0: 就切哪儿都行。
1: 是吧？西医是可以把人给都可以给你分解开，中医是个整体观呐，因为中医没有解剖的概念。中医都是从整体上来看待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些本质，然后从整体上去治疗、去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就现在这个中医，我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普遍现象，并没有把中医所说这个整体观给做到做好，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啊，就是哪里有问题他就解决哪里。啊，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0: 一口气，
1: 就靠一口气呀。人活一口气嘛，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根，这是我们的整体呀。那脾胃讲什么气呢？讲清气、浊气呀，也就是这干净的、营养的气和浊什么不好
0: 不
1: 坏的
0: 好的，
1: 气。那既然是气，那气从哪儿来？气是不是离不开呼吸呀？呼吸喘气儿不就是气的交换吗？
0: 对。
1: 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的人，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他呼吸无力、不均匀，脾不能生清气，胃不能降浊气，才造成这种现象呢。就凡是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这种人，还有个现象啥？你发现他呼吸喘气儿，这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为啥？因为胃里的浊气太重了。再啥呢？脾胃不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

0: 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脾胃是啥？是咱们身体中焦的一个枢纽啊。脾胃在中焦的位置，脾主升清，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胃主降浊，是吧？将糟粕下传肠道，所以脾胃的气机升降一定要正常，才能实现气血运行的正常，哎，你才能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速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似呼吸呀，才能与脾胃共同完成一个气的生成和输布啊。而且我们在吸气的时候，由肺吸入天地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与脾胃运化的食物产生的水谷的这些精气，它们结合以后还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气，
1: 嗯，
0: 叫什么气呢？中医当中叫宗气。
1: 宗气，
0: 哎，说宗气哪来的？这回知道了，是咱们脾胃转化水谷精微产生的一种气体，与咱们吸入氧气，咱就说白了，就是喘气的时候吸入的氧气结合一块叫宗气了。宗气在什么位置呢？它主要聚居在咱们胸部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啊，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1: 那非常重要
0: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与宗气的盛衰是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宗气充足，你的呼吸一定是均匀有力的；宗气不足，就会呼吸短促、微弱无力。所以说，各种脾胃问题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宗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通过这种被动性的、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可以增强宗气的生成，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增强肺的什么速降能力、呼吸能力。而且呢，这种学会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氧气的大量的摄入，促进气血的生成。本身咱们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再加上我们学会正常的吸气，吸入大量的天地宇宙的精气、清气，宗气大量的形成以后，那不就进一步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了吗？
1: 嗯，
0: 是吧？我就很好的可以缓解脾胃虚弱这些症状，比方说像乏力呀、食欲不振呐、哎，你通过这种深长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帮助我们脾脏能够生清气，对于日常脾胃的保养、长久健康的保持是至关重要的，防止出现各种脾胃消化的问题啊。
1: 嗯，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又深长又均匀的这种呼吸方式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0: 这个呼吸方法是什么呢？叫丹田式呼吸
1: 啊，用丹田呼吸。
0: 哎，怎么做呢？如果是你想采用坐姿的方式。怎么做呢？就是盘腿而坐，不管是你坐在床边、坐在椅子凳子上都行，双脚放平放到地面，脊柱挺直，双肩就两个肩膀放松，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如果说我们想站姿也可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稍微弯曲，收腹提肛，脊柱保持正直，双手自然下垂或者叠放在丹田的位置，这都可以，这是站姿。如果说有人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可能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坐也坐不直，站也站不好，采用这种平卧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1: 啊，躺着也行，
0: 也可以、
1: 嗯、
0: 双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都可以，双手轻轻的放在哪儿？放在这个腹部，放到肚子上，这是第一步啊。从姿势角度，不管是坐姿、站姿还卧姿都可以。等到第二步干啥呢？就是开始进入呼吸状态了。不管是坐姿还是站姿还是卧姿啊，进行呼吸的时候，记住都要放松你的身体。

0: 体，先闭目调息，全身放松，尤其是要放松你的肩部、颈部，还有肚子，让它达到自然放松状态。然后开始要进行呼吸了，怎么呼呢？鼻吸鼻呼，啊，这是重点啊，就用鼻子缓慢均匀的吸气。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你在用鼻子缓慢均匀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是自然慢慢的就会鼓起来。这叫啥？这叫气沉丹田。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在缓慢的用鼻子在气息吸入鼻腔、进入鼻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象意念当中啊，吸入的气都下沉到小腹，就丹田的位置了。这叫啥？中医叫通过意念的引导，来增强气血运行和脾胃调节的作用。而且在吸气过程当中，刚才讲了，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慢慢的逐渐就鼓起来了，一直把这气缓缓的吸满以后。咱们就要开始缓慢的进行呼气了，用什么呼啊？刚才讲了，要用鼻子吸，还得用鼻子呼，用鼻子再缓慢的向外呼气。大家感受一下，你现在用鼻子缓慢的向外呼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肚子是什么样的？会很自然的向内收了，啊，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就这样进行反复的呼吸。但是啊，这里面得注意这个节奏啊，你得控制吸气和呼气的时长，啊，这个比较重要。时长比例是啥样？叫一比二。怎么理解这事儿呢？就比如说你在吸气的时候，这口气吸满，你吸多长时间呢？你吸了4秒钟。那你呼气的时候，你往外呼一比二，你就得呼出去8秒，用8秒时间把这气呼完。啊，这是个要点。至于这个每一次练习的这个时间呢？初学者刚刚练，时间不用太长，每次你练习10分钟就行。慢慢的，逐渐时间延长，增加到15到30分钟左右。一天你不用多练2次就行。早晨早起，晚上睡前，啊，你来做这个。
1: 挺好。
0: 哎，所以这种叫丹田式呼吸吐纳的方法，通过每次这种深长的呼吸。咱们胸腔、腹腔这个膈肌就会很均匀、自然的上下运动。你看吸气时候，这膈肌下降，腹腔压力增大，推动胃气下降；呼气的时候呢，膈肌上升，腹腔压力减小，促进脾气上升，这不就升清降浊吗？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气机升降枢纽的功能啊，很好的恢复。那这套方法适合啥样的人群啊？适合的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和保健。啥意思啊？就是我现在呢，没有啥胃肠道的问题啊，或者一些疾病的发生，但是呢，我知道这胃肠道啊，脾胃是后天的根本，我得养护好它。就是日常的保养、保健、养护、调养脾胃，这方法非常好。哎，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防止出现脾胃失和。防止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防止出现各种胃肠道病变的发生，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好方法。
1: 还好学好做。
0: 哎，那么针对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已经出现脾胃失和了，引发各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啊，就已经产生一些病症了，比方说经常胃胀的呀、胃疼的呀，是吧？嗳气儿、反酸、消化不良的呀，经常性腹泻、便秘、恶心、呕吐的，出现那些病理症状的人群呢？那就得重点加强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套方法，就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个叫"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如果细心的朋友应该能
1: 学
0: 记
1: 过
0: 住，
1: 了，
0: 或者是现在都在做。呼字诀的方法干啥？它是专门健脾祛湿、排浊气、促进水湿代谢呀。我跟大家伙儿说到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啊，有这些病理性症状、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身体端坐，取坐姿，身心放松，舌顶上颚，缓缓的用鼻子吸气，吸满。吸气的时候要用力的收紧肚子，就是把肚子往里收，同时还要配合一个肢体的动作，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身体的两侧缓缓上提至到胸口的位置。啊，也就在一边吸气的时候， 一边肚子往里收，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缓缓的随着你吸气的节奏一直上提到胸口的位置，把气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呼气，要用口呼气了。张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嘴唇微微打开，略向前凸，什么意思啊？就像把这个嘴唇向外撅起来，发声，发什么声？发呼的声音，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意念头脑当中要想象呼气这个气息从腹部的丹田通过喉咙缓缓的向外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肚子呢也是逐渐的向内收，端在胸前的两个手随着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发声的时候，这手也要配合动作了，掌心向下缓缓的，就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呢？按到腹部丹田的位置。也就是在呼气的时候啊，发这个呼的声音呢不需要发的太大，轻柔均匀就可以，不用特别用力的去发声。然后把这口气呼进以后呢，吞津液一次，就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嘴里有津液，做个吞津的动作，把津液吞下去，就即使没有你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啊，一吸一呼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干啥，就能够排除脾胃当中聚集的浊气，引导胃气下行，健脾祛湿，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或者脾胃疾病的这些患者。每天啊，也在早起和晚睡之前，你反复练习呼字诀，就这套方法，刚才讲这方法，练习10到15分钟。练习结束以后啊，别马上活动，一定要静坐片刻，休息个10分钟、8分钟的，然后再活动。这时候啊，你会明显感受到你脾胃这种温暖和放松的感觉。你只要坚持做啊，你不出假以时日，你看吧，各种胃肠道不适的这些症状，包括你的排便，哎，你会发现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和变化。你只要每天你坚持做，你就不用担心你这脾胃虚弱、胃肠不好。哎，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好家伙，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的啊！你想吃这东西啊，你记着都是你身体需要的。你正常补充，你正常吃就可以了。为啥？就是因为通过不间断的你去练习去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它就逐渐就能实现你脾胃功能的正常啊。你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能力恢复好了，就不会因为你吃这个不对吃那个不对，这不吃那不吃啊，吃多了吃少了，然后出现各种问题，它不会出这问题了。所以说我教给这些所有的人，我教他们这套方法，哎呀，他们做完以后都感觉到，没想到啊，说就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有这么大的改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儿。实际上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的玄妙之处嘛。这不就是中医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吗？呼吸吐纳是什么？我之前说过，呼吸吐纳是导引之术，调节身体气机，实现气机畅通最好的方法。你气机畅通，你想想你气血不就畅通吗？你气血畅通，是不是身体阴阳就平衡啊？你阴阳平衡，自然五脏安和，五脏安和，自然身康体健，对不对呀？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呀，全赖于吸收，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科学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吸清气，我们吐浊气，才能保持身体长久健康啊，延年益寿，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你看我这些年，你看为啥我的这个，我从回国以后，我发现咱们祖国这个传统的医学比这个西方医学要先进的太多，这里面贯穿着太多太多的智慧和玄妙在里边了。你说光一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玄妙。所以说呢，我越研究我就感觉，哎呀，兴趣就越深，而且在不断的去钻研研究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科学理论的同时呢，再结合大量的一些人群的一些实践呢，去检验呢，你慢慢就会得出很多真知的，能得出很多一些道理啊。所以我一讲，我说呼吸吐纳它不是什么伪科学，它是真正的中医智慧。所以说我这些年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研究这个呼吸吐纳，包括我出的一些著作呀，呼吸疗愈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著作方法，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些理论经验归纳的总结，36式、6字诀， 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出准确的这些干货，这些使用的好的东西。所以说未来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把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学以致用，会减轻减少甚至避免太多太多的病症的发生和发展了，一定会的。
1: 嗯，真是太了不起了哈。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0: 是吧？
1: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医疗花费啊巨大呀，
0: 对，
1: 说能够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受众提供简便而且连夜的方法，那显得是更加的弥足珍贵。
0: 当然了，
1: 所以说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是大家受欢迎受用的办法。
0: 哎，我也说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呢，咱不能说保证啊，你就包括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说是啊，你一分钱不用花就能让你这个身体实现全面健康，这话咱不敢这么讲。
1: 嗯
0: 啊，因为毕竟咱知道有些病的形成啊，它已经造成一些身体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伙呢用药去治疗。那么我们在进行相应治疗的同时，如果我们学会结合呼吸吐纳的这些正确的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通调气机，通畅气血，那能保证一点什么呢？会让你在获得健康或者恢复健康这方面，或者叫这条路上能让你走得更顺，进步和帮助能更大，能让你自己啊收获自己健康的愿望早日实现。
1: 嗯，一定会的啊！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收听，坚持学习，我们用心去做，
0: 对
1: 啊，就会取得最大的收获。
0: 哎，对了，
1: 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哈。也感谢楚老师成果的分享，感谢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7: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8: 城市脉搏，

0: 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1: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

0: 桌上有什么，让我今天桌上掉渣就弄了半天啊。
1: 27/28星期二，农历6月15，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0: 十五啊，今天的看不到月亮了。昨天我回去的时候还不是，对，是回去的时候还看到月亮。今天果然出太阳了，但很奇怪啊，就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明明就还出太阳。

0: 一秒达到9米的这个大风，挺可怕的。我说哎呀，好像家里门窗都没关呢。我说要不我就再回去一趟吧，我已经都在半道上了，我就回去了。结果回去门窗一关回来，哇，出大太阳了，哎，气死我了啊！就白跑了一趟啊！就原本来说，这好像计划的挺好的，没有像这种蓝天白云突然暴风雨，没有这种情况。因为昨天我们这儿不是下暴雨了吗？我以为今天天气跟昨天是一样的这种状态，我想说，哎，保险起见，还是回去一趟吧啊！结果没有啊，这。
1: 晚上好，我和飞寒灯打卡，夜动听夜听夜，年轻开朗的睡，早起不累哦。
0: 所以你昨天是没起得来吗？我看昨天你好像没出现呢，我等了你老半天啊。所以是怎么最近又换新的工作了？这是开始这个时间不太规律了，是吧？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就说嘛，喝酒啊，这里还是很耽误事儿的，耽误了这么重要的事儿，没听节目都要。昨天是跟谁喝呢？如果自己喝的话，那太不应该了。跟朋友喝的话，可以原谅一下啊。肉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朋友一块玩啊，但是感觉这两天这个这叫什么的，避暑生活特别的丰富啊。继普黑者旅游之后，又去了一趟弥勒。哎呦，今天是在建水，而且在建水晨跑了5公里。还去看了弥勒大佛是吧，然后什么朝阳楼文庙，哦，那去了挺多地方啊，拍了好些照片。我看看一个吃的这盆是什么啊，就我网络不太好，就转半天了。看到了，这个是乌鸡吗？看起来有点像啊，这像是带骨头的啊。没看到你说吃的是啥啊。时间真快啊，继上一次说去越南到现在好像还不到一个星期啊，就换了到这么多地方啊，时间也过得很快啊。到今天就是唐山地震的50周年了啊，在1976年的7月28号凌晨3点42分，河北唐山发生的7.8级地震，23秒，城市就被夷为平地。在那一年，这座城市许多的新生儿被赋予了一个名字叫震生啊。然后到今年是唐山抗战的和包括新唐山建设的50周年了啊，这个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的风雨淬炼啊，所以目前唐山也是英雄之城，浴火重生，向心而行。我记得昨天好像我们德州姐还提到这个事儿来着啊，对，因为德州姐其实她虽然人在德州，但她其实也是唐山人啊。所以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啊，这50年的时间了。还有一个变化比较快的就是，三星堆，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没有。其实我之前去了一趟四川的时候，我蛮想去，但时间来不及，没有去成啊。三星堆3年的变化也特别大。三星堆的博物馆新馆已经落成使用了啊，所以在这3年来，博物馆的新馆。现在年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600万人次啊，文创的年销售额也突破了2亿哦，海外的巡演达到了14场，有游客3年前和3年后的对比啊，表示说这个三星堆变化太大了啊，现在非常的规范，然后停车场也是特别干净有序，还有专门卖小吃的一条小长廊。所以也意味着在过去啊，看完展基本上就回城了，半日游。像我们这儿也是，我们这儿我的感觉也是看完了这个博物馆之后就可能去干别的事儿了啊，或者就回家了。但现在这边的半日展就变成了全天候啊，白天探馆，然后夜宿的一些主题酒店啊、民宿啊什么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演艺的

0: 剧场啊啊，开始变成一个过夜模式了。所以现在正值暑假，而且暑假已经过半了，朋友们啊，去提醒一下孩子们啊。首先看一下你自己的暑假作业完成的怎么样了啊。第二就是还没有出去玩的，你看马上这个还有一个准确来说，从今天开始往后算还有一个月。因为我们这儿是30号，对，我们30号就开始正式又回来上学了，所以这个德阳也值得去看一看啊。你们的年休假准备好了没有？我的年休假已经请到了啊，所以也算提前铺垫一下，到8月份的时候我会休个假啊，对，也出去玩一下。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卡祖笛，今天卡祖笛超简单的啊，跟家乡也有关联，好吧？
1: 疯狂卡祖笛。
2: 月夜疯狂卡祖笛。

0: 上不去了，这个调起的太高了一点，我再低一点好吧。但实际上这个调应该也听得出来是个什么旋律了，好吧，来一遍啊。好像又太低了一点啊，我再调整一下。等一下吧，等一下回来，我先练一下吧。前面的时候我尝试了一下上得去高音来着啊，来先听点唱啊。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看来我应该不用再哼了啊，就刷屏了答案了，是不是？挺简单的，是不是啊？我就说嘛，今天这算是送分题，好吧？你们累计一下。

我的思念。不用哼了啊，这是刚刚我朋友看到我在练了，我练了，我们要表现一下，看看练的成就怎么样，好不好？确实担心我这个哼不上去，是不是？我降低一点调，哎，好不好？降低一点调啊！但确实就目前来看，这个答案已经很多了。你们就是也不想再听这个噪音了，是不是？天浩、可乐、慧慧、艾菲尔、时光静好、美杰、Z、蓝经理。蓝经理，哪里的蓝经理啊？杜，哼还是不哼？不哼了吧，反正都对了，这么多对了啊，算了吧，算了吧啊。你是第一个吗？你不是第一个。天涯，你这换头像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啊。你这个是你的自画像吗？看起来有点像啊。热情似火的天儿，你现在回来了没有？据说你是去拉萨玩去了，是不是？葫芦娃也来了，葫芦娃可能没刚没听到，对不对？葫芦娃，你没听到我们的卡祖笛出题吧？那要不我还是来哼一段，好吧？算了啊，这个没必要了。下一首天唱。

是不是？我们冰箱贴特别好拿的啊，就你累计三次，好吧？就是即使可能直播的时候没有念到你名字，那只要我们还没有公布答案，你在公布答案之前发送来，你自己记得你回答正确了三次，好吧？就都可以算，比如说像刚刚那个稳稳的发消息来了，说终于已经累积到第三次了，是不是？上一次发说有，其实答了三次，但只答对了两次，因为答错了一次，对吧？你看，你看自己都记得很清楚啊，所以你们记得，累计了三次就告诉我，好吧？然后在我们的平台发送小乐两个字，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小乐两个字，然后添加我为你的好朋友，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然后就可以快递寄给你啊。真厉害啊，还有好多我都没见过的人，就今天这个完全是算放水了，是吧？啊，但这样吧，那要不我们再加试一下，就这道题刚出的这个歌啊，它的原唱是谁，好吧？这样算不算加点难度了啊？那这样能不能就是也有回答正确的，好吧？还有找不到公众号怎么来互动的朋友，你的微信打开，然后右上角的加号里面有一个添加朋友，就跟你添加你的微信好朋友一样的那种方式，然后点开之后里面有一栏写的是公众号，然后你点开进入之后输入中国交通广播，搜索关注就可以了，然后发送你

0: 相应的内容，文字语音来发送都可以啊。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大概四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回来再揭晓答案啊！你现在这一节都可以发的啊。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0: 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9: 好好睡觉。
10: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今天的答题啊，显得各位格外的得意，很快乐的样子啊。这个今天的答对率可以说是以往的200%。以后都如果这样出题的话，是不是就没有挑战性了？还是要有一点儿吧啊，至少不让我白练那一下子啊。但我们刚的附加题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是埃菲尔啊，埃菲尔那个还有给出了两版答案啊，第一版答案给出了正确的歌名不对，歌手名，再然后说是费翔唱火的，哎，这个给你掌声啊。其实吧，那个歌手他也唱火了，只是说大家更知道的流传更多的版本还是费翔那个版本，因为这个原歌手他还有一首歌你们也就是了解到，其实可能就了解他这两首歌。然后刚美杰也说了应该不是费翔吧，对，你这个答案给半对好吧，半对啊。
1: 小乐小乐周二快乐，
0: 哎，周二快乐，我都差点忘记了周二了。哎，
1: 听着小乐的节目一路畅行
0: 啊，一路畅行
1: 绿灯哦，
0: 啊，全都是绿灯啊。

0: 一点。
1: 孙艺兴是红灯的时候发的消息是吧？说到开车这件事儿，倒是要提醒一下各位了啊，就是因为这个最近不是天气变化挺大的，就一下就下暴雨或者是台风的原因，就温度降下来了，然后又特别热的时候，在空调房里面待很久，就很容易出现感冒的情况。我们周边有好多的一些朋友、同事什么的，都有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一般来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年纪了，应该是扛不过去的，就吃点药，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一款药要被这个列入到禁驾清单。什么意思呢？就吃了这个药之后是不能开车的啊，所以这个目前年销20亿的感冒灵，它的说明书要改一改了。对，这个最近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公告啊，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了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的安全，决定对于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以及茶，说明书来进行修订。那这其中呢，完善警示语、禁忌、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等四大核心的板块啊。这一次修订强调的服药期间不能够驾驶车、船，还有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等啊。但是这个连锁药房的负责人表示说，这个说明书的修改不会对这个感冒药的销量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明显的影响啊，因为这个药它是这个算来说短期的季节性的，对吧？就是你不开车或者你不做这些高危性的一些作业啊，你吃也没关系啊，只是说这个如果有这些需求药，比如说开车啊，那你就用这些平替的，就是没有这种嗜睡作用的这种副作用的感冒药来代替，就可以满足这个开车的朋友啊，特殊作业的一些群体来吃，对吧？所以相对来说也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啊，对销售啊。我觉得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广告，白天吃白片不瞌睡，晚上吃黑片睡得香，对吧？之前这个药还上了一次热搜来着，然后说是停产了，其实实际上并不是停产，而是要开处方才能开到这个药啊。药店不是随随便便能开到了啊，所以你看看啊，这个也是属于一种特定的药的范围啊。所以大家最近吃感冒药看着点啊。最近我家人也是说，这感冒药真是太灵了，就吃完之后立马就特别想睡，本来都不打瞌睡的啊，吃完之后没多久就想睡啊。所以以上大家如果吃到这类型的药，大家留意一下啊，它的一些不良反应啊和一些嗜睡的一些这个副作用啊，留意一下。来揭晓一下我们卡祖笛的正确答案吧，是不是听这个前奏就很耳熟了啊？故乡的云，这首原唱他的名字叫黄文章啊，不是中国人哦啊，但是华侨，印尼华侨，然后到马来西亚上学，后来又去了美国，再后来又去了加拿大，再后来上班又去了日本。

这是他的真实感受啊，因为他确实多年漂泊在外，缺乏了一种归属感啊，渴望回到他自己的祖国。所以在1983年的时候，他到新加坡探望自己的父母的时候，然后正好被唱片公司还相中了，然后进入歌坛之后，根据他自身的经历，对于异国游子的心绪，有了这种真切的体会，所以小轩和谭健常夫妇就给他用思念的这个主题，为他量身打造了他的第一首专属歌曲，现在听到的《故乡的余音》，还有另外他的第一张专辑《365里路》里面的同名歌，也是讲到的他的漂泊人生啊。

文艺工作者，前面是弦子的不倒翁。张艺兴的新歌

0: 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甲乙丙丁，这首歌好像也挺热播哦。短视频好像经常会刷到。

0: 后面是尾奏了，是不是？来，抓紧听下一首了。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周杰伦，对不起。听这首歌喜欢听的原因是不是最近喝这个红茶呀？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0%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近年来，女孩子头发上。

0: 佩戴鲨鱼夹引发的危险时有发生。鲨鱼夹佩戴的位置通常在脑后正中央，那里有脑干和小脑，控制着呼吸、心跳和行为动作等很多功能。再加上后脑勺没有太多的组织覆盖，相对脆弱，所以头部一旦受到冲撞，鲨鱼夹很可能会变成伤人的元凶。所以建议姑娘们还是要避免在运动、洗澡时使用鲨鱼夹，尤其是开车时更要注意。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撞击瞬间弹出的安全气囊会把头向座位上冲击，而稳稳卡在后脑勺的鲨鱼夹挡在后面，不仅阻挡了座椅的保护，坚硬锋利的夹齿还非常可能刺入头皮，造成二次伤害。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
2: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许广高速湘潭段773公里处，在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继60沪昆高速怀化段1487公里处，在柳寨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一键添加，成为我的好朋友。那位说了，怎么就一键添加就成为好朋友了呢？啊，这有什么高科技呢？向各位报告一下啊，我已然设置了直接通过验证，不用进行确认的设置啊。也就是各位呢，见到我以后，咔一发起添加，咱们就成为好朋友。小六六说开始签到了，朋友们啊，大家都别忘了江湖最高礼仪，到点签到啊，朋友就在你身边，这里就是卡友之家。十六哥哥说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这里是星期二的卡友之家，大家准时收听了。大叔宇说呢，听到磊哥的节目就是好开心，哎，给霸气的磊哥点点赞吧。老菜农说呢，打个卡继续赶路，我是开车的老菜农，辛苦工作之中啊，向此刻奔波在路上的友人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大家辛了个苦。梦依旧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作为职业司机，想向朋友们说一声各位晚上好。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老杨大哥说呢，打卡签到在我们卡友之家的七号群。达利尔说呢，欢迎磊哥沈亮登场，欢迎友人们来听节目喽。毛毛姐说在一号群里面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也跟磊哥说一声晚上好啊。好了，再一次向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同时呢也是欢迎刚刚加入到我们社群的朋友。今天我出了个门，确实感受到了像被牛舔了一样的感觉。哪几个字呢？闷闷叫的牛，哎，舔食的舔，然后那就被牛舔了，这种感觉出门被牛舔，那这是一种湿热感，是持续状态的。先看昨天的北京最高气温在33度上下，但是湿度呢维持在50%到60%，夜间更是高达90%以上，两个字儿，桑拿。所以这两天在北京的朋友圈里边，大家就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发朋友圈发社交平台，大家往往用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做牛舔了。因为越湿越热，这个湿热体感的温度有一个测算表给大家报告一下啊。先说33.5度，基本上呢是100%的湿度的话呢，体感就会达到58度，在60%的湿度的时候呢会体感到42度，如果说呢是40%的湿度呢就会达到呢36度。所以有人们就明白了，对吧？这种叫湿热体感的温度测算要考虑到的是气象里边的气温、湿度这些气象条件啊。好比说在今天7月28号北京的上午10点实时情况的话呢，北京的湿度温度南国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1.4度，听这31.4度觉得还可以，可是各位相对湿度69%。午后随着气温持续升高，体感温度超过38度。今天我这个38度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啊！今天下午呢，正好外出去工作一下，从地铁站出发，大概有这么啊10几分钟的小路程。平时走的时候轻飘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困难。今天走了走，那确实就是牛舔了的感觉。所以在北京的朋友们，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最高气温呢达到33度到34度了，相应的体感较为闷热啊。7月28号到7月30号，在七月这个月底这两天，北京大部分的是晴朗在线，但是午后西部和北部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在本周呢，南北方是无差别的闷热天气。根据相应的气象专业分析师介绍说呢，本周大陆高压东移和副热带高压相连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28号呢，就是在今天，高压带的这个北界呢将会抵达内蒙古、黑龙江南部，南到广东和南海之上。
高温的核心甚至达到了辽宁了。所以本周这个状态，咱们简单说就是从哈尔滨到海口，中东部大范围地区呢都是这样的湿热的桑拿天。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问问各位，各位有没有像我今天一样的被牛舔了的感觉？我今天还想呢，是吧？就部门工作去了，我得穿得板正点，整了个小衬衣穿上啊。小衬衣，我想吧，这光穿个衬衣

的症状，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做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而且是极其能忍。那如果说呢，我们以往看病有一个特点叫做不舒服才看病，要是肝脏的疾病您还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很可能会延误病情，进一步的呢就会加重的健康的风险。所以呢，在今天这样7月28号一个主题的正日子里边，咱们也特别说一说世界肝炎日。哎，如果说呢肝脏上有问题，一定要及时关注身体的信号，这个很重要。那位说了，你刚才不都说了吗，这个肝脏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啊，你现在还说了不舒服才看病就耽误了，那肝脏要是不舒服有什么特征没有啊？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啊，肝脏损伤之前的时候身体是有信号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肝脏内部呢其实是缺乏痛觉神经的，只有在表面的这个肝包膜存在着神经分布，所以呢以往这个肝脏病变早期的时候没有症状，只有说损伤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肝包膜受到牵拉了，这个时候才会出现明显的不适。所以肝脏疾病早期的反应是全身性的这种症状为主，如果说出现相应的情况了，建议大家及时的就医检查诊断，切勿大意。第一个情况，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啊，食欲不振。食欲不振呢往往是肝病常见的一个症状之一，如果说长时间的食欲不振，除了怀疑这个胃炎胃部问题，那考虑一下肝炎的可能性也是要去排查一下的。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恶心呕吐加腹胀，很多肝病呢在出现肝功能异常之后呢经常伴有这种恶心欲吐，哎，不愿意吃这种油的东西，上腹呢有饱胀的这种不适的感觉，经常有些朋友呢误以为是急性肠胃炎，但是有经验的医生呢一看这个情况说你啊肝功能检查一下，从而呢也有一些朋友呢会筛查出肝病来。第三种情况呢就是黄疸问题了，正常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肝脏能够清除多余的胆红素，但是这个黄疸呢由于体内的这种胆红素代谢出现障碍了，就导致呢血液中的胆红素浓度呢增高，引起一系列的这种变化，常见的就是什么尿液发黄似浓茶，严重的时候白眼珠甚至全身皮肤都会出现这种变黄的情况啊。如果说大家在尿液持续发黄像浓茶水，皮肤眼白都发黄了，即便没有其他的症状也赶快查肝功能，因为这是肝细胞受损以及胆道问题的直接信号啊！肝胆相照，肝胆相照，这个大家就别大意了，尿颜色像浓茶水，眼睛眼白皮肤发黄，赶紧查肝功能啊！另外还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呢，像是这个肝掌的问题啊，肝脏的肝，手掌的掌，这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大鱼际和小鱼际部位形成一种特别发红的状态，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界限，对吧，有的时候呢是仅在大鱼际小鱼际之间的存在，这个叫非常非常典型的，这大家就得小心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叫蜘蛛痣，长得跟蜘蛛似的，出现在前胸脖子部分有一些特别小的血管的聚集区，如果说呢轻轻的拿这个笔尖按一按划一划，周围这小爪子会立刻消失。那这些我们说到了全身性的问题啊，和我们相应的不能排除啊，不能排除是肝功能的问题，所以大家呢赶紧去做一个肝功的检测，以排除肝炎。那位问了，那你说呢大鱼际小鱼际在哪儿呢？现在大家看自己的手，开车的朋友就不用看了啊，看自己的手，在自己的手大拇指下边这一块的手掌的部分就叫大鱼际，小拇指下边这一溜的叫小鱼际啊。往往有时候这个手掌痉挛的时候，康复的老师啊或者按摩老师会按摩小鱼际或者是按摩大鱼际，让你帮你把手掌打开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这肝掌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大鱼际发红小鱼际发红这两片区域啊。那肝炎患者在早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症状，需要治疗吗？是吧？其实很多肝炎患者在早期甚至中期都没有什么明显不适啊，无症状的肝炎需要不需要干预？专业医生给我们提醒了，70%的肝炎没有症状，哎，但是一定不要认为没有症状就不去做检查，不用治疗。研究显示，慢性乙肝患者肝癌的风险比常人会高出15倍到20倍。对于慢性肝炎、肝硬化的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在较短时间内能够显著地降低肝癌发生风险。
肝脏纤维化的患者呢，如果接受了规范

半的抗病毒治疗3到5年，可以降低罹患肝癌的风险10%到30%。如果说一旦发现了乙肝核酸阳性了，无论说转氨酶正常与否，只要说满足年龄大于30岁，或者有乙肝肝硬化或者肝癌家族史的人群，都要接受治疗。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护肝养肝啊，3条实用建议。第一个，避免酗酒，酒精直接损伤肝细胞，导致代谢能力下降，诱发酒精性肝炎。那第二个，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过分的糖量和脂肪酸在肝脏里边堆积，就会引发呢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哎，这块我吃过亏，友人们啊，就是这种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这个我现在逆转回来了，所以这就是我当年啊高糖分的这个自己给自己作的。第三个呢，这也是我啊不沾光的一点，熬夜，减少熬夜。肝脏的修复黄金时间主要在夜间，长期熬夜会错过最佳的自我修复时机，所以各位啊，听完节目赶紧睡觉，就这么一个特点。今天我们在卡友健康这个环节里边呢，就是今天这个主题的日子呢，跟大家说一说啊，世界肝炎日。在生活之中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啊，就是看似的是平常，但是它实际上给肝脏正在添堵。刚才我们说到了要重视的问题了，现在呢给大家梳理一下呢，就怎么着能够护肝养肝。前面说明白了，作息饮食平衡，不要扰乱肝脏的代谢，这个是很重要的。熬夜这个事儿咱们说明白了，还有一项呢，对于咱们很多卡友们来说呢是不太友好的一点，久坐不动会导致肝脏的入多出少。无论说我们专业的司机，还是说有工作学习伏案的这些朋友们，长期久坐的话呢，会降低身体的能量消耗，削弱肌肉对于葡萄糖的摄取能力，这就直接影响了肝脏内的正常动员分解，容易引起呢脂肪性的肝病。那同时为了保护我们的肝脏健康，大家一定要规律的运动，每周完成150分钟到300分钟的快走，然后同时呢有2次的抗阻训练啊，抗阻训练什么的，保我们的肌肉的，就是让我们的肌肉不流失的，是吧？那在日常生活里边呢，每静坐60分钟，起身活动3到5分钟，这可以改善体内脂肪的积攒问题。我今天在群里边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我这个从今年2026年1月份到现在的这个训练的情况，对吧？大家也能看到啊，我就是其实偶尔我也要动一动，这个动一动还是有点效果的。另外呢，除了这些内源代谢问题呢，还有几个外在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吸烟饮酒、不规范用药、保健品滥用，这些都可以直接攻击我们的肝细胞，诱发一些呢特异性的肝损伤，加速我们的肝纤维化的进程，大幅提升肝病恶化的风险，这个是我们肝脏病变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说这个酒精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讲，虽然说酒叫粮食精，越喝越年轻，但是酒确实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是吧？周末小酌社交饮酒无伤大雅，然而呢这种认知呢是不对的啊，刚才我说的什么所谓的酒是粮食精，这都是不对的。酒精对于肝脏的损害，这个是已然医学上进行确认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吸烟啊，吸烟包括电子烟，那位说我揣怀里边电子烟，那抽行不行啊？不管说您是抽烟还是电子烟，甚至接触二手烟，都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肝损伤，会持续的加快肝纤维化的进程，大幅提升肝癌发病的风险。第三个就是药物和营养补充剂了，这些的代谢呢，都可能会加重肝脏的负担。比如说有些朋友觉得我随便吃点药吧啊。我随便来点保健品吧，我随便我给来点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吧。无论什么样的药物啊，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咱们所谓的这叫药性或毒性的，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保健品无害，中草药无毒，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不能把保健品当药品来服用，长期用药或者是滥用保健品，有基础性肝病的人群一定要小心，遵照医嘱定期复查肝功能，如果说出现黄疸了、尿色加深了、皮肤瘙痒了，立即停用这些可疑药物，及时的就医。所以我们做好代谢的调节，
规避外界的刺激，阻断病毒感染这三大防护措施。说到这个病毒感染的问题了，病毒性肝炎是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的主要的重要诱因，主要是通过饮食、血液和密切接触传播。这个我们就做好饮食卫生、疫苗接种和定期筛查，要阻断病原微生物的感染，预防肝损伤是关键。还有甲肝、戊肝主要通过病从口入，说白了就是吃的啊。很多朋友呢喜欢吃这种鲜的东西啊，生食、半生食这种贝类，包括有一些猪肝、猪肉啊，饮用一些被污染的水，吃那些呢清洗不彻底的果蔬，都可能会感染病毒，引发呢急性的病毒性肝炎。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在日常里边，生鲜的食材彻底煮熟啊，果蔬呢充分的清洗，坚持生熟分开。饭前便后要洗手，选择正规卫生的就餐环境，杜绝病从口入。乙肝和丙肝呢主要是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所以在初期的时候呢，无论说有相应的这个症状没有，如果不及时的发现，都会慢慢的变成肝炎、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怎么办？像是高危的途径啊，共用注射器、剃须刀共用、牙刷共用。当然我也特奇怪，你自己买个剃须刀就不行吗？非得用别人的吗？啊，牙刷的更是的，你自己用自己的不香吗？非得用别人的吗？啊，不规范的纹身穿孔、无保护的等等啊，职业暴露，这些呢都属于高危感染途径啊。所以我们说，大家如果说呢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心里边的这种恐慌，甚至说呢我们由于工作原因可能会啊接触到一些这种高危险的环境，大家呢尽早的完成了乙肝疫苗的全程接种，高风险的人群按需要接种丙肝和戊肝疫苗。哎，总之呢咱们把这些几大防护措施做好了，同时呢摒弃不良生活习惯，坚持科学筛查预防，能够有效的为肝脏减负，守护我们肝脏的健康。另外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如果说单纯性的脂肪肝不要害怕，哎，这个脂肪肝确实是可以逆转的。啊，今天就这个主题的日子给大家安排我们的开场歌曲，就叫做《心肝宝贝儿》。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晋六零沪昆高速的怀化段1487公里处，在柳寨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73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了，87.5的友友们，大家在8号群里面赶紧冒泡泡。信守承诺说呢，报到报到，前来签到打卡。彦祖先生说在7号群里边打卡签到了，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国荣大哥说呢，把卡打上了，和磊哥相约在晚上的10点。哎，磊哥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之中，也有一些朋友刚刚加入到我们的卡友之家社群，欢迎大家来入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1: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在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近期大家关注的事情。有些卡友们觉得呢，不就是说是个点火线圈和火花塞吗？那为什么这个燃油车感觉就这么废呢？是吧，跑燃油车这就好像是动不动的就烧毁啊，一年光是换这些部件就得扔进去几千块钱，轻飘的都不显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周章成本。那今天咱们用车宝典里边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天然气的重卡为什么这么费火花塞。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1: 还有这家用车宝典，有一些从柴油车转过来的老司机，大家想不明白一个事儿，就是柴油车根本没有火花塞，汽油车一个火花塞跑几万公里好好的是吧，轻飘的，那凭什么到了天然气重卡身上，点火线圈火花塞就变得这么脆呢？啊，就感觉跟瓷做的娃娃似的，稍微一个不注意，正常用着嘎就坏了。要理解为什么天然气重卡的点火线圈这么容易被烧毁，首先咱们得明白天然气和汽油在气缸内部的物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咱们都明白，火花塞要想点火，必须要用数万伏的高压电强行把火花塞两极之间的混合气体的电离击穿，然后形成一道呢炽热的电弧。而在国六、国七天然气的重卡的气缸里面，就存在着三重对于点火系统极其残忍的微观环境啊，老严酷了。 首先咱们得明白，混合气体的介电强度太高了，汽油、空气混合气分子结构相对容易被电离，所需要的击穿电压呢，通常就是1.5万到2万伏左右。然后咱们再看天然气和空气的混合气，天然气主要是甲烷，甲烷分子具有较强的化学稳定性，而且自身的介电强度呢远高于汽油，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要把天然气混合气强行电离打出火花来，需要高达3万伏甚至3.5万伏以上的超高刺激电压。你想想，这工作强度不一样了吧？汽油那边呢，1.5万到2万，天然气这边呢，3万到3.5万。那我们再看气体高压下的物理的阻力问题。为了追赶柴油车的这个爆发力、爆发的感觉，现代天然气发动机的气缸压缩呢做得极大。当这个活塞运动到上止点附近的时候，气缸内部处于恐怖的一个高缸压的状态。那咱们都知道呢，气体的压强越高，分子间的间距越紧密，那电弧击穿的阻力就是几何级的倍增，这相当于把原本空气中的电弧要非常强制的在厚厚的玻璃的这种状态给它穿过去。那第三个问题，热反噬以及微观绝缘层的热击穿问题了。刚才咱们明白了，这种气体啊极难被击穿，所以点火线圈内部的初级和次级线圈呢必须时刻处于一种极限的超负荷的高压输出状态。如果说火花塞稍有磨损，这个间隙变大了，高压电弧无法顺畅的从电极跳过去，那这股高达数万伏的巨大能量就只能留在哪儿呢？点火线圈的内部。它老是这么夸夸夸的伤自己，这种积攒的热量反向的电动势就瞬间融化了点火线圈内部这些高分子的气包线绝缘层，就发生微观的热击穿的问题了。一旦绝缘层被击穿了，内部短路了，点火线圈几秒钟之内发热变烫，最后活生生把自己烧毁。说了这么多，现在有人们大概就明白了，点火线圈烧毁的根源是什么？就是现在这天然气的高压缸，高的缸压下面的高压电弧反噬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干线物流上，大家都在追求的是高时效大马力，所以呢靠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要求，靠粗暴的降低发动机功率或者频繁更换配件是不行的，必须得是从发动机的微观喷射、高压控制算法以及火花塞材料学上进行了一种正向的努力和解决方案。所以在当前一些高端的燃气重卡市场里边呢，头部的这些产品们搭载的这些高缸压的天然气专用发动机，就针对了这个行业痛点呢，给出了相应的整车级的解决方案。那传统的点火线圈就是狂轰乱炸高压电导致自我烧毁，有这样的缺陷。现在头部的一些品牌呢，配备的是智能强点火的控制系统，这个系统大脑电脑呢，是不是毫米级别的速度，根据发动机当前的实时缸压、转速负荷、动态的微调点火线圈通电时间、放电能量，就是需要高能量的时候瞬间爆破，平稳的巡航的时候呢及时的收住，保证了高压环境下天然气混合气瞬间的充分燃烧，同时呢又消除了多余的这些电荷电弧对于线圈的这样一种伤害，从电控的层面上延长了线圈的寿命。为了配合这种高缸压的爆发，这个动力的链呢标配的是特种的一铂金的专用火花塞，中心电极用的是熔点极高、抗电时能力特别强的贵金属一金，然后配合的是侧电极铂金贴片，这种材料呢把这个放电电极能做的极细，根据尖端放电原理，较低的电压集中释放极强的高温的电弧，这个就极大的降低了对于点火线圈刺激电压的要求。靠着这样的靠缸压以及靠腐蚀的能力，彻底的消灭了绝缘体被高压击穿的这样一个痛点问题。所以说这一系列的组合拳打下来， 就实现了一个当量燃烧、极致热效率以及呢很稳定强悍的点火效应，让车辆在长途干线的情况下告别了缺缸抖动、半路趴窝这样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情况。不仅呢从点火系统的这个维保成本上降了很低，同时呢整车的干线标载物流中也是实现了百公里的气耗降低10%以上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说聊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天然气重卡点火线圈频频被烧毁，绝对不是说咱们运气好不好，哎，所谓的点正不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之前的高缸压时代的时候，它相对于落后的点火硬件以及粗放型的这种点火方式为大家呢埋下的隐患。所以我们卡友们在买燃气车的时候降本增效，如果一天天的被这一根几百块钱点火线圈折腾的心惊肉跳、心神不宁的，最后咱们辛辛苦苦省下来的这个加气儿的钱都放到了修理厂换点火线圈、换火花塞去，这就违背了我们当初选这种汽车的初衷了。当时天然气重卡不就为省钱吗？不就为省心吗？现在一算这个账，那哪个合适呢？所以当我们重卡友友们选择的是开燃气车的时候，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点火线圈有没有烧毁过、火花塞击穿过这样的问题，您遇到过吗？您的爱车之上多长时间能够换一次这样的部件啊？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1: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各位朋友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也就是各位呢所见我们即成为好友，只要您发起添加的这个动作。稍后我们用车宝典继续为您来刷新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关于燃气重卡，今天咱们集中的跟大家说一说，聊一聊。有些卡友最近感慨说呢，你看这气儿价一天一个样啊，正规大战这个气价也是往上涨，这恐怕呢是今年跑燃气重卡就是 LNG 的卡友们大家最为真切最扎心的感受了。要说现在的市场确实有点卷，大家都愁说这钱怎么能多挣，但是正规的气站相应的加气儿的成本呢，友友们也是啊一边算账一边加着，为了能够从账本里边抠出一些微薄的利润，所以有一些开 LNG 燃气重卡的卡友们，大家呢就去那些价格便宜几毛钱的小站私气儿站，这成为一些卡友们想的是啊，能够让自己落点钱这么一个所谓的小偏门小方法。但是大家在图便宜的时候本意是什么？想省钱，然而现实呢却狠狠地给卡友们来了一个背刺，就是趁你不注意背后来一下，好不容易省下几百块钱的气儿钱，咱们这车子刚驶出小站没多远，一脚踩油门下去，发现这车干吼不走，甚至没跑几千公里，火花塞上面满满的一层黑炭，要不然就是直接堵死彻底趴窝。大家呢去小站想省钱精打细算，这个都没错，但错的是什么呢？错的是那些呢靠卖这些劣质的，就是我们俗称的黑气垃圾气的来牟利的这些无良的商家们。今天呢咱们就从这个燃气系统的管路里边，咱们说一说这些劣质的 LNG 是怎么在内部环境里面伤害我们发动机的。同时呢咱们也说一套呢老司机不拆车就能够辨别劣质气的这种防坑的指南，怎么就能不踩坑。先说劣质的 LNG 是怎么把发动机给折腾出毛病来的。正规的车用 LNG 呢主要成分是纯度高达 90% 以上的甲烷，这个甲烷的分子啊结构非常的小，燃烧很干净，是天然的清洁能源。但是呢这些小站卖的劣质的 LNG 通常是某些不合规的小气儿，从这个小气井里边没有深度精炼的粗气，或者呢往里边掺了料了大量的工业废气呀，包括呢像是这种啊丙烷丁烷甚至劣质的油分这种垃圾气，这一套毒气送到我们发动机里边会引发呢三重毁灭性的打击。第一个，劣质气体结胶，火花塞喷气嘴封口一键封喉，

在发动机内部里边的微观真相呢，是劣质的气体呢富含高碳数的重氢化合物，所以甲烷燃烧的时候瞬间气化，人家爆燃了。但是这种重氢的成分，燃点高，分子大，火花塞点火瞬间来不及燃烧，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燃烧完的这些东西，千度高温之下瞬间变成了焦稠的黑色沥青胶体状和粗制的颗粒状碳颗粒，像水泥一样的死死的包裹住火花塞的点火电极，最后导致呢这个火花塞的间隙变小，点火能力彻底的下降，最终导致短路断火。另外呢，积碳还可能堵死呢精密的气门气体喷射阀，导致发动机呢疯狂的缺缸抖动。那这些劣质气儿里边，甲烷值暴跌，发动机恶性的爆震。天然气发动机其实也讲究的是一个抗爆性啊，这个指标呢叫做甲烷值，纯甲烷抗爆性极高，能够承受呢高压缩比，但是劣质空气里边，劣质的这些燃烧气体里边混入到的重氢成分太多了，甲烷值暴跌。那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爬坡的时候，尤其是重载爬坡的时候，劣质气在气缸里没有等火花塞点燃，就因为高温高压提前的自己炸裂了，这就出现了不规则的爆震的冲击，就像是里边有一个大锤啊，疯狂的砸咱们的活塞顶部，80。司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踩油门光口不走，起来车不动，动力呢突然之间的衰减，长时间咱们这么着，很可能把活塞呢给顶坏了，连杆打弯了。另外，没有蒸发的重质油滴、气瓶和稳压阀，这都是一个粘稠的噩梦问题了。劣质的 LNG 里边，在相应的成分低温的时候呢，还能溶解在天然气里面，液态天然气一旦经过蒸发器加热气化了，那这些高沸点的重油和胶状物根本化不开，最后变成什么呢？黏糊糊的黑油压在这些管路弯头啊、解压阀里边呢和稳压阀里，用不了多久，这些阀门彻底卡死，失去了控制气体的逻辑，最后导致呢气瓶的高压直接起跳泄漏，那最后咱们丢掉的是什么？就是真金白银呢。所以说现在大家呢要明白，几分钟怎么能够快速识别危险信号，我们能够止损。第一个，看一看气枪口上的油渍和异味，正规的 LNG 加气枪拔下来，这个口呢有这个淡淡的天然气的加臭味，枪口干燥是冰霜，加完气的瞬间如果说出现了浓烈的石油的腥臭味，油嘴边还黏糊糊的有黄色的黑色的油性残留物，这就是劣质气。另外呢，看这个气罐的压力攀升速度，纯甲烷气化压力相对稳定，咱们加完气晚上停车乘下坡，气罐的压力呢以极不正常的速度暴冲上涨，没一会儿就逼近安全的起跳线了，说明在气里边掺了大量的容易气化的低沸点的杂质气。看排气管火花塞，正常的只有干爽的白烟，少量水汽，极其干净，而加完气以后没多久，没个一两百公里开始冒黑烟了，拆下火花塞一看，上面有一层黑色焦油，大家就不用想了，这罐气永远不要去继续去这家加气了。在车辆环境方面呢，车原本动力很顺畅，刚刚加完气儿，咱们上国道，一脚油门下去，感觉这个车头发闷，加速度迟缓，1000转到1300转的时候，重载爬坡，在驾驶室里边感觉到这种细小的震动，这些呢是什么？是我们的行车电脑 ECU 识别到了劣质气，最后呢没有办法通过降档减小油门来干干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硬扛啊！当前呢，我们很多卡友们，大家明白这个省钱的道理，也明白呢，这一定得是啊，把自己的成本得控制住，省钱没有错啊。但是有一点呢，咱们作为专业的司机，车子平平安的开出去，把货送到了，那这个是我们最根本的事情。首先，咱们得把车开稳了；第二个，不能让那些黑气站把咱们辛辛苦苦的血汗钱给偷走。有人们可以说一说，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小气站的问题？有没有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相应的一些闹心的问题，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捷豹路虎宣布将推出品牌旗下第二款纯电车型揽胜运动版电动版。该车已在今年古德伍德速度节上首次亮相，将在此前发布的揽胜电动版之后推出。这是捷豹路虎未来12个月内计划推出的两款纯电揽胜车型之一。该车搭载全电动动力系统，定位为一款强调感官体验与从容性能的电动豪华 SUV。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闻高速湘潭段773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继60沪昆高速怀化段1487公里处在柳寨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啊，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3: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2: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3: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2: 设备可靠吗？
3: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2: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0: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易鲁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There's a U-shaped hole in my day。还有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共同学习法律知识的还是韩磊。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题面挺有意思，哎，跟我们的生活呢非常的贴近，但话说回来，哪一期节目又不贴近呢？今天和我们的交通出行啊尤为的贴近。请问各位，这种情况啊，小电驴什么的，就电动自行车嘛，小电驴顺路拉一个人，结果呢出事故了。这种情况呢，交警认定驾车人为全责。那请问，交警定为全责，就一定是全额民事赔偿吗？一是，就是你的责任，你给人弄伤了，你去负全部责任，你也不都赔人家，扣数字一。二不是，交通的责任那定完以后我是全责，可是具体怎么赔你，那咱们还得再商量商量，有这么一说吗？大家可以说一说，一块儿来论一论。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呢，电驴顺路拉人出事故了，交警定全责了，就一定是全额民事赔偿啊？一是，二不是。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这个题面呢，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大家都可能会接触到的事情，那就是日常出行的时候顺路捎个亲人、捎个朋友、捎个熟人、捎他一程。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善意互助行为。但如果说呢，咱们坐这个车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了，造成坐车人受伤了、搭乘人受伤了，那就请问这种善意助人，你是否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呢？对于这个事儿，咱们得说一说啊，看看大家的选择。先看一圈啊，有句朋友说呢，这个应该不是，我扣个数字二。石头哥哥说，这应该不是，我也扣数字二哈。大堂说，磊哥磊哥，这是不是你唱的？声音好像哪个歌啊？这个没唱啊，这几个歌不应该不是我唱的吧？我要有这本事，我也越夜越开心去了。整个小屋租了小喇叭，一曲多情的小喇叭吹开你们的心扉啊！毛毛姐姐说，这个情况不一定啊，不一定，扣上数字二。然后大超说，这应该不是，我也扣数字二啊。九先生说呢，这个扣一个数字二吧，不是啊。淑宇说，这应该不是，一码是一码吗？能这么说吗？嗯。小六六说，边吃

通事故，对吧？这个情境我们其实一想就明白。这哥们儿好比说手里拿着电话呢，往前开挺潇洒，结果车和这个路上的路墩子撞一块了，他夸哧一撞把后边坐车的这位给撞伤了。既然人受伤了，交警同志出警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啊，这个是认定书认定谁呢？骑车的这位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后边坐车这个邓某无责任。事故发生之后，邓某因为该起交通事故受到了伤害，到医院进行了相关的救治。由于交通事故造成了邓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邓某将陈某诉至法院，要求陈某承担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50000余元。你赔，赔给我。那这个事儿呢，法院接了，同时呢立案审理。关于这个案件的交通事故责任以及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啊，就是问题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晚上邀请朋友们来进行判断的这个点。咱们一码一码，一论一论啊。首先得看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那这个书里边说的很清楚啊，严格讲这个文件里边认定骑自行车的这位陈某承担本案事故的全部责任，坐车的这位邓某无责任，受伤的这位。那所以呢，法院认为该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责任划分准确，法院予以采信。这个前面就很重要了，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打官司也好，或者咱们能够看懂打官司的朋友也好呢，咱们得看一看他这个程序问题。首先这叫定责，对吧？这个定责是谁来定的呢？一定是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来定的，有定责资格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来出具的。那比如说交通事故，那一定是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什么我在这反复强调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在求助律师的时候啊，大家不明白这个意思，对吧？这个认定书呢，他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对吧？种种原因吧，可能确实啊，他没有出具。第二个呢，可能确实他没有。第三个就是呢，可能对他不利啊。那我们看法院审案的时候，也是先问道故其中这个道路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那法院认为这个是可以作为确定民事责任的依据。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决定了法院要裁定民事责任的时候，你依据的是什么呢？依据的就是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好了，我准备大致给了，朋友们注意啊，我要大致给了。但是交通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大致给啊，大致给。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这个我为什么要大致给呢？因为到这一步了，咱们就得大致给了。其中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呢，是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进行认定的，对吧？他并不是说上了以后他交通事故全部责任，那就没民事赔偿就一定是这样吗？咱们得看看本案之中，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送邓某回家，那是无偿的好意之举。第一个，没有收钱，没收钱的话呢，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不是经营行为，不是这哥们弄了一个 电自行车的、小电滴啊，不叫摩的了，叫电滴啊，不是这样的，人家就是仅仅是出于好意，不要钱。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结合公平原则和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予以考虑啊，要应当减轻陈某的赔偿责任。法院据此酌情确定邓某合理损失由陈某承担80%责任，邓某自行承担20%责任。该案件的判决已然生效。那首先就得先厘定一个合理损失，然后在合理损失的基础之上呢，这个邓某啊承担20%，骑车这位陈某全部责任的这位承担80%。所以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都答对了。

这个案件的核心逻辑啊，其实是要厘清啊交通事故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它的区别，还有就是呢这种无偿好意搭乘行为的法律评价。首先咱们要看一下交警同志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个是认定事故的原因，划分事故行政责任的一个关键证据，主要呢是依据交通违法行为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来的。但是民事赔偿责任认定呢，除了看事故过错之外，还要综合考虑啊行为的性质、公平原则以及社会价值导向，所以这两者呢不能直接等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一码是一码。那其次我们再看呢，邓某驮着坐在人家陈某车上，陈某呢自己骑车拉着这位邓某的行为，法院认定属于无偿好意施惠。什么意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出于善意的互助行为。那我们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好意同乘减责规则，主要适用于非机动的、非营运的机动车。那这种非机动车无偿搭载的行为呢，从性质上也是好意同行，也是善意互助。根据公平原则，应当酌情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同时也是弘扬呢友善互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就是说你这怎么说吧，从根儿上讲你也算是做好人做好事儿的，也算好人好事儿吧，只不过说这个好人好事儿的他没有干明白啊，叫人给受伤了。所以从法律上讲呢，还是要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保护大家做好人做好事儿的这种善良之举。国荣大哥说呢，这是不是说明好人不能做呢？恰恰说明好人一定要做，因为从法律的这样的一种灵魂逻辑上讲，根本逻辑上讲，也是要弘扬友善互助啊这样的价值观，所以好人还是要做，只不过是我们在做好人的时候啊，做好事的时候有更高的安全注意，对吧？比如说咱们开车呢，啊，你要搭着同事，那你就更多的小心。你要说骑自行车，那你就好好骑。为什么说这里边陈某他弄了个全责呢？对吧？这里边明白一点啊，法平如水，去除不公。虽然说法律啊，它有减轻的这个责任，但是这个不是说无底线的免责，彻底都不让你承担了。无论说这个驾驶人是否有偿搭乘啊，还是说是好心好意的帮忙呢，安全驾驶的法定义务都是有的。那咱们看这个案件之中，作为骑电动自行车的陈某手持手机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大街上吧，我经常也骑车，对吧？我经常能看到手里拿着手机在街上晃悠的人啊，我特别害怕，真的，晃悠着骑自行车的，晃悠着骑电动车的，晃悠着骑电三轮的，晃悠着骑带壳子的电三轮的，那老吓人了，对吧？你就感觉他那个车随时就要贴过来那种感觉，晃晃悠悠走 S， 马上就要来个大波浪的那种。所以啊，就是那个骑电动车的，手里拿手机的那个更吓人，就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拐过来，你不知道他那一把往哪儿打，是吧？这个咱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说给他定的是他这个全责呢？这个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陈某呢自身存在明显过错，他承担的是主要赔偿责任。法院呢根据这个情况呢酌定了陈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为什么给他减两成呢？第一个，肯定他善意互助的行为啊，你是好人好事，这个法院认。但是第二个呢，你这叫违法驾驶的错误啊，对吧？这个错误你认不认吧？是不是由于你拿着手机才撞了车的？这叫实现了情理和法理的平衡。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友友们，温馨提示啊，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杜绝过程中手持、接打电话、分心驾驶等危险行为。即便说我们搭乘亲友，也要守住安全驾驶底线。我们作为搭乘他人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也要提高风险意识，对于驾驶人的危险驾驶行为及时的劝阻，善意互助值得提倡，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责任明确边界，让善意真正的行稳致远。所以说这个
邓某在后边虽然说受伤了，但是他自己的20%的责任冤不冤？其实也不冤啊。你一看他拿着手机晃晃悠悠在那儿骑呢，你就应该制止他，把手机装起来，两个手扶着车把，好好骑，行不行啊？别在街上晃，对吧？你哪怕有这么一句话呢，也能够，哎，让你不承担着20%的责任，哎，所以说这确实，双方情实都有要承担责任的原因。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您好，师傅，您的货物没固定好，在高速公路行驶啊，容易掉落，存在安全隐患，请整改到位再上高速。
1: 放心，不会掉的，我天天看，心里有数。
0: 师傅您别急，我们永台湾高速推出安全共享网兜，免费提供给您，帮您把货物固定好。
1: 啥网兜？确定免费？真的不用花钱？
0: 您放心，不需要任何费用。稍等啊，我去拿网兜，您在线登记一下信息即可。
1: 这么方便就可以免费借到网兜，这下我可以放心开车上高速。对了，用完后怎么归还？
0: 我们温州永台湾高速沿线的14个收费站，24小时均可快速归还。
2: 安全共享网兜，免费、安全、方便。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5: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4: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5: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4: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5: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73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继60沪昆高速怀化段1487公里处在柳寨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1: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0: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1: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0: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1: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0: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天到这般时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大吃二喝啊。确实夏天来了，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让我们好好的吃一吃的季节，尤其是非常适合吃生腌这样的季节。在潮汕顺德沿海地区呢，有一种叫生腌的传统美食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喜爱。从鲜嫩的虾蟹到肥美的贝类，这些海鲜呢经过简单的腌制就能出现一种奇特的独特的口感和风味。这两年呢，随着短视频的兴起，生腌美食成为一种热潮了，很多朋友呢对于这种风味独特的美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在这个时尚的背后，有的安全问题引发大家的关注，生腌的海鲜到底安全不安全，能不能所有的人都给它吃起来。先说什么叫生腌，生腌就是生食腌制，具体做法呢就是新鲜的食材，比如说像海鲜呢、肉类啊，拿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这些调味进行腌制，根据个人的口味加点柠檬汁，放点芥末酱，或者直接食用，然后跟其他的食物一起进行烹制都可以。因为这个生腌呢是经常存在冰箱里边的，吃起来口感凉爽，特别解暑，而且呢酸辣的味道呢也挺开胃，炎炎夏日增加食欲，特别适合夏季食用。很多人喜欢吃生腌，因为呢生腌使得食物更鲜，很多朋友一次一尝，哎呀，被这个食物的味道就深深的吸引了，仿佛上瘾的一种感觉，有瘾头，上瘾了，上头了啊！有人说呢，这真的是人间美味，人间毒药啊！还有人说呢，吃生腌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虽然说生腌保留食物的这些原汁原味，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问题，比如说像寄生虫啊，比如说有相应的这些生腌里边吃完之后就出现了这种连续发高烧20多天，体温升到39度，肚子疼痛，到医院以后一查肝脏上还有许多的小脓肿啊，寄生虫感染的问题。一聊这个，有些朋友会反驳了，说生腌里边放白酒了，你知道啥叫白酒吗？白酒是杀菌的啊。还有人说了，生腌里边放的是芥末啊，知道芥末干嘛呀吗？芥末杀菌的。有人说生腌里边放盐了，盐是干嘛的？杀菌的啊。好了，不管是白酒还是芥末还是放盐，这些呢都不能彻底杀死病菌和寄生虫。咱们就先说白酒，生腌的时候加的白酒是加白酒了，可是白酒跟白酒还不一样呢，度数差别非常大。那位说了，我就加的是高度白酒怎么样吧，高度白酒大多数也只有50多度，那距离能够杀菌的70%-75%的酒精浓度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另外呢，即便说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的病毒都杀死，比如说诺如病毒，比如说乙肝病毒，对于75%的酒精就有一定的抵抗性。而且在海鲜之中呢，除了细菌病毒，还有一种寄生虫，寄生虫那酒精就无能为力了。2001年到2004年，卫生部对于27个省市进行了第二次全国重要寄生虫现状的一个调查，其中我国感染率最高的寄生虫之一就是这个肝吸虫，经常会出现在醉虾、淡水鱼生里面。那在国内平均感染率为2.4%，爱吃生腌的像是广东，这种吸虫的感染率竟然高达16.42%。那说到这儿了，生腌到底毒在哪儿呢？生腌这种食物的安全性啊，其实一直备受争议。虽然说生腌食物人家也严格处理也腌制，可是只能消灭一部分细菌和寄生虫，但是并不能呢完全保证食物的安全性。先说寄生虫感染，有人会说了，你说这个我从小就吃没问题呀。这是因为呢寄生虫存活或者导致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的时间。 比如说像是淡水鱼生里边最突出的就是这个肝吸虫，超过100种淡水鱼可能感染到肝吸虫，主要的是鲤鱼科的和草鱼、花鲢、鳙鱼。肝吸虫在人体内平均存活的时间为15年到25年，一旦感染了肝吸虫并不会马上出现情况，轻度感染没有或轻微表现。那这些表现呢和其他的疾病又相似，容易被忽视。如果说呢感染较多的肝吸虫出现了食欲下降、腹泻、发烧，那要是寄生在人体的胆管里边，就会出现呢胆梗阻或者是肝硬化，甚至出现黄疸，有些人还会由此呢出现呢胆管癌。所以2001年的时候，管这种化脂膏吸虫定义为一类致癌性寄生虫感染。那在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经呼吁过，在有生食鱼虾习惯的地区要移风易俗，革除不良饮食习惯，不吃生鱼生虾，不吃没有煮熟的鱼虾啊。还有些朋友说呢，那你说的这就是淡水的嘛，对吧？淡水里边有这个寄生虫，那海鱼不一样的，海鱼生活在高盐的海水里啊，那盐都是杀菌的，高盐海水那不就是没有寄生虫的问题吗？其实呢，在海水中的寄生虫有上千种，海鱼中常见的这些寄生虫主要呢是翼尖线虫，像是鲳鱼、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都可能会感染。那感染这一类的寄生虫，症状可能几小时之内就会显现，延迟的话呢一周后出现，表现是轻微的肠道不适，严重的时候是剧烈的腹部疼痛、呕吐、腹泻、胃部溃疡，极端情况下还可能胃部穿孔。除了寄生虫感染之外，病毒和细菌感染问题，生腌食物也是有潜在的危害的。生腌食物没有经过高温的烹饪，其中细菌病毒无法完全杀死，从而在人体健康呢就造成威胁了。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没有经过充分加热的生熟或者是半生食的食物携带的病菌会导致感染。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路边大排档老火了生腌食物美食，有些朋友呢爱吃各种各样的螺类食物，爱吃生腌啊，对于水产品的食用量就会增加。生腌或者没有完全做熟的海鲜里边可能会有副溶血性的孤菌、创伤孤菌、沙门氏菌等等这些致病细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之后，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甚至出现呢相应的严重的细菌性的菌血症啊，乃至于出现死亡。这种食源性的病毒比较常见的诺如病毒、甲型肝炎病毒。贝类的海鲜被水体污染了，前面提到了高度白酒根本没法杀死这两种病毒啊，是没戏的。所以每年到了夏季的时候，沿海地区的居民们吃了这一类的海产品导致疾病去就诊的就诊率大大的增加。再说这种东西可能会影响消化，导致营养缺乏。在贝类淡水鱼里边呢含有呢硫胺素酶，这种东西会分解食物中的维生素的 B1， 经常吃生鲜的食物可能会导致呢维生素 B1 的缺乏，而导致脚气病。那位说呢脚气病了啊，这是不是就是那个脚上刺痒啊，然后皮儿坏了那种的啊？这个其实脚气病和我们俗称的这种脚气就是足癣，致病性的真菌感染引起的常见的浅部的真菌的这种病菌是完全不同的疾病。患有脚气病的人主要的表现是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出现的问题了，比如说神志淡漠、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甚至说呢肢体感觉障碍、运动障碍，有些人还会出现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另外呢，在水产品之中呢，蛋白质没有加热后的变性，蛋白质的结构呢不利于人体的吸收，反而增加消化的负担。所以生腌除了不安全，也不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些相应的位置，同时呢它会影响我们长期的健康。 聊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气愤了啊！听你今天这个节目叭叭叭了叭叭了叭说了这么多，那我就想享用海鲜。到了这个季节，你不让我吃海鲜，你想干什么？啊，我就要吃海鲜啊！吃海鲜没问题。那我们要健康的来吃海鲜，健康的享用海鲜。大家别忘了，我接下来给您呈现的保姆级教程。为了能够确保海鲜的安全，咱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一个就是从根儿上先解决问题，正规途径购买新鲜食材。正规途径和新鲜食材这两者缺一不可，超市、大型的水产市场，这些就叫做正规途径。哎，定期的抽查呀，安全性是可靠的。那第二个，什么叫新鲜食材呢？海鲜的海鲜吃的就是一口鲜，那这个鲜度不仅影响口感，更决定安全。比如说呢，有一些呢青皮红肉鱼不新鲜了，就会产生有毒的物质。那这些物质呢，就是一些左胺物质，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的一些，就会引起中毒啊，头晕、恶心、呕吐，甚至出现一系列的这种疼痛的感觉。这些阻碍住的物质啊，毒性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有些海鱼大家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多谨慎，千万小心。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做熟了，无论是寄生虫、细菌、病毒，经过高温这么一加热，大大减少存活率。其中在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五大要点里面提到了，食物要彻底做熟，尤其是肉、禽、蛋和海产食品。适当烹饪可以杀死几乎所有的微生物。研究表明，烹饪食物达到70度，可有助于确保食品安全，安全食用。所以说在制作的时候呢，大家要充分的加热。哎，如果说切的比较厚，或者这食材本身呢不容易熟，那咱呢就多加热一会儿。哎，别着急，对吧？给它彻底的弄熟了，彻底的把这些的微生物了能消灭给它消灭了。虽然说生活节奏很快，但是我们追求的呢不仅仅说是食物的这种味道的刺激，更应该关心的是食物的安全和健康。聊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生腌这种美食，生腌海鲜确实让很多朋友心驰神往，是一种美味。但是这背后呢，你不能否认它确实隐藏着不确定的因素，让我们要重视。尽管生腌的风味让人难以抗拒，但是安全健康才是我们餐桌上的首要选择。关于生腌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吃，怎么吃安全，听懂了可以扣个666。

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道一声晚安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的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所以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你可以随时和我联系啊！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也感谢大家扣来的666啊！向朋友们道一声晚安，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七集，易勤娥他娘说了他爹，又说起刘洪斌来。易勤娥不想说，可娘和姐的兴趣都很大，说这女婿美着呢。在吃烤肉的时候，他们听说了刘洪斌的一些来路，是个大的不得了的大官的儿子。娘开始还问比乡长能大多少啊，姐说比乡长他爷还大一轮嘞，娘就直啧啧嘴说，也不知易家前世辈子是烧了啥硬杂香嘞，这后辈竟能攀上这样的高枝。你看看，不仅门户高，才貌出众，做事大方，而且还懂得礼数的要命，今天当着众人面都叫我三四次娘了。虽然是开玩笑，可人家那身世能不嫌咱这号从山沟脑脑里钻出来的土鳖虫，整天围着锅台杨澜猪圈转的老妈子，那足是给了天大的面子。可易勤娥正是因为这一点更讨厌刘洪斌了，晚上竟然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偏要一次次的叫妈叫娘，那分明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才敢胡乱调侃。正经的丈母娘是你能随便开叫随便乱喊的吗？还喊叫的跟唱戏一样拿腔卖调的。易勤娥几次都想上去踢他，可他娘反倒不计较这一切，还把刘洪斌夸奖的不行，说这叫真正有钱有势的人家，啥大场面都能应付自如。娘还让易勤娥别把一吊整钱生生熬成八百了，姐也一连声地说好着呢好着呢，无论家庭身材长相待人接物都没得挑剔。妹子，你要不是唱了戏出了名，恐怕这样的人物一辈子连见也见不上一面嘞，还谈婚论嫁呢，何况人家还这样的迷你迷得上心。不管易勤娥说啥，娘和姐都说她的心性太高，还说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了。连弟弟易存根都说
1: 二姐夫比大姐夫好，长得跟电视里的人一样。
0: 易勤娥怕自己伤了姐姐的心，急忙制止弟弟说人碎碎的咋满嘴乱跑调。姐就说存根说的对着呢，你姐夫哪能跟人家比呀，你姐夫就是个满山沟里胡乱窜的小药材贩子，乡里叫倒鸡毛的，人家是什么人物啊，你没听听，弄几台彩电冰箱立式摇头电扇都不在话下呢，这哪能放到一杆秤上称呢？你姐夫啊，今晚都高兴得跟啥一样，说这辈子总算是遇见高人了，正准备拜妹夫为师呢。他娘一听也来了劲头，不怕来地不高兴，吃的这不是一样的饭吗？咋能摆在一个锅台上比胖瘦嘞？任易勤娥怎么说，一家人都在反驳批斗他，他就懒得说了。他说那咱睡吧。他娘还是兴奋着，要女婿还要抱孙子，易勤娥就气得把灯关了。娘在黑暗当中还笑着说你把电灯拉黑了，娘还是要孙子，就要你跟这个小伙子生下的，一准是个人中龙。他姐也扑哧地笑了，你抓紧哦，力争年底见喜。弟弟一存根通的一声炮响，娘照他屁股踹了一脚，把不住嘴的货咋又吃多嘞。这天晚上易勤娥咋都睡不着，他在想风萧萧，翻来覆去的想，他觉得他自己还是爱着萧萧的，并且爱得那么深。当他听说萧萧除了没给老鼠点天灯，都快成好大锤一样的酒疯子了的时候，他心里可真不是滋味。萧萧对自己的爱 是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尽在一颦一笑间。大概也正是这种月朦胧鸟朦胧，而让那点太过脆弱的爱中断在了调离宁州的路上。那种躲躲闪闪藏藏掖掖，又怎能抗衡得过刘洪兵吹着冲锋号端着冲锋枪喊着交枪不杀的正面强攻呢？他突然急切地想知道风萧萧的一切，可是又不能问任何人。他在等着天亮，天亮以后他可以问舅啊。这一生唯有他舅胡三元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打问的。这天晚上大概是易秦娥这几年里失眠最严重的一个晚上，风萧萧让他难过了，他甚至在轻轻呼唤他的名字，自己是不是把自己爱着的人害惨了？如果风萧萧真的成了好大锤，那他易秦娥简直就是一个罪人了。第二天一早，他舅舅来了，说其他人都逛街买东西去了，弟弟也闹着要出去。易秦娥说他这几天有戏，昨晚又没休息好，不敢出去见风，就安排他们自己去了。人都走后，他就跟他舅谝起来，舅把团里的情况详细跟他说了一遍。自易秦娥走后，这个团的人心就散了，说跟山墙抽了龙骨一样的散乱。尤其是团长朱继如一下子泄了大劲儿，一开会他就埋怨说以后再不培养人了，我们县级团培养人都是驴子拉磨狗跟脚出闲力呢，一旦有点成色，不是调到地区就是调到省上了，咱还做着赔本的买卖，是脑子让门缝夹了。也难怪，老朱的身体也不行了，整天坑坑磕磕的，老了一大截儿。就说有一回，朱团长还当着他的面埋怨说：“你那个外甥女儿没良心，为促红了她，我得罪了团上多少人呐！啊，硬是把她促成台柱子，促成县政协常委，上了主席台。”当了副团长，连职称也是破格的，这就没把人心留住呀。团上一些老同志埋怨我，说你个朱继如就是贱，不就是爱小的吗？这下让小鸡给老鸡把蛋踏美了吧？哎，你说我说啥？再不做这傻事了，团长我也打了报告，不想干了。受不了省上这挖心挖肝的，你好不容易弄个人出来，他们三下五除二就给弄走了，他们这是网挂了一块省级剧团的牌子啊，自己不好好培养人，就爱搞这抽别人吊桥的事，说轻了是不要脸，说重了那就是厚颜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就话头一转对易秦娥说，娃呀，这回你把戏演祸了，也能看出他的兴奋。他要是不兴奋，他咋让办公室挂了一个横幅，说是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情后，一举夺得全国表演一等奖嘞？这都是朱团长想了又想的词，大家要来学习，他也同意，想让他带队。咋都不来，说是念不见心不烦。他说你们给秦娥鼓鼓掌碰碰场是必要的，人才是咱宁州出的嘛。易秦娥听到这里心里特别难过，朱团长为他那可是费了心思了，他老觉得朱团长就像他爷，虽然他爷在他七八岁时就去世了，他爷在他上山放羊时，一旦天气变化，就会拿着斗笠蓑衣上山来给他披上。遇见霜雪天气，爷爷会用草

一样，整天喝得昏头大脑的，眼睛发直，还犯花痴。这个人是完蛋了。就说这话时，半边脸显得比平时更黑，刺出来的包牙是用嘴唇抿了两抿才包住的。叶青娥听了，怔在了那里。她突然想起了李慧娘对贾似道的一句台词：“老贼真是罪孽深重了。”她想，自己又何尝不是罪孽深重呢？宁州团上的人看完戏又转了一天，大多都回去了。易勤娥他舅和胡彩香老师他们几个没走，说是要给团上买服装、道具、锣鼓响器啥的。刘洪兵就问易勤娥：“那个叫胡彩香的，是不是你舅娘？”易勤娥说不是，问他咋了，他诡秘的一笑说：“没咋，嘿。”都是人嘛，理解，理解。易勤娥踢了他一脚，问他到底咋了，他才说：“两个人在一起干那事，叫办公处的服务员撞见了，啊，不过我都摆平了啊。”这话让坐在一边的胡秀英听见，气得晚上他弟胡三元来，他就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不要脸！这么多年，你这个瞎瞎毛病你还改不了，就跟人家女人胡扯嘞，看你还拉扯到哪一天，还不准备麻利的找个人结婚，得是的，你哪怕找个寡妇嘞，总得有个正经名分，才朝一个炕上躺吧。你眼看都是四十多的人了，还这样蹲了屁股又伤脸的瞎鬼混，你真是把咱胡家的先人都丢尽了。”胡三元懒得理他姐，就把话头扯到一边去了。易勤娥自是不敢打问他舅的事儿，只是觉得他长期跟胡老师卷在一起，迟早会有麻烦的。他从胡老师嘴里听到，他男人张光荣的单位彻底塌火了，现在到处在找活干呢。光荣叔可是个劳力极好的人，他舅是咋都打不过的。并且胡老师也并没有要离婚的意思，还一口一个鹅老汉，一口一个张光荣的。那他们这样一年又一年的在一起瞎混，又算是咋回事呢？易勤娥他舅他们多住了两天，买了东西，又看了两场戏，也都回去了。临走的时候，就把易勤娥拉到一边说：“风小小看来是个没多大出息的活了。这个刘洪兵，过去我也不喜欢，可是这一次来看了看，好像又还行。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哦，这个年月呀，好的男人比女人走俏，能抓就早一点抓吧一个也是必要的。要不然呀，这个好的都让十六七的女娃子下手抓完了。这些娃下手可快可重呢，可给你生下的就没得挑了。”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他对易勤娥说：“你保听团上的，团上不让早恋爱、早结婚、早生娃，那就是想让你多出几年力气，多卖几年命呢。卖完了命，你还是你的日子，团长又不能帮你过。你莫看现在这社会能等得住，再等几年剩给你的就是残汤剩菜了，不是尺寸不够，就是跟你舅一样长得三瘪四不圆的，再就是穷的家里有炕没席的，反正提起那头都是马尾穿豆腐，千万不上领导的当，领导都是胡说嘞。我看这个刘洪兵啊，咋越看越还行，要不就是他吧，就是有一点流里流气的，可他像糯米一样能够粘住你这么久，那也是不容易的事哦。人嘛，只要他能真心待你，你就应该把心给他。易勤娥

他们娘儿几个又住了一个多礼拜，也是每晚看戏，并且越看瘾越大，票却是越来越紧张，连疫情额每天也只能分到两张，有时遇到包场连一张都没有。但是再紧张，刘洪兵都能弄到票，并且还爱在他那个丈母娘跟前卖派说啊，嘿，剧场座位再紧张，还能少了秦腔小皇后他娘放屁股的凳子？都应该抬一个长沙发放在中间的位置，让您老躺着看嘞。搞清楚没？这是小皇后他娘耶。哎，那您就是老皇后啦。哎，没有老皇后哪来的小皇后嘛？没有这小皇后，你都看游东湖去吧。每每说到这里，都要乐得疫情娥他娘笑得不是长流眼泪，就是岔气垂腰的。自然见天晚上都要嘟嘟刘洪兵的好，并且要疫情娥赶紧把婚事办了。你就说的对着嘞，千万小心猥亵个更年轻的狐妹子，看着一个个毛桃子没熟，下手都快得很嘞。你还磨眨眼皮嘞，人家就隔着席把蒸馍抓走了，给你连个磨渣渣都留不下。疫情和他娘终于带着他的探亲班底走了，是刘洪兵开车亲自送回去的。疫情娥不同意，可娘偏要坚持让冰冰送，说都是自家人了，怕啥？疫情娥也不好再阻挡，刘洪兵就送去了。就在娘他们走的这天晚上，剧场又来了一个特殊观众，叫秦八娃，也就是年前疫情娥去北山地区演出时，朱团长带他去看的那个人，说他能写剧本。那时去是准备给疫情娥量身定做剧本的，没想到秦八娃在省城也这样的有影响力，他一来竟然就成了省秦领导的座上宾了。说起来，疫情娥的这个名字还是秦八娃起的。秦八娃当时就觉得这个碎碎的女子将来可能要出大名的。在他看来，这娃有几个奇异，首先是长得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长成了人间的尤物。照说山里娃哪能长出这么好的鼻梁，这么生动的眉眼，这么汁水饱足而又棱角分明的脸型，可这娃就偏偏长成了。有人说他像外国电影明星，他半点都没看出来，明明是自己的娃，生在山沟脑脑，长在山沟脑脑，父母一辈子恐怕都没见过外国人，却偏要说像外国人的坯子。难道咱们自己连个高鼻梁的娃都生不出来了？他觉得疫情娥就是秦人自己的娃，无论上了妆还是卸了妆，都是绝色美人一个。但这种美是内敛的美，羞涩的美，谦卑的美，传统的美，恰恰也是中国戏曲表演所需要的综合之美。尤其是他见人爱用手背捂嘴的动作，给秦八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那么一种不经意，让他感到这孩子的天性是与戏曲旦角的天赋神韵连上了一根看不见的天线。他是一个不好赶热闹的人，可疫情娥在北山演出时，自朱继儒请他去看了第一场，他就一连又看了好多场，连他老婆都有些吃醋，说他突然发了羊角风。秦八娃也是的确有些忍不住，他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美，不应该说是审美，他一再强调他是在审美，但他那个做豆腐的老婆却偏说他是在给眼睛过生日，是在做梦娶媳妇，是在叫花子拾黄金呢。可任老婆再贬糟，疫情娥，他还是要去看的。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1: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68集，在秦巴娃看来，一秦娥的第二个奇异就是她的功夫。她身上的那个溜劲儿、飘劲儿、灵动劲儿，都是北山舞台上过去不曾有过的。她觉得她最早下的色艺俱佳的定义是没有错的。这次到京城，不是得到了更多专家的印证了吗？演员吗？没有色的经验，那总是有所欠缺的。关键是易秦娥功夫好，嗓子也好，这就叫全才了。易秦娥调到省城不久，他就听说了。他为宁州感到惋惜，也为易秦娥感到庆幸。他早就预料到，这不是宁州北山能放下的人物。他想着，易秦娥一定会在省城唱红的。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声名大振了。秦巴娃也是从报纸、电视、广播的铺天盖地的宣传中看到了易秦娥的头像，听到了易秦娥的声音，才知道此易秦娥就是彼易秦娥了。而易秦娥这个艺名恰恰出自他秦某人的口中，并且还真是一炮走红，一语中地了，这让他甚至有了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无论如何，他只得到省城去看看这出游戏湖，

看看疫情娥的惠娘是不是有报纸、广播、电视上吹得那么好。关键是值不值得他为看戏要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秦巴娃走时，他老婆正在给豆腐点石膏，问他弄啥去，他说到省上开会。老婆说，你开个鸟会，你是又发羊角疯了吧？老婆知道秦巴娃这几天是跟人好几次说过疫情娥的。乡里人都说疫情娥在省城演游西湖红破天了。老婆这人嘟哝归嘟哝，不过秦巴娃想出门谁也挡不住。有时为收录民歌，他顺着秦岭山脉一走好几个县，一出门就是几十天。有人问老秦哪儿去了，他老婆就气呼呼地说，死了。以他整理民歌、民谚、民谣的成就，还有创作戏曲剧本、编写民间故事的能力和声名，北山地区文化馆和省上的群艺馆早都要调他。可他为了这点来来去去的自由自在，就愣是没去。这也反倒成就了他更大的名声。就连省上领导来了北山，一说起文化工作，也是要去看看民间艺术大师秦巴娃的。老婆岂能管得住他？他要走，老婆也只能气得嘟哝一声，死去吧你。秦巴娃进了省城，就直奔剧场而来。他没有惊动疫情娥，票是从贩子手上掉的。本来一张假票一块二，他是掏了3块钱才买到的。他得买一张好票，必须坐到能看清演员细腻表演的位置，那才叫看戏。你连演员的一颦一笑都看不清楚，那就不叫看戏了，那叫晃戏，把戏晃了一下而已。他看了一场，没有给疫情娥打招呼，就住在剧场附近的一个私人旅社里。他在反复整理观后感，他边整理又接着弄票看第二场，直到看完第三场，他才觉得是可以见疫情娥了。那天演出完，他去了后台，土头土脑的秦巴娃穿的还是对襟褂子，圆口布鞋，他头上有点谢顶，走起路来好像鸭子踩水，左一歪右一歪的。有人就挡住了去路，问他找谁，他说找疫情娥，人家说要看戏明天来，后台一律不接待观众。他就报上了姓名，可那年轻人不知道秦巴娃是谁，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滑稽。可风导和单团长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风导说，巴娃，这可是咱省的大剧作家呀，写的戏50年代就拍过电影嘞，这些年谁找他写戏都是不轻易接活的，今天啊竟然自投罗网来了。单团长几下就跛到了秦巴娃面前，一把拉住他的手，有些像当年他演雷刚时紧紧拉着党代表柯湘的手说的那句久旱逢甘霖的台词，可把你盼来了。秦巴娃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想见见疫情娥。单团长和风导就把他领到后台的化妆室了。疫情娥经过多场演出锻炼，终于再不呕吐了。现在他已经能够应付每晚的好几次谢幕了。疫情娥正在卸妆，单团长喊，情娥，你看谁来了。疫情娥回头一看，是秦巴娃老师。他急忙站起来招呼，秦老师。秦巴娃说，你先忙你的，我都看你3场演出了。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秦老师咋不早说嘞，你看也没给你准备票。哎，咱又不是领导，净看便宜戏嘞，看戏就要自己买票，那才叫看戏呢。要票看，送票看，或者混票看，那都叫蹭戏。秦巴娃一下子把大家都说笑了。风导说，请您来看，那叫审查。哎，

审查是领导的事儿，可不敢给我这乱安哦，扶不起。单团长说，您是大剧作家，能来看我们的戏，那就是评审审查嘛。我跟风导昨天还在说您，还说想到北山去请您，就怕您不来嘞。我们都知道您平常就不出秦家村，省上啥活动也不来参加，有几次人家都摆好了桌签，也还是不见您大驾光临嘞。嘿，哪里哪里，不敢大驾，哈，更不敢光临。好多年没写出啥东西了，还出来赶啥热闹嘞？真是到省城来蹭会蹭饭吗？没有东西，还在人前摇来晃去的，想着都丢人嘞。哎呀，就凭您的那几部作品，再三辈子不写，也有老本可吃嘞。哎，不敢不敢，都是些速朽的玩意儿，见笑见笑。单团长说，秦老师啊，您把一清娥的戏也看了，我们还就想请您给这个娃写个戏呢。您看，这么好的演员，也该是上原创剧目的时候了。掐指头啊，算来算去，就觉得请您写最合适，最保险，哎，最上档次。哎呀，你可不敢用罪啊，我不喜欢这个词儿，一罪，就离完蛋不远了。秦八娃一句话又把大家说笑了。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单团长已经安排人去西大街回民坊上安排夜宵了。秦八娃说他从来不吃夜宵，可还是让团上几个人硬把他拽上车。在车上，单团长问他，游西湖演的到底怎么样？秦八娃半天没说话，一秦娥的心里就有点不安起来。其实他也不知道秦八娃到底有多厉害，可从宁州团的朱团长还有古存孝老师的言谈中，再到单团长和风导对这个不起眼的乡下人的尊敬程度看，恐怕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尤其是戏在一片叫好声中问他怎么样，他却一言不发时，车上几个人就委实觉得有些扫兴了。不过秦八娃很快就把话题引开了，说，哎呀，这都啥时候了，街上还明晃晃的啊，到底是省城啊，放在我秦家村，哼，就这阵儿，好多人一觉都睡过来了。到了回民坊上，几条街更是灯火辉煌的，人也跟剧场门口一样，好像是才入场的感觉。团办公室选了最好的一家烤肉摊子，几个人忙前忙后的，又把附近有名的贾三包子、马奶馄饨、刘家烧鸡、小房子粉蒸肉、金家麻酱凉皮全端了过来。刘洪兵也不知是啥时赶到的，端直从老远的地方还端来了王家饺子，那也是坊上响当当的名吃。秦八娃就直接叫，哎呀，你们把我当饭桶了，吃不完的，吃不完的，再不敢端了，都糟蹋了。大家就一边吃，一边议论着坊上的小吃，再没人提说戏的事儿。最后倒是秦八娃自己说了起来，他说，你们刚才不是问我戏的事儿吗？的确好看。比五六十年代演的《游西湖》好看多了，但是不朴实了，台上太华丽了，尤其是灯光，把人眼睛扰得看不成戏了。吹火也太多，完全成技巧了，像耍杂技。在廉价的掌声中，把一个大悲剧搞得有点闹腾。对不起，我把话说的可能有些过，但这是我的真实看法，你们尽可以不在意。我这毕竟是乡村野老的孤妄之言嘛。其实这样演也好着呢，但是
跟这方上的百年小吃比起来，就差了一大截韵味了。听秦巴娃这么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是自游西湖演出以来，无论是北京还是西京，给大家兜头浇下来最凉最凉的一盆冷水。本来单团长和风导是想借吃宵夜请秦巴娃写新戏的，这下也不好说了，就都闷头吃着喝着。要不是刘洪兵不停地打岔说浑话，都还弄得有些下不来台呢。刘洪兵对秦巴娃很是有些不以为然，就有意想给这家伙下下火。他说：“秦老兄，你认识我不？”“不认识。”单团长说：“啊，这是你们北山地区刘副专员的儿子，他爸也是管文化的。”秦巴娃还是摇摇头，没听说过。刘洪兵的脸就有些挂不住了，他说：“你不是磨豆腐的吗？你咋还懂戏？”一秦娥就用胳膊肘把刘洪兵拐了一下。秦巴娃慢慢地说：“戏，就是演给引车卖浆者刘看的。戏之所以越来越不耐看，就是让那些啥都不懂的给管坏了。北山这几年就没出过好戏，一出就是活爆剧，几出好戏都是人家宁州剧团出的，还多亏了那几个老艺人懂戏呀。”刘洪兵还想多嘴，硬是被易秦娥暗中拿脚踩死了。这夜宵吃得不欢而散，送走了秦巴娃，刘洪兵还在车上喊叫：“一个乡村文化站的烂感人，你听听这名字，秦巴娃，他懂个屁！别让他胡掰扯了，在北山那都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你们省上大剧团还在意这样的一个烂人满嘴跑火车？”易秦娥又想踩他的脚，没踩住，他给提前跳开了。这一晚上，易秦娥翻来覆去的没睡着，她也没想到，这么红火的戏，竟然还有人是这样的看法，她就急于想再见到秦巴娃了。第二天一大早，易秦娥就到秦巴娃住的旅社去找他。秦巴娃住在城墙根下一个私人旅社里，门洞黑黢黢的。进去是个天井院子，有七八间客房，老板娘正在打扫院子。易秦娥问：“阿姨，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叫秦巴娃的人？”还没等易秦娥把话说完，秦巴娃从二楼一个房间里探出头来招呼她：“秦娥，在这儿嘞。”易秦娥就上去了。秦巴娃早起来了，连床上的被子都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放着一本书，旁边还放着一个记得密密麻麻的本子。易秦娥问：“秦老师咋住这儿嘞？”“这儿好着呢，你看这多有生活气息，这女人都骂了一早上了，骂得可生动了，跟咱们乡下婆娘骂人一模一样，除了特别爱强调这是省城，是西京，是皇城根以外，几乎所有的用词跟乡下婆娘都没有两样。你信不信，这个女老板娘有可能就是从乡下娶进城来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老用坑啊驴啊骂得可带劲儿了。”秦巴娃的这个怪癖把易秦娥给逗笑了。“这多嘈杂的，窗外边是个早市嘞。”“哈，这是我专门挑的地方，要不然进一趟省城岂不是白来了？要想知道西京是个啥样子，就要到这些地方来看来听来住呢。这一早上啊，有两个卖肉的吵架，可没把我给活笑死。”“那您这本本上都是记得这个？”“哦，我爱记个民间语言，生动有趣，抓地还结实。

0: 面子上说的话都是官话套话，意思不大。这时候楼下的老板娘又跟一个旅客吵了起来。
1: 哎，我说你敢说这墙根子不是你尿的？
2: 哎，你凭啥赖我尿的？
1: 有人看见了吗？
2: 谁看见了？谁看见了你让他站出来吗？
1: 人家凭啥站出来？
2: 那你凭啥说是我尿的？
1: 哎，就凭你这鞋帮子到现在还是湿的。你看这墙是才刷过的，白灰都溅到鞋面子上了，你还背着牛头不认脏。
2: 你胡咧咧啥嘞？你
1: 胡说不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呀。罚款，你给老娘交罚款。你不交不能走，这是西京，不是你西府的蔡家坡。
2: 哎，你再糟蹋我老家蔡家坡。一听口音，你这个婆娘就是麻家台一带的人，你还糟蹋我蔡家坡人嘞。
1: 我就是麻家台人，咋咧？老娘18就嫁来了，嫁到西京，这是西京，是文明的地方，你懂不？
0: 楼下的两个人吵着拉扯着就出大门去了。秦八娃笑了，秦娥，你看咋样？一准是外地嫁进来的。秦老师，你真有趣。这就是生活呀。哎，你咋还找到这儿来了？
3: 哦，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0: 哦，走，咱上城墙上聊去。说着他们就出门了。西京南城墙就在旅社的门口，出了旅社走不了几步就有上城墙的豁口。一早城墙上的人并不多，易晴娥也是第一次上来，所以感到特别新鲜。他没想到西京的城墙上会这么宽阔，宽的能并排跑好几辆汽车，他甚至还激动地朝前奔跑了一阵。秦八娃边走边对易晴娥说，真厚实啊，咱这个戏曲啊就跟咱这个老城墙老城砖一样的厚实。我为啥说你们把游西湖搞得太花哨了，就是缺了这古城墙的感觉。这么大个悲剧怎么能轻飘的只剩下炫目的灯光吹火了呢？我是历来主张戏曲表演要有绝活绝技的，但是绝活和绝技一定要跟剧情密切相关。晴娥，你的火吹得太多太溜，而忘了鬼怨，忘记了杀身之仇，所以这个吹火就显得多余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戏曲城市的随意篡改，尤其是大量舞蹈的填充，让整个演出的美学追求显得不完整不统一了。我说这些啊并不是否定这个戏，还是那句话，戏的确好看，节奏也快了，演员都很靓丽，服装也很美，但是戏味儿减少了。就像咱们眼前这个古城墙，我们不能给它贴上进口瓷砖吧，只有用最古朴的老砖，那才是古城墙啊。哎，那个古存孝老艺人不是调到省琴了吗？他咋没发挥作用啊？
3: 古老师已经离开了。
0: 为啥？
3: 他跟团上人说不到一起就吵架走了。
0: 哦，到哪里去了？
3: 不知道，也可能是甘肃、宁夏或者新疆，反正是走了。
0: 可惜了，可惜呀，真是可惜呀。
1: 秦老师连声说了三个可惜。
0: 那是个搞戏的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他是真。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

0: 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3: 这简单，来吧。
12: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了，我要，
12: 我系好安全带，
1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红绿灯，
1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2: 我开快车，
13: 快车开我，
12: 开车我累了，
1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2: 喝酒不开车，
1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2: 交通规则记明白，
1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只要是为了技巧而技巧的，都要剪一剪，绝不能让观众跳出来只看杂技而忘了剧情的推动发展。好演员，你必须总控制观众观剧的情绪。现在，你把观众带出了悲剧的氛围了，你让一个大的悲剧走向轻飘了。乐队也太大了，太洋气了，跟演员抢戏呢。戏曲不需要这样的声音铺张。我想，你之所以能获那么大的奖，是大家看到了一个功底很深厚的戏曲苗子，太难得了。虽然这个奖的含金量很高，全国一等奖才几个呀，但是你要有清醒的头脑，要在戏的本质上下功夫啊。这一天，易秦娥和秦八娃在城墙上谈了很久，最后易秦娥还是又提到了那个话题。秦老师，团上想请你写个戏，也不知你答应不。单团长昨晚走的时候还跟我说要我再请请你嘞。秦八娃扶着城墙垛子，无限感慨地说，写怎么能不写呢？我要不写，很可能就错过历史的机缘了。
1: 啥历史机缘？
0: 易秦娥呀，哼，不管哪个时代都能出现易秦娥，这样好的演员也许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才出那么一个半个。作为一个写剧本的，我要是错失了这个良机，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啦。易秦娥突然鼻子一酸，整个城市都模糊在奔涌的泪水中了。楚家河近一段时间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想着，凭易秦娥的实力，到省琴唱一两个能翻能打的主角，卖卖苦力也许不成问题，他的功夫的确扛硬，贼女子也舍得出贼力气，可他没想到一下子能火成这样，尤其是去了一趟北京，进了一回中南海，回来就跟炼钢炉里的铁流一样，红的淌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火海，把自己以外的一切东西全都能融化、烤糊、烧焦了，并且是那样的无孔不入。人竟然能神奇成这样，一个烧火做饭的丫头眼看着就成了千人捧万人迷了，连她那一脸的乡巴佬蠢相在记者的眼中也成了清纯优雅，静若处子了，弄得楚家河老想笑又笑不出来，就一个烧火的傻盯着灶洞惯了，竟然还静若处子了，真是让人喷饭。不管咋说，这碎女子是真红火起来了，西京城的大小报纸能整版整版地登他的剧照、生活照，尤其是那傻的老五嘴笑的那一张传播的最多。有记者还扫兴地给下边配了这样的文字，秦娥一笑百媚生，真是活见鬼了，那就是傻啊，他们看不出来，还偏偏生造些怪句子，只有吃了屎了才把黑面馍馍当香饽饽嘞。电视台上也是播他的戏，拍他的专题片，上他的新闻，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站出来给他捧场说话，有个作家竟然还说易秦娥是上天奉送给人间的尤物，一百年才创造一个的，还说能听他唱一口秦腔，吹几口鬼火，那就是我们这一代秦人的福分了。楚家河就想骂，可又不知道当谁骂去，就只能当着周玉芝的面骂，可周玉芝又不接话茬，有时候还会说秦娥也不容易。

0: 他就感到有些孤独了。即使走在大街上，穿行在需要贴身收腹才能通过的滚滚人流中，他楚家和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苦伶仃。唱戏这行真是太折磨人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看游西湖的那几天，但见那些见识浅的乡巴佬一开口，楚家和的心上就跟刀扎着一样难受，都把一秦娥稀罕的、吹捧的、亲热的，像是早800年就亲姊妹过一样。而对他楚家和开口就是：“家和啊，看来你得加油嘞！你看人家秦娥一来就背大戏，一唱就红破天，人家这算是把这碗唱戏的饭吃到皇后娘娘的份上了。哎，你好歹也得吃出个贵妃、格格来吧。”早先一秦娥备孕弄去烧火做饭的时候，你谁又跟她这样亲热过？除了胡彩香是跟胡三元有一腿才偷偷照顾过一秦娥外，谁又把一秦娥朝眼缝里夹过一下？这阵儿都搂抱得跟亲姑奶奶似的。楚家和和周玉芝站在一旁，连手都没被人拉一下，真是遇事就见君子小人了。在北京演出的那几天，最让楚家和窝火的是，进中南海演出时偏把他和周玉芝扮的李慧娘替身给裁了。本来是8个慧娘替身若干人，只去了4个，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轮不上捡他和周玉芝的。慧娘替身甲是个吊吊屁股，替身乙腰比他粗，替身丙是个凹凹眼睛，那替身丁是5短身材，而他和周玉芝是公认的大美女。可团上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他们这些外县来的拿下了。他们几个为这事儿还找过团长单养平，可单跛子说业务科都定了，他也不好更改，说以后还有机会。这种托词谁不知道是骗人的？中南海是你单跛子的办公室，说进谁一冲都进去了，进去你还敢拍你的桌子抢你的烟？有的还端直一跳，把屁股担在你晃晃悠悠的办公桌上跟你讨价还价嘞。没进去中南海，以致回来后谁见了都问他中南海是啥样啊，见到毛主席办公游泳的地方了吗？尴尬的他楚家和见问就岔开话题溜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的这帮货，个个见了都是这话：
1: 人家一秦娥啊都进中南海唱戏了，你咋连人家的替身都没捞上当？哎，你真得加油了，哪天你和玉芝也进中南海唱一回戏，给咱宁州再制造一回轰动，多拽的。
0: 就在团上回来演出到10几场的时候，楚家和他妈专程来了一次省城，还专门看了游西湖。那天晚上他妈把他叫到宾馆里，母女俩整整叨叨了一夜。他妈说：家和啊，戏的确是好看，不愧是省上的大剧团，手段多，舞台也洋气，演员是个顶个的棒，就是很小的角色，哪怕只有1-2分钟戏的土地公都演得那么的到位精彩，这个阵容啊的确是县剧团没法比的。就一秦娥的演出要放在县剧团，那也就是县级水平了，可放在省上的大团就是省级水平，关键是整体气象太迎人了。你听听那乐队40-50号人混合管弦，听着多了咋的，放在宁州就是把他朱继如打死他也拿不出这样的阵仗。这个一秦娥呀硬是被包装出来了。母女俩也给一秦娥挑了不少表演上的毛病，但挑来挑去他妈还是说：女子呀，咱得往前奔呐，省上这个平台太好了， 唱不出大名都可惜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分析怎么才能上戏，在省琴要上戏谁说话算数。楚家和说：“妈，疯子导演

0: 我问你啊，你们团里还有谁厉害？
1: 那个业务科长吧。
0: 拿下，通通拿下，不信我娃上不去。
2: 然后他们母女俩就合计着怎么送，送什么，一直商量到大天亮。第二天他们就去买东西，直到晚上才一个个往家里送。自然首先是去给一把手单养平送。单养平住在家属楼的最东边，楚家和他妈是从很远的一个排水沟里溜过来的。夏天到了，人都在院子里坐着，一窝一窝的看着在说话聊天，但眼睛都没闲下，不管谁走过来走过去都能引起一串话题。好在排水沟边上没路灯，他们就直溜到单养平的楼下了，还没人看见。楚家和提着东西上去敲门了。开门的是单团长。开了门，楚家和才发现单团长家里还有几个孩子，都在跟着单团长的老婆学二胡。单团长的老婆是团上拉二胡的。单团长把学二胡的房门掩了掩，就招呼楚家和坐。单团长一跛一跛的要给他倒水，他挡了。他看见在家里穿着短裤的单团长，一条腿是彻底萎缩了，明显要比另一条腿细得多，短得多，并且中间还有两处变了形的大骨节。他想问，可又不敢，但眼睛一直在那条残疾腿上扫视着。单团长就说，哦，这个腿你都想不来有这难看吧？
1: 不难看，不难看，团长的腿一点都不难看。
0: 还不难看，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敢看，这越长越失形了。
1: 团长的腿那可是英雄腿嘞。
0: 啥个英雄啊，那就是一场演出事故嘛。你可能都知道，当时我演雷刚，就党代表柯湘要从高台子上往下跳，本来底下是放了海绵垫子的，结果放垫子的人嫌角色小，只演了个过场的白狗子，连分的景也不好好搬，就失场了。他不但没放垫子，而且本来应该撤走的一个墩子也没撤。我扎了个雄鹰展翅式从高空飞下来，就端端跌在菱形的墩子上，当下就把大腿折成三节了。后来啊，骨头没接好，又砸断一次，就弄成这样了。
1: 那也是英雄啊，团里人都说，京剧武生葛叫天腿摔断了，没接好，自己一拳头砸断，又重新接了一次。说咱单团长也跟葛叫天一样，把腿砸断过，那是多大的勇气啊。
0: 嗨，啥勇气啊，那就是不想难看，不想当跛子。可是没想到啊，砸断重接却得了个骨髓炎，这反倒跛得更厉害了。这都是命，所以啊，舞台演出没小事，主角配角包括拉景的搬道具的都重要的很嘞，那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一马虎就要出大事儿。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2: 单团长说着，还把一处变了形的大骨节狠狠地捶了捶。楚家和就没话了，好像这时候提说要排戏，要演游龟山的女主角胡凤莲，有些不合时宜。这是他跟他妈反复商定后决定要排的戏，可单团长特别强调，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连搬布景、上道具的都同等重要。更何况自己已经有了李慧娘 C 组的名分，还上了李慧娘的替身，要是再有非分之想，还不真成了小演员了？楚家和不说话，就那样一个劲儿地用左手

狠劲儿搓着右手的一个指头。单团长问他有事没，他只好连连说：“没啥事儿，没事儿。”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起身了。单团长就急忙把他拿来的东西提起来放在他的手里，他急忙说：“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团长，感谢团长能把我调来，我还希望团长再培养培养我嘞。”果然单团长就是那话，团上已经很重视你了，李慧娘都排进去了不是？虽然还没演出，可是进入 C 组已经是很大的荣誉了。嘉禾呀，你好好努力，只要戏好，就一定有演出的机会的。楚嘉禾心里想，就是再有演出的机会，谁还愿意溜人家吃过的二道馍呢？且不说演不过易晴娥，就是能演过，观众已经先入为主，不会再接受别的形象了。何况人家已经浪得那么大的名声，你还能在人家的嘎吱窝底下兴起狂风，做起大浪吗？他啥也不想说了，又一次放下东西，准备朝出跑。单团长急扭急扭的，先扭到门口，把他挡住了。嘉禾，我不是不收你的东西，我是谁来了都不收。哦，咱们工资都不高，都不容易，何必花这钱呢？你要理解我。你看，我一个跛子，本来当团长就不给大家带面子。你想想，剧团都是什么人？谁愿意自己的领导是个跛子腿嘞？人前丢人嘛。那我要是再贪一点，占一点，在大家的身上再抠搜一点，就把自己做人的那点脸面都给抠烂完了。你还要认这个团长，那你就帮我使点面子，我就剩下这点能在人前走动说话的尊严了，你们都得帮我护着点，谢谢啦。现在不是流行理解万岁吗？嘉禾，还请你理解这个跛子团长哦。说完，单仰平还弯了90度的腰给他鞠了一躬。楚嘉禾就不好意思再说啥，提着东西下楼了。事后他也听团上人议论过单跛子，说他的确是谁的东西都不收，也不给别人许排戏的愿。他说，演员没有觉得自己不行的，都想排戏，都想唱主角，都想出大名。可一年一个团就只能排那么两三本戏，要是谁都答应，省勤100多号演员50年都轮不到一个人唱一回主角。答应也明显是骗人的话，所以他从来不许任何的空头愿。楚嘉禾从单仰平的家里出来就有些后悔，他不该去找单仰平。可提着东西出来后，他妈还是满意的，他说，对了，礼数到了就对了，不收是他的事。楚嘉禾本来也不想去丰岛家的，都说丰岛的老婆难缠，加上在单仰平家碰了软钉子，他就更是少了信心。但是他妈硬逼着他去，他到底还是去了。丰岛的老婆据说特别见不得那些抹了口红、画了眉毛、涂了指甲油的人，说一见就犯病。因此楚嘉禾故意把妆画得很淡，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可如果不画，又总觉得缺点啥。丰岛是不喜欢演员平时邋里邋遢的，尤其是那些上了年岁的女演员，迎盆大脸、肉厚曲身、舔腹撅臀，还不讲究穿戴，是常常要遭到丰岛严厉批评的。丰岛说，你是个演员，不是居委会的老大妈，你得努力保持身材体型，要给观众以美感，才对得起咱这个职业嘛。演员必须懂得审美。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

0: 回复查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七十集，楚家和对自己的容貌还是有充分自信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说一晴娥是一种骨干的美，带着一点黝黑的美，风岛叫健康的美，那她楚家和的美就是娇嫩的美，白皙的美，是阳春三月春芽嫩笋破土而出的美，仅涂一点淡妆就已经是俏在枝头了。过去在宁州，一晴娥还烧火做饭的时候，同学们说起美女，哪有过一晴娥的份儿呢？那就是异口同声的楚家和。到了省琴，大家依然惊叹说，深山里出妖狐啊。那意思就是说，楚家和美丽的进妖进狐了。他楚家和的美丽受到冲击是在一晴娥来了以后，尤其是一晴娥上了李慧娘，成了省琴的顶梁柱后，好像就成天字第一号大美人了。他知道这是眼下没办法挽回的事实，但他必须去努力，一切毕竟都才开始，他还有足够的本钱去跟一晴娥决力。楚家和边想边敲响了风岛的家门，只听一个中年妇女在门里生硬地问：“
1: 谁啊？”“
2: 我。”“
1: 你谁啊？”“
2: 我找风岛。”
0: 只听门锁一阵乱响，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一张虚浮肿胀的银盆大脸露出一半来，上下打量了一下楚家和，就单刀直入地逼问：“
3: 干啥的？你干啥呀？你干啥的？”“
2: 我是风岛的学生。”“
3: 咦，疯子啥时候还招学生了？我咋不知道嘞？”“
1: 疯子，疯子，你过来。”
0: 风岛就出来了。风岛朝门缝一看，也不敢说让老婆开门的话，只听他老婆一个劲儿地追问：“
1: 咋回事嘛？你这啊，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清楚，

0: 你能说清楚不？你啥时候招了这么个女学生，还烫了个招手停的头？你闻闻这香水味儿，那是学生吗？你也想学那些电影导演了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回事？
1: 这娃谦虚，这哪是我的学生啊？
0: 又是娃娃娃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哪儿来的娃啊？啥娃？个子都比你高了，你看那胸脯都发达成啥了，还娃呢？我看你是有病。革命阵营称同志，不要娃娃娃的。团上过去叫娃叫出事儿的教训还不深刻？你还要重蹈覆辙，故伎重演是不是？
2: 风岛在他老婆身后一个劲儿的打手势，示意让楚家和快走。结果他的手势还是让他老婆看见了。他老婆一把扭住他的手问：
0: 咋回事？啊？咋回事？你还打上暗号了你？嘴也是个抽，眼睛也是个斜的，你咋了？你发羊角疯了你？
2: 楚家和听罢吓得一溜烟跑了。到了楼下，他惊魂未定，他妈见他手里的东西还在，就问他
3: 咋没药？
4: 岂止是没药，差点还弄出人命来。
2: 楚家和就把过程气呼呼地说了一遍，他妈安慰他说，
0: 这下就行了，目的绝对达到了，让他觉得亏欠你一点好，妈懂这个。
2: 楚家和都觉得没脸进第三家了，可他妈坚持要走完。他妈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不是说业务科长的权力很大吗？兴许把这人一拿下，一河水就开了。楚家和虽然是磨磨蹭蹭的，但到底还是把科长家的门敲开了。谁知他把东西提到科长家，竟然受到科长老婆十分热情的接待。老婆让科长又是开汽水，又是洗西红柿，又是削苹果的。他是抽着烟，斜卧在沙发上做贵妃状。他是一尊很短很胖的贵妃。据说科长的老婆也当过演员，唱过一折《孙二娘开店》，嗓子是真正的开口一包烟，当群众甲乙丙丁答一声有和在都是够不着调的，他也就只能认不是唱戏的料的命了。说过去他老吃人下眼时，自从男人当了业务科长，就再不用上台扮各种若干人的杂碎角色了。晚上演出，他只到后台撇一撇，拉一两个无关紧要的布景道具，演出补助就拿到手了。他平常主要是打牌，据说能一连打三天三夜不下场子。最近派出所来团里端了几个赌博窝点，他们那一窝早得到风声，从二楼窗户跳下去了。他也跳了，可是人胖，裤子挂在了窗户插销上，等他撕烂了裤子跌下来时，脚脖子又崴了。这几天他就只能圈在沙发上卧阵指挥丁科长了。科长老婆的说话风格那在省亲是有名的，楚家和还没说到几句，他就一针见血了。
0: 想排戏是吧？见疫情鹅红了都坐不住了是吧？何况你们都是从外县来的，还是一个县的，叫啥来着？啊，宁州。哦，对，宁州。驴蹄子大一点地方，山密的跟牛百叶一样，亏了还能长出你这样的大家闺秀来，真是快了。那么个山旮旯，还能生出你跟疫情鹅这样的水灵人来。
1: 咋？疫情鹅出名了？你都急了吧？
0: 不怕不识货，单怕货比货嘛。这一比，放在谁心里都发毛不是？
1: 理解，理解。都是过来人，谁不想唱主角？这世上除了我，把名利看得比屁还淡，谁还能见了名利，不上刀山下火海的奋不顾身呢？ 我说啊，就凭你这条件，凭你这诚意，我就给你做主了。老丁，老丁，你听见吗？必须给嘉禾安排戏哦，这好的条件不给人家安排戏，那就是你们业务科瞎来狗撵。易秦娥好是好，但是还没这娃长得细嫩白净叫人心疼。这娃可是个好花旦的坯子，娃喜欢啥戏就跟你丁老师说，他不安排你就来找我，看他干。
2: 丁科长只是笑不说话。丁科长没演过什么有名有姓的角色，倒是留下了不少笑话。说当年演移植样板戏《红灯记》时，他扮了个小日本兵，先后上场给鸠山队长报了两回消息，一回是王连举招了，一回是李玉和不招。结果他在后台聊天忘了，被人急急呼呼地喊上台给鸠山报告，说李玉和招了。鸠山一愣，
1: 妈的，完了，这戏演不下去了，李玉和都招了，后边的戏咋演嘞？
2: 好在演鸠山的是个老演员，他的眼睛滴溜溜一转，一把揪住他的领口喊道，
1: 以我对付共产党多年的经验，李玉和这块硬骨头是不可能招的，再审！
2: 一把将他推了出去。这时他也知道把乱子捅大了。下场后，龚轩对领导一个耳光抽上去，
1: 你不想活了？
2: 吓得他当时就尿到裤子上了。是丰岛急中生智，
1: 赶紧上去再报，说李玉和果然是假招。
2: 他就上去抖抖嗦嗦的如实报了。鸠山队长手一挥，
1: 带李玉和，
2: 戏才又接了下去。不过从此以后，丁科长就再没戏可演了。先是在舞美队装台，后来才慢慢进了业务科，当干事，当副科长，又当科长了。丁科长的老婆见他没话，就把那只好脚伸出去，每每踢了丁科长一下。
1: 你放个响屁，你倒是安排不安排？安排安排，咋不安排嘞？
4: 闺女，你想排啥嘞？
3: 我想排游龟山。
2: 科长的老婆又踢了一下老汉。
1: 胡凤莲，好戏嘞，最适合这娃排了，就这样定了啊，老丁。
2: 丁科长赶紧点头。从丁科长家出来，楚家和都快想喊起来了。他一下子扑到他妈怀里，像孩子一样把他妈的胳膊从衬衣外边美美地咬了一口。他妈说，
1: 你疯了。
2: 楚家和激动地说，
3: 定了。
1: 咋，科长答应排游龟山了？
2: 楚家和点点头，他妈也激动地在女儿脑门上弹了个脑瓜崩。这天晚上，母女俩又合计了一夜，怎么拍戏，跟导演如何搞好关系，让谁作曲，唱腔味道如何提升，怎么一唱遮百丑，掩盖功底的不足，包括最后怎么造成影响，怎么上报纸、上电视的事儿都涉及到了。不过，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挡路的可能还是易秦娥，这家伙名气突飞猛进，与自己的成长是很不利的。楚家和他妈说，
1: 你要学会扬长避短，不唱武戏，不唱功夫戏，也不唱大悲戏，你只唱文戏、花旦戏，要以柔媚、娇嫩、妖艳见长，尤其是爱情喜剧，要多唱多演，现在观众啊就好这一口。
2: 分析了自己的长短，又开始分析易秦娥的短长。分析着分析着，他就说到了易秦娥在宁州剧团被老炊事员廖耀辉强奸的事儿。他妈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1: 我咋忘了这一出来？这可是个硬伤啊，搞不好名气越大
2: 臭气越熏天呐。游西湖整整演了一个月，这在西京城算是奇迹了。连一些嘴上哼着邓丽君，手上提着录音机，身上绷着喇叭裤，在街上跳着霹雳舞的长发飘飘的青年，也会挤进人群调一张戏票进剧场看看，是啥玩意儿能火成这样。大幕一拉开，他们就惊呆了，是小妞盘盘子太亮了。真是神了奇了，古了怪了，见了鬼了，管他让不让，都得到后台瞧一瞧。这卸了妆的女子更是亮得了得，单凭那一对扑闪扑闪的灯，赫本一样的高鼻梁，瓜子儿一般饱满又棱角分明的脸蛋儿，就能让手中提的进口四喇叭录音机电麻的跌在地上。那段时间，好多长头发喇叭裤都进剧场来了，他们只打口哨不鼓掌，只要一秦娥一出来，就把手抬到嘴边，滋儿的一声口哨打得此起彼伏，弄得单团长有些害怕。一见晚上长头发来的多了，就要给保卫科办公室打招呼，说谨防流氓砸场子。从演出开始收票起，他就在剧场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颠来跛去的。剧场没年轻人进来不得了，有了这样勾肩搭背的一群群长毛贼轰进翁出的也了不得，并且这样的人还越来越多，他们中间还出了打油诗。看了李慧娘才知啥叫亮，见了一秦娥只想换老婆，还有顺口溜说录音机可以不叫，霹雳舞可以不跳，喇叭裤可以减小，长头发可以剃掉，李慧娘不能不瞧，一秦娥不能不要。这事儿让一贯天不怕地不怕的刘洪兵都有些吃力了。有人说，洪兵哥，小心让这些街痞把你夹到碗里的肉给刨烂出去了。刘洪兵嘴上说他敢，但心里也有点毛，他觉得维护一秦娥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责任是越来越大了。有时见一溜一串的街皮朝后台拥，他都能暗暗渗出一身冷汗来。那段时间他也穿起了喇叭口更大的裤子，裤脚能放到一尺五，头发也修得披着肩，一走动就像风中的旗子，一飘一扬的有范儿，有形也有势。他倒不是想赶时髦，他是想以毒攻毒，并且腰上还别了刀子，随时准备为捍卫自己的主权牺牲一切，直至生命。到演出快满一个月的时候，几乎都不想演了，再红火也都演得疲了。有的是嫌演出的时间长了，见天晚上死困在剧场里耽误事儿呢。加上天气也太热，一些人就喊叫说，即使是放在万恶的旧社会，进了伏天也该封戏箱了，还能把人当腊肉腌呢。单团长和风导他们也担心，剧场里袒胸露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秩序不好维持。其实这轮演出，派出所的乔所长几乎天天都要来一趟的。开始他还穿着警服，后来觉得来的有点多，有些不好意思，才换了便服。在这以前，乔所长可是从来没看过戏的。自几个月前为处理刘洪兵跟皮亮打架的事儿，跟剧团人认识以后，他才第一次走进剧场。票是一秦娥送的，乔所长开始还没在意。虽然报纸把游西湖和一秦娥吹得凶，可戏有多好看呢？他还想不来，加上也忙，他就把票撇到一边忘了。有一天晚上，剧场门口发生了斗殴事件，他带人出警来铐了几个劣绝的，正准备走，却被单团长和刘洪兵拉到池子里压住看了一会儿。没想到一场戏没看完就把他彻底给征服了。 易晴娥的长相本来给她留的印象就很舒服，可没想到化妆出来更是画中人一般的天仙模样了。她本来要回所里连夜提审那几个打架的，可屁股却咋都从凳子上拔不利，她就安排副所长带人先回去，自己一直坚持把戏看完。幕都卸三次了，她还激动得浑身在打颤，嘴里不住地说：
4: 戏是这样啊，啊，原来戏就是这样啊，这比香港的武打片好看得多嘛，啊！
2: 单团长和刘洪兵把他请到后台，跟易晴娥打了招呼。他见易晴娥一时不知咋表现好，还给易晴娥鞠了一躬，说：“
4: 哎呀，我原来以为只有抓住犯人才是最快乐的事儿啊，没想到这么多人在剧场里啊，找到了比抓犯人更快乐的事儿，啊，难怪为争一张戏票，要拿砖把人头朝破地拍呢，啊，这个戏呀、啊，真是太神奇了，啊！”
2: 从此以后，乔所长就常常来看戏了，即使不看全，也要看一折鬼怨或者杀生。看完后，他还一定要到后台把易晴娥也看上一眼，才跟抓了犯人一样愉快地离去。单团长和刘洪兵只要看见乔所长来，就觉得有了底气。最近观众的秩序的确有点乱，尤其是看完戏后，一些街皮不停地朝后台跑，或者在路上堵，都要看易晴娥卸了妆是什么模样。有的还端直朝上生扑，要跟易晴娥握手，还有的胆子更正，竟然还想拥抱上了。刘洪兵就想把这些烂胳膊都剁了。他几次对单团长说：
4: 晴娥最近累得实在背不住了，要不歇一歇吧。
2: 乔所长也说：
4: 歇一歇好啊，一些怂娃不是诚心来看戏的，就是来玄磨咱晴娥的，啊！你看看，人长得太漂亮了，就是爱惹麻的，不是？啊！咱派出所啊，整天就遇这号怪事儿。哦，前天一个女娃也是长得好，当然比咱这个晴娥差远了啊。那娃晚上啊，把嘴抹得血乎刺拉的，裙子也穿得短了点儿，啊！就让一个看门老头把不住脉了啊，楼道里面就停了十几分钟电，这个老头就摸上去把案做了啊，抓住问他咋回事，说娃的嘴长得好，红红的大大的，把他的油丝一下子给翘乱了啊，你看看，你看看，都还说这个老头平常好得很，没事了老看报纸呢，啊，这不一时三刻就变成魔鬼了啊。

0: 好想回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1: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1集，戏终于停演了，一群鹅也的确快累死了。见天儿晚上演出，白天有时候还要录音、录像、接受采访，他都有些厌倦这种生活了。可单团长和风导一个劲儿的让他不要忽视媒体的宣传，说不趁着这股东风再加几把火，很可能大好的机遇就一闪而过了。风导说他在剧团都干了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红火的事儿。既然遇上了，那就让他好好的火一阵，别让火轻易的熄灭了。刘洪兵在政府大院待惯了，自是懂得宣传的重要。他不仅主动的接待媒体，招待喝酒吃饭，而且在疫情娥不愿意接受采访时，还越俎代庖，单刀赴会。反正就那点事儿，无非是翻来覆去的说嘛。他觉得他说比疫情娥说还要精彩生动百倍，也就全都自己亲自上手上嘴了。有一天，唐城故事会的记者用傻瓜疫情娥为标题发了一整版文章，这个傻瓜是打了引号的。这就是刘洪兵接受专访的文章，连他也没想到记者会用这样刺眼的名字，竟然把傻瓜两个字还特别放大了一倍，并且是颠来倒去的安放着。刘洪兵拿到报纸没敢让疫情娥看，结果那个记者轻狂，硬是拿着厚厚的一沓报纸到后台到处散发，最后竟然还跑到疫情娥的跟前凭空摆好去了。疫情娥问记者，
1: 我咋不知道这事儿？
0: 记者说
1: 是你爱人接受采访的呀。
0: 气得疫情娥晚上演出完刚走到没人的地方，就一个二踢脚狠狠地踢在了刘洪兵的肚子上。刘洪兵疼得眼泪汪汪地攻下了身，他知道是这文章惹的祸，就连忙检讨说他从来没说过疫情娥是傻瓜，都是那坏记者胡编的。疫情娥说，
1: 不是你嘴烂，人家咋能编出傻瓜来，都是你平常臭屁乱放才让人家当枪使了，还发出这么一篇破文章来。我是傻瓜，你才是傻瓜呢。
0: 刘洪兵气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狗腿子一样捂着肚子在后边猫腰跟着。疫情娥又喊了一声滚，他才慢慢的没敢跟着了。疫情娥把刘洪兵臭骂一顿，回到房间后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尤其是还那样粗暴的踢了刘洪兵。当时他真是气得下了狠劲踢了，而刘洪兵也真是疼得快要就地打滚了。疫情娥突然想起在秦巴瓦老师快走的时候专门给他说过一番话。情娥，看来你的名声这回是起来了，并且起来得很猛很爆。这对你是好事也是不好的事。人呢都是想出个名的，可出了名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名声扶住，扶不起这名声最好还是不出的好。疫情娥当时还说，
1: 秦老师，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我也不想出名，太累人了。
0: 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不想出名都不由你了，既然出了，你就得想办法把这名声拖住。
1: 咋拖呢？
0: 咋拖？要让它名副其实起来。你不要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真的，其实很多都是虚的，是言不由衷的，是言过其实的，是夸大其词的。其实啊，这是媒体卖报纸卖杂志还有做节目的需要， 他们得炒起一个热闹来，好让观众读者去关注。而你在这种过分关注的热闹当中，就会让熟悉的人感到可笑。谁不知道谁呀？掀起屁股帘看看，谁比谁干净啊？这自然就会引起嫉妒、怨恨、诽谤和陷害，目的就是要让你还原普通，甚至还要付出丑态百出的代价。易秦娥听得有点毛骨悚然，她问：那我该咋办呀？你已经没有办法了，以你的功底和演员的条件，很可能这种红火还是初步的。
1: 那我真的不想再演戏了，太累了，我为演这个戏已经瘦了十几斤了，吃啥都胖不起来了。
0: 这可能已经由不得你了，一个剧团推出一个名角不容易，只要你嗓子没坏，身体没残疾，不让你演戏是不可能的。
1: 那我该咋办呢？
0: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强大的跟媒体宣传的一样，甚至比吹捧的做得更好。要用你自己的实力，把紧跟在你身后的 B 角、C 角，甚至是 D 角，从专业上甩得更远，让他们跟你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只有这样，你才可能遭到嫉恨构陷的少一点儿。秦老师，我真的不想再朝前走了。从《杨排风》到《白蛇传》，再到《游西湖》，已经快把我累死了。这唱戏真不是人干的，还不如小的时候在山里放羊快活。这就是生命的痛苦根源了。你要放羊放到这一阵子，也许痛苦的早就不想放了。可是唱戏唱到这个份儿上，又想去放羊，这世上不可能有一个让你一劳永逸的日子，除非是不活了。对于你来讲，唱戏可能是生命最好的选择，也是上天最合理的安排。唯有唱戏，才可能让你青春、生命这般的灿烂。你就别在唱不唱戏这个问题上再胡思乱想了。必须唱，并且要唱得更好，唱到最好。易秦娥被秦八娃说懵懂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他就那样怔怔地看着秦老师。秦老师接着说，要把戏真正唱好，你得改变自己。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不敢唱戏做人两张皮，唱的是大家闺秀，精通琴棋书画，可自己却是声子大点的字都不识一抖。如果开口闭口再是不文明的言语，抬脚动手都是不文明的动作，那很自然这些都会带到戏里的。包括李慧娘，其实你的表演还像是唱武旦的名演员易秦娥，也有些像烧火丫头杨排风，还有些像云里来雾里去的白娘子，而不完全像对有报国情怀的书生裴瑞卿抱有深切同情心的那个李慧娘。秦娥呀，你还需要在这方面多下下功夫呢。秦八娃说完，从身上掏出了一个读书单子，上面开了十几本书的书名。他说，希望易秦娥能从这些古典文化的启蒙物读起，还说若要演他写的戏，就必须把这些书先读完。他还要求易秦娥平常练练字，弹弹琴，也可以学点画。总之是要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都浸泡在文化当中。他说只有这样，你易秦娥才可能跟 B 角、C 角、D 角拉开距离，也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代秦腔大家。秦八娃走后，易秦娥还真去书店买了几本书回来。秦老师说，《诗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都是可以背诵的，说要想打点文化基础，就要下点笨功夫。可易秦娥一页书打开，足有一半的字不认得，他就翻字典。那是米兰老师走的时候专门给他留下的字典。可他翻着翻着就头疼，倒是刘洪兵每天从外面买回来一些故事报，要么就是唐都出了潘金莲，要么就是唐都惊天碎尸案、澡堂里的三声枪响，还有口红大腿雷射厅，让他看得心惊肉跳，欲罢不能。可秦老师说了，看这些东西还不如不看，再看你连杨排风也演不好了。他就干脆啥也不看了，不演出了就睡觉，先没

0: 年龄过三十了，可看上去还像个娃娃。开始排练的时候，大家都有点瞧不起易清娥，那小场记就喜欢给他提供各种小道消息，因为小场记是奥黛丽·赫本迷。他见易清娥第一面就倒吸一口冷气，从此他就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探马快报。尽管易清娥并不喜欢听太多的闲话，嫌太累太烦人，可小场记专门跑来神秘兮兮地鼓捣了半天，并且说可能知道的人还不少，连唐城故事会的人都来打探消息了，他就有些紧张起来。小场记接着说，那人手里拿着采访本儿，你说啥他都朝上寄来，掏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就是写那个唐都出了潘金莲连载的那个人，你可得小心啊。小场记是个情痴，一望着易清娥就不知道把眼睛朝开移了。易清娥从来都不敢太招惹他，就轻描淡写地对他说，都是胡说嘞，谢谢你啊，就把他辞走了。小场记走了以后，他就再也躺不住了，甚至还出了一身冷汗。自己和廖耀辉的事儿怎么又翻起来了？咋还扯出个在一起睡了好几年的男同学？那分明是说风萧萧吗？这是谁干的呢？他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楚嘉禾，还有周玉芝，在省琴只有他们两个知道这事儿。他当时就想去质问他们俩，可心里又没底。从十一二岁起，他就觉得一般同学都是高过他一等的，尤其是楚嘉禾，他都当了主角，心里还是觉得矮人家一头。他有点不满意自己了，甚至还严厉地批评起自己来。你怕啥嘞？你怕他楚嘉禾干什么呀？他是嗓子好，还是功夫好，还是戏比你唱得好？怕他什么呀？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易清娥真的好欺负的吗？三想四想的，他到底还是找楚嘉禾去了。楚嘉禾的门紧闭着，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可就是不给他开，但他到底还是把门给敲开了。他进去时，一个男的还在背过身拉牛仔裤的拉链，楚嘉禾床上的被子也是随便拉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叠。易清娥就没好气地问他，嘉禾，我是哪儿把你得罪了？你要到处乱说我，我把你咋了？易清娥气得情绪有点失控，问起话来就没头没脑的。楚嘉禾的脸先是一红，但却很快镇定下来，装作十分无辜的样子问，你说啥呀妹子？我咋听得稀里糊涂的嘞？我啥时候说你了？我说你啥了？你心里明白得很。我不明白。哎，易清娥，你别以为你演了个烂主角就可以在我楚嘉禾头上欺腰了，你有没有搞错呀？你个烂货嘛，还跑到我家里撒野来了？我啥货？你说我是啥货？你啥货？我说你是啥货？这时候，那个穿牛仔裤的插话了：“
1: 哎，咋回事？咋回事啊？”
0: 说着，他还上前动手掀了易清娥一把。楚嘉禾倒是挡了一下，说：“这儿没你的事儿，坐一边去。”那牛仔裤男就把手指关节掰得嘎嘣嘎嘣直响的坐到一边去了。楚嘉禾接着说：“
2: 哎，易清娥，你今天得给我说清楚啊！我说你啥了？我到处乱说你啥了？”你还没说，你还没说。

0: 我到底乱说你啥了呀？啊？
1: 你胡乱编排我，说宁州剧团的事儿。
0: 哟，你在宁州剧团咋了？
1: 我咋了？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你咋了？
1: 和廖耀辉的事儿，还有凤潇潇。
0: 哟，你和廖耀辉啥事儿呀？哎，你和凤潇潇啥事儿呀？
1: 你还装？就是廖耀辉糟蹋我的事儿。
0: 啥？廖耀辉咋糟蹋你了呀？
1: 都是你说出去的，你还装？
0: 这时，那个牛仔裤男又站了起来，恶狠狠地说：“糟蹋你，你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嘞？
1: 你们！”
0: 一群鹅气得飞起一脚，直接踢在那男人的下巴上。那男人痛得哎呦一声，嘴里哇的就吐出一口血来。
1: 你们都是什么东西？都是什么东西？
0: 一群鹅直指着楚家河和那男人质问道。那男人恼羞成怒地操起了桌上一个暖瓶，就要朝一群鹅身上砸。
2: 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是要让你付出代价的那个东西。
0: 他被楚家河一把拦住了。
1: 一群鹅，你还不快走？
0: 一群鹅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嘴里还叨叨着：“
1: 你砸，你砸呀！”
0: 那男人手中的暖瓶还真的砸了过来，幸好楚家河挡了一下，暖瓶在离一群鹅还有一点距离的地方，砰的爆炸了。就在这时，恰恰周玉芝回来了，是周玉芝一把将一群鹅拉出了房子。一场难以预料结果的当面质问才暂时化险为夷了。在周玉芝拉着一群鹅走出城中村的时候，一群鹅还是一根筋的又质问周玉芝：
1: 玉芝，你跟楚家河是不是说我坏话了？
0: 周玉芝没有回答。
1: 你说呀，我哪里把你们得罪了？你们要说我坏话嘞？
0: 周玉芝还是没有吭声。
1: 那个老家伙明明是糟蹋我没成，你们为啥要说他把我给糟蹋了？我跟风潇潇，我们连手都没正经拉过，你们为啥要说我跟他睡了好几年？
0: 周玉芝终于开口了：“
3: 青娥，我本来这几天也想找你的，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这股风，把你说的这样阿杂。我知道你不容易，打从进宁州剧团就受了别人没吃过的苦，现在刚好起来，谁又造出这样的风声，传的到处都是。”我觉得你找谁理论都没用，谁也不会承认的。你相信姐，嫉妒是嫉妒你，可你姐我没坏到这个地步。你吧，你得回宁州一趟，让县剧团给你写个证明，回来交给单团长他们，让他在团上念一下，要不然这厮就越传越臭了，对你活人唱戏可不利嘞。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1: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2集，易晴娥觉得周玉芝说的在理，她也没多想，当天就气呼呼地回宁州剧团去了。易晴娥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回一趟宁州竟然已经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她刚从车站走出来，就有好多人把她围上了，稀罕地喊着：“
1: 易晴娥回来了呀！”
0: 等她到剧团院子时，他舅胡彩香老师还有好多同学都拥到院子里来看他，都想他到自己家去坐一坐。他先是去了他舅的房子，就问他咋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他就哭着把事情说了一遍。他舅是个大炮筒子，气得又要操家伙去捶廖耀辉的皮，是胡彩香老师赶来才把他舅的情绪压下来了。胡彩香不是外人，他就又让易晴娥把事情再说一遍。易晴娥说完，胡老师说：“呀，这四偶还生长不得，都知道你在省城混得好，你这一说吧，反倒让一些人看了笑话嘞。”他就问：“那咋办呀？”说总不能让外甥女儿跌到酱缸里，不朝起捞，不朝清白的洗吧。是这，咱给朱团长说一下。朱团长这个人吧，嘴黏，也有德行，不会乱说的。晚上，易晴娥就到朱团长家去了。朱团长自易晴娥调走以后，就把干事儿的那股劲儿歇了。他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了，尤其是觉得县剧团干不成事，抽吊桥的人太多。他还是那句话，省上剧团不要脸，自己培养不出人才，就到处乱挖抓，把全省都挖得稀烂了。他说，还别说他们得了金奖、银奖，就是把金山、银山背回来，也是应当的。最后朱团长无限感慨地对易晴娥说：“晴娥呀，一将功成万骨枯，你是成了，省琴是成了，可咱这宁州剧团就算是彻底抽垮架子了。”易晴娥听了就不好说话了。倒是朱团长的老婆不停地嘟哝着朱团长说：“你还不让人家娃们奔前程了？省琴到底好吗？不好，琴娥能浪得这大的名声，连朱南海都进了，上报纸、上电视都成了家常便饭了。对了，你再别老糊涂瞎说你。”你

0: 老婆说着，就给朱团长倒中药，是用老砂罐熬的汤药。一晴娥问朱团长咋了，他老婆边倒边说：“这是老毛病了，一遇事就心慌、掉气、脑壳疼。你都不知道，中间都好些了，可自你调走呀，这又把药罐子背上了。”叶晴娥突然觉得有些亏欠老团长。老团长咧起嘴，痛苦地喝完一大黑碗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晴娥呀，其实吧，你调到省上，尤其是出了这么大的名，我是替你高兴的。不过吧，也替你担心呐。咱们唱戏这行，就是个名利场。自古以来，只要是有戏班子，就安宁不了。自己人搅和，社会上爱戏的、捧角的、盯旦的、盯生的，都会跟着搅和。反正，不搅出一些事情来，就不叫戏班子，就不叫这个名利场。我倒是不担心你演不上戏，这个主角啊会一个接一个的朝你头上安的，你不想演都不由自己。我是担心你这个娃呀太老实太傻了，不会处理事情，最后会把这个生活呀搞得一团糟。虽然叶晴娥还是不喜欢听别人说她傻，可朱团长一直就像一个老父亲、老爷爷一样待自己。他说自己傻，好像就有了些温暖的意思了。叶晴娥看是说话的时候了，就把自己在省城遇到的麻烦说了一遍。朱团长一听就说：“娃呀，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就叫天妒英才。哎，你是太出色了吗？太出众了。哎呀，只怕以后不好混呐。这样，我会把这个一切呀，都写得明明白白的。这个关键是，我写得再清楚明白，也把你洗不清白呀，娃呀，是人心脏了，不是这个事情脏得说不清了，你懂不？”从朱团长家里出来，叶晴娥把朱团长的话想了好半天。那个时候，她大概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她只是觉得只要朱团长写了，还盖了宁州剧团的大印，就能把那些胡言乱语堵住。那天晚上，给他配演过青蛇的惠芳玲聚集了一帮同学，非要请叶晴娥吃饭，他就高高兴兴地去了。他想着，也许风潇潇也会来，结果没来，这让他很是失望。本来回宁州，除了要证明材料，他也有想见见风潇潇的意思。最近几个月，他老梦见潇潇。刘洪兵对他越好，他越想风潇潇。他总觉得，要结成夫妻，在一起过一辈子，似乎跟风潇潇更合适，也更安全些。因此，在别人糟蹋他跟风潇潇的事时，虽然离谱，但没有像糟蹋他跟廖耀辉那么让他痛苦，那么让他感到不堪。刘洪兵也不知道哪儿，总之让他觉得不真实、不踏实，也不靠谱。尤其是最近关于他的传闻出来后，刘洪兵突然几天不见了。直到回宁州的路上，叶晴娥才想起刘洪兵的突然消失大概与最近的谣传不无关系。只有风潇潇从来不相信这些鬼话。在宁州演杨排风红火时， 他与廖耀辉的谣言就疯传过一阵。在《白蛇传》演出轰动北山时，这个谣言又不胫而走。可潇潇从来没有为这些谣言摇摆过，总是在他最困难、最难过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他的身后，悄无声息地递上他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充满了信任、眷顾和爱怜的眼神。那种默契，那种呵护，那种支撑，至今让他回想起来，依然感到暖意如春。一般一个戏的男女主角总是充满了明争暗斗的名利交锋，而风萧萧连每晚演出完的谢幕也都富含着推举一秦娥的意思。按导演的安排，最后一轮谢幕是要让白娘子和许仙同时向前跨一步，以突出男女主演角色的地位。而风萧萧每晚至此，总是在跨前一步后，用手势把观众的掌声引向白娘子，然后自己谦卑地退后一步，跟次主演们站在一排。易清娥还说过他几次，他说这个戏就应该突出白娘子，许仙是配演，不是主演。他在一点一滴地关爱呵护着易清娥。而那时，风萧萧已经是演过几本大戏的台柱子了。易秦娥太想见到风萧萧了，可当同学们都坐齐后，并没有风萧萧的影子。惠芳玲大概是看出了他的左顾右盼，说：“今天就差萧萧了，都以为他艳福不浅，结果被人家专员的儿子淘汰出局了，他受了震了，连脑子都有些麻达了。”易秦娥再也顾不得害羞了，她问：“潇潇到底咋了？你还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潇潇自从进西京城看过你一次后，回来脑子就不对了，天天喝酒，越喝脑子越瓜，一醉见了花草猫狗都叫易秦娥嘞。他家里人看着不对，最近给找了个对象，上个礼拜把婚都定了。今天我们本来想叫的，又没敢，怕出事儿嘞。”易秦娥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人就说：“
2: 嘿，潇潇这家伙看上去硬朗朗明白白的，可是没想到还是真当了这个贾宝玉啊，成了花痴了。”
0: 惠芳玲就问：“哎，秦娥，你咋没带那个专员的儿子回来呢？”易秦娥怔了半天说：“他是我什么人呀，我要带他回来。”这句话一下子把大家给说愣住了。虽然是同学聚会，大家放得很开，可毕竟所宴请的主人易秦娥心情有些不爽，神情甚至有点恍惚，就弄得大家不欢而散了。这天晚上，易秦娥在宁州的街道上独自走了很久很久，并且是在风萧萧可能经过的地方走着。他特别想见萧萧一面，印证一下风萧萧到底是啥样子了，跟他订婚的女人到底是谁。都说很一般，什么叫一般啊？一般到什么程度呢？总之他什么都想知道。就在他来回盘旋的过程中，先后见到了好几个剧团的人，他都巧妙地闪躲开了。他就想见潇潇一面。可就在快十一点的时候，他竟然见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人——廖耀辉。廖耀辉是跟着宋光祖师傅一块儿在街上小跑着，宋四拉着架子车，廖耀辉扶着车帮子紧跟着， 车上捆着一头猪，哼哼唧唧的。廖耀辉说：“
2: 非要拉到兽医站去看吗？这把兽医还牛的，请不过来。”
0: 宋四说：“
2: 我都给你说了，这几天县城发猪瘟嘞，兽医忙不过来，都是送到一块儿看，一块儿打针的。你还屁嘟嘟屁嘟嘟的干啥嘞？不是我爱屁嘟，咱单位这猪吧，比其他的猪你看，喂的都肥一些，这个病也轻一些。这要是啊，跟重病的猪混到一打，死了就可惜了。就你喂的猪肥，你把人家县委、县政府喂的看一下，比你喂的不肥十倍。人家的猪就是病了，还有人上门看了吗？那你还嫉妒啥嘞？你还不快跑，跑，快跑！”
0: 两人就急急呼呼地跑过去了。易清娥恨的牙帮骨咬得咯吱吱地直响，要是只有廖耀辉一个人，他都能捡起石头打他一下，这头把他害惨了的脏猪。他本来是想去看看宋四的，但他们俩住在一个房里，他记得廖耀辉又搬出来住在外间了，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进那个门了。他觉得那是一扇罪恶的门。就在他左等右等，等不来风萧萧，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的风萧萧却突然从远处一摇三晃地过来了。他是被一个个头很矮、屁股很大的姑娘朝回架着走的。一边走，那姑娘还一边唠叨：“
1: 萧萧，你以后别再这样喝了行不？人家都笑话你了嘛。”
0: 虽然是唠叨，但唠叨着却用的是昵称萧萧。
2: 谁笑话易晴娥？
1: 你不易晴娥易晴娥的行不？人家都要结婚了，你还惦记人家嘞？
2: 我惦记他了吗？
1: 我惦记你好不好？
2: 我惦记他，人家是专员的儿子，我他妈是谁？
0: 易晴娥的眼泪唰的就下来了。易晴娥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县里几个乡镇已经谈妥了，他们那边明天中午就要开始检查羊的头数，并且一连要检查几十家，得跑十好几天嘞。爹高兴地说：“少弟，现在有羊的人家可俏货啦，想再买几只都买不到呢。这羊快比牛金贵了，见天吃精粮，坐汽车，绑绸子，还带红花嘞。一只羊一天能挣好几块嘞，把一沟人撵馋的都说咱易家是走了狗屎运啊。这个女子红火的照天烧，养一群羊把钱挣的拿簸箕往里揽嘞。那么个乱茅草里窝着的老坟山，突然还冒出杠杠的青烟来了啊。”他爹说着就笑得有些岔气儿。易清娥他娘出来用喂猪的瓢美美的把他老汉的光脊梁戳了几下。
1: 就你缠不住气，刚过了几天舒心日子，你就嘴皮子娘娘，就不想要这张皮了，咋不蹦到房顶上架个大喇叭叉子喊呢？嗯，
0: 易秦娥他爹就做了一个害怕他娘的鬼脸，把易秦娥惹笑了。

0: 伊秦娥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伊秦娥还是觉得幸福极了。她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大概睡到后半夜，伊秦娥突然被院子里的汽车声吵醒了。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听见有人敲门：“
1: 秦娥，秦娥，开门。是我，刘红兵。
0: 他咋找到这里来了？”刘红兵是在县剧团里找了个过去喝过酒的哥们儿带路，才连夜摸到九岩沟沟脑上来的。他开的是帆布棚吉普车，没路的地方只要横梁不被担住，他就敢朝过开。尤其是乡政府上沟脑的路，只能勉强过手扶拖拉机。他说手扶拖拉机能过，他刘红兵就能过。果然他是几次把半边轮子悬在空中开上来的，直到开进伊秦娥家的屋场，那带路小子才抹了一头冷汗说：“
1: 哥，你不要命了？”“
2: 嘿嘿嘿，命是啥嘛，我媳妇儿更重要。”“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3集，刘洪兵是真的有点急了。他已经整整一个礼拜没见到易秦娥了。这是自易秦娥调来省城，他们之间彼此见不上面最长的时间。倒不是因为那天易秦娥照他肚子踹了一脚，踢他踹他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恰恰是一次又一次的踢踹，才让他感受到了易秦娥与他距离的拉近。只有那种踢踹蹬挑才是恋爱男女的惯用动作，并且往往是爱到深处的极致表现。虽然易秦娥踢他，里面更多的是粗暴的践踏和体罚，尤其是对于一个副专员的公子来讲，有太多不堪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刘洪兵还是能接受的，毕竟他太爱这个女人了。他常想，如果跟她见第一次面就能一见钟情，媒人一拉扯，他就能带着妹妹，带着嫁妆，赶着马车来，也许他早就失去了这股黏糊劲儿了。可这个健康的像下山小毛驴儿般的碎蹄子，是咋都对他不待见，不上眼，不上心，不入辙，不配合，不钻套，不上道，他就觉得有点意思了。刘洪兵啥时候有过这样的耐心，一天天等，一月月熬的，就像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其实鸡早熟了，可偏不能揭锅，鬼知道是不是还能熬出更浓更香的汤来。反正他就只能围着锅台转来转去，转出转进，干看着揭不了锅盖。要是锅烧干了，最后无汤可舀呢，还真是个没准头的等待呀。即便是这样，他还在等，并且等得有滋有味儿。让他突然发了脾气，生了决绝之念的，是那天易秦娥踢过他肚子之后的事儿。他去找团里几个闲人喝闷酒，喝着喝着，几个人话里烧枪带棒的，就突然把他的心给扎伤了。那天，几个人似乎都在说易秦娥在宁州的丑闻，还说省城都快传遍了。有人就借着酒劲儿说，
1: 兵哥，何苦了嘛，像你这样的男人还真的缺这一口。
2: 美是美哦，香是香，可这毕竟是别人嚼过的馍嘛。
0: 刘洪兵听了，当时心里就有些不快。其实早在北山的时候，他就听到过类似的谣传，他妈还问过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文化局的领导又问剧团的领导，都说是无稽之谈，纯属恶意泼脏水。至于跟风萧萧的事儿，他倒并没太在意，说风萧萧疯了，正说明易秦娥是拒绝他了。一个让他觉得如此之美之好这圣洁的女子，被一个做饭的老头糟蹋了，听起来总是一件让他感觉十分恶心的事儿。加上那天易秦娥又踢了他，他就到北山办事处打了几天几夜牌，想把这事儿凉一凉。可越想凉，越凉不下来，越说不想他，他越朝他的心里乱钻。钻着钻着，他牌也打不进去了，光输钱不说，还反应迟钝，屡遭牌友们的讥讽。他就一气之下连牌桌都掀了。他又回到租赁房里找易秦娥，竟然一天一夜都没找到人。他就跟疯了一样，觉得自己快软瘫在地上了。直到这个时候，刘洪兵才明白，自己对易秦娥的感情已经陷得深不可拔了。他去找团上的人问，团上说放假了。他又去找楚家和，找周玉芝。楚家和不阴不阳地说，
3: 咋，妹子跟人跑了？
0: 你可得小心着点儿，哥。你妹子是个香饽饽，谁逮住了都想啃两口。
2: 他也懒得理楚家河，倒是周玉芝悄悄告诉他，易晴娥可能回宁州去了。他这才去办事处开了车，直奔宁州而来。到了宁州，又听说易晴娥回了老家九岩沟，他就又连夜进了九岩沟。他已经在心里决定了，就是易晴娥真的让那个老头糟践过，他也当胸砸一锤，认了算了。那毕竟是强奸，不是心甘情愿的。他觉得他不能没有易晴娥，没有了真会死人的。
0: 刘洪兵不断地砸门，易晴娥他妈起来把门打开，见是女婿，高兴的就骂老汉起得迟了。易茂才没见过刘洪兵，只听老婆上次回来把未过门的女婿端直喊了驸马爷，可惜自己不是皇上，胡秀英也不是皇娘娘，叫个驸马爷他直觉得像唱戏嘞。可今夜这一见面，果然印象不赖。小伙子个头高大，眉眼周正，说话处事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刘洪兵进门，先是从小车上搬下两箱西凤酒，烟也是几整条窄板的金丝猴，膘厚肉肥的猪肉端直就从车上弄下来了半扇子。易茂才就觉得这里行得有点重。女婿第一次拜门的确是需要拿猪肉的，不过依当地的风俗是用一根竹竿挑一块两三指宽的肋条肉就行了。肉的中间扎个红纸腰封，掉了的老长，一路三摇晃，只是为了告诉路人某家的女婿正式拜门来了。一下给案板上通的割下半扇猪的手笔，易茂才还是头一次见到。虽然猪肉是他自己扛进家门的，女婿要扛被胡秀英拦了。
1: 我说茂才，你咋这死性点？那冰冰啊，冰冰是能干这活的人吗？接着，你还不快接着。
0: 他就赶紧把半扇子猪闪到了肩上，血水阴了他一脸，扛到案板上了。胡秀英笑了：“
3: 晴娥，晴娥，快来看你爹，嘿嘿，高兴的要扮红脸关公呢。”
0: 胡秀英今晚是真兴奋，她只恨夜有些深，隔壁的邻居们都睡了。他的驸马爷携珠宝、披黄袍、顶冠带、城冠轿，一咿呀、一儿子儿呀的拜丈人的场面，一勾人竟然没能看到。他不停地说：“
3: 看你个娃，来了就来了嘛，还拿这么多的东西，生分了不是？”
0: 刘洪兵忙说：“
1: 我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门亲戚，反正这是24瓶酒，8条烟。”还有这点肉啊，你们慢慢分。
0: 易晴娥虽然心里总有那么些不待见刘洪兵的地方，可这深更半夜的能到九岩沟来找他，还是有些让他感动。尤其是在那么多人说他坏话以后，他坚信刘洪兵肯定听到过的，但他依然对自己缠绕不休，不像风萧萧竟然就那样快的烛灭线断，烟消云散了。易晴娥似乎突然对刘洪兵生出了许多好感来。他娘不停地悄声叨咕着：“
3: 对人家热情些，你知道不？你是前世烧了高香，你懂不？寡女子，你姐夫说，洪兵他爸的官儿比县太爷都大哩，你还拧子个啥呀？小心把肉熬成豆腐架了。”
0: 易晴娥也知道 娘更多的是喜欢人家的家世，老觉得这么大个官的儿子攀上就是一家祖坟冒青烟了。当然娘也喜欢刘洪兵的外貌，老说是一表人才，百里千里挑一的，加上刘洪兵又会亲热，就把他娘给彻底征服了。伊清娥始终觉得这是一件飘在半空的事儿。他不喜欢刘洪兵这种类型的人，他喜欢的是风萧萧那种不动声色的爱。可风萧萧却给了他如此致命的打击，几乎也是不动声色的就改弦更张了，这让他失望透顶了。他甚至都想过，如果风萧萧还爱着他，他都准备给单团长提请求，把萧萧也调进省勤来。他觉得他们俩配戏是不言自明的默契。可惜一切都不存在了，刘洪兵反倒成了最后的选择了。刘洪兵的确有刘洪兵的特点，到了九岩沟丝毫没有大少爷的作风，相反还勤快地让他姐来地不停地数叨着自己的女婿太懒。照说晚上来得晚，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可他偏起了个老早去帮易清娥他爹给羊擦澡去了。擦了澡还给每只羊打记号，打了记号又给羊绑大红花，羊们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朝前挤着要擦洗要打记号。刘洪兵就问给羊扎花干啥，他爹易茂才不敢说，还是易秦娥一口说了出来。没想到刘洪兵哈哈 哈一阵大笑说，我就经常给我爸玩这种游戏来，他是从来都识不破的。易秦娥他娘忙走上来，你回去可不敢给你爸说哦，你一说咱易家的财路

0: 刘洪兵在车上放着一杆猎枪，来弟他男人高五福就领着刘洪兵到后山打猎去了。他们整整忙活了一天，回来才拎了一只死兔子。连一群鹅的小弟一存根都笑话他说：“
1: 二姐夫还不如我嘞，我拿柳条筐都扣过好几只兔子回来。”
0: 刘洪兵就急忙问：“
2: 存根，你刚把我叫啥？”“
1: 二姐夫呀。”“
2: 谁让你叫的？”“
1: 我娘。”“
2: 你二姐知道不？”“
1: 不知道。”
0: 大姐夫高五福就教他：“
2: 存根，一会儿当你二姐的面也叫他二姐夫，知道不？”“
1: 我不敢，二姐抽我嘴巴嘞。”
0: 刘洪兵和高五福都笑了。高五福说：“
2: 好好的听你二姐夫的话，你知道不？你这个二姐夫来头可大嘞，能把你将来这个安排到县城当干部嘞。”“
1: 啥？我不到县城当干部。”“
2: 那你要干啥呀？”
0: 刘洪兵问存根。“
1: 当二姐，我要唱主角，进省城，逛天安门。”
0: 高五福说：“
2: 够贼的，心还大得很嘞，连县城都看不上了。”
0: 刘洪兵说：“
2: 对着嘞，到省城给你二姐当保镖去。”
0: 这天晚上，乡上县上有人听说刘专员的儿子来了，就都摸上沟脑来跟刘洪兵套近乎。这两天他娘一天做了五顿饭，还有一波没赶上。虽然娘特别高兴，可一群鹅不乐意了，一家人从早到晚都围着锅台转，累得咽长气断的，就招呼了一群酒鬼。一群鹅就说自己要回省城去了。刘洪兵也害怕了这伙喝酒的，他们不是劝酒，是捏着鼻子灌酒，再灌下去他的胃就成酒窖了，他就也准备拉一群鹅回省城了。走时他娘几乎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故意对一群鹅大声说：“
1: 麻利的把婚结了，你知道不？不小了哦，都不小了，结婚，我和你爹还等着抱孙子哩，亲家那边肯定也急着嘞。”
0: 气得一群鹅美美的瞪了他娘几眼，刘洪兵倒是答应的爽快：“
2: 阿姨，你放心啊。”
0: 县上的人立马就起哄：“
2: 还叫阿姨了，叫娘。”“叫嘛，哎呀，你叫娘。”
0: 刘洪兵这个扇皮打脸的货端直就叫了：“
2: 娘。”你老放心，我回去就给老爷子下达命令，咱结婚啊，给你抱孙子。”“
1: 娘，磨马打哦。”
0: 一群鹅听了，朝刘洪兵的脊背狠狠地打了一锤。一群鹅回到省城，首先把宁州弄回来的材料拿去让单团长看了。单团长问他啥意思，他说：“能不能拿到全团的会上念一遍，让大家都知道这传说是假的。”单团长停了一会儿说：“有这个必要吗？本来就是子虚乌有，何必再弄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啊？”一群鹅有点生气了：“
1: 团长，你不知道他们把我说成啥了？”“
2: 早听说了，可是我们从来就没相信过。”“
1: 可那么多人还要乱说，那社会上也在说，说得可凶了。”“
2: 社会是谁？你能堵住社会的嘴吗？”

清者自清嘛。青娥，唱戏这行就这样，你一出名，啥事都来了。不要在乎啊，乱说一阵就过去了。你知道吗？过去好多名演员都经历过这种事儿。易晴娥怔怔地看了单仰平许久。那咱团上就是这样用人的，有了事儿就不管不顾了？不是不管不顾，这种事儿啊，以我过去的经验，就是要让他自生自灭，要不然真的是粪不臭，挑起来臭，对你不是啥好事。晴娥，你要相信我。单团长又给易晴娥举了些例子，就让他把材料留下，说让有关领导传看一下就行了。他说大会上一念，搞不好反倒让别有用心的人生出些新的古怪话题来。易晴娥听单团长说的有道理，再加上单团平时对他很不错，他就没再坚持下去。可从单团长那儿一出来，他又有些难过。难道这么严重的事儿就高高提起，轻轻放下了？这事儿咋能自生自灭呢？除非现在传谣的人都老死了，病死了，要不然咋能灭呢？他心里一阵纠结，无助的特别想哭。他感到几乎身后每个人都在对着他的脊梁骨指指戳戳。他快步回到了出租屋。自从九岩沟回来，刘洪兵和他的关系好像很自然地加深了一步。刘洪兵甚至每顿饭都从外面买回来摆在桌上一起吃，有时候他也亲自下手做。他能扯一手好面，易晴娥又爱吃面，两个人就见天吃起扯面来。晚上刘洪兵总是赖着不走，易晴娥不下三次以上逐客令，他几乎就赖着不动。有一天晚上，刘洪兵弄了个录像带，说是啥子艺术片，高级得很，能帮助他提高演技，他就答应看。刚开始是几个男的女的说话，外语片没有翻译，也听不清楚他们说啥。可说着说着，就端直干起了不堪入目的事儿。他就捂住了眼睛，骂刘洪兵是臭流氓。刘洪兵还以为他是不好意思，就扑上床，硬把他捂眼睛的手掰开，说这才是人生最有意思的事儿，比唱戏出名有意思多了。易晴娥就踢他，他不撒手，还硬要把他的手朝开了扳，并大有当初廖耀辉强暴他的意思。易晴娥当下气得火冒三丈，忽地翻起身，不仅端直把刘洪兵压在了身下，而且操起了床头柜上的台灯，照着他的后脑勺就是几下。刘洪兵快疼死在床上了。易晴娥打得重了，被单上留下一滩血来。这下把刘洪兵彻底激怒了。他一咕噜爬起来，大声嚷道：易晴娥，你假装正经啥嘞？啊，你出去听听，谁不知道你14、15岁就让一个脏老头给上了，后来又跟那个风萧萧搞到一起，把人家都鼓到疯了，你还假正经嘞？我对你咋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骂我打我羞辱我，我啥事情做的对不起你了？我跟你说，老子还不伺候你了，啥东西，不就是个唱烂戏的？呸！刘洪兵歇斯底里地把他臭骂一通之后，甩门而去。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4集，刘洪兵歇斯底里地把易清娥臭骂一通后甩门而去了。易清娥暴怒地跳起来，一脚把录像机踢飞到门上，跌下来碎成了几瓣，然后她一下子扑到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她没有想到刘洪兵会用这样恶毒的语言把她浑身剥得一干二净。在刘洪兵的眼中心中，他都是这样丑陋的形象，那在别人的眼里呢？他不敢再朝下想了。他从宁州开来的证明，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可那仅仅就是一个材料，看来没什么实际用处。他得用身体证明他没跟人睡过。第二天，易清娥就去了一家很小的医院，她也是经过反复筛选才定下来的，并且她溜进去了两趟，确保没人认出她是演员易清娥来，才以检查妇科为名找到一个面色很是和善的老太太。她磨叽了半天才勉强说清，是想让人家看看她的处女膜还在不在。老太太一笑，就跟奶奶健在时给她微笑一样的温暖。老太太就问她结婚了没有，她直摇头，又问她有没有处男朋友，她也摇头。老太太就仔细检查起来。她早就听说过，一般运动剧烈的职业，处女膜是会破裂的。她还给老太太解释了一下，说她是练武功的。老太太问是不是运动员，她还点了点头。当然她更希望自己不是那个倒霉的运动破裂者。让她万分庆幸的是，就在她心脏快从嘴里蹦出来的时候，老太太的检查结束了。她亲昵地拍了拍她的屁股说，孩子啊，你的处女膜完好着嘞。
1: 真的？
0: 这还能有假？非常完整。易晴娥甚至激动地想跳起来。她下了检查仪器，穿好衣服，当真把老太太美美拥抱了一下。老太太还轻轻地弹了她一个脑瓜崩。可走出医院大门后，她又在想，处女膜完好不完好这种事儿，又该对谁去讲呢？给单团长讲，好像说不出口。给楚家和周玉芝他们说，会不会就像单团长说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跟谁去说呢？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事儿应该让刘洪兵知道，是刘洪兵骂他的。从刘洪兵那晚的神气看，他坚信自己是被那个臭老汉糟蹋过了。还说他跟风萧萧也有问题，他必须证明给刘洪兵看，他是清白的，他是完好的。怎么证明给他看？把他叫回来，看诊断证明。老太太是给他开了证明，并且盖了章，原话是处女膜完好，边缘齐整。可刘洪兵这次被台灯底座痛打，恼羞成怒，一去三天不来了。会不会永远不来了呢？如果永远不回来，那也就没这个证明的必要了。易晴娥自有了关于处女膜的诊断证明后，腰杆突然直了起来，好像也不

0: 怕谁说三道四了。到了单位，该集合集合，该练功练功。别人应付完集合，只要没有排练任务就开溜了，而他还是保持着苦练的习惯，不练浑身就不舒服。练功对于他似乎跟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需要而不是工作。偌大一个排练场，常常就他一个人在那儿拿顶踢腿走边趟马，有时一个人会把杨排风的戏过一遍，有时也会把白娘子过一遍，有时一个李慧娘的卧鱼儿他就能卧上个把小时，他觉得这样舒服自在。不过练着练着心里还是不踏实，他能感觉到有人还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并且说话也是夹枪带棒的，他就想把诊断结果告知于人。到底先告知谁呢？想来想去，还是得依靠组织，让团领导开大会，把事儿超明的讲。第二天早上集合，他就把诊断报告拿给单团长看。单团长看完问他，你的意思是，
1: 单团，能不能把这个结果还有宁州剧团的证明一起在咱团大会上念一下？
0: 你这个娃呀，咋是一根筋嘞？我咋念啊？念了全团会不会起哄发笑？再有人给你编个新段子来，说你这处女膜是重新修复的，你咋回答？你知不知道那是可以重新修复的？那能说明什么呀？青娥，组织上是相信你的，你就别再背这个包袱了，尤其是不要上当。那些人就是别有用心，看你业务好就爱在暗处放个黑枪，当组织抓住，要是团上的人，我非开除他不可。你啥事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你就一门心思搞好业务，天塌下来有组织给你撑着。单团长虽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可说的易晴娥的心里暖融融的。他也不懂怎么处女膜还能修复，还能造假，越想他就越觉得单团长说的有道理。看来公布于众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有一天，周玉芝去了一趟他家，问宁州剧团给他开证明没有。他说开了，但单团长认为不拿到团上念得好。他把单团长的意思说了一遍，周玉芝也觉得有道理。他忍不住把处女膜诊断结果也拿出来让周玉芝看了。周一之就说，这东西吧，恐怕更不能随便让人家看了。一个大姑娘家要是拿着这东西到处的找人看，找人说，找人念，还反倒把自己抹得一身骚了，这就不是能给人说给人看的东西吗？易晴娥见周玉芝处处替她想着，就把刘洪兵骂他的事儿和盘托了出来。周玉芝又说了他一句，让他别把这些话再当着人学，说别人会顺风扬长借话做醋的。不过周玉芝在谈到刘洪兵时也没说什么好听话，他说他刘洪兵是好的，他自己到处卖派，说他有多少多少女人嘞，还好意思说你。青娥，刘洪兵滚蛋了，对你不是啥坏事，这家伙太灵光了，你傻不拉几的，你能玩过他？
1: 我咋傻了呀？
0: 哦，你不傻，你不傻，你就是脑子有点潮，只缺一些烘干的炭。 一晴娥就扑过去，把周玉芝压在床上，拍打着她的脸蛋说：“
1: 你脑子才缺一仙炭嘞，你脑子才缺一仙炭嘞。”
0: 刘洪兵离开五天后，又死回来了。那天晚上，一晴娥正在床上练卧鱼儿，有人敲门。一晴娥问是谁，刘洪兵就在外面捏着鼻子冲女人的声音长叫：“
2: 是我呀！”
0: 一晴娥一下就听出是刘洪兵装的，她还有些兴奋起来，但却故意装作听不出来的问：“
1: 你谁呀？我不认识，我睡了。”
0: 说着关了灯。刘洪兵就又变了声音的继续用戏腔韵白道：“
2: 娘子，我是官人回来了呀。”“
1: 咋，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听不出来了，你快走吧。”“
2: 晴儿，是我，刘洪兵。”“
1: 你回来干啥呀？”“
2: 我回来拿东西啊。”“
1: 拿啥呀？”“
2: 拿录像机。”“
1: 破成几块了？”“
2: 那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吗？”
0: 一晴娥没办法，只好起来把门打开了。没想到刘洪兵是扛着一个大纸箱回来的。一晴娥不知道那纸箱里是啥，刘洪兵就端直在窗户上下起了玻璃，下完玻璃又三下五除二的从箱子里扯出一个空调窗机，把它安上并插电运转了起来。一晴娥就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刘洪兵一把挡住：“
2: 哎，别，我走，
1: 我就是为回来给你装空调的啊，我走啊。”
0: 说着他还真的出门了。一晴娥就喊了一声：“
1: 你回来。”“
2: 咋？”“
1: 我有话要跟你说。”
2: 啊，好，有啥话？你说。”
0: 在刘洪兵安空调的时候，一晴娥就一直在想，终于有机会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怎么说他还没想好，不过这次说完，他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出租屋，再不回来了。刘洪兵呆呆地站在房子中间，等待一晴娥发话，他甚至都做好了再挨打的准备。这个一身好武艺的妞，嘴笨，可手脚却灵活得要命，动不动就给他上全武行。不过，他现在也有了些经验，遇到可能发生肢体冲突与械斗的事儿，最好站远些，也能有个躲避回旋的余地。他都站到房子中间了，又后退了两步，觉得相对安全一些，才慢慢地站稳了，问：“
2: 啥事儿？你说。”“
1: 你自己看。”
0: 说完，一晴娥就把处女膜诊断书还有宁州剧团写的证明材料一回都扔给了刘洪兵。刘洪兵一张一张从地上捡起来，看完哈哈大笑起来。一晴娥问他笑啥，刘洪兵说：“
2: 你真傻呀，啊，你傻得可爱。”“
1: 我傻？”“
2: 你还不傻？这好事儿还能回去开证明啊，还能到医院做检查。你想证明给谁看来？还有比你更傻的女人吗？”
0: 这一次是真的把一晴娥说暴怒了，她一下子跳起来喊道：“
1: 刘洪兵，你……”
0: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晴娥一个老鹰扑食，从床上飞了下来，哪容刘洪兵转身逃离，他就将他扑到了身子底下，一连几拳砸在刘洪兵的嘴上鼻子上。顿时刘洪兵不仅眼冒金星，而且一颗牙好像也跌落在舌头上了。 血已经从易清娥的拳头背上飞溅到她的额头上、眼睛里。刘洪兵觉得，这次可能是要牺牲在一个傻的能做面瓜饼的女人的手中了。他挣扎了挣扎，似乎已经没有翻身回天之力了。易清娥的一只手好像还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他只能等死了。他觉得这次笑话可能闹大了。北山地区刑署副专员的儿子在西京城一个租房里被演李慧娘声名大振的秦腔名伶易清娥几拳开了果酱铺砸死在胯下。那句台词叫什么来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刘洪兵这下儿是真的要做风流野鬼了。他想，真不该再回来呀，这不真正叫送死来了吗？死就死吧。冤枉的是，到现在他还连这个女人正经摸都没摸一下呢。自己真正是比那窦娥还冤呢。刘洪兵想着，这次是彻底完蛋了。可怎么易清娥突然站起来，哗的一下剥掉外衣，露出了一丝不挂的身体。他静静地对刘洪兵说：刘洪兵，我今天晚上就想证明给你看，我易清娥没有被人糟蹋过，我不是你骂的那种人。刘洪兵吓傻了。他刘洪兵的确见过几个女人的身体，像易秦娥这样干净、匀称、美丽、健康、弹性十足的身体，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真的傻了。易秦娥慢慢地走到床上，静静地躺下来，一丝不挂，也没有想用任何东西掩盖的意思。他就那样闭起眼睛，均匀地呼吸着。台灯那带点金黄色的光线把他的身体照射得跟裸体艺术画一样，让刘洪兵在一刹那间几乎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在看当时那很难搞得到的外国的油画集。刘洪兵的眼睛已经肿起来了，透过那越来越窄的缝隙，他看见易清娥的脸上异常平静，但那种不可猥亵的平静让他不寒而栗。他勉强撑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说：清娥，对不起哦，我真的爱你。说完他头重脚轻地朝门口走去，在开门前他还先把脑袋塞出门缝观察了一下，当确证没有人在门口，能于他开门的瞬间看见床上一丝不挂的睡美人时，他才一闪身出去，把门紧紧拉上了。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这美丽的身体，它是属于自己的，谁看见都会瞎了狗眼。易清娥太美了，他必须得到她，但不是现在。易清娥是刘洪兵的，绝对的。刘洪兵到北山办事处养了几天，有人问他咋了，他说酒喝多了摔了一跤，一颗门牙没了。人家说那一定是摔了个狗吃屎吧，他连忙点头承认，是摔了个狗吃屎。他捂起来的眼泡还有紫薯一样垂挂在脸上的鼻子，都在一天天消退着挤眉弄眼的肿胀，唯有失去的门牙短期实在是补不上来，并且那颗牙还宽得要命，一旦失去就是半扇城门洞的豁口，说话跑风漏气倒也罢了。 这面相委实残破的，连粘都粘连不到一块儿的，缺损无序了。见狐朋狗友倒是无妨，可要见一秦娥，那就真是背着狗头敬菩萨，故意阿杂神了。但他真的是急切再想见到一秦娥，他觉得一切都似乎成熟了。虽然一秦娥是采取那么极端的方式，如果没有做好把一切都交给他的准备，相信他是不会拖成那样的。能拖成那样，就是把最后的防线都撤哨了。无奈也罢，情愿也罢，反正他是要交给他了。刘洪兵觉得那天晚上，面对了追求快一年的目的地，在冲顶登峰的一刹那间，他突然撤离，肯定是对的。尽管也有眼冒金星、口含血牙的不适与无奈，但更重要的还是一秦娥那种刚烈如火、如剑、如刀的性格，把他震撼了。他觉得一秦娥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尽管出门以后，他也有些后悔，后悔没有把那千般万般的美好再多看上几眼。不过，若再不迅速撤离，只怕连门的大致方向都摸不见了。他那眼睛就只是渐进的剩下眯缝的一线游丝了。他在想，这个间隔的时间不能太长，一旦一秦娥灵性起来，不要他证明什么清白与否，他也就错失良机，大概只能看水流舟，望洋兴叹了。刘洪兵觉得他对一秦娥的爱已经是深入骨髓了，尽管占有她美妙的身体仍是心目当中的目的，但是与过去接触过的任何女人还是大有区别的。对于那些个女人，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快刀斩乱麻，还不等对方由撒娇升级到撒泼撒野，他就已经胜利大逃亡的刀割水洗了。而一秦娥，在他急欲占有的同时，还伴随着珍视、爱恋、呵护、责任这些更加深沉的东西。他是真的准备跟这个女人过一辈子的。尽管他也切火着他那动不动就爱拳打脚踢的毛病，但见他拳动手挥，他就有了毛发倒竖、欲拔腿逃跑的本能反应。可逃了跑了，还是再想回去，继续黏糊着、巴结着、讨好着，准备领受他新的拳脚相加。他已经反复试验过，每每赌气离开一秦娥，都绝对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基本上是挨过三天就有要发疯上吊的感觉。过去他那么爱打牌，现在在牌桌上是咋都坐不住，输钱赢钱都变得没意思了，唯有跟一秦娥赖在一起，即使无缘无故地挨上他一脚，他刘洪兵也要心花怒放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的节目开始还是首先呢，我们要隆重的有请出楚亮楚老师。你好，欢迎你啊楚老师。
3: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是想您重点的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整套方法当中的一些核心要义。
3: 嗯嗯，
2: 哎，因为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哈，就是对您这套特殊的方法就是特别的感兴趣。
3: 哎，
2: 甚至有的人都感觉说，哎呀，无比的新奇神奇要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方式，它就能够改变身体的机能状态。就是听了您讲述和介绍以后啊，大家就参照着去做。哎，真是觉得受益良多，
3: 是不是？这就好。
2: 哎，就是感觉这其中啊深藏奥秘。越是这样的大家越着急，就想完全的了解学会你的这个吐纳的三十六式啊。希望都能够熟练的掌握，并且呢大家想知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啊具体是针对身体哪些方面效果好。或者说呢就是这三十六式啊我们是不是都要学会都要去做呢？啊，具体是哪三十六式啊？所以说就希望您能够针对这些方面呢再和我们大家伙好好的聊一聊。
3: 可以啊。我注意到你刚才啊你提到了一个词啊，说是这个大家伙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感觉到这个很新奇很神奇。
2: 对。
3: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能有这种想法的他们还是呢不懂不了解。或者是干脆呢之前可能都没听说过，是吧？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些人感觉到了，哎呀，他这个方法挺新奇的。新鲜奇怪吗？实际上这个你任何事物都一样，如果在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呀，而且呢还能超出我们认知了，
2: 对，
3: 那你说我们的第一感觉肯定它就是新奇的，任何事物都一样。对吧，它不代表不存在。你像这个现在眼下最流行的什么时候是 AI 技术。对吧，
2: 人工智能
3: 是吧。你看这些新鲜的这些科技领域可能很多人也会感觉到很新奇。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干脆都没接触过，不知道什么叫 AI, 是吧，不知道什么叫人工智能。听都没听过。但是你看看他说来就来了，他突然间他就来了，来到我们的生活了。
2: 对，
3: 而且来的还很迅猛，对吧？已经成为一种 眼下来说一种新的一个趋势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说我们就得啥，开始逐渐的，我们就要一定去认识它的，去了解它，因为你未来会影响你的生活，你还要去接触它，应用它，是吧？你等到真正了解认识了，你接触应用它以后，亲自体验到，是吧？或者是感受到了这种先进的技术、新兴的产业、新兴的技术，它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工作、给你的一切带来了很多的快捷、方便和智能以后，这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你肯定会感觉到，哎呦，这东西又无比的神奇了，对吧？你看刚开始你不了解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事儿挺新鲜的、挺奇怪的、挺奇特的，是吧？等你感受到了给你带来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作用之后呢，你就感觉到又特别神奇了，是吧？这就是我们正常一个逻辑思维，越是感觉到神奇，那我们可能就有更强的一种探索的欲望。
2: 对，就想琢磨琢磨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对吧？它为啥这么神奇啊？
2: 嗯，
3: 你越神奇，我又想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神奇啊？因为不希望自己被置身事外啊，也想积极的参与其中啊。
2: 嗯，
3: 所以说现在你看 AI 和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很火，是吧？从这个国家战略啊，还是从这个社会民众来说，对于这种新兴的，从新奇逐渐的已经看到了它的神奇了。都已经见证了啊！为啥说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2: 嗯，
3: 任何人都不能置之事外，所以说我们最终都将是什么，这种先进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受益者，给我们带来很多便捷嘛，带来很多一些高危险的活，重体力的一些东西可能不需要人力了，是吧？通过他们就代替了，
2: 对
3: 啊，这是很好很好的事情。那其实同样的道理，你看我包括我这个和大家提出这个呼吸吐纳的这套系列的方法，
2: 嗯，
3: 你看我在前些年啊，就在前些年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对于这个社会大众来说呢，也是刚开始感觉都是无比的新奇。为啥呢？还是这事儿，因为他不了解，甚至以前没听过，说这也很正常。然后再到逐渐开始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体验了，开始使用这些方法以后，感受到给他带来身体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了，这时候他们又感觉到无比的神奇了。
2: 嗯，
3: 你看最近这几年已经开始形成趋势了嘛，形成趋势以后，你看大家对这个呼吸吐纳这种探索的欲望，它自然就变得就更为强烈了。道理都是相通的，他都感觉他为啥会这么神奇，我改变一下方式怎么能变得这么大，也都不想置身事外，也都想参与其中，成为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受益者嘛。
2: 嗯，
3: 哎，所以说这是好事儿。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理论这个方法呢，就和我刚才讲这个人工智能 AI 道理是一样，大家一定要记着啊，这个它不是噱头，更不是炒作，对吧？尤其是从健康角度而言，我个人感觉我们应该是人人共享的，
2: 嗯，
3: 是吧？咱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健康的权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健康啊，它不是用多少金钱和多少物质去衡量的，是吧？
2: 对，花多少钱你也买不来健康，
3: 对吧？咱说刚才你是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那可能你有钱没钱，有钱的咱买一个，没钱可能还买不起。但是作为健康角度来说，这个我感觉不是拿物质和金钱去衡量，
2: 对，
3: 因为健康人人平等，都有权利获得健康这个权利。那你说怎么能实现这个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啊？那实际上无非也就是我们这些拥有一些技术也好啊，特殊的技艺也好，技能也好，在健康领域有一些特殊建树和成果的人，我们能不能够给社会大众来提供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机会，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实现做到人人平等，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呢，你看我带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我认为这就是人人平等的方法。
2: 嗯，
3: 对不对？
2: 因为没花钱，
3: 是吧？
2: 嗯，
3: 为啥说人人平等？你刚才说的太对了，因为不需要每个人说是，哎呀，我这个有钱我多花点，没钱少花点，甚至我有钱我可以用，没钱我用不起，它不存在这个事儿啊。
2: 嗯， 而且也不需要你说你再去置办什么东西，
3: 对，
2: 是吧？你有些方法可能他需要你买一些辅助
3: 啊，费点周折呀，麻烦呢，
2: 哎，
3: 啊，跑点道绕点软呢，这都不要啊，
2: 都不需要。嗯，
3: 你看，所以说这是我感觉这是人人平等的好方法，不需要你花钱，没有物质的付出，而且你说只要咱们活着，谁都一样，你是不是每时每刻咱都得呼吸喘气啊？
2: 嗯，
3: 所以我给大家的方法不是说给大家伙儿。哎，在带来方法的同时，就像你讲的，还给制造很多的困难和难处，没有，那无非就是我们呼吸喘气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转换而已，变换一下方式。
2: 嗯，
3: 往往很多事情都这样的，也就是说，你方法一换呢，很多时候这结果它就变了，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3: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要正确的以科学的这种态度啊，去认识了解呼吸吐纳。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每一次无时无刻每次的呼吸都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生命的延续，这个大家承认吧？
2: 对，
3: 咱活着就得喘气儿嘛，
2: 嗯，
3: 是吧？那么我如果我们想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咱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什么叫高质量的生命啊？不是说咱活着喘气儿，活着是生命都存在着呢，但是，哎，有些人的生命质量它就不高，是吧？
2: 对，
3: 你整天被各种病痛的折磨，那你说这种生命质量它一定是不高的。
2: 嗯，对，你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啊，我们说有些老人卧床的、瘫痪的、走不了的，成天需要大把大把吃药的。你这和人家背着背包四处走、四处旅游玩的，
3: 同样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人家还能游遍大好河山。
2: 对
3: 啊，人家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有些人讲话的，别说说走就走，看祖国河山了，是吧？说这个下地儿都费劲。
2: 对呀，下床都下不了，
3: 下床都下不去，
2: 你想自己上个卫生间都做不到。
3: 对呀，所以说这个，同样是生命，都是活着，但是呢，咱们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那高质量生命怎么办呢？就得在我们的一吸一呼之间，我们要掌握好分寸和技巧。所以我经常讲吐纳，吐纳，什么叫吐纳？吐纳不就是吐故纳新吗？
2: 嗯，
3: 吐就是向外呼气，就是吐气吗？呼的是啥呀？把咱们体内大量的废气，咱这叫二氧化碳，这不是废气？体内的这大量的浊气，影响咱们脏腑功能的，出现一些病损的，所有的这些浊气是不是都要把它吐出去呼出去？那纳是什么？纳不就是吸往里使劲，咱们叫吸气，叫纳气吗？那吸的是啥？吸的不就是天地宇宙当中的清气吗？氧气吗？吸进身体当中吗？那中医把这个吐纳叫啥？也叫做调息呀，告诉我们很简单，就是要学会调整我们的气息呀，通过我们这种意识主动性的，我们去调节咱们呼吸的这种节律。其实里面呢，也无非就注意几个点：行气、纳气、吐气的时候，在整个的呼吸吐纳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到心静气敛、神舒自然，哎，这就可以了。让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律啊，最终能实现什么呢？能实现这种深、匀、细、长，哎，这样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目的。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相当于每一次的呼吸呢，都是给我们这个身体的脏腑在做自我的一个按摩的运动，是非常好的，而且能加强血液的循环，改善体内物质的代谢。然后你坚持学习，坚持去做，你这个脏腑功能，你会发现它日趋的逐渐逐渐强大，百脉顺畅。
2: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长久的保持，那我们要力争做到深、长、细、匀啊，要用这种呼吸方式才可以，对吧？
3: 哎，对对，你就看啊，身体不健康的人，体质虚弱的人，你观察他，你看他这个呼吸啊，一定是短促的，啊，我们叫什么叫呼吸表浅。你看这样人，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快慢节奏，他掌握不好。 然后你反着你再看什么样的人，你看这个身体健壮强壮的人，
2: 嗯，
3: 你看啊，你看他们的呼吸的节律是什么呢？他们呼吸都是特别伸长有力的，你看身体健壮的人呼吸都是非常伸长有力的，所以说他身体健壮。为啥说我们说活，我们活啥？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儿吗？你呼吸短呼吸表浅，大家记着我的话啊，这个是问题。虽然你假如说你现在没啥大的毛病，但是你发现你不会伸长匀细的呼吸，你始终呼吸短促呼吸表浅，始终你这个气儿就是短，这个不是好事。因为什么呢？你的气儿就是你的命。我们说人活这口气就是这口真阳之气元阳之气呀，
2: 嗯
3: 啊，你这气要是短，寿命一定是短的。
2: 嗯，哎呀，您讲到这儿，我突然我想起一句话来，
3: 哎，
2: 叫英雄气短，
3: 哎哎，
2: 是不是就和这方面有关系呢？
3: 啊，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英雄气短这句话啊，你怎么认为英雄气短，你怎么理解的？
2: 嗯，怎么说哈，这个就是比如说吧，
3: 哎，
2: 就这个人吧，他原来他很有能耐，
3: 嗯
2: 啊，有才华有武略，但是往往他面对一些个人感情啊，或者是他受了打击了，
3: 嗯，
2: 或者是有儿女情长牵绊的时候，
3: 嗯，
2: 他就导致整个人完全的精神就消沉了，沮丧，
3: 嗯
2: 啊，失去斗志了，失去原有的一个志向了，
3: 嗯 嗯， 嗯，
2: 就感觉很可惜，
3: 嗯，
2: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形容英雄气短，
3: 哎，
2: 是这样理解吧？
3: 你说这个，你看生活当中还真是很多哈，
2: 嗯，
3: 就是我们总喜欢说叫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2: 嗯，
3: 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英雄的定义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最起码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就这个人肯定有很大的能力，
2: 对，
3: 很聪慧，是吧？做事呢也很果断，或者是这个人呢也做出很多的成就，
2: 对，
3: 很了不起的人，对吧？所以说这种人可能一旦呢遇到一些情感问题呀，或者一些打击挫败呀，用你说儿女情长的一些牵绊呢，会发现哎呀，这个人大风大浪都过去了，这怎么突然间遇到这点小坎坷他就过不去了，
2: 一蹶不振了，
3: 一蹶不振了，是吧？这个也失去斗志了，然后这个突然间整个被感觉人都是特别消沉沮丧了。可能这时候我们用你话说就想起这个词儿了，总喜欢说哎呀英雄气短，就是志气，这个气实际上就指的志气。这个志气怎么突然间就没志气了呢？原来这么大的抱负，这怎么一下子就没志气了？所以你刚才这个解释还是很恰当啊。英雄气短，包括还有句话叫什么，叫美人迟暮嘛，也就是英雄是怕

0: 所以说这个气短指的是啥呢？就是志气、锐气，喜欢用这个气短来形容。另外还有一层含义啊，是什么含义呢？比方说，同样英雄嘛，肯定这个人还是有能耐，说文韬武略，也是个人人敬仰的大英雄。但是可惜是啥呢？英年早逝啊。我们也习惯说"英雄气短"，拿"气短"来形容啊。那这个"气"实际上就只是寿命这个气儿了。他活得不长寿啊，感觉很可惜呀。
1: 很年轻就去世了。
0: 啊，对呀，这个例子很多。你比方说，这个西汉时期有个名将，就是汉武帝手下了不起的大英雄，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说霍去病。看
1: 非
0: 电
1: 常
0: 视剧
1: 了
0: 可
1: 不
0: 能
1: 得。
0: 啊，或者学过历史的都有一定了解，
1: 对，
0: 是吧？这个人是不是英雄？绝对英雄，
1: 大英雄。
0: 对吧？文韬武略呀，歼灭招降匈奴近10万人，打通河西走廊啊，漠北大败左贤王，汉武帝封为第一骠骑将军呐，说明啥？那是了不起的英雄。但可惜啥呢？寿命不长，24岁英年早逝了。而且呢，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说这个霍去病。就是由于长期的征战劳累，身体过度的损耗，积劳成疾，因病而亡，
1: 太年轻
0: 对
1: 了。
0: 吧？也正是因为呢，当时这个霍去病英年早逝，再到后世的时候，只要是有这样类似的大英雄出现英年早逝了，都习惯用个词儿叫什么叫"英雄气短"来形容。就表示这个人的确是个英雄，但是这个气短就指这个阳气短，寿命不长，表示惋惜可惜了。你包括这个三国时期，大家也知道说周瑜，周瑜是不是英雄啊？是英雄啊，东吴的名将啊，那也是才华横烈，武艺超群呐。那赤壁大战了不得，大破曹军，结果你看咋样？被诸葛亮三气以后给吐血而亡了，气死了，是吧？这咱都知道这历史，周瑜太短，他活了36岁，而且临终的时候还长叹啊，这句话也成千古名句了："既生瑜，何生亮啊！"他自己还感觉挺不公 啊，
1: 是这样，
0: 对吧？我文韬武略啥都行，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我感觉我周瑜就了不得了。那为什么天又生了个诸葛亮出来呢？你包括那诸葛亮本人呢，咱也知道，那诸葛亮了不得，说神机妙算，聪慧过人，隆中决策，协助刘备建立蜀汉，包括安定南中5次北伐，只为了兴复汉室，而且成为卧龙先生，官居丞相，封5乡侯，这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虽然说他没有啥武艺，但是你记着，英雄不代表能打仗叫英雄，聪明、脑力、聪慧。他同样是英雄啊，但是他也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对吧？诸葛亮54岁病逝于五丈原，
1: 也没长
0: 寿，对吧？也是阳气短。包括我们还有民族大英雄郑成功，都知道，也是英年早逝，38岁就因病去世了。还有像我们当代来说，不胜枚举，太多了，是吧？你看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科学家，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的人。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心目当中，这个人是个有能耐的人、有能力的人，这都属于英雄嘛，都可以化为到英雄嘛，对吧？但结果什么样啊？都是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有很多就英年早逝了，我们感觉都很可惜。所以说，这个英雄气短另外一层含义，这个气不是志气了，指什么？就是阳气，阳气短，寿命就短呐，活得就不长啊。那么咱们还是接这话题说，你说问题来了啊，不管从任何一个层面咱们来说，还说这英雄气短的事儿，咱就比方说，你说为什么？咱说第一层含义，说一个斗志昂扬的人，由于遭受了一些挫败以后，或者情感的牵绊以后，一下子就会变得整个人就意志消沉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锐气了，没有任何的生气了，变得优柔寡断了。大家也都搞不明白，怎么突然间，大家心中这个英雄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唯唯诺诺了？如果从第二层意思呢，生活当中也见，很有能力、很有能耐的英雄，有一些人为什么他就英年早逝了呢？咱要说从这个道理上去讲啊，

0: 可能有些时候还说不好说不通这个事儿，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要从这个医理上讲，从中医方面呢，可以是完全解释通的，是完全能解释的。
1: 嗯，
0: 啊，你看我跟大家聊聊，大家感觉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英雄怎么定义？也就是或者说这个英雄的本身，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才能成为咱们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的这种形象？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啊？我不知道媳妇儿你这边，你是怎么来评判你心中的英雄的？
1: 那肯定首先的，咱们说得有勇气，
0: 哎，
1: 嗯，有毅力，
0: 嗯，
1: 有胆识，有魄力，
0: 嗯，
1: 那做事儿那得是光明磊落，不怕牺牲，
0: 嗯，
1: 那我觉得得是有勇有谋，能做大事儿的人，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英雄。
0: 你看，你基本说全面了啊，基本说全面了。你说的完全都对，这样的人才是咱们心目当中叫英雄，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今时代，对吧？有句话怎么讲？我这么说，说文能提笔安天下，说武能立马定乾坤，是吧？有雄才大略之人，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历史人物的一些典型代表，
1: 嗯，
0: 你刚才说的这些他们都具备。那么从中医角度讲啊，想要具备这样的性格和品质，他的脏腑气机一定要强，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什么意思呢？我这么一说就大家就明白个道理。英雄啊，他不是说是与生俱来，生下来注定他就是英雄，
1: 嗯，
0: 是后天决定的。也就是他的脏腑气机一定是很强的。你比方说胆气一定要足。为什么说胆气足呢？因为胆气足，胆量就大。我之前也讲过这个事儿吧，
1: 嗯，
0: 是吧？啊，说胆子大，胆量大啊，主要你的胆气得足啊。哎，所以说呢，英雄你刚才说了，他具备什么？有胆量，做事怎么的呀？干脆果断，有胆识嘛。
1: 对，
0: 所以中医讲什么？胆是主决断的，所以说胆气一定要足。还要具备什么潜质呢？肾气也要足。为什么呢？因为肾气足，肾精才旺，肾精旺，体力才好。你没有看哪个英雄是病歪的、病秧子，那不能叫英雄，是吧？
1: 嗯，
0: 他不光是做事有胆识、果断、干脆，而且呢，他一定还要有好的身体，而且呢，肾精旺盛的人，头脑就非常的聪慧、
1: 聪明，
0: 对吧？智商愚钝的人不能叫英雄，他也做不出英雄的事情来。对不对啊？哎，所以说肾精旺盛，头脑就聪慧，所以说肾气也要足，而且肝气还得足，
1: 肝气也得足，
0: 因为肝藏血还藏魂，肝气足则养血，血才旺，血旺盛才能养魂。魂主啥呀？啊，我们总说一个人活的是一种灵魂，这个人像没魂似的，像魂丢了似的。
1: 嗯，
0: 魂主啥？魂主的是精神，主的是咱们的意识啊，主的是我们的情志和情绪啊。所以我们总说说这个人一看怎么的，一身英雄气，而绝对不能说啥，你看这个人呢，失魂落魄，魂不守舍的，那根本就不具备英雄的气质啊。所以肝气也得足，另外一个肺气还得足。为什么呢？因为肺主呼吸呀，纳气藏魄，你看肝藏魂，肺就藏魄。
1: 嗯，魂魄，
0: 魂魄嘛，
1: 嗯，
0: 是吧？英雄一定要有魄力。魄力源于啥呀？魄力就是源于肺气的充足。你就看这个生活当中，你就看所有呼吸啊，他气儿短无力的人，呼吸浅表的人，经常是长吁短叹的人。他一定是肺气不足，就这样的人你就观察他一定没有魄力，他做事绝对没魄力，在面对各种选择或者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畏手畏脚，他总害怕失败啊，这就是肺气不足导致啥呀？肺是藏魄，就是魄力不够了，
1: 魄力不够，
0: 哎，做啥事不果断了。所以说大家看哈，为什么说中医啊这几千年这文化可了不得，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为啥说这个中医你要给它读懂了，你要悟透了，是完全能改变我们性格和秉性的。这个可不是说迷信，这是科学。有人说了，说不对，老百姓总说说是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能说出这样的话，第一，不了解中医，第二，没遇到真正好的中医。你要是遇到好的中医，千万可别跟他犟，说这句话是本性难移。哎，这好的中医，他真就能改变你的脾气、性格和秉性。
1: 那还真是哈，咱们这么一听啊，那真是有大学问。
0: 对呀，
1: 那还是说我们对中医的认识了解不够。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肾气足、肝气足、肺气足、胆气足啊，这些都足了，那么就有可能成为英雄了，是吧？
0: 这个不敢百分百啊，因为咱们说这个英雄可能都会成就一番事业，对吧？

0: 咱别说成为别人心目上的英雄，也就是说你的脏腑之气足啊，你刚才说的不管是肾气、肝气、肺气、胆气，然后这些气足，即使你成为不了别人的英雄，你也会成为自己的英雄。最起码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会什么？不会优柔寡断、唯唯诺诺啊，你会很有勇气、很有胆量、很有魄力，而且你还有什么？好的体力和聪慧的头脑，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也很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很容易做成很多事情啊，会有所成就的呀。那问题就来了，那你说为什么具备这种潜质的人，他在遇到了一些刚才讲到了英雄气短嘛，啊，一些情感纠葛呀，或者精神打击挫败以后，我们所说的啊，有一些所谓的英雄。一下子变得就一蹶不振了。说句难听的，说你原来还是英雄，怎么变成狗熊了呢？啊，一蹶不振了，啊，优柔寡断，失去了锐气，怎么就英雄气短了呢？啊，
1: 因为什么
0: 你
1: 呢？
0: 说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还好好的呀。实际上，从中医解释还是解释得通，是因为伤了心神呐。大家记着啊，心脏主什么？心脏主神明，主我们的神智。这大家都知道，中医总讲嘛，心主神志嘛，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思维活动、精神意识，靠啥？靠心神去主宰。我们一旦心神不守了，心神涣散了，我们整个人就会变得萎靡不振、忧郁、烦躁、寝食难安，也就是就没了心劲儿了。为啥有很多人说，哎呀，做啥事儿说，哎呀，现在一点心气儿也没有，一点心劲儿也没有了，整个人就啊，什么都不想做了。所以说，心主神志，主神明啊。那么这个心神，这个神从哪儿来的呢？那肯定是依靠心血的充盈啊。心脏是靠血来滋养，血养心呐、啊。血养心，心才能藏神呐、啊。大家记着吧。所以说，一旦我们出现心血亏虚不足的时候，就叫血不养心了。血不养心，则心不安神了，神就不聚集了。神不聚，这个什么
1: 气就不聚
0: 气就不聚了。所以说，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叫血不养心，心不安神。神聚则气聚，神散则气散，神衰则气衰。所以有个词儿大家很熟悉，我们总说叫神气。一说到神气，大家什么样的是神气的状态？肯定是精力、精神状态特别好的人，特别神气嘛。
1: 对，
0: 是吧？有神呐、啊，所以说有神才有气呀、啊。神在前，气在后，没神就守不住气，就没气了，气就散了。那么这个道理，如果大家伙捋清楚以后了啊，我们再回头看看这英雄气短这问题啊，啊，为什么有的人遇到一些儿女情长的一些感情纠葛，是吧？或者是经历一些挫败以后，会突然变得就一蹶不振了。但是他因为伤了心神，为啥要伤心神？就伤心嘛。人最怕什么？人最怕的就是伤心呐、啊。伤心是啥？实际上中医讲叫伤的就是心神，啊，不是说别人拿刀子给你心扎了一下的啊，心受伤了。那你说哪些事儿容易让我们伤心？就生活当中哪些事儿最容易让我们伤心呢？伤心神呢？那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无非就是情感方面呢。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啊，凡是感情啊，因为我们是情感类动物啊，就情是最容易怎么的，伤心的，伤心神呐。这个很多人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再就是你看，遭受一些精神上的打击、挫败以后，都会严重影响到情志，他的精神情志一下就受挫了。哪主情志？说肝主情志，情志不好就会导致啥？导致肝郁嘛。那肝郁就会血瘀，血瘀以后，心血是不是就不足了？是不是血就不养心了？那心是不是就不安神了？说心神这一伤，那神衰了，气不就弱了吗？它不能守气了，气儿不就弱了？胆气、肾气、肺气、肝气，它是不是都弱了？
1: 都弱了，
0: 所以说，就变得什么？就会变得这个人呢，没有了意志，没有了魄力，没有了决断，没有了精力、体力，没有了聪慧和胆识，变得优柔寡断，一蹶不振。所以说有句老话，什么叫"树怕伤根， 人怕伤心，
1: 人怕伤心，对，
0: 哎，伤的是啥？就是伤心神，心神伤了，气就守不住了，气守不住了，你的状态就没了。所以说，你看任何人都一样，你不管被任何事情伤了心神以后，伤心以后，你看他的状态是啥样的？整个人一蹶不振了，浑浑噩噩的，啊，甚至是魂不守舍的，像魂没了一样，茶不思饭不醒的，
1: 对，
0: 是吧？这都是伤心神造成的啊，整个导致我们脏腑的气都散了，衰了，弱了，所以说没有状态了。当然呢，这也不是全部的啊，都代表全部。你看，也有的人，你看人家呢，在面对一些感情的纠葛呀，或者是打击和挫败以后，他就不会变成这样的样子，反而是越挫越勇。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人，始终坚毅。那这样的人呢，实际上说明啥呢？从中医讲呢，这种人他就始终他有一个先天优势，什么呢？就是他肝血始终充盈，肝的疏泄功能非常好。因为肝血的充足啊，他就能够营养心脏啊，心脏得养，心神内守啊，神聚气就一直聚啊，
1: 嗯，
0: 始终气就在啊，所以说他就不会出现英雄这种气短的情况。因为毕竟咱们说每个人的脏腑的机能啊，它都不一样，有强的也有弱的，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的。
1: 嗯，让您这么一讲啊，这个就说得通了哈。
0: 嗯、
1: 那真是和中医理论有直接关系的。
0: 对呀，
1: 啊，就归根结底呢，就是伤了心神，伤了气导致的。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就是所谓英雄气短，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就是，有些很有能力的人，很优秀的人，英年早逝了啊，这也是非常可惜的。那这个是不是也和气有直接关系呢？
0: 当然了，啊，这种情况就什么？我刚才说就是阳气短嘛，是寿命的事嘛，
1: 寿命，
0: 或者我们叫破气了，
1: 嗯、啊，破气了。
0: 哎，对，你想想嘛，只要是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英雄，或者是被大家已经明确的称之为英雄的人。这样的人他肯定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潜质，他一定是能力出众的人。
1: 对，肯定是。
0: 凡是你记着，越是有能耐的人，能力出众的人，他这样的人他一定很累的，他不轻松。
1: 背负的责任大。
0: 他责任大呀，
1: 嗯，
0: 他一定是很累，是吧？不管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还是说我们啊社会当中的很多角色，还是说我们工作当中的某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都属于英雄嘛，了不起，有能力啊。有胆识，有决断，有魄力，但是这样的人他一定比普通人他一定很累呀，劳心费神，耗精伤血呀，
1: 嗯，
0: 他一定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人如果说平时他不懂得给自己如何去纳气，也就是说呢，他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去呼吸吐纳，那你想吧，他的胆气呀、肝气呀、肺气呀、肾气，包括他的心气、脾气，就会长时间陷入一个过度的消耗啊，他一直在消耗他呀，
1: 没有补充，
0: 他没有补充啊，
1: 嗯，
0: 因为气是什么？气我说是咱们所有力量的来源呐，保证肝有劲儿、肺有劲儿、肾功能好、心功能好、精力好，必须得靠力量啊，气是力量的来源呐，咱五脏功能是不是能正常运转？血液的运行是不是都靠气的推动啊？
1: 嗯。
0: 如果说这时候这些人我们不懂给自己如何去补气、去纳气、去聚气，一味的过度去消耗，就会导致你体内的真阳之气

0: 元阳之气严重的耗散不足，气散尽了，气散怎么的啊？气散则亡啊。什么意思啊？就像手机这个电量一样啊，你现在在玩这个手机，不管你是这个看电影刷视频是吧，还是用它呢看牌打游戏，已经提示了你这手机电量已经不足了，
1: 嗯，需要充电了，
0: 需要及时充电了，
1: 嗯，
0: 但是你不以为然，你还在继续的玩这个手机，继续消耗，结果没坚持多大一会儿，就突然间一下子它就关机了，
1: 完全没有电了，
0: 完全就没电了，突然一下子不给你啥征兆，一下就亏电就关机了，
1: 对，
0: 它就是这道理，因为英雄他那种性格使然的决定，他始终要保持什么？战斗的姿态。正是因为这样呢，他体内的真气他肯定是一直在快速的消耗啊，在消耗的时候还不懂得补充，而且还在继续坚持战斗的姿态，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很快这点真气不就耗尽了吗？真气耗尽，脏气就衰竭呀，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像手机一样，明知道电量不足要及时充，但你不充，等到关机就一瞬间，瞬间就关机了，就是这道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有很多一直从事这个重体力劳动或者是重脑力劳动的人，就这类人群啊，你们都要注意啊，就长期干重活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较为严重的人，这都属于长时间在消耗你体内的真气，因为它是力量的来源呢，
1: 嗯，
0: 不管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你都付出力量啊，它全靠气呀，都是耗真气呀，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给自己去纳气去补气，这样的人一定是气短的。我指这个气短可不单单是志气的气，是真阳之气呀，耗散严重啊，这样的人寿命他就不长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现实当中啊，很多的这种你看看视力也是我们提醒我们，你看过度的透支身体，过度的劳累，频繁的加班工作，劳心费神的，是不是很多发生猝死了？
1: 对，猝死率高，
0: 很高吧？突然间就关机了，这个人，
1: 嗯，
0: 对吧？救的机会都没有了，甚至有的是积劳成疾，干脆就一病不起呀，而且最终呢，也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哈，还真是给咱们一些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的，或者说我们就是从事过重的脑力劳动的这些人群哈，给大家得敲个警钟了 啊，就是说你不能过度的耗气，气就是命，
0: 嗯，
1: 那我们得学会给自己补气纳气才行，啊，
0: 对，所以有人讲我也知道啊，我这么长时间操劳下去累下去，透支身体，透支体力，透支脑力，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我停不下来，因为我需要养家的重担，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果说我们能学会给自己通过一些主动意识的一些方法，我们想办法去给自己去补气和纳气，这就好了嘛。
1: 对，补上来就好
0: 了，别让它过度消耗嘛。
1: 嗯，
0: 是不是啊？有消耗，咱们还有补充的，不就好了吗？所以说呢，就这类人真要好好的学一学，给自己补补气。
1: 那怎么补呢？
0: 那无非。气儿从哪儿来？就从呼吸来嘛。
1: 嗯，
0: 就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吸天地之清气，吐脏腑之浊气呀，补益脏腑的真阳啊。方法其实很简单，什么方法呢？大家听好喽，干啥呢？多做深呼吸。啥叫深呼吸？我不需要细讲了吧？深吸深呼的练习方法，深吸气。长呼气，你就做吧，就能很好的给自己的脏腑做深度的气息的交换。如果你能养成经常做深呼吸的习惯练习，就能够很好锻炼你脏腑的功能，补益你的肺气，肺气足宣发功能好，就能鼓动你的胆气，胆气足肝气旺，肝气足肾气好，肾气充盈，脾气旺盛，就能振奋心阳。所以说呢，你的脏腑机能就会有力量，功能就会强大，你自然就少生病，你的寿命自然就长啊。
1: 嗯，这样咱们就明白了哈，那就是多做深呼吸。
0: 对
1: 是吧？
0: 对，多做深呼吸。
1: 那老师，楚老师，您说这个具体有没有时间要求呢？你说我们做多少次合适
0: 这个没有具体要求时间，就一
1: 啊？啊，
0: 天当中随时都可以
1: 就
0: 做。
1: 想做就做。
0: 对呀，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均匀的做深呼长吸的动作。比方说，你连续做个几分钟以后，你会感觉到很累了，
1: 嗯，
0: 累了你就停下来呗。
1: 就是没有什么非得做多少次。
0: 对，没有具体次数和时间要求啊，就每天呢，你可以多坚持、多练习、多做一做，它一定非常好。尤其是我再重申一下，就长期从事重体力的人、重脑力的人，这都是最耗气的人，一定要养成给自己主动补气纳气的习惯。咱也别出现那种英雄气短的情况，一定要多做做这个深呼吸。
1: 嗯，这回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都应该知道，都掌握了吧？就是任何人都一样哈、
0: 对，
1: 我们平时呢都可以多做一些深呼吸的锻炼，
0: 是，
1: 哎，这样就给我们身体的脏腑气机呢做一做深度的交换，增强脏腑功能，它是很有帮助的
0: 对
1: 呀。
0: 呀，肯定是这样啊。就你也好，我也好，就现在任何人都一样啊。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不管是啥原因啊，是劳动累的也好，还是说是无缘无故就感觉到身体很疲乏、很乏累的时候，你马上做一做深呼吸的动作，你做几次之后，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马上浑身就很轻松啊？
1: 嗯，
0: 要不然大家现在做一做，马上就会感觉到身上无比的轻松。这就是我们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胸腔、腹腔，它都是在规律的上下在起伏在运动。那么胸腔、腹腔，每一次深度的自然的这种收放的动作，就相当于给咱们里面的脏腑的这些器官做按摩运动一样啊。
1: 嗯。
0: 哎，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按摩方式啊，而且还能实现脏腑与外界的空气深度的交换，同时还能加强体内气血的循环，还能加速体内物质的代谢，实现百脉的顺畅啊，才能保持机体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至于你在这个节目开始啊，你又提到过问题，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
1: 对，
0: 是吧？是实际上是针对身体哪方面的？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呢，这是根据咱们身体不同的一些症状表现，包括一些病症的问题呢，我进行了大量的一些归纳和实践总结出来的，总共有36种不同的这种呼吸方式，还要配合一些肢体的动作来完成。也就是说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进行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总共有36种。举例子说两个啊，你比方说这个经常犯心绞痛的人，中医叫什么呢？叫真心痛或者叫胸痹症。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情况啊，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这效果就是很好的。那么这个真心痛吐纳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三十六式当中啊，用呵字诀的呼吸方法。我之前讲过六字诀当中的"呵"字诀，呵为泄，吸为补，需正身端坐，平稳气息，以鼻微长吸气，然后细细呵之，令身不得闻，大略以36遍为坐，故能补心气，助心血，通心脉，能除心痛。说简单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套方法呢，告诉我们身体端坐，让身心放松，头脑清静，不能被周围的声音干扰到你。因为做呼吸吐纳之前啊，任何一种方式都一样，这三十六种都一样，我们要让自己先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平心静气嘛。然后呢，我们开始练习六字诀当中这呵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每次反复做多少呢？做36遍为宜。
1: 嗯。
0: 啊，记住36遍。那么关于这个呵字诀这个呼吸的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这个详细的都给教过大家了啊。我就不在这再继续反复去说了。也就呵字诀这三十六遍，你反复呼吸吐纳做完以后，双手的掌心相对搓掌心，把掌心搓热了，都感觉到发烫以后。用咱们双手这掌心啊，在搓脸， 哎，把咱们脸蛋儿也给它搓热了，搓到发烫为止。为什么呢？因为心主血脉，气。

0: 华在面。所以我们坚持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心气充足，面色红润，哎，就能远离这种真心痛的问题。啊，有这些情况，大家可以做一做啊。而且在我这个归纳总结这个吐纳36式当中啊，还有一种吐纳方法叫什么？叫合车运转的一个吐纳方法。
1: 嗯，
0: 这方法对于啥呢？是对于一些，比方说一些下肢腿脚啊。筋骨无力的人，尤其是像膝关节、踝关节啊，酸痛难忍的，有过一些陈旧性的损伤的，或者下肢关节啊，有一些慢性关节炎症的，在练习这个合车运转这个吐纳的方法，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好，帮助是极大的。
1: 嗯，那楚老师赶快就教给我们吧，哈，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家人他都有这方面问
0: 是
1: 题
0: 吧？
1: 啊。
0: 啊。
1: 年纪一大，你像什么，腰腿酸痛啊、关节炎呐、行走无力呀、腿
0: 嗯，
1: 脚僵硬啊，哎呀，就是我们太多老人需要这个好方
0: 是
1: 法了。
0: 吧？你看，我感觉这方法应该适合很多人啊。
1: 嗯。
0: 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就得需要肢体的配合去做了。怎么做呢？身体首先要自然放松，还是啊，不要被周围环境打扰，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心无杂念。然后双脚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也就是我们两个腿并到一块儿，双腿下蹲，蹲好了，双手抱在咱们这个膝盖，把咱们这个双膝给它抱住，是这个抱蹲的姿势，蹲在这儿。蹲好以后干什么呢？咱们开始吸气了，缓慢的用我们的鼻子来进行吸气。这里面有技巧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头脑意念。要想我们吸进来这个气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上行，一直从涌泉穴到小腿啊，从小腿呢到腰肾到肚腹再到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走到咱们头顶正中的百会，聚集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在吸气的时候，头脑当中要有这个冥想了。气儿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的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往上走，引导它把这气引到头顶的百会，啊，
1: 嗯，
0: 也就是在整个你吸气在冥想的过程的同时，啊，要有动作了，抱住双膝的手要把它松开，然后身体开始缓缓的起身，开始站立，随着冥想不断这个气往上升的意念。你身体也在缓缓的、逐渐的站立，一直你冥想这个气已经到你头顶百会的时候，你的身体也随着完全就站立、直立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吸气的动作。
1: 嗯，那明白了，就是说，虽然说这口气啊，它是通过鼻子吸进来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冥想的时候吸进来的这个气，得是从脚底一直呢，就是升到头顶这个过程，
0: 哎，对，
1: 哎，就是随着气逐渐的往上走，身体呢得跟着节奏缓缓的站起来，对吧，
0: 啊，
1: 老师？
0: 对了，对了，理解对了啊，所以这里面是有点技巧的啊，
1: 嗯嗯。
0: 这叫啥呢？我们叫周天行气，叫捧气灌顶
1: 捧气灌顶，
0: 啊。那么随着我们把这口气吸满了，身体这时候也站起来了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得开始向外呼气
1: 得
0: 了，
1: 呼了，
0: 往外呼啊？那呼气的动作实际上和吸气的动作啊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开口，缓慢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的意念要冥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气，现在你不冥想，已经聚集在你头顶百会的位置了吗？
1: 对。
0: 然后你想着这个清气从头顶百会随着往外呼气，开始逐渐往下走了。一直到咱们这个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通过涌泉穴再缓缓的把它排出去，要有这种冥想。
1: 嗯，
0: 同时呢，身体要配合着这个气逐渐往下引，意念的引导，然后你身体也是缓缓的要往下蹲，蹲到啥时候呢？继续还原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的动作，这叫一组，
1: 一组
0: 这就
1: 啊，
0: 完事儿了。
1: 嗯。
0: 反复练习多少呢？反复练习20次，停下来休息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人，一天当中你可以多做几次，做个5、6次。 每次做它20组。如果说有这个下肢的腿部的一些疾病啊，比方说导致这个下肢的腿本身就屈伸不利，蹲起来很困难的，初期呢在下蹲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双手啊，你扶着点膝盖，起到一点支撑的作用。包括你起身站立的时候，也依靠这个双手啊，撑着点膝盖，缓缓的站起来。先这么做，不着急。随着你每天多次练习，逐渐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蹲起就自如了。你就得慢慢来，越做越好。
1: 嗯，
0: 就这套方法，我告诉你，就包括这个有下肢肌肉萎缩的，或者是有坐骨神经痛压迫的，效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而且是很简单很好操作的。
0: 对呀、
1: 啊。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下肢啊腿脚筋骨疼痛无力的，或者说我们本身有关节炎的是吧，这个疼痛难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学会，我们掌握好了要坚持去做哈、
0: 哎啊。嗯。
1: 那总比我们整天打针吃药，尤其是吃那个止疼药强。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对、
1: 啊。楚老师把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啊都教给大家伙了。我们要跟着学跟着做啊、
0: 嗯、
1: 那一起获得大收获呀，那真是太好了。
0: 哎，
1: 那楚老师您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那我既然有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对下肢腿脚练习的这个方法，那是不是也有针对腰部锻炼的这个特殊方法？因为你看我们很多家人他除了说腿脚不好，
0: 嗯，
1: 那腰也不好啊。
0: 嗯， 嗯，
1: 腰酸腰痛啊，腰椎病变呐、啊，那有的很多人他这个腿脚不好，都是因为腰椎问题导致的。
0: 嗯、那倒是，嗯
1: 啊，那有没有针对腰部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0: 有啊，腰为肾之府啊，那怎么办？那就得引气通脉，得壮腰强肾呐、
1: 啊。嗯，
0: 在36式当中有一套叫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这个方式对于腰部的不好的人就很管用。
1: 嗯，那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那看看时间应该还够哈，就麻烦您赶快的就教给我们大家吧。
0: 可以可以啊。
1: 嗯，
0: 这套动作呢也是在吐纳配合肢体要一起进行。身体站立或者是坐着都可以，但是保证啊咱们整个颈部和背部是要挺直的。
1: 嗯，
0: 双手叉腰，把这个大拇指正好按在命门穴这个位置。哪是命门呢？就是第二腰椎棘突以下。有老百姓总说咱们后腰这两个腰眼的位置，
1: 嗯，
0: 用力用拇指把它按住，然后这时候开始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缓缓的向内收，就向里收，然后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息是从哪儿进来的呢？是从后腰眼，就按这个命门这位置进去的
1: 啊，从后腰，
0: 哎，然后想象吸入的这个清气从命门进入，然后充满了整个腰部，然后缓缓地把这口气吸满以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要想象的全是浊气，从哪儿呢？从你命门这个穴位，还能把它排出去。要一年当中有这个想法
1: 啊，再排出去。
0: 哎，同时呢，在呼气的时候，还要轻轻地收缩会阴，也中医什么叫做提肛的动作。
1: 嗯，
0: 那这里面有个重点的要点什么呢？就在呼气的时候。要结合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吹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肾呐、啊，可以补肾气、强腰膝呀、啊。所以在呼吸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气呼进了，声音就停止。就这样，一吸一呼也是为一组，重复10到15组，每一次坚持练。随着后期练习逐渐轻松熟练以后啊，再可以增加次数。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直接强化命门，可以增强肾阳，可以畅通经络，改善腰酸背疼、腰椎僵硬麻木。你连续做几次以后，很快的你就能收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经历诸多的实践应用，很多人的应用以后，我总结出来好的一个成功方法呀。
1: 嗯，太好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没记住啊没学会的啊，那么大家可以呢及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获得正确的指导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啊、节目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非常的感谢楚老师的智慧分享。

0: 不客气，
1: 啊，您辛苦了哈，
0: 不客气。
1: 哎，同样的，明天，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呢接着聊，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的节目开始还是首先呢，我们要隆重的有请出楚亮楚老师。你好，欢迎你啊，楚老师。
3: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是想您重点的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整套方法当中的一些核心要义。
3: 嗯嗯。
2: 哎，因为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哈，就是对您这套特殊的方法就是特别的感兴趣。
3: 哎，
2: 甚至有的人都感觉说，哎呀，无比的新奇神奇要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方式，它就能够改变身体的机能状态。
3: 嗯
2: 嗯，就是听了您讲述和介绍以后啊，大家就参照着去做。
3: 嗯，
2: 哎，真是觉得受益良多，
3: 是不是？这就好。
2: 哎，
3: 嗯，
2: 就是感觉这其中啊深藏奥秘。越是这样的，大家越着急，就想完全的了解学会你的这个吐纳的36式啊。
3: 嗯，
2: 希望都能够熟练的掌握，并且呢大家想知道这六字诀36式啊具体是针对身体哪些方面效果好。
3: 嗯，
2: 或者说呢就是这36式啊，我们是不是都要学会都要去做呢？啊，具体是哪36式啊？
3: 嗯嗯
2: 啊，所以说就希望您能够针对这些方面呢，再和我们大家伙好好的聊一聊。
3: 啊，可以啊。我注意到你刚才啊，你提到了一个词啊，
2: 嗯，
3: 说是这个大家伙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感觉到这个很

0: 新奇，很神奇。
1: 对，
0: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能有这种想法的，他们还是呢不懂、不了解，
1: 嗯，
0: 或者是干脆呢之前可能都没听说过，是吧？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些人感觉到了，哎呀，他这个方法挺新奇的，
1: 嗯，
0: 新鲜奇怪嘛。实际上，这个你任何事物都一样，如果在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呀，而且呢还能超出我们认知了，
1: 对，
0: 那你说我们的第一感觉肯定它就是新奇的，任何事物都一样，
1: 嗯，
0: 对吧？它不代表不存在。你像这个现在眼下最流行的什么说是 AI 技术，
1: 嗯，
0: 对吧？
1: 人工智能
0: 、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些新鲜的这些科技领域，可能很多人也会感觉到很新奇，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干脆都没接触过，不知道什么叫 AI， 是吧？不知道什么叫人工智能，听都没听过。但是你看看，他说来就来了，他突然间他就来了，来到我们的生活了。
1: 对，
0: 而且来的还很迅猛，对吧？已经成为一种，眼下来说一种新的一个趋势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说我们就得啥，开始逐渐的，我们就要一定去认识他的，去了解他，因为你未来会影响你的生活，你还要去接触他，应用他。是吧？你等到真正了解认识了，你接触应用它以后，亲自体验到，是吧？或者是感受到了这种先进的技术、新兴的产业、新兴的技术，它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工作、给你的一切带来了很多的快捷、方便和智能以后，这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你肯定会感觉到，哎呦，这东西又无比的神奇了，是吧？你看刚开始你不了解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事儿挺新鲜的、挺奇怪的、挺奇特的、
1: 嗯，
0: 是吧？等你感受到了给你带来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作用之后呢，你就感觉到又特别神奇了，是吧？这就是我们正常一个逻辑思维，越是感觉到神奇，那我们可能就有更强的一种探索的欲望。
1: 对，就想琢磨琢磨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对吧？它为啥这么神奇啊？
1: 嗯，
0: 你越神奇，我越想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神奇啊？因为不希望自己被置身事外啊，也想积极的参与其中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你看 AI 和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很火，是吧？从这个国家战略啊，还是从这个社会民众来说，对于这种新兴的，从新奇逐渐的已经看到了它的神奇了，都已经见证了。
1: 对
0: 啊，为啥说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1: 嗯，
0: 任何人都不能置之事外，所以说我们最终都将是什么？这种先进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受益者，给我们带来很多便捷嘛，带来很多一些高危险的活、重体力的一些东西，可能不需要人力了，是吧？通过他们就代替了。
1: 对
0: 啊，这是很好很好的事情。其实同样的道理，你看我包括我这个和大家提出这个呼吸吐纳的这套系列的方法，
1: 嗯，
0: 你看我在前些年啊，就在前些年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对于这个社会大众来说呢，也是刚开始感觉都是无比的新奇。为啥呢？还是这事儿，因为他不了解，甚至以前没听过，说这也很正常。然后再到逐渐开始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体验了，开始使用这些方法以后，感受到给他带来身体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了，这时候他们又感觉到无比的神奇了。
1: 嗯，
0: 你看最近这几年已经开始形成趋势了嘛，形成趋势以后，你看大家对这个呼吸吐纳这种探索的欲望，它自然就变得就更为强烈了。道理都是相通的，他都感觉他为啥会这么神奇，我改变一下方式怎么能变得这么大，也都不想置身事外，也都想参与其中，成为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受益者嘛。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好事儿。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理论这个方法呢，就和我刚才讲这个人工智能 AI 道理是一样。大家一定要记着啊，这个它不是噱头，更不是炒作，对吧？尤其是从健康角度而言，我个人感觉我们应该是人人共享的，
1: 嗯，
0: 是吧？咱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健康的权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健康啊，它不是用多少金钱和多少物质去衡量的，是吧？
1: 花多少钱你也买不来健康，
0: 对吧？咱说刚才你说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嗯、那可能你有钱没钱，有钱的咱买一个，没钱可能还买不起。 但是作为健康角度来说，这个我感觉不是拿物质和金钱去衡量。
1: 对，
0: 因为健康人人平等，都有权利获得健康这个权利。那你说怎么能实现这个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啊？那实际上无非也就是我们这些拥有一些技术也好啊，特殊的技艺也好，技能也好，在健康领域有一些特殊建树和成果的人，我们能不能够给社会大众来提供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机会，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实现做到人人平等，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呢，你看我带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训练方法，我认为这就是人人平等的方法。
1: 嗯，
0: 对不对？
1: 因为没花钱，
0: 是吧？
1: 嗯，
0: 为啥说人平等？你刚才说的太对了，因为不需要每个人说是哎呀，我这个有钱我多花点，没钱少花点，甚至我有钱我可以用，没钱我用不起，它不存在这个事儿啊。
1: 嗯，而且也不需要你说你再去置办什么东西，
0: 对，
1: 是吧？你有些方法可能它需要你买一些辅助
0: 啊，费点周折呀，麻烦呢，
1: 哎，
0: 啊，跑点道绕点软呢。这都不要啊，
1: 都不需要。嗯，
0: 你看，所以说这是我感觉这是人人平等的好方法，不需要你花钱，没有物质的付出，而且你说只要咱们活着谁都一样，你是不是每时每刻咱都得呼吸喘气啊？
1: 嗯，
0: 所以我给大家的方法不是说给大家伙儿，哎，在带来方法的同时，就像你讲的还给制造很多的困难和难处，没有，那无非就是我们呼吸喘气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转换而已，变换一下方式。
1: 嗯，
0: 往往很多事情都这样的，也就是说你方法一换呢，很多时候这结果它就变了，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要正确的以科学的这种态度啊，去认识了解呼吸吐纳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每一次无时无刻每次的呼吸都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生命的延续，这个大家承认吧？
1: 对，
0: 咱活着就得喘气儿嘛，
1: 嗯，
0: 是吧？那么我如果我们想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咱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什么叫高质量的生命啊？不是说咱活着喘气儿，活着是生命都存在着的，但是有些人的生命质量它就不高，是吧？
1: 对，
0: 你整天被各种病痛的折磨，那你说这种生命质量它一定是不高的。
1: 嗯，对，你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啊，我们说有些老人卧床的、瘫痪的、走不了的，成天需要大把大把吃药的，你这和人家背着背包四处走、四处旅游玩的，
0: 同样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人家还能游遍大好河山。
1: 对
0: 啊，人家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有些人讲话的，别说说走就走看祖国河山了，是吧？说这个。下地儿都费劲，
1: 对呀，下床都下不了，
0: 下床都下
1: 不去，你想自己上个卫生间都做不到。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同样是生命，都是活着，但是呢，咱们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那高质量生命怎么办呢？就得在我们的一吸一呼之间，我们要掌握好分寸和技巧。所以我经常讲吐纳，吐纳，什么叫吐纳？吐纳不就是吐故纳新吗？
1: 嗯。
0: 吐就是向外呼气，就是吐气嘛。呼的是啥呀？把咱们体内大量的废气，咱叫二氧化碳，这不是废气，体内的这大量的浊气，影响咱们脏腑功能的，出现一些病损的，所有的这些浊气，是不是都要把它吐出去、呼出去？那纳是什么？那不就是吸往里使劲，咱们叫吸气，叫纳气吗？那吸的是啥？吸的不就是天地宇宙当中的清气吗？氧气吗？吸进身体当中吗？那中医把这个吐纳也叫啥？也叫做调息呀。告诉我们很简单，就是要学会调整我们的气息呀。通过我们这种意识主动性的，我们去调节咱们呼吸的这种节律。其实里面呢，也无非就注意几个点：行气、纳气、吐气的时候。在整个的呼吸吐纳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到心静气敛、神舒自然，哎，这就可以了。让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律啊，最终能实现什么呢？能实现这种深、匀、细、长，哎，这样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目的。 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相当于每一

0: 次的呼吸呢，都是给我们这个身体的脏腑在做自我的一个按摩的运动，是非常好的，而且能加强血液的循环，改善体内物质的代谢。然后你坚持学习，坚持去做，你这个脏腑功能，你会发现它日趋的逐渐逐渐强大，百脉顺畅。
1: 嗯，那也就是说，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长久的保持，那我们要力争做到身、长、细、匀啊，要用这种呼吸方式才可以，对吧，
0: 哎，
1: 朱老
0: 对
1: 师？
0: 对，你就看啊，身体不健康的人，体质虚弱的人，你观察他，你看他这个呼吸啊，一定是短促的，啊，我们叫什么叫呼吸表浅。你看这样人，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快慢节奏，他掌握不好。然后你反着，你再看什么样人？你看这个身体健壮、强壮的人，你看啊，你看他们的呼吸的节律是什么呢？他们呼吸都是特别深长有力的。你看身体健壮的人，呼吸都是非常深长有力的，所以说他身体健壮。为啥说我们说活？我们活啥？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儿吗？你呼吸短，呼吸表浅，大家记着我的话啊。这个是问题。虽然你假如说你现在没啥大的毛病，但是你发现你不会深长匀细的呼吸，你始终呼吸短促，呼吸表浅，始终你这个气儿就是短，这个不是好事儿。因为什么呢？你的气儿就是你的命。我们说人活这口气就是这口真阳之气、元阳之气呀。啊，你这气要是短，寿命一定是短的。
1: 哎呀，您讲到这儿，我突然我想起一句话来，
0: 哎，什么话？
1: 叫"英雄气短"，
0: 哎哎，
1: 是不是就和这方面有关系呢？
0: 啊，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英雄气短"这句话啊？你怎么认为"英雄气短"？你怎么理解的？
1: 怎么说哈？这个就是，比如说吧，
0: 哎，
1: 就这个人吧，他原来他很有能耐，
0: 嗯。
1: 啊，有才华，有武略，但是往往他，面对一些个人感情啊，或者是，他受了打击了，
0: 嗯
1: 或者是有儿女情长牵绊的时候，他就导致整个人完全的，精神就消沉了，沮丧，
0: 嗯
1: 啊，失去斗志了。失去原有的一个志向了，就
0: 嗯
1: 感觉很可惜。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形容，英雄气短，
0: 嗯嗯嗯，哎，
1: 是这样理解吧？
0: 你说这个，你看生活当中还真是很多哈，就是我们总喜欢说叫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英雄的定义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最起码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就这个人肯定有很大的能力，
1: 对。
0: 很聪慧，是吧？做事呢，也很果断，或者是这个人呢，也做出很多的成就，
1: 对，
0: 很了不起的人，对吧？所以说，这种人可能一旦呢遇到一些情感问题呀，或者一些打击挫败呀，用你说儿女情长的一些牵绊呢，会发现，哎呀，这个人。大风大浪都过去了，这怎么突然间遇到这点小坎坷，他就过不去了，
1: 一蹶不振
0: 一
1: 了。
0: 蹶不振了，是吧？这个也失去斗志了，然后这个突然间整个被感觉人都是特别消沉沮丧了。可能这时候我们用你话说，就想起这个词儿了，总喜欢说："哎呀，英雄气短"，就是志气。这个"气"实际上就指的志气。这个志气怎么突然间就没志气了呢？原来这么大的抱负，这怎么一下子就没志气了？所以你刚才这个解释还是很恰当啊，英雄气短，包括还有句话叫什么叫"美人迟暮"嘛，也就是英雄是怕气短的，是吧？那美人说怕迟暮啊，年轻漂亮的女子啊，一副姣好的容颜，但是呢，她担心到了暮年以后
1: 年老色衰
0: 年老色
1: 了。
0: 衰了，是吧？说美人怕迟暮，所以说这两句话呢，你要是说起来呀，作为旁听者。可能有一种感觉，挺可惜、挺心酸、无奈的，
1: 有点凄凉。
0: 是吧？有点凄凉啊。实际上，这个我们总说这个英雄气短呢，这个有两层含义在里面。有一层含义就是你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啊，就是这个人很有能力、有胆识、也有魄力，可是结果就是因为一些儿女情长，是吧？或者遭受一些打击挫败，就变得一蹶不振了，失去斗志了。啊，没有之前的志气和锐气了。

0: 歼灭招降匈奴近10万人，打通河西走廊啊，漠北大败左贤王，汉武帝封为第一骠骑将军呐，说明啥？那是了不起的英雄。但可惜啥呢？寿命不长，24岁英年早逝了。而且呢，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说这个霍去病，就是由于长期的征战劳累，身体过度的损耗，积劳成疾，因病而亡，
1: 太年轻
0: 对
1: 了，
0: 吧？也正是因为呢，当时这个霍去病英年早逝，再到后世的时候，只要是有这样类似的大英雄出现英年早逝了，都习惯用个词儿叫什么叫英雄气短来形容，就表示这个人的确是个英雄，但是这个气短就指这个阳气短。寿命不长，表示惋惜可惜了。你包括这个三国时期，大家也知道说周瑜，周瑜是不是英雄啊？是英雄啊，东吴的名将啊，那也是才华横烈，武艺超群呐。那赤壁大战了不得，大破曹军，结果你看咋样？被诸葛亮三气以后给吐血而亡了，气死了，是吧？这咱都知道这历史，周瑜太多，他活了36岁。而且临终的时候还长叹啊，这句话也成千古名句了，“既生瑜，何生亮”啊，他自己还感觉挺不公 啊，
1: 是这样，
0: 对吧？我文韬武略啥都行，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我感觉我周瑜就了不得了，那为什么天又生了个诸葛亮出来呢？你包括那诸葛亮本人呢，咱也知道，那诸葛亮了不得，说神机妙算，聪慧过人。啊，隆中决策，协助刘备建立蜀汉，包括安定南中，5次北伐，只为了兴复汉室，而且成为卧龙先生，官居丞相，封武乡侯，这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虽然说他没有啥武艺，但是你记着，英雄不代表能打仗叫英雄，聪明、脑力、聪慧，他同样是英雄啊，但是他也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对吧？诸葛亮54岁病逝于五丈原，
1: 也没长
0: 对
1: 寿。
0: 吧？也是阳气短。包括我们还有民族大英雄郑成功，都知道，也是英年早逝，38岁就因病去世了。还有像我们当代来说，不胜枚举，太多了，是吧？你看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科学家，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的人，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心目当中，这个人是个有能耐的人、有能力的人。这都属于英雄嘛，都可以化为到英雄嘛，对吧？但结果什么样啊？都是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有很多就英年早逝了，我们感觉都很可惜。所以说，这个英雄气短，另外一层含义，这个气不是志气了，只是什么？就是阳气，阳气短，寿命就短呐，活的就不长啊。那么咱们还是接这话题说，你说问题来了啊，不管从任何一个层面咱们来说。还说这英雄气短的事儿，咱就比方说，你说为什么？咱说第一层含义，说一个斗志昂扬的人，由于遭受了一些挫败以后，或者情感的牵绊以后，一下子就会变得整个人就意志消沉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锐气了，没有任何的生气了，变得优柔寡断了。大家也都搞不明白，怎么突然间，大家心中这个英雄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唯唯诺诺了？如果从第二层意思呢，生活当中也见，很有能力、很有能耐的英雄，有一些人为什么他就英年早逝了呢？咱要说从这个道理上去讲啊，可能有些时候还说不好、说不通这个事儿，对吧？但是你要从这个医理上讲，从中医方面呢，可以是完全解释通的，是完全能解释的。你看我跟大家聊聊，大家感觉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英雄怎么定义？也就是或者说，这个英雄的本身，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才能成为咱们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的这种形象？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啊？我不知道媳妇儿你这边，你是怎么来评判你心中的英雄的？
1: 那肯定，首先的，咱们说得有勇气，有毅力，
0: 嗯，
1: 有胆识，有魄力，
0: 嗯，
1: 那做事儿那得是光明磊落，不怕牺牲。
0: 嗯。
1: 那我觉得得是有勇有谋，能做大事儿的人，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英
0: 你
1: 雄。
0: 看，你基本说全面了啊，基本说全面了，你说的完全都对。

0: 这样的人才是咱们心目当中叫英雄，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今时代，对吧？有句话怎么讲？我这么说，说文能提笔安天下，说武能立马定乾坤，是吧？有雄才大略之人，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历史人物的一些典型代表，
1: 嗯。
0: 你刚才说的这些，他们都具备。那么从中医角度讲啊，想要具备这样的性格和品质，他的脏腑气机一定要强，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什么意思呢？我这么一说，就大家就明白个道理：英雄啊，他不是说是与生俱来，生下来注定他就是英雄，
1: 嗯，
0: 是后天决定的。也就是他的脏腑气机一定是很强的。你比方说，胆气一定要足。为什么说胆气足呢？因为胆气足，胆量就大。我之前也讲过这个事儿吧，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啊，说胆子大，胆量大啊，主要你的胆气得足啊。哎，所以说呢，英雄你刚才说了，他具备什么？有胆量，做事怎么的呀？干脆果断，有胆识嘛。
1: 对，
0: 所以中医讲什么？胆是主决断的，所以说胆气一定要足。还要具备什么潜质呢？肾气也要足。为什么呢？因为肾气足，肾精才旺，肾精旺，体力才好。你没有看哪个英雄是病歪的、病秧子，那不能叫英雄，是吧？
1: 嗯。
0: 他不光是做事有胆识、果断、干脆，而且呢，他一定还要有好的身体，而且呢，肾精旺盛的人头脑就非常的聪慧，
1: 聪明，
0: 对吧？智商愚钝的人不能叫英雄，他也做不出英雄的事情来，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肾精旺盛，头脑就聪慧，所以说肾气也要足。而且肝气还得足，
1: 肝气也得足，
0: 因为肝藏血还藏魂，肝气足则养血，血才旺，血旺盛才能养魂。魂主啥呀？啊，我们总说一个人活的是一种灵魂，这个人像没魂儿似的，像魂儿丢了似的。魂主啥？魂主的是精神，主的是咱们的意识，啊，主的是我们的情志和情绪啊。所以我们总说这个人一看怎么的？一身英雄气，而绝对不能说啥。你看这个人呢，失魂落魄、魂不守舍的，那根本就不具备英雄的气质啊。所以肝气也得足，另外一个肺气还得足。为什么呢？因为肺主呼吸呀，纳气藏魄。你看肝藏魂，肺就藏魄，
1: 嗯，魂魄，
0: 魂魄嘛，
1: 嗯，
0: 是吧？英雄一定要有魄力。魄力源于啥呀？魄力就是源于肺气的充足。你就看这个生活当中，你就看所有呼吸啊，他气儿短无力的人，呼吸浅表的人，经常是长吁短叹的人，他一定是肺气不足。就这样的人，你就观察他一定没有魄力，他做事绝对没魄力。在面对各种选择或者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畏手畏脚，他总害怕失败，啊，这就是肺气不足导致啥呀？肺是藏魄，就是魄力不够了，
1: 魄力不够，
0: 哎，
1: 嗯，
0: 做啥事不果断了。所以说大家看哈，为什么说中医啊这几千年这文化可了不得，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为啥说这个中医你要给他读懂了，你要悟透了？是完全能改变我们性格和秉性的，这个可不是说迷信，这是科学。有人说了，说不对，老百姓总说是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能说出这样的话，第一，不了解中医；
1: 嗯，
0: 第二，没遇到真正好的中医。你要是遇到好的中医，千万可别跟他犟，说这句话，说是本性难移。哎，这好的中医，它真就能改变你的脾气、性格和秉性。
1: 那还真是哈，咱们这么一听啊，那真是有大学问
0: 对
1: 哈。
0: 呀，
1: 那还是说我们对中医的认识了解不够
0: 嗯，
1: 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肾气足、肝气足、肺气足、胆气足啊，这些都足了，那么就有可能成为英雄了，是吧？
0: 这个不敢百分百啊，因为咱们说这个英雄可能都会成就一番事业，
1: 嗯，
0: 对吧？

0: 咱别说成为别人心目上的英雄，也就是说你的脏腑之气足啊，你刚才说的，不管是肾气、肝气、肺气、胆气，然后这些气足，即使你成为不了别人的英雄，你也会成为自己的英雄。最起码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会什么？不会优柔寡断、唯唯诺诺你会很有勇气、很有胆量、很有魄力，而且你还有什么好的体力和聪慧的头脑。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也很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很容易做成很多事情啊，会有所成就的呀。那问题就来了。那你说为什么具备这种潜质的人，他在遇到了一些刚才讲到了英雄气短嘛，一些情感纠葛呀，或者精神打击挫败以后，我们所说的有一些所谓的英雄，一下子变得就一蹶不振了。说句难听的，说你原来还是英雄，怎么变成狗熊了呢？一蹶不振了啊，优柔寡断，失去了锐气，怎么就英雄气短了呢？
1: 因为什么
0: 你
1: 呢？
0: 说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还好好的呀。实际上，从中医解释还是解释得通，是因为伤了心神呐。大家记着啊，心脏主什么？心脏主神明，主我们的神智。这大家都知道，中医总讲嘛，心主
1: 对，
0: 神智嘛。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思维活动、精神意识，靠啥？靠心神去主宰。我们一旦心神不守了，心神涣散了，我们整个人就会变得萎靡不振。忧郁、烦躁、寝食难安，也就没了心劲儿了。为啥有很多人说，哎呀，做啥事儿说，哎呀，现在一点心气儿也没有，一点心劲儿也没有了，整个人就什么都不想做了。所以说，心主神志，主神明啊。那么这个心神，这个神从哪儿来的呢？那肯定是依靠心血的充盈啊，心脏是靠血来滋养，血养心呐。血养心，心才能藏神呐，大家记着吧。所以说，一旦我们出现心血亏虚不足的时候，就叫血不养心了。血不养心，则心不安神了，神就不聚集了。神不聚，则什么？
1: 气就不聚
0: 气
1: 了。
0: 就不聚了。所以说，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叫血不养心，心不安神。神聚则气聚，神散则气散，神衰则气衰。所以有个词儿大家很熟悉，我们总说叫神气。一说到神气，大家什么样的是神气的状态？肯定是精力、精神状态特别好的人，特别神气嘛，
1: 对，
0: 是吧？有神呐，所以说有神才有气呀。神在前，气在后，没神就守不住气，就没气了，气就散了。那么这个道理，如果大家伙捋清楚以后了啊，我们再回头看看这英雄气短这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人遇到一些儿女情长的一些感情纠葛，是吧？或者是经历一些挫败以后，会突然变得就一蹶不振了？咱说他因为伤了心神，为啥要伤心神？就伤心嘛。人最怕什么？人最怕的就是伤心呐。伤心是啥？实际上中医讲叫伤的就是心神。不是说别人拿刀子给你心扎了一下子啊，心受伤了。那你说哪些事儿容易让我们伤心？就生活当中哪些事儿最容易让我们伤心呢？伤心神呢？那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无非就是情感方面呢，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啊，凡是感情啊，因为我们是情感类动物啊，就情是最容易怎么的，伤心的，伤心神呐。这个很多人，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再就是，你看遭受一些精神上的打击、挫败以后，都会严重影响到情志，他的精神情志一下就受挫了。哪儿主情志？说肝主情志，情志不好就会导致啥？导致肝郁嘛。那肝郁就会血瘀，血瘀以后，心血是不是就不足了？是不是血就不养心了？那心是不是就不安神了？说心神这一伤，那神衰了，气不就弱了吗？它不能守气了，气儿不就弱了？胆气、肾气、肺气、肝气，它是不是都弱了？
1: 都弱了，
0: 所以说，就变得什么？就会变得这个人呢，没有了意志，没有了魄力，没有了决断，没有了精力、体力，没有了聪慧和胆识，变得优柔寡断，一蹶不振。所以说有句老话，什么叫"树怕伤根， 人怕伤心，
1: 人怕伤心，对，
0: 哎，伤的是啥？就是伤心神，心神伤了，气就守不住了，气守不住了，你的状态就没了。所以说，你看任何人都一样，你不管被任何事情伤了心神以后，伤心以后，你看他的状态是啥样的？整个人一蹶不振了，浑浑噩噩的，啊，甚至是魂不守舍的，像魂没了一样，茶不思饭不醒的，
1: 对，
0: 是吧？这都是伤心神造成的啊，整个导致我们脏腑的气都散了，衰了，弱了，所以说没有状态了。当然呢，这也不是全部的啊，都代表全部。你看，也有的人，你看人家呢，在面对一些感情的纠葛呀，或者是打击和挫败以后，他就不会变成这样的样子，反而是越挫越勇。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人，始终坚毅。那这样的人呢，实际上说明啥呢？从中医讲呢，这种人他就始终他有一个先天优势，什么呢？就是他肝血始终充盈，肝的疏泄功能非常好。因为肝血的充足啊，他就能够营养心脏啊，心脏得养，心神内守啊，神聚气就一直聚啊，
1: 嗯，
0: 始终气就在啊，所以说他就不会出现英雄这种气短的情况。因为毕竟咱们说每个人的脏腑的机能啊，它都不一样，有强的也有弱的，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的。
1: 嗯，让您这么一讲啊，这个就说得通了哈。
0: 嗯、
1: 那真是和中医理论有直接关系的。
0: 对呀，
1: 啊，就归根结底呢，就是伤了心神，伤了气导致的。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就是所谓英雄气短，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就是，有些很有能力的人，很优秀的人，英年早逝了啊，这也是非常可惜的。那这个是不是也和气有直接关系呢？
0: 当然了，啊，这种情况就什么？我刚才说就是阳气短嘛，是寿命的事嘛，
1: 寿命，
0: 或者我们叫破气了，
1: 嗯、
0: 啊，
1: 破气了。
0: 哎，对，你想想嘛，只要是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英雄，或者是被大家已经明确的称之为英雄的人。这样的人他肯定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潜质，他一定是能力出众的人。
1: 对，肯定是。
0: 凡是你记着，越是有能耐的人，能力出众的人，他这样的人他一定很累的，他不轻松。
1: 背负的责任大。
0: 他责任大呀，
1: 嗯，
0: 他一定是很累，是吧？不管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还是说我们啊社会当中的很多角色，还是说我们工作当中的某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都属于英雄嘛，了不起，有能力啊。有胆识，有决断，有魄力，但是这样的人他一定比普通人他一定很累呀，劳心费神，耗精伤血呀，
1: 嗯，
0: 他一定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人如果说平时他不懂得给自己如何去纳气，也就是说呢，他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去呼吸吐纳，那你想吧，他的胆气呀、肝气呀、肺气呀、肾气，包括他的心气、脾气，就会长时间陷入一个过度的消耗啊，他一直在消耗他呀，
1: 没有补充，
0: 他没有补充啊，
1: 嗯，
0: 因为气是什么？气我说是咱们所有力量的来源呐，保证肝有劲儿、肺有劲儿、肾功能好、心功能好、精力好，必须得靠力量啊，气是力量的来源呐，咱五脏功能是不是能正常运转？血液的运行是不是都靠气的推动啊？
1: 嗯。
0: 如果说这时候这些人我们不懂给自己如何去补气、去纳气、去聚气，一味的过度去消耗，就会导致你体内的真阳之气、元阳之气严重的耗散不足，气散尽了，气散怎么的啊？气散则亡啊，什么意思啊？就像手机这个电量一样啊，你现在在玩这个手机，不管你是这个看电影、刷视频，是吧？还是用它呢看牌打游戏，已经提示了你这手机电量已经不足了，
1: 嗯，需要充电了，
0: 需要及时充电了，
1: 嗯，
0: 但是你不以为然，你还在继续的玩这个手机，继续消耗，结果没坚持多大一会儿，就突然间一下子它就关机了，
1: 完全没有电了，
0: 完全就没电了，突然一下子不给你啥征兆，一下就亏电就关机了，
1: 对，
0: 他就是这道理，因为英雄他那种性格使然的决定，他始终要保持什么战斗的姿态。正是因为这样呢，

0: 它体内的真气，它肯定是一直在快速的消耗啊。在消耗的时候还不懂得补充，而且还在继续坚持战斗的姿态，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很快这点真气不就耗尽了吗？真气耗尽，脏气就衰竭呀，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像手机一样，明知道电量不足要及时充，但你不充，等到关机就一瞬间，瞬间就关机了。
1: 对。
0: 就是这道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有很多一直从事这个重体力劳动。或者是重脑力劳动的人，就这类人群啊，你们都要注意啊。就长期干重活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较为严重的人，这都属于长时间在消耗你体内的真气，因为它是力量的来源呐。不管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你都付出力量啊，它全靠气呀，都是耗真气呀。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给自己去纳气、去补气，这样的人一定是气短的。我指这个气短，可不单单是志气的气，是真阳之气呀，耗散严重啊，这样的人寿命他就不长啊。所以说，这个现实当中啊，很多的这种，你看看事例也是我们提醒我们，看过度的透支身体，过度的劳累，频繁的加班工作，劳心费神的，是不是很多发生猝死了，
1: 对，猝死率高。
0: 很高吧？突然间就关机了，这个人，对吧？救的机会都没有了，甚至有的是积劳成疾，干脆就一病不起呀，而且最终呢也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1: 那说到这儿哈，还真是给咱们一些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的，或者说我们就是从事过重的脑力劳动的这些人群哈，给大家得敲个警钟了啊，就是说你不能过度的耗气，气就是命，那我们得学会给自己补气纳气才行啊。
0: 对，所以有人讲，我也知道啊，我这么长时间操劳下去，累下去，透支身体、透支体力、透支脑力，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我停不下来，因为我需要养家的重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果说我们能学会给自己通过一些主动意识的一些方法，我们想办法去给自己去补气和纳气，这就好了嘛，
1: 对，补上来就
0: 别让它
1: 好
0: 过
1: 了。
0: 度消耗嘛，是不是啊？有消耗，咱们还有补充的，不就好了嘛？所以说呢，就这类人真要好好的学一学，给自己补补气。
1: 那怎么补呢？
0: 那无非气儿从哪儿来，就从呼吸来嘛，就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吸天地之清气，吐脏腑之浊气呀，补益脏腑的真阳啊。方法其实很简单，什么方法呢？大家听好喽，干啥呢？多做深呼吸。啥叫深呼吸？我不需要细讲了吧？深吸深呼的练习方法，深吸气，长呼气，你就做吧。就能很好的给自己的脏腑做深度的气息的交换。如果你能养成经常做深呼吸的习惯练习，就能够很好锻炼你脏腑的功能，补益你的肺气。肺气足，宣发功能好，就能鼓动你的胆气。胆气足，肝气旺；肝气足，肾气好；肾气充盈，脾气旺盛，就能振奋心阳。所以说呢，你的脏腑机能就会有力量，功能就会强大。你自然就少生病，你的寿命自然就长啊。
1: 这样咱们就明白了哈，那就是多做深呼吸，是吧？
0: 对，多做深呼吸。
1: 那老师，楚老师，您说这个具体有没有时间要求呢？你说我们做多少次合适啊？
0: 这个没有具体要求时间，就一天当中随时都可以
1: 就
0: 做。
1: 想做就做。
0: 对呀，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均匀的做深呼长吸的动作。比方说，你连续做个几分钟以后，你会感觉到很累了，累了你就停下来呗。
1: 就是没有什么非得做多少次。
0: 对，没有具体次数和时间要求啊，就每天呢，你可以多坚持、多练习、多做一做，它一定非常好。尤其是我再重申一下，就长期从事重体力的人、重脑力的人，这都是最耗气的人，一定要养成给自己主动补气、纳气的习惯。咱也别出现那种英雄气短的情况，一定要多做做这个深呼吸。
1: 这回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

0: 都应该知道都掌握了吧，就是任何人都一样哈、啊。
1: 对，
0: 我们平时呢都可以多做一些深呼吸的锻炼。
1: 嗯，是。嗯、
0: 哎，这样就给我们身体的脏腑气机呢做一做深度的交换，增强脏腑功能，它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呀、啊，肯定是这样啊。就你也好，我也好，就现在任何人都一样啊。
0: 嗯。
1: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不管是啥原因啊，是劳动累的也好，还是说是无缘无故就感觉到身体很疲乏、很乏累的时候，你马上做一做深呼吸的动作，你做几次之后，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马上浑身就很轻松啊？
0: 嗯，
1: 要不然大家现在做一做，马上就会感觉到身上无比的轻松。这就是我们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胸腔、腹腔，它都是在规律的上下在起伏、在运动。那么胸腔、腹腔，每一次深度的自然的这种收放的动作，就相当于给咱们里面的脏腑的这些器官做按摩运动一样啊。
0: 嗯，
1: 哎，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按摩方式啊，而且还能实现脏腑与外界的空气深度的交换，同时还能加强体内气血的循环，还能加速体内物质的代谢，实现百脉的顺畅啊，才能保持机体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至于你在这个节目开始啊，你又提到个问题，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
0: 对，
1: 是吧？是实际上是针对身体哪方面的？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呢，这是根据咱们身体不同的一些症状表现，包括一些病症的问题呢，我进行了大量的一些归纳和实践总结出来的，总共有三十六种不同的这种呼吸方式，还要配合一些肢体的动作来完成。也就是说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进行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总共有三十六种。举例子说两个啊，你比方说这个经常犯心绞痛的人，中医叫什么呢？叫真心痛，或者叫胸痹症。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情况啊，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这效果就是很好的。那么这个真心痛吐纳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三十六式当中啊，用呵字诀的呼吸方法。我之前讲过六字诀当中的呵字诀，呵为泄，吸为补，需正身端坐，平稳气息，以鼻微长吸气，然后细细呵之，令身不得闻，大略以三十六遍为作，故能补心气，助心血，通心脉，能除心痛。说简单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套方法呢，告诉我们身体端坐，让身心放松，头脑清静，不能被周围的声音干扰到你。因为做呼吸吐纳之前啊，任何一种方式都一样，这三十六种都一样，我们要让自己先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平心静气嘛。然后呢，我们开始练习六字诀当中这呵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每次反复做多少呢？做三十六遍为宜。
0: 嗯，
1: 啊，记住三十六遍。那么关于这个呵字诀这个呼吸的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这个详细的都给教过大家了啊。我就不在这再继续反复去说了。也就呵字诀这三十六遍，你反复呼吸吐纳做完以后，双手的掌心相对搓掌心，把掌心搓热了，都感觉到发烫以后，用咱们双手的掌心啊再搓脸，哎，把咱们脸蛋也给它搓热了，搓到发烫为止。为什么呢？因为心主血脉，气华在面，所以我们坚持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心气充足，面色红润，哎，就能远离这种真心痛的问题啊。有这些情况大家可以做一做啊。而且在我这个归纳总结这个吐纳三十六式当中啊，还有一种吐纳方法叫什么？叫合车运转的一个吐纳方法。
0: 嗯，
1: 这方法对于啥呢？是对于一些比方说一些下肢腿脚啊筋骨无力的人，尤其是像膝关节、踝关节啊酸痛难忍的，有过一些陈旧性的损伤的，或者下肢关节啊有一些慢性关节炎症的，在练习这个合车运转这个吐纳的方法， 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好，帮助是极大的。
0: 那楚老师赶快就教给我们吧，哈，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家人他都有这方面问
1: 是
0: 题
1: 吧？
0: 啊，
1: 啊，
0: 年纪一大，你像什么，腰腿酸痛啊、关节炎呐、行走无力呀、腿脚
1: 嗯，
0: 僵硬啊，哎呀，就是我们太多老人需要这个好方
1: 是
0: 法。
1: 吧？你看，我感觉这方法应该适合很多人啊。
0: 嗯。
1: 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就得需要肢体的配合去做了。怎么做呢？身体首先要自然放松，还是啊，不要被周围环境打扰，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心无杂念。然后双脚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也就是我们两个腿并到一块儿，双腿下蹲，蹲好了，双手抱在咱们这个膝盖，把咱们这个双膝给它抱住，是这个抱蹲的姿势，蹲在这儿。蹲好以后干什么呢？咱们开始吸气了，缓慢的用我们的鼻子来进行吸气。这里面有技巧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头脑意念要想，我们吸进来这个气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上行，一直从涌泉穴到小腿。啊，从小腿呢到腰肾到肚腹，再到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走到咱们头顶正中的百会，聚集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在吸气的时候，头脑当中要有这个冥想了。气儿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的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往上走，引导它把这气引到头顶的百会。也就是在整个你吸气在冥想的过程的同时。啊，要有动作了，抱住双膝的手要把它松开，然后身体开始缓缓的起身，开始站立。随着冥想不断这个气往上升的意念，你身体也在缓缓的逐渐的站立。一直你冥想这个气已经到你头顶百会的时候，你的身体也随着完全就站立直立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吸气的动作。
0: 那明白了，就是说，虽然说这口气啊，它是通过鼻子吸进来的，但是我们冥想的时候吸进来的这个气，得是从脚底一直呢，就是升到头顶这个过程，
1: 哎，对，
0: 哎，就是随着气逐渐的往上走，身体呢得跟着节奏缓缓的站起来，对
1: 啊，
0: 吧，老师？
1: 对了，对了，理解对了啊，所以这里面是有点技巧的啊，
0: 嗯嗯。
1: 这叫啥呢？我们叫周天行气，叫捧气灌顶
0: 捧气灌顶，
1: 啊。那么随着我们把这口气吸满了，身体这时候也站起来了啊，那时候我们就得开始向外呼气
0: 得
1: 了，
0: 呼了，
1: 往外呼啊。那呼气的动作实际上和吸气的动作啊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开口，缓慢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的意念要冥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气，现在你不冥想，已经聚集在你头顶百会的位置了吗？
0: 对。
1: 然后你想着这个清气从头顶百会随着往外呼气，开始逐渐往下走了，一直到咱们这个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通过涌泉穴再缓缓的把它排出去，要有这种冥想。同时呢，身体要配合着这个气逐渐往下引意念的引导，然后你身体也是缓缓的要往下蹲。蹲到啥时候呢？继续还原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的动作，这叫一组，
0: 一组
1: 这
0: 啊，
1: 就完事儿了。反复练习多少呢？反复练习20次，停下来休息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人，一天当中你可以多做几次，做个5、6次，每次做它20组。如果说有这个下肢的腿部的一些疾病啊，比方说导致这个下肢的腿本身就屈伸不利，蹲起来很困难的，初期呢在下蹲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双手啊，你扶着点膝盖，起到一点支撑的作用。包括你起身站立的时候，也依靠这个双手啊，撑着点膝盖，缓缓的站起来。先这么做，不着急。随着你每天多次练习，逐渐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蹲起就自如了。你就得慢慢来，越做越好。就这套方法，我告诉你，就包括这个有下肢肌肉萎缩的，或者是有坐骨神经痛压迫的， 效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嗯，真是太好了哈，而且是很简单很好操作的。
1: 对呀，
0: 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下肢啊腿脚筋骨疼痛无力的，

0: 或者说我们本身有关节炎的是吧，这个疼痛难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学会，我们掌握好了要坚持去做啊、
1: 哎、嗯，
0: 那总比我们整天打针吃药，尤其是吃那个止疼药强。
1: 那当然了，
0: 是吧？
1: 对，
0: 楚老师把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啊都教给大家伙了，我们要跟着学跟着做啊、
1: 嗯、
0: 那一起获得大收获呀，
1: 对，
0: 那真是太好了。
1: 哎，
0: 那楚老师您的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那我既然有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对下肢腿脚练习的这个方法，那是不是也有针对腰部锻炼的这个特殊方法？因为你看我们很多家人他除了说腿脚不好，
1: 嗯，
0: 那腰也不好啊，
1: 嗯嗯，
0: 腰酸腰痛啊，腰椎病变呐、啊，那有的很多人他这个腿脚不好都是因为腰椎问题导致的、
1: 嗯、那倒是，嗯
0: 啊，那有没有针对腰部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1: 有啊，腰为肾之府啊，那怎么办？那就得引气通脉，得壮腰强肾呐、
0: 啊、嗯，
1: 在三十六式当中有一套叫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这个方式对于腰部的不好的人就很管用。
0: 嗯，那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那看看时间应该还够哈，就麻烦您赶快的就教给我们大家吧。
1: 可以可以啊，
0: 嗯，
1: 这套动作呢也是在吐纳配合肢体要一起进行，身体站立或者是坐着都可以，但是保证啊咱们整个颈部和背部是要挺直的，
0: 嗯，
1: 双手叉腰，把这个大拇指正好按在命门穴这个位置，哪是命门呢？就是第二腰椎棘突以下，就是老百姓总说咱们后腰这两个腰眼的位置，
0: 嗯，
1: 用力用拇指把它按住，然后这时候开始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缓缓的向内收，就向里收，然后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息是从哪儿进来的呢？是从后腰眼，就按这个命门这位置进去的
0: 啊，从后腰，
1: 哎，然后想象吸入的这个清气从命门进入，然后充满了整个腰部，然后缓缓地把这口气吸满以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要想象的全是浊气，从哪儿呢？从你命门这个穴位，还能把它排出去，要意念当中有这个想法
0: 啊，再排出去。
1: 哎，同时呢，在呼气的时候，还要轻轻地收缩会阴，也中医什么叫做提肛的动作。
0: 嗯，
1: 那这里面有个重点的要点什么呢？就在呼气的时候要结合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吹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肾呐、啊，可以补肾气强腰膝呀、啊。所以在呼吸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气呼进了，声音就停止，就这样一吸一呼也是为一组，重复10到15组，每一次坚持练。随着后期练习逐渐轻松熟练以后啊，再可以增加次数。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直接强化命门，可以增强肾阳，可以畅通经络，改善腰酸背疼、腰椎僵硬麻木。你连续做几次以后，很快的你就能受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经历诸多的实践应用，很多人的应用以后，我总结出来好的一个成功方法呀。
0: 嗯，太好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没记住啊没学会的啊，那么大家可以呢及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获得正确的指导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啊、节目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非常的感谢楚老师的智慧分享。
1: 哎，不客气，
0: 啊，您辛苦了哈，
1: 不客气。
0: 哎，同样的，明天，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呢接着聊，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乐，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本草之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今天呢，因为我们高朋满座，稍微有点紧张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请到了两位的嘉宾。我们这样，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嘉宾了。我们还是从王老师这边开始介绍起哈。王老师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您。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不紧张。
0: 嗨，你是王老师好哈。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中间这位呢，大家应该也是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是呢王老师经常会提起，再一个对也来过我们的直播间有过几次了，还是安国中医药材协会的刘颖老师，欢迎刘老师。
3: 刘康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其实一看到林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就知道今天又是我们一堂专门来辨别药物的课程。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药物，王老师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这个跟武侠小说当中的一个已经失传了的药物相关，
1: 黑玉断续钩啊，今天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0: 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不是只听两位老师给我们讲，我们今天在直播结束之后啊，会提三个问题，这算是咱们的课后作业。
1: 对，
0: 我们是第一次留作业，对吧？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了，才敢给大家留作业，因为怕大家是不是这个有畏难情绪。
0: 那我们这一次算是第一次课后作业，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来听我们今天两位老师的讲解。问题一，龟板跟鳖甲分别是什么？二，续断和骨碎补主要功效是什么？第三，就是王老师说的这个黑玉断续膏，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构成组方？
2: 那今天在讲黑玉断续膏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龟板和鳖甲的知识。
3: 这个龟板是乌龟的一个腹甲。
0: 哦，肚子不是它的贝壳呀、
3: 啊？对对对，它也、当时它也背甲也是能够入药，但是还是腹甲。哦，相对来说好一些，在我们这个认知里边，
0: 就是他趴下的那个
3: 对
0: 顶着，
3: 对
1: 肚子那块阴中之阴嘛，太阴，
0: 这个意思，
3: 对，
1: 所以它滋阴潜阳。
3: 这个鳖甲是中国鳖的那个背甲，
0: 这个是后背，
3: 背甲，对，它这俩一个是背甲，一个是腹甲，
1: 龟甲不同的品种啊，
0: 就是乌龟和鳖，
3: 对，乌龟和鳖的，它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1: 对，黑玉断续膏呢，它的构成。这是我自己闲着没事还原的啊，就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我还原了很多古方，包括风随丹，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古方，是有方而无构成的那个，我常常是喜欢琢磨这个。然后呢，我们说黑玉断续膏，如果是让我去进行配置的话，我会用这几样药，这个里边哪个配比什么之类的，大家自己去掌握，我只是说药性。好吧，首先第一个要有川芎、当归和楚原、活血，补血，它一定这个骨断筋折，一定会涉及到血液的异常流动，有淤血，那么同时呢，它一定会缺血，
0: 补养会有，
1: 对对对，需要去补，然后呢，土元是咸寒之性，所以它一方面给它去活血化瘀，另一方面可以自然消炎，那么再加上乳香没药，乳香没药是止痛的，所以它其实可以用的量稍微轻一点，用来止痛，补骨脂、骨碎补和续断，续断是穿续断了。骨碎补这个东西啊，顾名思义，骨头碎了都能够补回来，所以骨质疏松一跑就疼的，现在本来是两条直不溜的大长腿，现在成了 O 型腿、X 型腿的那种的，都可以用骨碎补，有骨刺、骨质增生，同时又有骨质疏松的。你说，你我好奇怪，我有骨刺。骨质增生了，同时我还是骨密度还不够，
0: 该去的地儿不去，
1: 这个时候就应该怎么办？就应该用骨碎补结合化铁丸、
0: 威灵仙，
1: 对，威灵仙、主石子，然后给它化掉。但是呢，这边又给它补充着它的骨质，让它身体不会越长越矮。所以骨碎补是在这儿起到很好的作用。补骨脂，补骨脂不用多讲，肾四胃里边，是吧？像那个大米粒小煤球，有点像是那种黑的那个。 然后呢，再两个啊是增强我们的骨密度，恢复我们的骨骼强健。那同时再加上续断干什么呢？它骨断筋折了，哇，这个时候呢打的全身筋脉尽断了，这个时候筋脉尽断的时候，有可能骨头折了，有可能是筋断了，也有可能是血管出现问题，神经出现问题，皮肤出现问题，结缔组织出现问题，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砍伤了。割断了，我们讲乳腺增生，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同样的再用小柴胡汤或者桂枝茯苓丸，它那个功效就差一些。这个要加什么？加续断，加土元。那么土元跟续断就是能够让它恢复它的重新，能够让它再接筋续骨，同时续上它的气血运行的通路。那么我们再来看，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杜仲和牛膝。杜仲是不仅仅第一个壮腰，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以去强化我们的肝脏，所以全身的筋能够紧一紧，不至于那么的松弛，更强劲。第二个牛膝，上一节课的时候我重点讲过，好吧，它针对于高血压都能够很好使的，它能够使药力啊引药下行，下达于膝盖以及我们的小腿儿，包括我们的踝关节等等那些情况。所以但凡是有一些这个是需要引药下行的时候，都会用到它。
0: 下肢问题，
1: 这是第一个它的药性。第二个，它是可以补益我们的肝肾，这是第二个它有补益的作用。第三个，牛膝可以活化气血，它是补益同时又活化。所以说呢，而且呢又非常的，它就是办实事不太爱说话那种的。你看看有它在的时候吧，地扫了，饭做了，窗户擦了。这个
0: 表功是吧？
1: 不表功，但是等他不在的时候，到处总是乱糟糟的。啥时候回来打电话？
0: 就是妈妈出差不出差的差别。
1: 没错啊，所以这个牛膝呢，这个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默默的去做事儿的这么一个人。同时不能光是默默的做事儿，还得有人能够在外三码，我们河北话，得有那个外三码非常的强劲有力的药物，那个药物叫做鹿角。所以前面这些全部都是治疗他的内伤的，那么同时必须得有一个带领，就是鹿角，用鹿角让他能够完全的推动这一切的药物快速的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金匮肾气丸当中是有什么有桂枝和附子，为什么要桂枝疏通血脉，为什么有附子振奋新陈代谢，它可以少用，但是不能没有，如果没有其他的那些就比较懒散，有它在，它就会小鞭催着，一直抽着，其他的所有的药物就快速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因为有鹿角的存在，第一个，它里边的所有的脓啊，所有的脏东西啊，都快速的给往外清理；第二个，因为有它存在，所以其他所有的药物的速度全部加倍，振奋新陈代谢，自身也振奋，药力也振奋，所有的一切都振奋。所以本来是一个月的，结果现在10天就可以。快速的恢复愈合，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黑玉断续膏，这是内服的啊。那么第一，我们是可以给它进行内服；二间是不是可以进行外敷？
0: 泡泡脚，
1: 患处不是泡脚，患者哪儿疼，
0: 哪儿疼敷哪儿
1: 啊？对，
0: 把药渣子敷哪儿？
1: 对，药渣子也可以敷。然后呢，或者是用毛巾蘸着二间那个药汁儿给它敷都是可以的。
0: 内用外服，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鹿角呢，我当时写的时候啊，我把它抹掉，我生怕有一天我手机遗失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被人捡了去，好吧？但是呢，既然今天想着去公布，好吧，那就直接告诉大家，那也就不用藏着掖着了。但是这里边啊，比例我就不用去给大家去介绍了，这个比例呢是可以去随症加减的，根据血液的情况可以活血化瘀药加大。根据疼痛的情况，乳香末药可以加大，土元可以加大。根据它的伤势严重程度，土元和续断的量可以加大。根据它的骨关节密度、年龄的大小，我们可以骨碎补、补骨脂，这个可以进行加大。根据它的需要来进行参差的加减化裁，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剂量比例自由的去掌握。这就是我们讲说灵机活法。而不是说啊，呆呆的一张方子，仙方活命饮给你，你自个儿看吧，反正就中间不要动或怎么样的。不是，黑玉断续膏它是一张活的方子，是可以去随意调整的一张方子。黑玉断续膏啊，后边的话
0: 它一定要熬成膏状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是吧？就是跟药汤子似的就行，
1: 得熬浓点那意思，浓汤啊，你别给我添很多水啊，弄浓一点，是不是实在点就行了？不一定是膏。 但是叫黑玉断续汤稍微有点 low 点
0: 好像就是如果是那个感觉在武侠小说里面膏是比较好携带啊，嗯，汤那玩意儿滴滴拉拉的，
1: 对，大还丹，
0: 对对，
1: 我带一碗大还汤啊，
0: 是吧？
1: 对，是不是？
0: 汤药还是不方便。
1: 哎，对，没错。
0: 行，
1: 那后边的话呢，还有这个骨碎补和续断。嗯，这个骨碎补和续断呢，其实我已经是陆陆续续的为大家去介绍过它的这个药性了。
0: 对。
1: 啊，今天呢，我们时间可能来不及完全介绍，尤其是刘姐还在呢。完了之后呢，这个也不能光我在这儿说，之后让刘姐给我们先介绍一下骨碎补和续断它的那个鉴别方法。
0: 好，
1: 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去说它的药性。
3: 介绍一下这个续断吧。嗯，续断我们也叫川断，啊，就是川续断。那个它的那个道地最开始是在四川那边做的，所以它叫川断。嗯嗯，它这个皮色呀，不要去管它发青也好发红也好，它是因为它的土壤的原因啊，它那个土地相对来说黑一些，然后它是发青色，土地红土的，它就是土皮色的发红色的。然后就是看一下这个断面，这个断面它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这个发点黑，这个是因为它在这个加工过程当中用水泡着稍微捂一下，然后它的颜色有的就会变成这种黑色，它们也传统工艺上也叫武汉，啊，所以说这个，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就是注意的时候，不要买这种炉头，就是接近于这个川端上面的一个东西，它基本上就是没有人药销了。但是他们看着大，这大并不代表这个东西比较好。还有就是这种，还有就是这个颜色比较黑的东西啊，它是这个黑和这种黑，它不是一种黑。这个是因为这个续断糗了之后才发的黑，所以说这种东西就不能用了，
0: 有点像变质了。
3: 对，这个就是属于变质的，所以说在这方面还是注意一下，炉头和这种变质的东西不要。
1: 要不是刘姐说的话，我碰到这个我也是觉得它是不是就是有点陈旧，是不是去年呢也没往那个是变质上去想。
3: 对，它就是因为糗了，然后干枯糗了，所以说才出黑色。
0: 还是叫这种植物本身的这种棕褐色为主的颜色比较好。
3: 对，这是它的正常颜色。你看它这里边也有青色的，也有这种红色的，是正常。这个是正常颜色，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
0: 从颜色和它的大小可以看得出来。
1: 大家有的说这个续断跟牛膝长得很像啊。
3: 对，有的
1: 确实是很像。
0: 它的切割方法也很像。
3: 对，有的切段，有的切片，这个都是可以，都这样都是可以的。无论是它段和片，都是为了让它，煎煮的时候比较方便一些。
0: 小一点。
1: 骨碎补呢？
3: 骨碎补这个东西就得给大家好好说一下。
0: 好，
3: 因为骨碎补，你像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川断，它里边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假药，只是说一个优劣的问题，次要它。但是这个骨碎补，记得这个正品的时候，它一定是扁条状。你看它这是扁的，你看了吧？
0: 像个小船儿似的。
1: 对，
3: 它一定是扁的，扁条状。
1: 真是像小船儿竹筏子。
3: 所以它这个上边吧，它这上边是长那个叶儿了，所以它那个叶子掰掉之后啊，这是留的一个残茎。这一块是留它的一个残茎，还有像这个也，这也是它的残茎掰下去的时候，这相当于一个起点儿，就是这个起点儿也是这个咱们的骨碎补
0: 的
3: 一个，对
0: 吧？
3: 对，对，它也是它这个叶子掰下去之后留它这个，还有就是你掰开它以后，它这一个断面儿，它是一个棕红色的，你看它这个颜色是棕红色的，虽然它和它外边这个颜色这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说这是一个正品，再来咱们说一说这个伪品。这个骨碎补是一种蕨类植物，它是那种护蕨的，这个也是一种蕨类植物，但是它不是说骨碎补的那个

0: 随便编排或者民间谁瞎说的，
1: 嗯，
0: 那是《本草纲目拾遗》赵渠敏直接记录在册的啊。
1: 嗯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名字啊，是来自于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唐明皇，他当时的时候呢骑马，
1: 嗯，
0: 非要展示自己宝刀未老，是不是？
1: 高超的棋艺。
0: 对对对，他那个他因为他一搞对象嘛，这男人呢，只要一跟年轻的，就老登啊，就是像我这是属于老登了，也算。
1: 就咱们算中等。
0: 中等，就是他一旦这个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他就显示自己，你看我现在还不老啊，我这个是吧？还各方面都很好。
1: 要展示嘛。
0: 上马，然后咵嚓下来了，摔了一下子。所以他当时的时候呢，老了之后呢，这个骨骼呀恢复的速度有点太慢。
1: 嗯嗯。
0: 啊，在那个时候呢，给他这个进贡，这个叫猴浆。
1: 嗯。
0: 啊，这个你看它上面的有毛吗？
1: 猴子就是那个猴的那个动物。
0: 对对对，就是那个金丝猴那个猴啊，就是猴哥那猴。哎，所以这个呢，它之所以叫猴浆，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它很轻。
1: 嗯哎，
0: 身轻如燕。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骨碎补这个东西是不是感觉好像跟骨头渣子似的那种的哈，不是不是，它很轻，而且呢，它上面一层那个绒毛就跟猴子的毛一样，而且它那个形态上看上去就跟个猿猴一样，大猩猩那个头，
1: 就是它鲜的时候是新鲜的那个状态，
0: 对，长得反正就不怎么好看啊，所以叫民间称之为猴浆，猴浆、生姜。好吧，以及黄精，
1: 啊，
0: 黄精这个叫地姜，
1: 嗯、
0: 也叫地精，
1: 啊、
0: 这叫三姜、
1: 嗯、
0: 啊，那对身体都很好的。
1: 哦，
0: 生姜健胃，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这个
1: 补骨头，
0: 然后呢，
1: 嗯、
0: 那个是健运我们的肺脾肾整体的、
1: 嗯、
0: 啊，这个保养肌肉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管骨、管肌肉以及管这个我们的啊、胃啊这块的消化吸收功能，
1: 嗯、
0: 所以这称之为三姜。那么骨碎补呢，从唐明皇开始他就已经有了一个学名了，
1: 嗯
0: 啊，从那个时候就已经逐渐的为医药学家所广泛公认，以前的时候呢他只能算是民间的一个土郎中用的一个土方或怎么样的、
1: 啊、
0: 上不得台面，
1: 名儿也相对来讲比较的、这个、
0: 野土，
1: 对吧、
0: 嗯、对，因为你看的所有的那个药
1: 好养活的那种，
0: 就是基本上没有记载，他都是从唐明皇开始之后开始逐渐的就上了台面了，上桌了、
1: 嗯、摔个马，你看还摔出了一味好药来、
0: 哎、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呢、
1: 嗯、
0: 这个你看他搞对象了，也对我们后世有帮助、啊、
1: 焉知非福，
0: 哎，对，完了之后呢，我们看他呢是喜欢在墙头上扒着长，
1: 它是这样的一种植物、啊
0: 哎、在那个岩石缝里边长，所以石头缝里边的、
1: 哦、
0: 我们一下就是孙悟空，
1: 嗯，石头里边钻出来的、嗯、
0: 对对对，他就是在山林当中、
1: 嗯、
0: 岩石缝当中、
1: 嗯、
0: 砖墙上它趴着啊，等等这些东西在树干上长啊，它、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要不爱爬树啊、嗯，
1: 哎，这就是猴的习性，
0: 对对对，它是属于这种感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骨碎补啊，它弥补了我的不足。我小时候就经常被我爸爸追问，说你没有小朋友喜欢跟你在一块玩，我说为什么呀？
1: 啊，
0: 因为第一个呢，你太笨，你上得了树吗？我说我这
1: 是什么
0: 爬起来？
1: 这是什么标准？
0: 上不去，
1: 不是上树的才太捣蛋了吗？不上才乖、啊。
0: 我爸喜欢爱上树的。
1: 哦、
0: 我的堂兄就是我的那个我叔家的哥哥呢。
1: 觉得要活泼一些
0: 啊，对，他就是、
1: 哦、
0: 那从小人长得浓眉大眼的，人长得又好看，完了之后呢，
1: 嗯、
0: 跑起来又快，跳得也高，上树什么类的，绝对是特别的层层都上去了、
1: 哎。
0: 所以那一直是我爸的心头好。
1: 嗨，
0: 我爸什么事都觉得我的堂兄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我呢弄得就很自卑啊。所以这个骨碎补啊，它弥补了我的不足。
1: 它、嗯、专门上树。
0: 对，它专门能上树。昨天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呢，我看到我儿子以撒啊，
1: 嗯，
0: 他自个儿在那儿摆搭摆搭，不是上树，他在摆搭摆搭，然后呢弄两个那个小玩偶在那儿互相玩玩玩，跟整的跟精神分裂的似的。
1: 啊，
0: 一会儿是这个角色，
1: 啊、
0: 一会儿是那个
1: 角
0: 色，在那儿摆搭搭搭。我媳妇儿那看着他没感觉，我说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这样，
1: 哦、
0: 我一直到很大很大都已经十几岁了，都上初中了，我都还是这样的，
1: 就
0: 是我
1: 自己玩儿，
0: 自己跟自己玩儿
1: 啊。
0: 要说精神分裂的，我到现在都还裂着呢。
1: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不太喜欢跟别人太多的那个在一块玩儿、
1: 嗯嗯嗯，
0: 因为有的时候跟他们就玩不到一块儿去，他们的思维方式跟我的思维方式还是有区别的。嗯、跟我媳妇儿说这个话，我说那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虽然脑子不行吧。也活到现在了，
1: 哇，
0: 也还能吃能喝的，也还行的，就是这个正常的结婚生子的。所以我小的时候，爸妈老是追着其他的小朋友给糖啊，给零食啊，说你跟我们家文龙玩一会儿吧。那人家很嫌弃的啊，当着大人面是很客气的，但是一走，我又成了被嫌弃的那个。所以我不会让以撒 说我追着其他小朋友给他们零食，然后你哄着他玩。

0: 需要，
1: 想自己
0: 玩
1: 玩，
0: 我想
1: 玩
0: 就自己玩，没无所谓也能玩。这，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发小有几个是真正到现在还联系的，几乎没有了。
1: 我们小的时候这一代好像总是就是被迫要开朗，因为我的童年记忆当中，
0: 被迫开朗，
1: 我倒不是被迫要上树，但是我被迫要在很多大人的面前经常要表演节目。我从小就有这个奇怪的记忆，然后大人一来，逢年过节也好，聚餐也好，给他们唱个歌，给他们跳个舞。你今天学的什么？
0: 唱过什么歌？
1: 哎呦，我都忘了。
0: 我都记得，我小时候唱过小芳。
1: 那您还挺流行的呀。
0: 对对，我真的
1: 唱，我想的都是儿歌类的。
0: 我唱的是小芳。哎呀，我这个在家里唱，在学校唱，天天被逼着唱。
1: 挺早熟的，唱的是这么流行的。
0: 那时候是兴这个，
1: 是是。
0: 那一站
1: 李春波啊，
0: 对。所以说呢，这个骨碎补啊，它是属于跟我们吧，对吧？这个性情整个来讲的话，属于形成一种互补。它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开朗，也非常的这个能上树啊。这个是大家一下就能记住了，而且身上长满了绒毛啊，是不容易被脱落下来的。它因为它是爬行生长的，所以我们又管它叫做爬行姜。它呢，主要价值就在于其根茎，根茎体非常的轻，而且质脆，容易折断。正是由于它的这种脆而易折断这种性情呢，所以才使得它能够在骨头碎的时候，它能够有同理心啊，它能够感受这种，然后呢快速的给它进行愈合。但凡是受过挫折的，你就特别能够理解别人的苦难。这个猴姜呢，它就是属于愿意为别人撑伞，因为它自己很容易被一下就碎了。
1: 哎呀，
0: 它一下就被折断了，没关系。而且呢，你发现了没有？它外边是黑的，里边是白的。
1: 对，
0: 断面如白玉，这个是好的，没有异味。而且呢，断面如玉。这个浑身绒毛似猴。
1: 是。
0: 这个是接筋续骨。那么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用骨碎补来煮水喝，因为它没有怪味啊，煮那个猪骨头、筒子骨、猪蝎子、
1: 猪蝎子、
0: 羊蝎子也行啊，就是等等这些呢，
1: 脊骨哈，
0: 尤其是脊椎骨。对于我们的腰间盘突出非常的好使。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坐的时间长了之后，开车时间长了之后，我这个腰，腰感觉好像嘎巴嘎巴的僵住了，很难受，腰间盘突出了等等一些情况，我们当然有腰四味。可是假如说有一样东西是可以，不能说代替吧，在腰四味前面靠的话，比如说一个食补的一个东西的话，那就是你煮那个猪蝎子、羊蝎子，就是煮的那挂脊椎骨，对，然后呢，包括猪尾巴，然后呢，给它搁上30克的，这个30克很多了，
1: 这个挺出数的，
0: 哎，很出数的，30克的骨碎补，你煮去吧，煮上差不多7天，天天这样去吃，把它当药吃，实际上没什么怪味啊。
1: 喝那个汤吃那个肉，
0: 对呀，
1: 但是不用吃
0: 这个，不用再吃，这个不用吃，正常该搁姜、花椒、大料什么的辣椒，你随便
1: 正常放，
0: 符合自己口味啊，你吃上7天，你会让这腰很壮。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炎炎夏日，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实在令人抓狂。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也会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就咬我？其实原因很简单，你符合蚊子偏爱的几大特点呗。一是呼出的二氧化碳多，二是出汗多体味重，三是体温略高，最后就是你身上有蚊子喜欢的特定皮肤菌群。以上几点几乎很难改变，或许跟蚊子包和解才是现实的选择。但是痒怎么办呢？记住这几个小方法：冷敷降温可以暂时缓解，炉甘石洗剂能收敛止痒，肥皂水、小苏打水可以碱性中和，避免抓挠可以好得快些。小孩子戴个手套，疼痛明显的时候一定要尽快就医。你是蚊子偏爱的人吗？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找到我，征集一下大家对抗蚊子包的好办法吧。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上半段节目，王老师讲解了黑玉断续膏里的续断和骨碎补，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今天王老师给大家讲解了武侠小说当中的黑玉断续膏是怎样的配伍，也提到了续断和骨碎补这两位重要的药材。那骨碎补都有哪些功效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骨碎补对于腰间盘膨出，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是用得到它。第二个，我们的肩膀或者是腿啊哪块反正撑着了、拉伤了，尤其是肩膀容易拉伤的这种情况，那这个一般就是单用骨碎补来煮水，然后呢，要是骨裂了，说我磕了一下子，摔了一下，我的这个手腕搓着了，然后呢一拍片子，这里边骨裂了，对，老年人很容易这样啊，这个小孩摔一下子碰一下子好像没事儿啊，
0: 对，
1: 老年人不行，老年人就是正常的。摔一下就是都不用从高处的，从平地上，如果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摔着，是搓着手腕的，
0: 或者说坐那儿蹲那么一下，
1: 对对对，
0: 会比较严重，
1: 对，或者是崴着肩膀的或怎么样的，很多啊，像这种情况呢，你如果是用补钙的方式方法，或者用其他的奇奇怪怪的那些方式方法，这个当然都挺好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骨碎补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吧，就是
0: 安全，
1: 对，没错。如果是再加上这个腰上啊，我们再加上杜仲，如果是前列腺不是特别好的，我们一般都再加上这个车前子和金樱子，金樱子是固精缩尿的，晚上的时候频繁的起来等等那种的，所以它是属于收敛的，车前子是往外打的，往外排的，所以这两个形成了这种一收一放的这种劲儿的话呢，就这两个各等量就可以，而且这些都不贵，骨碎补也不贵。金樱子也不贵，车前子更便宜，就是都是便宜。最贵的就是那个肉比较贵，可能是。
0: 是。
1: 所以它是补肾强筋骨的这么的一个药性。我们来看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啊，一般情况之下，我们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要不就是金匮肾气丸加骨碎补，要不就是肾四味加骨碎补。反正总而言之呢，给它用上这个补益肾气的底方，无论是金匮肾气丸是典型的经方了啊，就是补的是我们的这个肝脾肾全面的进行补益啊，三补三泻了，同时振奋新陈代谢啊，还是肾四味，纯粹就是奔着这个肝和肾来的啊，主要是补肾，这肾主骨，所以我们的骨质疏松啊，但凡是有一些这种说，哎，我就是感觉到好像这骨密度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平时跑步也好，或者是出去溜达、爬山也好，有时候感觉腿疼、
0: 酸软、
1: 有这种情况的，我们一般都会用点骨碎补。还有一类小孩生长痛
0: 哦，长个的那时候是吧？
1: 对，因为很多人初一、初二的时候，那个都会告诉爸妈说，我感觉我们浑身疼，
0: 会抽筋的。
1: 那对啊，
0: 对，
1: 这种情况，你给他补钙或怎么样的，他都没什么太大反应。像这种情况啊，最简单，骨碎补就是单位药啊，就骨碎补炖肉就行了，炖排骨，
0: 炖骨头汤，
1: 炖任何东西，你只要是鸽子汤、鸡汤、排骨汤、
0: 肉的、
1: 羊蝎子啊，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就是
0: 炖肉就是，
1: 哎，
0: 是吧？
1: 对对，炖肉它很香，因为它没什么味儿，炖出来就纯粹的都是肉味儿，你把它当成其中的香料之一而已。
0: 喝点肉汤，其实顺带的也喝了一点点药的这个力量。
1: 对，而且呢，我弄这个骨碎补的时候啊，如果是煮药汤的话，我喜欢给它配这个补骨脂。补骨脂呢，
0: 这两个一块儿。
1: 对，补骨脂跟骨碎补这两个呢，形成一种互相填充。补骨脂呢，它太老实。
0: 怎么叫老实？
1: 就是它是一个很收缩的小煤球。你要没点营养货的话，还带动不了它。它点不容易点着。
0: 是。
1: 营养货是相当于那个过了期的作业本啊，就是你随便一点哇就起来了，但是呢它没有长劲儿，

0: 不固执很有长劲儿，可是很难把它给真正挖掘出来，很难把它的潜能力量全部释放出来。不固执的有长劲儿，
1: 嗯嗯，
0: 有这个长劲儿的呢，又没有一个外向的可以去给它带动起来的，
1: 嗯，
0: 那个是，所以要不就是跟营养货搭配，要不呢就是跟骨碎补啊进行搭配。骨碎补体轻质脆，很外向，就是它有一可以把能力发挥到十，就像那个歌词里边唱的。用我百点热耀出千分光，它可以去释放出比自己体重大很多的能量来。那不固只是一个小煤球啊，它能够被开发释放出来之后，一定是有一个先导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煮药汤的时候，但是煮出来药汤那就一股子不固只味
1: 儿。哦，它的味道冲是吗？
0: 它是比较新啊，就是这个比较窜的这么一个味儿，它跟它不太一样，这个骨碎补没味儿，所以就不能够煮汤了。你说我煮个羊蝎子，完了之后搁了点不固止啊，你这没法吃了，你搁啥都盖不住那味儿，就是肉都黑了啊，整的跟那搁了老抽似的。
1: 哎呀，
0: 但如果说是想着把它做成药膳的话，我一般就可以给它搁这个枸杞。
1: 嗯，哦，他们两个也可以。
0: 枸杞也是补肾的。
1: 对。
0: 你就了解一下枸杞，它不是说保温杯里泡枸杞完事儿了，
1: 不是这么简单，
0: 增强一下体能耐力就完事儿，不是。枸杞的这个能量是很大的，它有四个名字，实际上是有五个名字，而且它的功效也很强。
1: 嗯嗯嗯，
0: 骨关节置换过的，或者是骨裂的、骨质疏松的，都可以用得到这个骨碎补。所以但凡是有一些什么腰腿疼啊，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你不是风湿类风湿，你只是自身越长越矮了，越长越窝窝了，
1: 砰
0: 囊囊的抽抽了，这个越长骨质越开始变形了，然后呢同时又伴随着有一些这个骨质增生骨刺，那你就骨碎补配着那个威灵仙就好了，
1: 嗯，
0: 吧，这个就是很快的就可以让它能够恢复回来。骨碎补呢除了针对于骨骼之外啊，对于我们的头发很有帮助，谁老是掉头发拿这个骨碎补，老姜、也是生姜、生姜就行啊，反正你用干姜也可以啊，没问题。骨碎补配着老姜，再加上侧柏叶，相当好使。头发掉了都已经快秃了，你用这个来这个外用，
1: 嗯嗯，
0: 煮出来浓汁儿，直接搁到那第一货，反正你正常该用什么洗发水，随你的便啊，或者你用其他，我是经常用点沐浴露就行了，就是这个。
1: 一块肥皂打天下是吧？
0: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但是你要用点浓浓的那个药汁兑到第一盆水里边，我们的
1: 泡一泡吗？
0: 好口，哎。泡一泡，就是你让它接触就行，洗它，完了之后呢，搁点什么那个清洁的啊，然后在这个水里边本身呢，再让它多接触，接触上差不多也就是一分钟左右吧，然后呢，你就把它给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呢，有淡淡的这个药香气，它的气味并不重，就是有姜的那个味儿，侧柏叶那个味儿相对重一些啊，有淡淡的那个草本的香气，不仅仅头发会长得出来。而且长出来头发是质量非常好的，是很亮的，
1: 发质油亮那种。
0: 对对对，头发发质是非常油亮的。那么它能够多长时间起效呢？三个月。
1: 就是坚持洗三个月。
0: 对，你就是每次洗头，你说我两天洗一次头，或者像我这样的，我每一天都要洗一次，洗一次头或者洗一次澡，
1: 就是
0: 那种。那你就每一天只要洗头的时候你就用就行了。
1: 那我比如说煮上之后弄一瓶。每天这么倒一点，
0: 当然可以啊，
1: 不用每天煮吧，要不然挺麻烦的。
0: 每天煮它干嘛呀？你就直接弄一弄，就放到那个那个牛奶瓶子里边，
1: 大的那种。
0: 对对对对，牛奶罐子，反正就我一直舍不得扔，
1: 它也不容易
0: 刷刷干净，扔里边，搁冰箱里冷藏就行。弄完了之后呢，倒出来，在那个碗里边稍微的加热，加温一下，加热上三分钟，然后呢，搁到那个盆里边，兑上足够的水，就拿这个洗啊，基本上。你煮这一回的话能够洗三次，你洗三天没问题，那你头发就会越来越好，那这个是我们讲的说已经脱发的，只要那个连毛囊各方面都已经受到损伤了啊，像这种的啊都可以去用。所以我们现在看现在秃顶的人有多多，
1: 哎，脱发
0: 我都已经做好了秃顶的准备了，只不过说我懒得去用，我说实在的，我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有一天盘算一下，那假发套比那个骨碎补还贵的，那我可能又会选择用骨碎补了。但是说句实话，我没那么爱美的，差不多就行了。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头发越来越少，是吧？那是正常的。
1: 是
0: 刘欢老师的这个发量非常的好，我那天是亲眼看见了，在大连的时候，刘欢老师呢真的不把我当外人呢，就是咔咔在现场化妆，在那扎头发，扎两个辫子。我说你这发量挺在咱们同龄人里边算是应该是好的啊。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而且呢，针对于斑秃，用这个骨碎补啊，你直接用来泡酒，高度的那个粮食酒
1: 喝吗？
0: 不是，来擦
1: 哦，
0: 拿那个棉签儿蘸着，就是擦哪块秃你擦哪块，基本上用一段时间那个斑秃就好了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体会啊。最开始是民间的偏方，但是我们经常说中医它就是来自于民间，
1: 是
0: 我们的厨房就是我们的药房，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宝库。
1: 对。
0: 我们如果牙疼的时候，
1: 是上火那种牙疼吗？
0: 不是牙疼，是上火那种，是针对于我们骨质疏松所带来的牙摇摇晃晃的时候，
1: 松动了那种。
0: 对，没错，松动那种，一般是用骨碎补。那么骨碎补呢，不能单用，一般我们再会给它加上两样药材，第一个是白芷，然后呢，第二个是地骨皮，枸杞的根，那个皮，就叫地骨皮，那个是清热消蒸。所以说呢。如果配上地骨皮的话，那针对于像您说的，如果上火了牙疼，那也好使
1: 啊，也能消炎哈。
0: 对，但是呢，它被称之为牙疼三药啊，就这三味药配到一块儿去啊。一般就是白芷10到15克，地骨皮10到15克，骨碎补需要重用，你看它轻哈，但是它需要重用到30克，所以既可以补又可以退热。
1: 是主要汤喝掉还是？
0: 主要汤含着。而且呢，牙龈萎缩。也能够很快速的这个再给它长齐，所以这个是属于我们就是牙疼三药，这个效果很好。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是因为上火而出现了呢，我们会再加点蒲公英、金银花之类的啊，不加它也可以。一般来讲都是第二天就彻底退掉。牙疼三药名不虚传啊。那么同时呢，用它跟艾叶来共同的煮水泡脚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脚底下。有一些感觉冰凉啊，然后呢感觉到我们足跟有一些那个骨质疏松，同时有一些骨刺，我们一般都是内服化铁丸，同时再用骨碎补和艾叶来煮水泡脚，这样的话呢就防止它出现二次复发，骨质疏松由他们来解决，然后呢那个内服的化铁丸解决掉它的骨刺的问题，那么当然呢，内服的化铁丸在这个时候啊，要是足跟出现问题的话，或者膝盖出现问题，用牛膝导入
1: 加一点啊，
0: 对，用牛膝导入，那么耳聋、耳鸣都可以用到它入肾嘛，
1: 这也归它管啊，
0: 哎，对对对，在这个现在我们的药典当中以及《本草纲目》当中啊等等那些东西多次记载，骨碎补针对于白癜风还有作用，这个在很多的一些药材的典籍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所以总结下来的话，它可以这个跟各种各样的什么羊蝎子、猪蝎子之类的哈啊猪尾巴，然后一块来配着使用，也可以跟金匮肾气丸啊共同的做汤剂来配着使用，也可以跟艾叶在一起这个来煮水来泡脚，也可以跟侧柏叶然后呢配在一起来对姜来洗头发。所以说骨碎补是一个用法多样、内外兼修，是真正的72变的这样的一个齐天大圣。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就很喜欢骨碎补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说到这个骨碎补，我们就提一下续断。续断呢长得模样跟牛膝有点像，它有一个外号叫做还魂丹，起死回生
1: 啊。这个贺号这个够重的呀，这个
0: 这是它的外号啊，它没有那么强了，但是呢确实会接近续骨。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这个记载，续断呢是为苦而微温，归于的是肝肾两条经，就伤寒补不足啊，所以说经常老是身体非常虚弱的，动不动就是要感冒发烧的，我们常常会给他用一点点续断。那么补不足，这是增强我们的体质了。筋创痈伤，这个话太重要了，这是它的重要价值。我们说接筋续骨那是肯定的了，筋创痈伤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刀伤，以及刀砍斧劈，把它的那个痈给它割下来。实际上我们从这儿就可以反向判断出来，在神农本草经成书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中医外科手术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这四个字叫筋创痈伤。怎么呢？就是用金属的刀具 把那个肿瘤结节给它割下来、嗯嗯、啊。那华佗他并不是自己自创的呀，在他之前一定是有相关的成功的经验案例，只不过是失传了，所以很可惜啊。为什么直到今天我都不反对西医的外科手术？

0: 我认为呢，其实中医如果是正常的去发展的话，
1: 我们也有，
0: 应该也会有，有这方面的。而且呢，
1: 那个叫金针波杖是吧？
0: 嗯，
1: 这不就是很有名的那个？
0: 是的，对，眼睛那个。以后大家要自己去看一本书吧，《外科正宗》。
1: 正哪两个？
0: 就是《少林正宗》那个。
1: 哦，就正宗的
0: 正
1: 宗。正
0: 宗啊，外科正宗
1: 啊。
0: 这本书写的非常的好，很有水平，大家你去看就知道了。它不仅仅是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外治的手法，以及这个手术的一些
1: 要上刀的这种。
0: 对对对对，它有的，
1: 那我们学了
0: 有外科手术的，
1: 我也不敢用吧？
0: 啊，所以您自己去学，
1: 看看就好了。
0: 对我呢，这个一方面水平有限哈，
1: 因为中医也分内外妇儿嘛，这其实就是外吧，
0: 对
1: 吧？对，
0: 出于安全考虑。啊，这个我得保护好自己。
1: 是是，
0: 哎，不会啊，不懂，就是你自己去看。我看了，我觉得挺好，《外科正宗》写的很好。它记不仅仅记载这些，而且有很多的一些那个囊肿啊、结节啊，它直接给割掉了。
1: 嗯、
0: 哦、
1: 嗯，
0: 对吧？你去看，所以说不是说中医就反对做手术，皮肤、肌肉、骨骼，包括脏器组织里边，它全都可以给你做手术。这是谁说中医没有外科手术？谁说就完全失传？并不是，就是只不过是失传了有一段时间，后来又慢慢又起来了。只不过是咱们大家呢，对于中医的认知啊，可能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窄，
1: 因为外科相对用的估计还是一小部分人。
0: 对，
1: 它不是天天能让大家用得上的。
0: 那之所以今天我呢，只是去看一看，完了之后呢，用到的机会比较少，是因为西医在这方面很专业了。你就客客气气跟人说就行了。完了之后，这个人我来不了哈，你们做手术是不是啊？哎，那手术之后我再帮助他修复，好不好？续断上。
1: 对对，
0: 就是这个是可以结合的了。
1: 嗯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就不给你做手术，就等着你癌变完事，那也可以啊。
1: 换个医生呗。
0: 对，可以换个别的医生。
1: 就是啊。
0: 有的是大夫
1: 啊，
0: 这个不需要被为难。所以金创庸伤，这是第一个反向可以推理。第二个可以反向推理出来是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大家老是排斥做手术。我首先告诉大家，反正我是不排斥做手术的。
1: 对，我经常说，
0: 我排斥的是不要过度医疗。
1: 嗯，
0: 到那个阶段了，你做一个手术没什么所谓，切掉病灶之后没关系，快速的我们中医还马上介入给你愈合回来嘛。
1: 对，
0: 哎，其中手术之后的愈合手段续断是免不了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为什么我始终是这个对于手术持谨慎的态度，是因为我的亲生父亲呢，就是肺癌被割掉死掉的啊，他是这样的。那么手术之后金创庸伤，但凡是做完手术，吐源和续断是必须要用的，
1: 这两个就可以配到一起了，
0: 配到一块儿去啊，续断跟吐源配在一块儿。不是跟骨碎骨
1: 是啊，我就说，
0: 当然了，这仨都可以加，当然还得加吐源，没有吐源不行，那么如果只是把这个续断停留在接筋续骨这一个方面上，好吧，这个以及这个让我们的术后的疤瘌等等能够让它重新再愈合，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就是浅了。我们来看一下，在明代的时候呢，倪朱墨。就已经，这是著名的一个医学家，所以他应该是倪师的倪啊，倪海厦的倪啊，
1: 这是祖上吗？他的
0: 不知道，这个不太清楚，都姓倪啊，这个谁知道？
1: 我也在想这事儿。
0: 但搁了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属于民间中医，
1: 是
0: 自学成才的啊。所以他这个给他姐姐治痛经，就是自己拿了本医宗经验看了看就学会了。中医就是这么简单，
1: 灵，
0: 对，
1: 是灵。
0: 然后呢，倪朱墨啊指出这个续断。是所断之血脉非此不续，血脉断掉了，所以说心脑血管这块是不是可以用？所伤之筋骨非此不养，所以是不是骨断筋折？
1: 嗯嗯，
0: 啊，摔断了，摔断腿了，摔断腰了，或怎么样的，都可以去用它。所治之关节非此不利，
1: 治之关节，
0: 治是停滞的治
1: 啊，就是腿拧住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灵活了。
0: 对，哎，感觉好像。骨关节嘎巴嘎巴老响啊，感觉好像有点不太那个，
1: 不灵巧。
0: 对，所损之胎运非此不安。
1: 胎运是什么意思？
0: 它指的是这个人呢，所损之胎运就是他习惯性流产。
1: 哦，
0: 习惯性流产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给他用熊归胶艾汤，给他这个温一温，然后合并参四味啊就可以了。那么在参四味的基础之上加一味续断，它的功效就会直接给加强。得到加强，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明代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续断这么多的功能，所以气血、骨关节以及我们的胎运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去使用它。所以说呢，但凡是手术之后、胎产之后用药对路了，但是就是不能够着力， 啊，就是感觉好像到这儿就打偏了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就加上续断和吐圆就行了。嗯、我们看到《药性论》当中，唐代是这样去记载续断：诸厥伤去诸毒，能宣通经脉。
1: 哦，它有去毒的功能。
0: 去毒的功能我不知道，
1: 哦、
0: 我没有在这方面没有体会、
1: 嗯，
0: 但是宣通经脉是可以的、
1: 嗯嗯嗯、
0: 啊。所以续断呢，常常针对于心脑血管，
1: 嗯，
0: 有一些栓塞堵的问题的时候、嗯，我们常常会给它用一些。那么我们看这个《滇南本草》记录，续断可以补肝强筋骨，走经络可以有安胎的作用，治妇人白带生心血，除淤血，落死胎。所以说呢，就是已经胎停了、
1: 哦、
0: 啊，但是那个什么，古代的时候又没有做手术或者什么、
1: 嗯嗯嗯，
0: 就是直接就是吃这个续断。当然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活血化瘀药、
1: 嗯嗯嗯、
0: 啊，三棱鹅竹我们之前讲过的啊、
1: 嗯嗯、
0: 这个就可以把它给排出来嘛、
1: 嗯嗯嗯、
0: 或者是桂枝茯苓丸加上三棱鹅竹都可以啊，治咳嗽咳血，治赤白便浊、
1: 嗯、
0: 那这儿说的是赤白便浊，指的是那个小便里边有一些脓液、
1: 哦啊、
0: 所以续断呢针对于男性的前列腺它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嗯，泌、嗯、尿系统的问题、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续断。那么针对于续断呢，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就讲到这里，
1: 嗯
0: 啊，针对于筋骨，针对于血脉，针对于胎孕、
1: 嗯、
0: 啊，但是在怀孕期间不要去用，
1: 嗯
0: 啊，平常的时候用。
2: 好，今天呢说到这个能够让人长好筋骨的黑玉断续膏，就请王老师讲解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夏天到了，很多姐妹们又开始迎来了新一轮的减肥大战，以期能穿上清凉的夏装展示身材，尤其是纤细的双腿。不过如果你正在纠结自己大腿粗不好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大腿粗反而是健康长寿的标志之一。多项大规模研究表明，大腿维度适当增加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正相关。大腿及臀部的皮下脂肪属于保护性脂肪，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和血压的稳定。你以为的身材缺陷，其实是中了基因彩票哟。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

0: 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的间隙，跟我一起做做车内健身操，缓解疲劳，心情好。食指中指举起来，小雪带你做个操，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一遍。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就是这样。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在这美好时节，缓解轻柔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8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第一时间有朋友问了，这又落单了啊？换种角度去思考一下，难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不开心吗？对不对？就是有人啊，就是平时经常跟你拌嘴啊、斗嘴啊，然后让你心急火燎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消失了，然后你说话的时候没人插话了，你不爽吗？哎，有一天突然你可以畅所欲言了啊，说谁你都不用照顾他的面子了，哎，说谁你都不用怕遭到当场的打击报复了，难道你不爽吗？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你喜欢的小动物。没有搭档就是这样的，就是起承转合呀，特别的直接，你知道吗？今天呢，特别想跟大家伙聊聊关于这个小动物这事儿。当然，那个大的动物也可以啊，就是只要是动物都行。每个人呢，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喜好。有的人呢，就喜欢那种小宠物类型的猫猫狗狗什么的；有的人呢，可能喜欢那种异宠啊，就是蜥蜴呀、这个什么蛇呀、蜘蛛啊、蟑螂应该没有人喜欢这个。蟑螂是目前为止我记应该是没有人喜欢的这么一个物种的啊。那还有个朋友呢，喜欢那种大型的哦，虽然说家里边养不了，但是呢看起来特别的霸气，老虎啊、狮子呀、这个长颈鹿、大象啊、鸭嘴兽啊，这个对吧？人类呢在地球上并不孤独，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呢，就是每个动物的存在都有它的一个必要。那今天为什么说动物呢？一会儿那个脱口秀的时候给大家伙解密啊，因为今天脱口秀会非常有深度，而且呢会带来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未解之谜的答案。哎，今天给大家伙破解一下。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你最喜欢的那些动物都有哪些呢？哎，你喜欢他们什么样的一些特质呢？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小爽说：“大明啊，身边的椅背儿啊，我猛然一看，我以为是个企鹅呢。这样，本节目由腾讯赞助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虽然说只有一个人呢，但是。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你如果收听的话呢，很多地方的朋友啊他听不到啊，那呢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稳定的收看。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点击上方亮的直播中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有朋友发现了，说大明瘦了是吧，最近健身呢健得特别的好啊，这是我这几十年来吧，就是健身第一次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一个半月了吧，小一个半月了反正啊。基本上是一周4次打卡，哎，我们可以进来看一看这个打卡的一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哎，今天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动物的话题啊。动物呢多种多样，有动物园里边的，有野生的，有家里边养的啊，对吧？有这个农家乐里边养的那个，一会儿就可能端上桌的那个。其实都可以来聊一聊啊，你喜欢哪个动物呢？哎，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不得不感叹，现在很多的城市进化真的非常不错啊。虽然说城市越来越现代化了，但是以前很多离开城市的小动物啊、鸟类啊，慢慢的也回到整个城市当中了。你比方说北京啊，现在经常会在二环、三环呢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一些鸟类，哎，这什么戴胜啊、啄木鸟啊，这个呀，真的就给我感觉，确实这城市的生活环境啊，就是让动物的生活环境也越来越好了，植被呀、空气呀越来越好了，水也越来越干净了。但是要想看到更多动物的话呢，还得是出去走一走，看看广阔的世界。比方说我们最近有两个旅行团，这两个呢，一个是去新疆，一个是去呼伦贝尔。虽然目的呢不是说为了看什么动物，但是在旅途过程当中你会收获不少的小惊喜，看到一些特殊的一些植物啊，哎，一些这个动物啊，
哎，都是那种可以近距离接触的。所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或者回复这个自驾，都可以跳出我们两个旅行团。一个呢是8月9号出发的新疆团，新疆团呢基本上已经报名成型了啊，这时候您再报名呢，反正我估计也剩不了几个位置了，但是呢应该是可以报名成功的话，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出发了。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迎波同学带队的8月9号的8天7晚的新疆团有一个宣传海报就推送给您了，上面有二维码啊、哎，有一个码呢，您扫码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另外一个码是客服二维码，扫码咨询就可以了。我们八月十五号也是我们这个暑期的最后一个旅行团，这个去呼伦贝尔一起玩。之前呢，我们呼伦贝尔穿越呼伦贝尔这趟旅行呢是9天8晚，很多朋友啊就打电话咨询说这时间能不能改一改，因为时间太长了。假期呢没有那么的多，或者呢工作还有家里的事儿太多了，这安排不过来怎么办呢？我们到最后啊，应大家的需求，就把这个时间呢给改短了，从9天8晚改成了6天5晚。虽然说这个去的地方不是那么的多了，但是呢，去的地方会每个地方都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经典，哎，这个线路非常的好。而且呢体验很多，有大巴，有加这个越野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自驾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小雪同学带队的8月15号的6天5晚的穿越呼伦贝尔之旅了。小雪是刚从这个腾格里带队回来，大家的评价都非常的不错啊，说是所以说想不想错过这样的旅行团的话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了。兰花香说，大明老师，我喜欢狗狗和猴子，狗狗的温顺，猴子的聪明，我特别的喜欢。一个呢是只能远观，一个呢是可以亵玩的。这个猴子呢，咱们中国人对猴子有着特殊的一个情节啊，因为呢一个是猴子跟人类啊确实是比较接近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神话传说当中，你看孙悟空啊，对不对，也是猴子的一个形象啊，对吧。然后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去峨眉山的话，那您真的小心一点，那可不是什么吃斋念佛的猴子。

李小燕说了，我也喜欢小动物啊，顿顿都不能少。你那顿顿的不一定都是小动物啊，有可能都是大牲口，你知道吗？好，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你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说一说自己喜欢的是哪些动物呢，而喜欢他们的理由又是什么。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士们，先生，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一激动差点把脱口秀的片花给放出来，你说说。好，来到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先来说一说这个推销电话。我不知道朋友们现在手机里边能接到每天啊接到多少的推销电话，或者都是什么类型的推销电话。反正我现在啊，真的手机里边推销电话是多种多样啊，有这种这个给什么孩子推荐补习班的，有这个什么让我去领什么奖品的，什么纪念币的，哎，还有呢，反正给我推荐什么原油期货的这个。给我感觉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了。哎呀，借暑期的各类营销电话频次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反映最近接到的这个电话是明显增多了，涉及什么房产呢、教育啊、金融啊、保险呢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了，都是 AI 呀。据了解呢，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了两条的主流路径。一类呢，就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充值，预充值计费，每分钟呢大概是1.4到1.6。另一类呢，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的出租算力，每分钟大概是1.2到1.5。就无论是哪种模式啊，就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就这个数字啊，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关键人家是真不累呀。啊，态度上没有任何的这个转变的，对不对？那人工确实在这方面比不了。那你要说你干点好事还行，你要干点这种营销啊，甚至有一些骚扰的意味的事儿在的话，那 AI 那确实太烦人了。很多朋友应该深有体会，这种 AI 营销电话特别打扰生活，说是电话轰炸都不过分呢。关键防不胜防，就算我们不在网上随意留个人的手机号，但架不住有些不法分子啊，他贩卖数据，我们的数据就在这里边。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是当他被用来无差别轰炸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就必须要受到约束啊。所以还是希望监管部门呢能够进一步加大对 AI 电销产业链的打击力度啊。

4点多吃到6点，晚上呢还得在家看书啊，上英语网课呀。在这样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负荷之下呀，这灯光带来的护眼效果真的就会大打折扣了。所以呢，很多家长啊把护眼灯啊当成了救命稻草、护眼神器了，以为买了它孩子就不会近视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啊，因为导致近视的原因呢，归根到底就2点，一个是遗传，第二就是环境。而在环境因素当中，最关键的还真的不是灯光，而是近距离用眼的总时长和户外活动的时间。所以如果说咱们最根儿上这个用眼习惯有问题，那你甭管用什么防护神器，那都是白搭的。刚才我们说科技没有善恶，就看这人怎么用它啊。这 AI 也是一样啊，您可能从来没有想到，手机里一张普通的日常自拍就被人用 AI 软件处理成裸体图片了啊，一张只需要1.5块。今年3月份呢，一名女大学生收到网友的私信，说她的生活照被人呢用 AI 一键脱衣的技术处理成裸体图片了，哎，发到了不良网站上，那真令人生气啊。据了解呢，类似的案件不止一起， AI 脱衣已经形成了一条从软件销售到图片代加工下游犯罪的完整链条。嫌疑人张某在境外平台设立群组，以 AI 绘画技术交流为幌子，售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价格呢从60多块一路涨到了168。其中一个组群呢有27000人，高级会员群又大几千人，几千人付费购买啊。张某呢将开源 AI 模型打包成傻瓜式操作，下载就能用，几分钟生成一张裸照。2025年6月被张某被抓获了。今年5月份呢，张某因为犯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就从这个事儿的恶劣形式来看吧，我觉得真的处罚的有点轻了，有点轻了。因为啊，他对个人的带来的不好的影响太大了。有的时候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在网上已经被传播开了，那人家可能就真的当真事儿，或者就是当热闹去看了。咱们再不急，就是大家伙都知道你是被害的啊，这个照片呢是别人恶意做成这样的，但是在大庭广众这么流传，你心里边肯定也不好受啊，是不是？哎呀，而且如果大量裸照啊就被传播的话，还可能构成这个淫秽物传播淫秽物品罪嘛。如果用来敲诈当事人的话呢，那就是敲诈勒索罪。所以这事儿吧，真的怎么说呢，危害太大了。咱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保护好个人信息，特别是高清正脸照，不要轻易的全网公开。还有一点呢也很重要，不要随意给陌生人发送原图，尤其是包含清晰面部和身体轮廓的照片。如果发现自己被侵害了，第一时间截图留存啊，保留证据，坚决报警，不要因为害怕或者觉得羞耻而选择沉默呀。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应急车道，千万别随意停车，太危险了啊！关注发生在南京高速上的一起事故，教训非常深刻。前两天呢，有一辆大货车因为故障熄火了，就停在了应急车道上，这确实是没什么办法。结果呢，被后方驶来的车辆就这么给撞了。故障货车驾驶员表示，车门忘记关，说是没有靠到最里边。南京交警认定故障货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事儿是这样，就高速的应急车道本身宽度是有限的，如果说这车没有靠到最里边，再加上车门没关，那就等于把本来不宽的车道呢给拦腰截断了。那后面来的车，尤其是视线不太好的话，人家驾驶员很难及时判断出前面有个障碍物突出来，而且车速很快，一个是静止的，一个是移动的，等你反应过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那提醒朋友们啊，车辆故障靠应急车道务必呢做好几点，一个是靠最右侧，然后呢关好车门，打开双闪，放置警示标志，这些安全细节一个都不能少啊。

0: 好，北京时间7:27，回到咱们的向快乐出发的微信公号，今天的话题跟大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动物的事儿啊。这不管大动物、小动物啊，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啊，餐桌上摆的，您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呢？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你喜欢它的点到底是什么？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里布利亚斯伯爵说了，我一直幻想我的出场仪式感呢，骑个白色高个的大马，马尾立着一头海雕啊，白头海雕，马左边拴着内蒙古草原狼，右边拴着非洲猎豹，缓缓出场，这个是不是很拉风啊？你特别像我玩那个暗黑里边那个德鲁伊，你知道吗？这我时不时自己还能变换个狼人、熊人什么的，这个，召唤个野兽哈。魏淑玲说了，喜欢乌龟呀，羡慕他的生活状态，那啥也不干，主打一个活着就行。哎，你说，尤其是养宠物的朋友们吧，就是如果你平时工作比较忙的时候，你回家看到宠物，真的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你知道吗？爱呢是这些宠物确实能够平复你内卷的那种心情啊，看一看它们很可爱很萌啊，能够让自己的压力少一点。恨是什么呢？你说这帮人啊，这是啥玩意儿也不干，然后天天靠你养，你买了一个房子，全都给他们享受了。自己起早贪黑的回来就睡一觉，他们天天在那享受日光浴。你知道吗？哎，懒羊羊好奇猫说：“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猫啊。”哎，猫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啊，就是当然了，就爱的爱死，就是恨的那玩意儿也怕死。呵呵，丽说了，最喜欢的是大熊猫，可以萌萌哒，很可爱，也可以很凶猛，在野外没什么天敌，不愧是国宝啊，性格好，颜值高，不主动攻击别人。大熊猫最大的天敌就是自己啊，要不怎么能给干快灭绝了呢？你说是不是？没天敌的话，真没天敌的话，人早就那什么，他飞黄腾达了。大熊猫最大的天敌就是他这玩意儿不爱生孩子，这玩意儿。那影射人类啊，影射人类现在这不结婚不生孩子，你说这以后我们都是大熊猫了。这好，北京时间7: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动物啊，您最喜欢的动物是有哪些呢？喜欢它们哪些特点呢？继续等待您的留言，半点报出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5: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 阳一市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5: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5: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呵呵，还真困呐。
1: 你这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0: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厚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1: 比写脱口秀还难。
0: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定住了，太费脑细胞了。
1: 啊，这么专业，你懂吗？
0: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米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1: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0: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2: 好，
1: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漂亮。
3: 交广听天下。

好，北京时间7:35，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首先来关注最近的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了。西康高铁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通车之后呢，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个小时左右缩短到1个小时以内，非常的快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充电的基础设施。7月28号呢，据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啊总数已经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继续来关注一下助学贷款啊。据教育部近日的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了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过了3000万人。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信用卡业务。北京金融监管局呢，日前印发了《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更为详细的信用卡业务信息披露要求，这一办法呢将会从2026年9月1号起实行。办法明确和细化了监管政策要求。好，昨天还有个事儿呢，就很多朋友要注意了，就是开车的时候啊，咱那个就别吃那个感冒灵了啊。有很多的感冒药都是这样，就是吃完以后你不是犯困嘛，对吧？那有的呢可能是没有进入到这个禁驾的清单当中，所以说即便呢吃完有点困，但是你吃了以后呢，反正这人也不会说你什么，抓你什么。现在如果说这个药已经被纳入到禁驾清单了，那您不仅要自己注意了，而且要把它当成一个红线，就开车的时候千万别吃了。最近的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了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的安全，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啊，包括什么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实施统一的修订，其中完善警示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4大核心板块啊。总之呢，感冒灵正式纳入禁驾清单了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呢，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湖北、河南一带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华南一带呢仍多强降雨。同时呢，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对强对流天气频繁，本周中东部将会迎来大范围的桑当天，还有南北方呢会非常的闷热，而且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可以说是耐力持久，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啊。北京时间7:3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来。来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厚米啊，厚米现在是7月29号了，7月份下半个月的这个福利啊马上就要过去了，就朋友们先把这个福利给占上，因为每一个月呢厚米都会放出一个福利，现在呢从7月份开始是每个月放出2个福利，这个福利呢有那种大礼包啊，也有这个直接减免的券啊等等等等，每个月的福利都是不一样的。那您呢可以把每个月的福利都先给占上，然后呢等自己真的有装修需求的时候呢再把它拿出来。虽然说到7月份我们这个7月份的福利就发送完了，但是呢全年您想用的话是都可以用的。那具体的办法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厚米的薅羊毛的这个群，这群是专门薅羊毛哎送福利的。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厚米两个字，然后呢加到群里边跟我们的管理员来要这个福利就可以了。等下个月的时候啊，那个厚米的福利呢又会更新，到时候我们看看厚米还有哪些崭新的福利啊。

今天来聊聊小动物。哎，松说快十年了，他没变样啊，说我没变样。我觉得十年我没变样，就是对我最大的夸奖啊啊！哎，这就是传说中的冻龄嘛，这个。手绘说喜欢狗狗，之前养的银狐。邻居说我跟它长得很像啊，然后审视了一下，确实，哎，都是尖下巴。后来每次看到路过的狗狗和它的主人，都会下意识的觉得，嗯，这玩意儿，这很神奇啊，这跟主人长得都很像啊。但我们家胖胖就不是，哎呦，我养狗，一样猫，对吧？这狗就很瘦，虽然它叫胖胖，但目前来看，这胖胖这名字啊，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美好的祝福而已。啊，这就是吃不胖啊，很贪吃，但是就是吃不胖，你说这气不气人？你这是。李燕说最喜欢猫猫，家里了养殖了一只蓝猫啊，掉毛巨严重啊，家里都是毛啊，毛绒玩具上也全都是毛。反正有些猫真的是掉毛特别的严重。我个人建议什么呢？如果说真的没有那种，就是说我特别喜欢那种猫，哎，比方说有一些猫是长毛猫，咱就争取养短毛的，对吧？除非说我就是奔着长毛猫养的，什么大布偶子，哇，什么这狮子那什么玩意儿的。长毛猫它掉毛的话，它太明显了啊。另外呢，就是买一个就是跟猫毛啊差不多颜色的那种套系的家具，比方你养蓝猫的话呢，家里边就配个什么灰沙发、灰地毯之类的。只要眼睛看不太清楚，心情就不会那么的烦躁了。

0: 懒羊羊好奇猫说，我在农村院子里边养猫猫。其实在院子里边养猫啊，从动物的天性的角度来讲呢，是一件挺好的一个事儿。因为即便家里边有一些猫，你也知道它定时它就喜欢往外边跑，因为动物嘛，它归根到底它是接触大自然，猫猫就特别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晒晒太阳啊，哎，然后呢跟其他的小伙伴有一搭没一搭的打打闹闹啊，翻滚一下啊，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从人类养宠物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冲突，包括这个，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个环境能够让自己的猫猫跑出去啊，毕竟都是楼道里边啊，猫万一这进了楼道啊，钻进电梯，你再找回来就很难了。就是我养了这么多年猫呢，尤其是当这个猫可以往出去跑的时候，你会发现猫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点，就是猫是一个特别喜欢报恩的这么一个动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直在喂养它的时候，它对你啊，心里边默默的已经给你留下了一些感情了。虽然表面上对你依然是爱答不理的，但是那个猫的自己的本身的一个特性啊，那实际上啊，你对它的好，它都记在心里边，它时不时就会报答你一下，它会把它认为好的东西啊，就是默默的、悄悄的递到你的身边，比方说死老鼠。我们家的猫呢没干出来，因为我们的院没什么老鼠啊，这是因为猫比较多，老鼠不敢过来。但是它经常会把它捕捉到的鸟，哎，猫这时候能看出够野蛮、够凶残了啊！咔吧一下把鸟的脑袋咬下来，然后呢把鸟身子给我放那儿了。哦呦，真的是我无福消受啊这个。啊，还有的是那种就是把那个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那个鱼啊，弄来的鱼啪往你门口一摆。这些我就不说什么了。就最近我养那个流浪猫吧，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点，它不偷这些东西，它去旁边工地里边去偷人家工地里的那些什么胶带呀，什么那个橡胶条啊。我就怀疑这个猫是不是上辈子在工地里边干的那个。哎呀。但不管他给你带什么，其实都是动物跟人啊，它是一种友爱的一种互动嘛，你对它好它也会对你好啊。上弦月说最喜欢老虎，是地球上进化最完美的动物啊，力量、敏捷、上树、游泳、潜水、弹跳、颜值全部拉满呢，就差不会飞了啊，插个翅膀就是四大凶兽穷奇啊。老虎是挺好的，哎，反正只能远观啊。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奇葩他妈说了，爱养掉毛小动物的家里边真的不能用地毯呐、啊，真的是工作量加倍呀、啊。董文超说了，猫和蛙，我的宠物，昨天又买了三只牛蛙。我一看呢，这猫啊，大圆脸呐，真可爱。死死地盯着那个鱼缸里的牛蛙呀！祝他们和谐啊！站在道上的小松鼠说了：“那肯定是小松鼠啊，特别的可爱，吃东西的样子也是超级的萌啊。”还有悠悠时光的快乐说，我就喜欢那种有攻击力不好惹有报复心的动物，比方说狼，因为一朵美丽的花如果无力自保就可以随意的被人攀折践踏。哎呦呵，这是有深度了这个啊。今天呢咱们来聊聊你最喜欢的动物啊，不管是大动物啊小动物啊，哎，是这个家里边养的还是外边的，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你喜欢的什么身上的哪些特质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打开视频端的朋友已经看到了，我已经把我这个沉香给带上了啊，这个哎呀时不时闻一下真的是神清气爽。 啊，真的一点不夸张。因为沉香啊，沉香作为文玩里边，它跟其他文玩不一样啊，它就是说它不是用来盘的，它呢是用来闻的。无论是手串也好啊，还是说这个我这个是多圈的手串，可以当项链戴挂脖子上啊，我这么大脑袋也能戴起来，你看，这非常好的一个对比啊。您可以在里边加点珠什么的都可以，还有单圈的、双圈的，除了手串之外呢，还有无事牌。就这些东西呢，你挂在身上啊，或者是放在车里边，这个香味真的是特别的足。哎，当你比较烦躁的时候，闻闻来自纯天然大自然这个沉香的这个味道，真的心情啊就能平复不少了。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沉香，那有两个品呢是入门款的，就几百块钱，是我们给大家伙主要推荐的这两款。那其实呢，在我们的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款，如果你是进阶级，甚至你已经是早就是说就是老玩家了啊，就属于老炮了，您可以在里边看看那些比较贵价的比较高级的货啊，高货。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0: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今天呢，咱们说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的动物啊。其实大家伙都知道，我们每天的节目话题设置啊，绝对不是说哎想说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这背后都是有现实关联的。今天之所以说动物，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我可以给大家伙一个提示，您猜一下啊。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那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没错，今天就是电台主播向听众表白日。很明显，这是开玩笑啊。你想想啊，我爱你跟什么日子有关？不是情人节，也不是表白日，其实今天是世界爱虎日。爱虎日，老虎的虎。那跟我爱你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英文嘛，爱老虎哟。确实有点尴尬啊。早在2010年1月呢，泰国召开的老虎保护亚洲部长级会议就提出，将每年的7月29号设置为全球老虎日。那老虎呢，作为百兽之王啊，他们如今的处境非常的危险。在2023年的统计数据当中显示，全球野生虎现存只剩下了5574只，虽然比2010年的低谷期显著回升了，但仍然处于濒危的状态。分布范围仅剩历史栖息地的不到8%了，就历史当中9个亚种，其中3个已经灭绝了，它们分别是巴厘虎、爪哇虎、里海虎。现在还存在有6个亚种，分别是孟加拉虎、东北虎、苏门答腊虎、印支虎、马来虎和华南虎，其中大部分都是极危的状态，而华南虎呢已经是野外灭绝了。所以呢，今天这个日子啊，咱们必须要把这个目光啊聚焦在老虎的身上，就让我们真正的走入老虎的内心世界，解开那些关于老虎的未解之谜。首先第一个，也是前不久刚刚被解开的一个谜团，那就是两只老虎为什么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小时候唱歌的时候没在意歌词啊，但仔细想想，一只没眼睛，一只没尾巴，这画面确实特诡异啊。直到后来，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在网上有一个关于两只老虎的传说，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在老虎王国有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近亲结婚。咱该说不说，这点确实非常进步啊。哎，为了繁衍后代嘛，禁止近亲结婚。但是有一对老虎兄妹，他俩非要在一起，哎，彼此相爱非常深，哪怕为此触犯族规，都要去接受惩罚，但是也要坚定的不离不弃在一起。最后呢，被惩罚了，一只挖掉了眼睛，另外一只割掉了耳朵，最终他们俩冲破世俗的阻碍，相伴终生了。就自从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这两只老虎已经不是什么儿歌了，这是一曲爱情的悲歌呀。这个起码这个以后应该用二胡来演绎啊。这个我以为我童年的美好回忆啊就要被这么毁了的时候啊，还好就在前两天，终于有人给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说其实两只老虎一直没有眼睛，一直没有尾巴， 啊，为什么呢？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家家户户啊都会给孩子缝制那个虎头鞋，哎，虎头鞋，寓意呢是驱邪保佑，希望孩子平安长大。那孩子小时候淘气嘛，喜欢蹦跳玩耍，结果呢导致他的这个鞋面的这个虎头啊经常受损，这只磨掉了眼睛，那只磕掉了尾巴。长辈们看到之后啊，就编了这么一首歌词，哈哈，听起来好牵强那个字啊。还有一个说法，其实是视角不同。哎，咱们走路经常碰到老虎的朋友都知道啊，如果你正面的观察老虎，你会发现老虎的尾巴是被身体所遮挡的，你看不到尾巴。当你从侧面观察老虎的时候呢，只能看到老虎的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被身体遮挡了，也是看不到的啊。所以歌词没有眼睛和没有尾巴是非常直白的表述这种视觉差异，同时也表达了作者不同视角看事物就会得到不同答案的中心思想。好了，这个问题就先解释到这儿吧，我就觉得还不如不解释的那个啊。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个另外一个关于老虎的谜团，就是武松到底能不能打得过老虎。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什么，这个武松打虎本身是一个虚构的桥段啊，历史上确实是有武松这个人，但是武松啊他杀的是祸害百姓的杭州知府，人称蔡虎，这蔡虎他是个人，武松把他捅死之后呢就也被捕了啊，死于狱中了，就百姓感念其除虎之功，就为他立了个碑。所以呢，武松是没有真正的打过老虎的。但如果我们大胆的幻想一下，就武松作为人类战力的天花板，如果真的赤手空拳啊跟老虎打一架，那么到底能不能打赢？就这么说吧，已知人类最能打的拳王泰森，泰森是养过老虎的，后来放弃的。接受采访的时候，泰森是这么说的：“说泰森是我根本就惹不起他。老虎一巴掌，据测量能打出一吨的重量。”相当于200斤的石头从5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你说你能不能接得住啊？同时它的咬合力相当于人类的10倍，速度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夜间视力是人类的6倍。所以如果说武松啊真的打死一只老虎啊，前提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只老虎本来就快要死了，武松就是上去编个诗而已。所以千万不要被故事啊就给蒙骗了啊，故事怎么讲演绎怎么讲都无所谓，但您别当真，觉得啊我关键时刻我要真不行的话，我也跟老虎支吧一下子。走路经常碰到老虎的朋友都知道啊啊，如果真的遇到老虎，最作死的行为有什么呢？奔跑，因为你根本跑不过。第二呢就是装死，没有用，老虎死活通吃。第三呢就是爬树，哼，老虎不会爬树绝对是另外一个谣传。你别管他爬得好不好，起码比咱们爬得好。所以呢，遇到老虎呢，首先要保持镇定，站立不动，缓慢举起双手，让自己显得高大，然后面向老虎，慢慢的往后退，退着撤离，眼神不要跟他对视，但是也不要完全撤离，要关注他的动作。第三呢，就是制造威慑力，用坚定的语气大声说话，或者制造金属的噪音驱赶他。这样的话，您有可能会逃掉。您就算逃不掉，也会走得比较有尊严。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比较邪修的办法对付老虎。遇到老虎怎么办呢？您可以找初生牛犊，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如果说初生牛犊他不怕归不怕，但是实力还是不济，没打过老虎怎么办呢？那就往平阳那边跑，平阳这个地方专克老虎，因为虎落平阳被犬欺。遇到一只老虎啊，我跟你说还真的有逃跑的可能性，但是遇到两只老虎那才是真的可怕。为什么？因为两只老虎跑得快。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被两只老虎一起追，那又该怎么办呢？那么就可以往山上跑，因为一山不容二虎。最后只剩下一只老虎了，眼看就要把你给吃了，这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在此绝境之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对着老虎叫爸爸，哎，叫爸爸，因为虎毒不食子。你们学会了吗？就是关键时刻讲一些冷笑话把老虎给冷死。好了啊，话不多说，最后一个谜团，最后一个谜团，老虎这么凶恶，对人类和其他的生物威胁这么大，那我们还花那么多的钱和精力去保护它，这到底是为什么吗？这值得吗？好了，终于到了今天脱口秀上价值的这么一个环节了。老虎是独居生物，而且它的领地大到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呢，生活着上百种动植物。 老虎呢处在食物链的顶端，它的存在天然管控着像野猪啊、马鹿啊这些食草类动物的数量。一旦野外彻底失去老虎了，那么食草动物没有天敌的束缚，种族就会数量暴涨，过量有蹄类动物疯狂的啃食草木，林下植被会快速退化。海外研究发现了，顶级捕食者缺位的林地，植被退化速度会提升3倍以上。那么水土难以留存，小型的鸟兽会失去栖息的环境，连锁反应会让整片森林的生态逐步崩塌。所以保护老虎其实就是保护整片森林的平衡。此处大家伙应该站起来鼓掌，你知道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物以稀为贵啊。老虎、老鼠同样是动物，为啥他俩的待遇不一样？有人说了，那老鼠太卑劣了，老鼠偷吃粮食传染疾病。答对了，但也并不完全准确。归根到底，就是因为老鼠太多了。你要是世界上只剩下一只老鼠了，那它绝对也是全球的重点保护动物，到时候也会设置一个世界爱鼠日。就那么一只老鼠，你别说吃粮食，吃钻石你都得给人喂着。那反过来，老虎不像今天这么濒危了，老虎跟老鼠的数量一样多了，那行吗？是老鼠，老虎倒是不吃粮食，老虎都直接吃人这玩意儿，那也不行。所以呢，今天呢，虽然说是世界爱虎日，但是其实为了咱们地球整体的生态平衡，也是为了让我们人类拥有更好的一个生存的环境，我们要学会正确的爱护身边的所有的动物啊、植物啊。但最后要说呀，这也是为什么大迪总给人感觉好像更被大家伙关注，就这道理，就这个道理啊。因为他总不在啊，物以稀为贵啊，对不对？你说现在天天的节目一开播就问大迪去哪儿了，大迪什么时候回来，大迪现在咋样了，就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大迪你一个人好辛苦啊，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呀。反正道理就是这么道理，哎，节目上的多了就不值钱了，哎，努力你还有错了呢你。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评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首山。